东部兄大赞，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今日算第三天呀吼，中秋的连假第三天的吼，嘿哦，算了开心，哎嘛，哎今日下晡佫开始要搭车回去吼，嘿我一抓工来吼，来，啊这个印尼吼，来咱台湾人足济吼，吼足济，伊讲吼，啊但是这個印尼人，伊讲若来咱台湾赚钱，因唯一足想的是啥物？等于印尼起一间家己的厝，差不多80万，嗯，差不多80万吼、哦。啊，这个印尼的人吼、哦，伊等于因兜就起一间新厝。啊，咱的厝你啊天棚啊看起吼、哦，像即卖有人较无放秘书灯啊，因为即卖拢用迄落砍灯吼入面，砍灯就咱甲包伫迄落咱的装潢内底壁，然后一粒圆的灯啦。即卖较无用迄秘书灯啊吼，有用嘛较无咧点嘛，因为有即卖砍灯就足得光的吼。爱抓伫个厅内天棚顶完，放一张足大支的咱台湾的国旗呢。即咱台湾国旗，你伫你平时无当看，但你华人规条路，你拢看到台湾国旗，吼、哦，旗海飘扬，啊、哦，咱台湾囡仔为毋知记是台湾国旗啊，有囡仔细汉，哦，啊，这印尼的人哦，甲即个天棚顶完印一支足大支的台湾国旗，放领导的天棚，伊要纪念吼。哦伊就是这间厝，就是来台湾认真趁钱买起的，安尼你甲看吼，嘿呀吼，即个啊，即用一个贴文，哦，一个印尼的网友伊伫脸书发文这篇吼，用询问讲，唔知吼有人吼会当做有台湾啊甲印尼的国旗吼，甲伊放做伙吼，嘿呀，安尼，啊放伫天棚顶悬。嗯，有伊就分享伊家己的客厅吼、哦，有挂一把大大的台湾国旗，而且天花板。好、哦，啊伊励志吼，就表示讲哦，面对所谓无可能，请相信祈祷，努力甲决心，吼、哦、将会吼、哦、改变一切。用我挂客厅的台湾国旗，而且天棚顶悬，证明着这一切拢是伫台湾吼、哦、辛苦工作而且成果安尼。嗯，哦，啊，因就是用一个，这篇哦，这篇就是这个呀、啊，一个文宣呐、啊、吼，伊就咧这个这篇吼、哦，这个文宣伊就讲哦，这个陈叶芳，哦，伊就伫发起这篇啊，用引用的印尼吼、哦、A 民族的讲法，啊讲要起一栋厝，哦，起码吼爱开台票80万，大概爱伫台湾哦履行两个契约。哦，整整6年，所以因无爱做啊六工啊，因要做五工啊。因的这雇主请了我就走啊，因为伊主要要去台湾啊，伊要去做五工，会当赚着较济钱啊，较济钱免做啊六工，伊就当等印尼起厝啊。有诶啊，系啊，所以伫印尼的人民吼、哦，诶，这个新家哦，甲台湾的国旗吼、哦，高高挂在天花板顶悬，唔是咧真好看。这是最深刻的一个纪念，纪念这栋厝是用在台湾赚来辛苦钱砌起来，要来纪念吼，这远隔重洋，吼唯有的只有你家己能懂得思念，嘿啊！在咱中秋节呢，这时啊，有无？每逢佳节倍思亲，因嘛会思念因厝里的人啊。但是一条路要等，唔是远啦，啊，等于你行个是飞机啦。所以来回机票嘛是爱钱啦，对不对？爱去开一条钱，伊不如甲俭起来，哦，俭起来，甲思念嘛吞落，啊，就这条钱通提登去厝安尼啦。无你留了就要等，留了就要等伊，嗯，要做痛的个，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这个所有的思念啦，吼，只有自己能懂啦。所以纪念吼，现在无多好啊，一觉到天亮的无数夜晚，我阿爸纪念家己。真真正正吼，真实的来过台湾，伫家吼努力过，所以纪念台湾很好。但是我也是需要吼回到我的家吼，哎呀，用纪念台湾会好啦。但是我也是爱等下我家己厝，我来台湾安尼日头卡咧晒，流汗搭地，去水果园咧做，去做乌工做警察局，这尔济艰苦，就是为着呐，我要等下厝起一间我要爱的厝，等我雇佣起我要爱的厝，对不对？嘿呀、啊！纪念台湾很好，但我还是需要回到我的家。所以当当伊那额头看到天棚的国旗嘞，伊的心中就想要讲一句话，就是安那：谢谢台湾，让我们圆梦了。
嘿呀、啊，啊，但是恁来了，恁来当，你嘛袂当雇主，你嘛袂当雇主损失伤济啊。是啊，讲，请，我改请，我用一切正常管到境外管道来，我开足济钱，但你来一个月来两礼，一礼拜你就走啊。迄人接应啊，人接应就走啊，去做乌工啊。啊，这个雇主唔是干啦，讲因我欠你，你怎走？我无人，唔是了一条钱呢。对不对？嘿啦，吼！啊，但啦，这个，这个不要歪咯。后来就这个感谢台湾，所以伊这个文章哦，就抛出了后，怎啊引起大量的网友转发。有的这个网友吧，纷纷留言表示，谢谢移工们哦，远地到台湾的辛劳付出，谢谢你们，真的呀、啊。拢四个叫无讲嘞，你要建设叫无讲，你要安怎样？你要起厝叫无讲，你要安怎样？你要搬回运输，你无叫无讲，要安怎样？好佳哉，因拢要来做啊！因规一个人啊，做者因的人上亿个啊，人太济啊吼！因的土地做大地哈，一年哈吼啊！啊，所以讲谢谢你，哎、啊，谢谢这些义工哦，在因人生最黄金的时刻啊吼，离乡背井来个台湾，替台湾人付出哎。阿、啊、爸，谢谢印尼的兄弟姐妹、哦、为台湾的付出，安尼啦吼，足侪人哦，哎，天蓬用足大机的呢，足大机的，阿爸有人，这个是咱中华民国的国旗，啊，这边是印尼的国旗，安尼，两个国旗放张下，放坐放伫天蓬顶冠吼，系、哦、啊，恁家有国旗，唔敢言吼，震动啊，震动啊吼，系啊。哎，靠！人讲这动起来，换一动起来，靠人换国旗的无吧？靠人咧，靠人咧，安尼啊，是不是哦？嘿啊！啊，记得国旗，着国旗啊，无啊，无变啊。或者个国旗，国际像即卖日本嘛吼，日本咧亚运，咱已经互足侪国家欺负啊吼。这支遮水的国旗，是这支国旗足水的哦。我迄摆去对，去啊，即摆，唔对，即摆是荷兰去瑞士。我们德国的水叔吼，你行路行路，啊，落一个街头艺人，伊涂骹吼画百外个国旗，其中就一个台湾的。啊，伊来讲，啊，你看介对一个国旗，还是恁对来吼，恁来对一个国旗，啊，你就伫个国旗爱心顶面甲藏钱，迄阵哪像要互伊个街头艺人，哪像要收钱，啊，你就去，哦，阮都坐拢甲去拢藏台湾的，迄用一个爱心哦，用台湾的国旗伫遐，迄我把它翕起来呢，伊个恁老去。迄、那个国家看你就知，哎，有一个艺人着，伊伫个涂骹画足一个国旗的，吼、哦，伊就画台湾国旗。但咱台湾这个国旗真尔水，这个国际就无认证啊。咱不管你参加啥物运动会吼，国际赛事啊吼，咱拢当举会旗呢，咱唔当举国旗，对吧？像即摆去日本这啊，拍棒球啊，啊，咱台湾应援的旗啊吼，啊，大体毛巾顶往下台湾的安尼袂使，安尼就甲恁发讲你该收收起来，你别当用，迄嘛是国际压力啊。对哇，是不是？嘿啊！啊个尾啊，做者台湾人走去甲迄个日本人讲，你来当叫阮收起，你才敢规定叫阮收起，对不对？嘿啊！啊尾，迄两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因为咱大家都，咱台湾人都在底下会有话，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吼！嘿啊！大话大话，这就现实啦，这就是国际现实啦吼！啊，咱嘛爱咱家己。我本来要报这片是要哪报这个歌哪讲的呢？所以也无无，这印尼的歌，印尼吼、哦、的经典民谣，吼、哦，索罗河畔的原曲好无吼，是闽南歌，索罗调。

这是因印尼哈诶民谣歌曲哈，嘿，印尼诶，顶礼拜吧哈，泰国的太皇啊哈，甲伊太太先来印尼访问，哦，伊家开飞机来呢。哇，全世界的在做皇帝哈，在做太皇的哦，在做总统的，可能甲伊人开飞机呢哈。啊，伊受到这个伊受正统的这個军事教育啊，哎呀，迄太皇啊。啊，甲伊太太，因两个拢驾驶啦，因两个拢有职业吼，职业这驾驶执照呢，拢有开飞机驾驶执照，而且人因人开足侪种的机种哦，因两个拢会晓哦。啊，所以伊是伫泰国哦开飞机，开737的，唔是747，是737的，开737的哦，伊家来印尼访问参访三天了，因个个等伊呢，伊个家开飞机等伊，你足厉害哦，足厉害，伊太皇哦，系啊，好啦，来。啊，那足侪外国人来咱台湾吼，因拢会足足怀念的一个所在，就是啥物？你敢知影？吼，离开咱台湾了后，即外国人哦，吼最想念台湾什么？即、這个外国人异口同声讲的啥？超商、便利商店24小时的，哎呀，24小时的，你像伊外国伊咧，看上咧，看你24小时啊。6点五点搞门个关落就拖落，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八公司会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哎呀，足侪外国人吼离开台湾了啊吼，对咱台湾的生活会念念不忘，因为食物件足好食，因为即阵仔你定定网络看足侪吼，伊即外国囡仔来咱台湾读册了啊，伊主要伫咱台湾上班食头路，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啊，无是嫁来台湾嘞，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吼，啊，就像即阵仔一个法国个。法国一个查囡嫁来咱台湾生个查某囝，吼，爱怎甲因老爸老母带来台湾，吼，咱感觉吼，咱生活当中一寡理所当然的物件，咱会感觉到足朴实、足简单的物件，但是互这外国人眼中看呢，因变足欢喜个，足 shock， 吼啊，足欢喜，啊那真正新奇，讲啊这物件有啥物好食，当都想要买顿，你像咱啊去食个吃阿面，哦，还是餐厅，哦，伊个无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咱的猪啊，阵那猪啊吼，猪的免洗筷，爱贴咧落架起无，啊无一个鸡啊，怎甲卤落去，有无？吼、哦，有一个烟线迄无，啊你怎甲迄个头个头啊，怎甲伊插落来底有无？两手底甲插咧，伊讲感觉很新奇。啊，咱的家鸡啊，免讲家鸡因做爱吼，家鸡啊，哦啊个蓝白拖有诶袂，啊食诶物件啊，真俗哈，哟哈，900块，1000块吃到饱，当都当食，饮料拢当食，嘿拢当食。哈，真正才俗哈，有海产好食，嘿啊，做清洁呐，这些物件好食吼，哎，啊，最近一个英国的吼，因后生因后生在咱台湾读册，了伊嘛是做迄个 YouTuber 吼，安尼，啊，尾啊伊怎就伊嘛传老爸伫英国来咱台湾哦，台湾诶，英国英镑诶，英国英国是开英镑，不是开欧元，因为脱欧啊，因为伊用欧元袂好啊，英镑较贵啊，伊怎脱欧啊，哦脱欧啊。伊不爱伫欧盟内底啊吼，英国啊吼，啊所以英国人来咱台湾，哇，大物件啊，真俗哈哈，这个物件才偌济尔吼，真俗，我食甲就饱就欢喜。伊即两间话等于英国啊，吼，啊伊即马伊即来甲台湾再步调啊，台湾再讲话腔调甲讲，伊人讲中文嘞，系啊，足牛吼，啊等于英国嘛，翕伊伫英国，啊念念不忘台湾。因为讲台湾小吃足简单足方便嘞，落去就超商头好买，而且24小时当帮你处理问题。哦，安尼，啊，过来你买票，买啥物，买电影院，买啥物，拢伫超商内底，24小时你就当去操作安尼。嘿，伊讲最方便，啊，佮食拢袂叫枵着。哦，食甜、食咸、食烧、食冷，拢总有24小时随时提供哦无微不至的便利的服务，变成外国人心目中啊吼无法取代的台湾独特的印象啊，足方便的，而且咱有早顿通好食，早顿吼，还有中昼顿，啊来有点心吼，半晡半昼点心啊，要煎的钱的拢出来有无？啊来个暗顿，啊来个宵夜，啊来个夜市啊，嘿，而且拢咱因的钱，当然的钱，咱台湾开做开啊，你像欧元这么3-6块啊呢，对不？他无开，对不？嘿啊。法郎个愈贵，法郎比欧元较贵，哎呀，上贵是英镑，所以你家看因个钱来台湾好开无？好开啊，来咱只好开干个呀。啊，所以个一另外一个吼，即、這个拄啊离开台湾的外国人啊，伊就发文哈，伊讲哦，离开台湾的人，你们最想念什么？这嘛是一破文了后吼，吼，做者网友不约而同讲，
超级商便利商店，足方便的。来自英国吼，诶，网友伊就讲，好伫家己国家暗时九点了，这店家拢关了了啊。但是台湾不管任何时阵啊，何时何地，拢24小时营业的这个超商，甚至咧提供啊内用的座位，嘿呢吼。所以讲哦，比欧洲任何所在拢方便百倍啊，对吧？外国人来咱台湾，真当做方便呢。做方便的吼，做者网友感叹吼，台湾的这個便利店啊，唔嘛讲会当解决三顿，还佫有宵夜，佫会当随时缴费、报税哦，买交通票、票券，啊是电影院的哦，买演唱会吼、哦，你想看要买去看演唱会，还是买参加乐团的甚物，我拢去超商买，啊坐高铁我嘛拢去超商买，我也免去高铁票买吧，我拢踮超商买倒啊，超商买了你要拍了伊就票互你啊。哦，你包括我可能要看火焰之舞啊，火焰之舞我也是拢伫超商买，安尼较方便啊。你就免阁走去甲对面吼，因你伫伊个迄个宽宏系统，你总有伫遐买，哎也可以。哦，啊你若去超商买也可以，足方便的啦，就像我遮足方便的哦。甚至吼、哦、店员阁会亲切来问候语吼，还有热心来斗相共。拢会互人要离开了啊，相当的数量。因咧外国有诶吼做冷淡诶，伊对因家己人袂讲话，因毋是对咱台湾人，因嘛是爱做冷淡诶啊。迄下面我诶工课哈，我插插你要创啥话，就是安尼。所以讲，除了上迄个超商以外，台湾诶啥医疗系统，真的，迄个英国来迄老爸，伊讲我毋敢相信，真毋敢相信，伊就买跋倒啥物话去病院看看了后。啊，开一个不就爱开足侪钱，代表300几块。伊讲哪有可能，哪遮好，嘿呀、啊，佮佮抹药啊，佮提药啊，你佮看，伊讲哪遮好，嘿呀、啊，台湾的医疗系统，即嘛得到吼国外吼诶网友吼压倒性的好评啊，某网友分享伊家己吼来台湾卡去闹着，我记迄个班，一个叫班尼哦，班什么？迄、那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小弟也是咧拍篮球的。啊，脚啊，走，脚怎啊，规个断去哦，骨折，去病院，你知影佫是安那？佮挂一个月，你才看得到。迄个脚的骨折断去啊，要佫等一个月，你也看哦，吼，因无像咱，我、哦、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迄是绝对伫外国无可能发生的代志，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所以外国保健食品遮侪就是安尼啊，对，到有钱看医生，看医生哪有遮方便？无啊，吼、哦。所以讲来台湾闹着吼，即、這个独孤母啊吼，去病院看诊的经验，伊讲唔嘛吼，唔免等待，短短5分钟内底就完成照电工啊，注射佮提药啊，费用只要220块的台票。因伫个外国吼，所以在暑假时做者外国囡仔会等台湾用健保看喙齿，足贵啊！你敢诊疗费，敢一日就一阵诊疗费，该看都要2000块啊呢，一2000块啊，你也看吼，系啊。所以很政府哦，非常震惊。会当轻易哦来负担得起，220块的台票，对外国人来讲足俗啊，对不对？啊，某一个加拿大的网友吼、哦，大学了台湾的健保，佮牙医服务哦，又迅速又便宜，因开下钱来讲都嘛便宜吼、哦，所以对比自己在国外吼、哦，都敢要单台就这个磁振造影啊吼、哦，都要花上一整年，伫因的国家爱几年诶。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不对？哎，佮讲啊，咱拢袂感觉讲珍惜吼。来，这个台湾的食物佮水果，嘛是外国人念念不忘的重点之一。就是我想讲，台湾的夜市小吃啊、热潮啊、蛋饼、早餐啊，还佮随意，会当看品质做伙热带水果，哦，特别往来，大俄罗台湾以外面的地方，根本找袂到遮尔好食的往来。嘿啊，啊，嘛网友讲。台北捷运啊，诶 ，Uber 啊，吼，即个构成的公共吼，共乘吼，即个构成的公共运输极为干净，吼，安全，一个效率又高，佮加上台湾人一个真个友善，而且个性够良好，治安，好，足侪外国网友吼纷纷直呼哦，真的非常想念台湾，期待有朝一日啊能再回来。所以咱即嘛是人在福中要知福，对不对？外国人看咱做娱乐，咱做娱乐咱的生活呢，对不对哈？嗯，来祝大家，继续我送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给您听哈，愈来愈好。

0: 人人欢喜笑眯眯。咱台湾人是一个做起认真拍拼、骨力、耐拖、耐磨、耐操的人。哦，咱台湾人啊吼，哎，做无简单嘞，对不对？啊，这咱这医生嘛无简单，咱得力生医更加无简单。咱台北邀请咱台湾哦，做优秀的医生啊。哦，你像咱的许天元博士，伊无简单，伊得了咱今年哦，2026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嘞吼。这3000多的这选手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咱台湾人今年吼，今年咱的许天元博士。好，伊嘛是拍拍呆呆吼，百年来吼，伊有伊一个两当摕到博士诶，免疫医学博士，对咱的许天元博士，对咱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够简单？无简单啊，台湾人啊，是不是？伫对伫咱得力生医啊，伫咱咪咪啊笑广播房啊，咱来家听，咱来家分享一下。那许天元博士，伊荣获吼全球诶。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田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哈，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田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那呢许田元博士脱颖而出，以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你甲去看我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啊，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爸吼、哦，这总裁吼、哦，啊做者这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天元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天元博士诶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造福到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天元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啦。所以许天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好是咱台湾消疫贵宾、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佮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也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佮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田元博士吼，一生啊，即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啊，佮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够恢复咱的身体治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咧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天元博士，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即个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够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一定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 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哈，恭喜咱许廷远博士，咱的许廷远博士哈，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桂圆呢，食许廷远博士这四只菌就对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只菌，也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吼，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 三三，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用益生菌啊吼 ，LP 三三，即叫副甘洛乳酸杆菌。哦，即、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即只吼副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洛乳酸杆菌会让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对吧？哎呀，所以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很清楚，吼，等咱许天博士伊就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夹起唔知，好，那咧夹起那高山的龟仙骨一直痒一直痒。等咱许天博士去试下困，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就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甲迄皮带拢臭干干，迄皮带拢黏贴贴，迄皮带拢干血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肉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啊，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足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互你99.9%会好。啊，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只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歹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歹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诶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许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即个专利，哦副甘洛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即个中国的专利。吃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现在做起来爱先给囡仔吃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起来爱给囡仔吃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吃。哦，就是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啊。哦，伊就一只困啊！啊，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天远博士哦，来个服用哦，伊要服用这困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想要用这困，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远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敏性的。嗯，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 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
0: 嗯，
1: 既然不会耐胃酸，他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
0: 嗯，
1: 他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0: 嗯，
1: 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
0: 对。
1: 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那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脑嘛，哈啊，所以讲他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
0: 顶这个就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毛，
1: 啊
0: 好困大毛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安尼
0: 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一个论文，是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还用调整的呢？所以我说我们好朋友，你吃我们许天元博士这四家菌啊，我们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他发表60几篇的论文，你们到读博士的吗？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就写一篇论文就写不出来，他发表60几篇的论文在国际期刊，这样才有简单？不简单啊，是不是？对了，来，咱过来听讲哦，这四家菌的好处是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对
0: 对对，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龙的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装就跟着，哎，气喘有当然没喘气哦，把就会登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给帮开路，何进一杯，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这里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嗯，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有关吗？99.9%，你的过敏，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息的有啊，不止两岁，出息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都叫人家高蛋白高蛋白，但是我们想说啊，一大的副作用是这么大，对不对？对吧，再来哦，他说要说胃肠啊，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0: 嗯，
1: 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也拍不拿心贵贼哦，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你会变得比较开心，
0: 哦，
1: 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0: 嗯，
1: 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好，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压的，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0: 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哎，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啊，
0: 对
1: 啊，安全啊，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哦，脾胃，对，
1: 咱这个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款。
0: 对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是，
1: 啊，咱人啊。 肠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那有听到吼，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吼。咱的秘密秀广播帮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元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三十多年，伊到目前为止才十通只困难呢，伊就从这最珍贵这四只困哦。这四只菌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菌乌白放的就好呢。还佮经过佮临床实验进行，哎，这四只菌，这只佮这只菌做位，哎，伊的效果加成加成呢。半日到就到点到，伊才敢讲呢。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那蹭蹭叫听公公的，你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困吧。哦，啊那目睭一锐一锐，上上个锐个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佫足上的，迄叫做贵宾的牙。鼻水若拍甲像泡，唱一唱唱无

造镇的用砖，啊无放袂臭干干，下只袂放规规规巴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吼、哦，真正遮厉害，虾菇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毋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再次咱恭喜。由咱的许廷远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在全球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啦，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搞的搞，所以咱就这四只菌，就伫咱许廷远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哈。来把你的过敏啊，这秋天到了，把你的过敏给它慢起来，不要跟人家吃这个苦啊。好，来，谢谢，听歌。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啊。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呀，我要对你讲真话吼。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的专线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这个看不行广告了哈，这个讲讲真正厉害的人哈，不言人非，无咧讲人卡成野话啦，无咧讲人是非的啦哈，不畏人言，嘛无咧惊人讲啦。啊，你讲我安那我，你也唔是我的朋友，你也无识识我，你讲我呐，你是偌了解我？讲这你去讲吹生理，你的心上对不对？嘿啦哈，啊来不信人赞。啊，你上高啦吼，啊，做爱你啊，做啥？唔免甲相信啊，侪唔免甲听落去吼。咱本来就讲一寡吼，啊，你介意爱听的话，对不对？嘿，啊，该学了就好，买句翘上头去，唔免。做者实实在在立得，啊，你家几分钟，你家知影爱得。唔能该报警，然后捧上云霄啊！哦，规个拢卡拢浮起来，唔免。当署长应该我怎来先？我来个明年的十二档啊吼。当署长正讲安吉，你不要活在吼掌声之下。哦，你唔好陶醉在掌声中啊！你的人家讲，你不要陶醉在掌声之中，你也迷失你家己。哦，安尼对，微微，当初对讲我有听落去吼，哎，所以不言人非，不畏人人言，唔免惊人敢讲啊呐吼，阿爸不信人赞，人敢学的是可以，安尼么在听咧心肝底的，哇，我当时真搞，我上搞诶，去困我爸，买喜欢这哦。哦，所以不管哦，咱的言论，咱讲出来的话哦，往嘴那断刀啦，感情起风波啦，对不？咱的讲的话啊，是道德的手柄啊，手柄啦。咱的行为的主宰吼，志向的端绪啦，立身的表现。咱讲出来的话，就那像一个人吼，的枢机啊，哦，只要啦发动诶，万物诶。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啦，诶，话最简单，站头得当啦，所以言语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嘛会当轻易毁灭一个人。但咱的时段通常拢做这毁灭一个人啊，做阿公扣角。我看你这口哦，普通讲，你放我什么屎色？你有爱甲你囝讲无？就咬讲，你无路用，你无出脱，好啊。伊就做者无出头，甲无路用，互你看，因为你爱安尼嘛。所以讲，即、這个言语吼，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伊袂当足简单的吼，毁掉一个人。啊，那即个言行啊，是一个人的修养哦，的外在表现，代表一个人的人品。我讲啊，人甲你干壁同酸，你要甲干壁同酸等伊吗？唔系啊，伊甲干壁同酸，迄是伊的品行嘛。但是我该忍啊，我卖没做对，这是我的修行啊，对吧？对吧？我修养啊，所以言行是一个人修养的外在表现。无修养的开嘴就干屁动酸，啊，开嘴就讲咩，有无嘿啊？这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跟你的学习，还有你的自知啊。真正厉害的人吼，会让避言辞之吼锋刃，能避言辞哦之锋刃。哎，咱骗不了你讲的话哦，要去讲理来啦，讲的大刀啦，哎，你虾米鬼？哦，啊啦，凡事嘞，行凡事之谨慎啊，所以不言人非啦，不畏人言，也不信人赞。哦，不言人非嘞，就是管家己的嘴。现在有人就是吃饱用神神，哦，那小一个吼小道消息，哦，风上头出去，大家拢爱知影，啊是丢是唔丢是真是假，伊唔知啊。伊就是爱出去讲红听的呀，所以世上哦，听了安尼一句哦，哦，不说人非哦，厚道也；不辨人非，高见也。那那规堆人底下咧杂吹高架层啊，你莫出一句，哎，你讲啥？你讲啥？你讲啥？你差不多讲啥？啊，有人都在穷搅和啊，迄阵早人个底下咧提提提出出出出出啊，你去那个听那个听，食饱先用，也是非，对不对？不说人非的人啊，厚道哦；不辨人非啊，高见。哎，迄、那个人安那那呢？你啊，迄、那个人安那呢？起来咧讲一句一句去，戆人，对不对？对。那么人生在世，咱总是吼会甲人做伙相处嘛，因为咱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不言人非是对他人的尊重。卖不晓得伫后壁讲人卡床头话啦，啊，伊安那啦，伊安那，伊安那啦，你该做啥个呢？你有也赖你，曾经哦，有一个安尼故事，有一工像即卖呢会知啊，哦，啊，这个溪边啊，
有请一台客船，准备吼、哦、要渡这证人吼、啊、过河嘛吼、哦。啊，坐船的人拢安安静静坐咧，吼、哦，一直到尾啊，一个查甫人带三四个囡仔起来，这三四个囡仔吼，好嘻嘻哈哈吼，安尼啊破坏咯，这船内底安静嘛。但迄查甫咧，伊坐伫边啊，伊带囡仔起来，伊吼得囡仔呾吵个奇怪叫啊，呼呼叫，呼呼叫，伊拢无动于衷哦。哎、欸，终于吼、哦，有人下久袂轮你扫呀，就有人忍耐袂住，就对这查甫讲：“先生，你的囡仔伤过吵啦，你该当甲因管一下。”这个查甫人仔抬头起来，如梦清醒一般哦，伊就轻声讲：“哦，是啦，我嘛应该要甲因管，因为因的老母啊，伫一点钟进前过用去，啊，阮拄啊转来，我嘛手足无措啊。”啊！这囡仔恐惊，因嘛是安尼吧？哈、啊！因老母伫咧一点钟进前过用去，啊！因拢正转来要带这囡仔咧。讲，因我家己嘛手足无措，我家己嘛唔知要安怎。囡仔应该无妈妈的身躯边，即卖因应该嘛是唔知要安怎吧？听到这个查甫人甲因这话了，所有人拢点点啊！这人变用同情甲怜悯的心。哦，要来关心这囡仔，不然就生气就俩公的哦，白眼翻到肚脐眼啊，后脑勺的，这气拢消呀。而且甲对方斗三工，啊，你爬啊伤高的危险，来，我抱你来，安尼都要变甲斗三工。所以其实这世界就是安尼啦，未知他人苦啊，咱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嘛。我讲鸡啊，讲我偌好食，偌你都不知，你都唔知偌好食嘛？啊都，啊你比你阿去，啊都安尼讲嘛。所以，拄着吼遇到事情，你要去了解前后前因后果，唔当轻易下结论。迄有人去利用迄个健康轻的人去放话，啊，这人做十句高夸张，你一个啥物说话知？哦，气个叫我讲听，啊是非是对唔对，伊拢甲伊讲啊。伊就去压，啊！这人无读卡啊，伊唔知对唔对，就去压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啊！这个、世间足侪这种人啊，红动作苦乱咧，所以个动作足搞个啊。所以讲哦，所以讲未知他人苦啊，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啊。所以哦，都要遇事啊，都要代志，你要去了解情形嘛，唔当啊听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啊，唔轻易哦去讲落结论啊。阿、啊、爸不要轻易去批评他人的行为啦，因为咱生活当中无了解真相的代志，你都学别人落结论落去，你伫遐得理又不饶人，苛责他人的现象啊，始终伫咧生活当中，伫新闻咧嘛定看到，对不对？所以古早人就讲啊，未经他人事啊，莫论他人非啦，卖啊轻轻彩彩去指点哦别人的生活啦，啊你也毋是人，你人讲啊，你啊看片面尔，对不对？所以卖随便去批评别人，你可以你会当有无同款的见解、哦啊、但是有一挂话你唔免讲出来，有一挂代志你更加唔免去硬压。所以人啊人的相处吼、哦，咱冇伤过侪谈论他人的是非，更加这时阵爱有对方爱为对方去设想，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所以不言人非啦。对他人而来讲，这是一种尊重；啊，那对你家己来讲的是一种修养，其实也是一种善良，对吧？因为你惹是非嘛，你都根本唔知迄人是安那，你就听别人的嘴来讲，啊，你就出去乌白讲讲安尼，所以这就是安那，你卖去做这种代志，有人做爱安尼，做奇怪吼，你把家己管好，就是管不住他自己的嘴，破格，不为人言。惊家己咯，俗语讲人言可畏，对不对？吼、哦，迄人足恐怖，安那讲，吼、哦，遐有一只虎，惊咯那虎，佮讲第一遐真正有虎，那有可能有虎啊？遐真正有虎，有虎，大家今日看要看虎，人言可畏，所以一句话哦，道出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啊，人言可畏啊。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做什么，你做到怎样，总是有人说长道短，道三道四，对吧？说三道四，不管你的选择有多对，
总是有人哦比脚为手啦，品头论足啦。所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着吼别人而生啊，不是为了别人而生啊，嘛不是为着别人咧活，生命是你家己的，爱行出你家己的路啦。人言啊，何所谓？对哇？你讲这个，你讲我插插，你讲，你也唔捌我，恁凭啥物在后边批评我？对不？对哇？所以人言何所谓啊？我免惊你啊，生命是我家己的啊，我行我家己的路啊。恁爱学安尼，较袂忧郁症，想袂开，佫突然跳舞落去啦。做人就是安尼，来讲一句话，就艰苦，就哭啊。啊，讲一下就无欢喜，就草莓，我讲草莓啊。啊，讲一下就想袂开啊。你哪这么脆弱的？对吧？好呀，你一坐一十寸高架车，你都死不了。哎呀、啊，你十寸高架车你都死不了。豁达一点，放了自己吧，放了自己。庄子啊，逍遥游，一头一篇一公案告诉啊，用北海哦，有一只鱼呀、啊，这只鱼的名叫做安尼鲲哦，咱的南鲲星的鲲，鲲哦，鲲的体积足大。大到几千里哦，哦啊，伊的变化哈、哦，变化为乌啊，哦啊，变化为鸟，拍者变鸟啊，伊的名叫做鹏。那么鹏诶，脊背顶管哦，长了几千里，一奋力而飞时阵，顶开着也是啦，就像天边的云呐、啊。这只鸟啊，海风啊吼、哦，这个海动风起的时阵呐、啊，也是啦，就拍击了水面，激起3000里的波涛。乘着海面上哦盘旋的飓风啊，直上啊高满公里的管，迁徙到南海。哦，啊那这四只鸡神，甲四只触礁啊，得个笑这只大鹏公哦，我奋力而飞哦，去拄着树啊哦，唔然你弹树啊榆树，我就停了哇。有当时啊无飞哦，我把个休底下，何必来飞高满公里去往海南海去呢？其实跟世界出到鸟在笑，这只鲲鹏他就不在意他们笑嘛，他就登上翱翔嘛，飞翔在这条山川之间嘛，领略到天下有无尽的风采啊，对啊，这只鲲鹏他这展翅啊，志向高远，他这其实他这出到鸟的见识，实在难以猜度鲲鹏的境界，对吧？出到鸟可以飞多远啊，其实咱活几工啊，对不对？但是鲲鹏伊看的无同款啊，所以以小度大，你只会暴露你家己肤浅啊无知。所以对安尼嘲笑的，其实啊笑，出家只啊笑，这追梦人啊，不要畏惧，坚持你家己的理想，努力前行，人言啊就会自恋啊。哎呦，咱应该人讲见消息，人今麦有够牛，哎呦，咱该人看人不起，哎呦，咱今麦爬较悬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说哦，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言他人非啦，管住自己的嘴，不为他人言，走好自己的路。啊，不信他人赞哦，咱们这当该俄罗干哦捧上天，你就要守住自己的心呐、啊。你话出来讲出来话哦，爱留三分呐、啊，爱做个慎言呐、啊。哦啊，听到的话啦，认真思辨呐、啊。听到那个慎听哦，谨慎的慎，要讲出来话爱慎言。哎、欸，我这句话讲出来，讲伤到未有无？啊，要听的话啊，爱慎听啊，好听、歹听还是不应该听，对不对？得爱你分辨嘛。所以对人哦，对管住自己的嘴，耳讲话两当啦，耳闭嘴一世人啊。所以对咱家己行好咱家己的路，能守住自己的心，所以如此哎，就能够实现心灵的自由。所以凡事吼，卖拢凭一面之词啊。人讲寄话假啦，寄钱未减，就是安尼啦。这片段的画面就给予伸张正义啊，对啦，就是安尼，都阿未看尾啊，了伊就等切切掉啊，切切掉，你屁股未轮你扫安尼，切啊成了牙呢。所以足侪伫网络讲霸凌诶，都是因为一面之词啊。阿伯的片段哦，这断章取义的画面啊，就引起一群网友的公审啊。哎，结果事实真相大白了啊，才明白自己成为他人手中的枪啊。所以做人哦，谨言慎行。
阿麦现在去批评他人啦、啊、吼，去讲人安安尼讲人话袂，用道听途说啦，不轻易哦评断他人道人人讲人是非的对啊，道人是非啦，咱才袂用咱家己的良善变成伤害他人的利刃啦、啊。戆苦落来无读卡的，歹人来要利用你足简单，啊你放上头，我都对唔对？甲你讲啊，你就出去放上啊，安尼敢无？有智慧你拢知安尼唔好啦。

0: 拜，嘿，笑拜开始穿啊吼，嘿，嗯，今仔日无要去佚佗，今仔嘛是我来过来新公司这边六单，唔捌讲礼拜上班骑奥多拜，因为眼镜哦倒顶，眼镜倒顶啊，我今仔才讲妈妈呢，莫开哦，你袂当开，你愈开会愈严重哦吼，我眼镜倒顶啊，小可会准，我莫开，紧开转去，紧开转去，就开转。因为连续假期，伊无通去摕材料，嘿，伊讲伊拜二吼，甲、要等下厝，甲我牵去看，你啊，演员咱心脏对唔对？对啊，心脏无代无志，爱举代志起来，是毋？爱紧去检查，恁嘛是同款哦。咱人哦，这心脏个人会中心点同款俩。咱你话闹若死去，是人也无效的，他们闹就死也闹效，你着存只机械咧，互你砰砰砰咧活尔。那我那死去都无效呀，你都唔知人伊啊，就是植物人啊。你若知伊唔知人，系啊。但是你若是心脏慢起来哦，动都无去，心脏停了，你搁啥物机械插管啥都无效啦，都无效。人就等伊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对不对？系啊。所以哦，心脏足重要，心脏。我你心呐，即阵安闷闷杂杂的感觉吼，我想想要喘气吼，爱个足出力的。哦，像迄个石磨啊，对心脏低调的感觉艰苦，去找心脏科医生，爱找专科医生。心脏袂晓开玩笑，咱台湾足好运的，咱台湾足侪吼，即、這个心脏科的权威啦。哦，心脏科，你先去诊所看，了伊若讲爱转诊，你即安尼袂使爱转诊，伊会写转诊单互你，你才去大间病院。即嘛足侪拢骨科哦，而且诊所拢有啊，心脏的，有眼科的，有脑科的，有骨科的。有腰肌科的，有肝胆胃肠科的，有皮肤科的，对不对？嘿，足侪科啊，连袂了啦，咱规身躯足侪病，哦，是不是哦？嘿啊，啊内科外科，哦对不对？嘿啊，来啊，我来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嘿。我的心脏安怎样啊？
1: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那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你讲。我开始是吃一摆拢挂6000几，啊，敢若挂万几元吼，安尼爱家己自食。
0: 即马变安怎？
1: 我正心脏做输来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1: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1: 哦，我食恁个药食足济项个咧。
0: 有影咧吼。
1: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我啦。
1: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2: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阮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2: 嗯，啊，阮大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2: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2: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在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2: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当个回肠。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个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在在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医生问我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在。
0: 哇！你即摆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2: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
2: 啊，大家福缘啦，
0: 有影吼，
2: 好缘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谢谢，
0: 拜拜啊！
2: 祝大家听众大家平安啦。
0: 好，你嘛感官
2: 好
0: 诶。
2: 好，谢谢。
0: 哎，为啥
3: 等我
0: 弄
3: 在
0: 你车里？啊，那我咧讲高咧哦，那真好。
3: 哎呀，
0: 哦，啊，你 QQ 该高着无 Q 啊？
3: 有哦，哦，我本来拢先串的，
0: 嗯，搞串吼。哎，啊，食来有较袂串无？
3: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咧 QQ 做侪人诶，无咧串了足艰苦呢。
3: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停。 前几十年前我在做生意，我少年的时候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家仔，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家仔。
3: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3: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了 Q， 我食真个高调，即摆要啉雪梨，我啉高精，爱食。
3: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也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3: 好好好，好啊。
0: 哦，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3: 帮助到咱的康水收缩啦。
0: 哦，迄康水你来学，你讲康水收缩足紧的。
3: 哦，那
0: 好。哎，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3: 哦。
0: 好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3: 哦。
0: 哦，谢谢。我你不拿那钱吗？
4: 啊，
0: 不拿那钱。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掉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煮一罐，我嘛食迄个零果精，够一领摊
0: 啊
4: 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怎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我唔知遐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啊。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在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龟啊，食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0: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家仔。
4: 好家仔，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关你看偌好。
4: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关来食啊。
0: 头关，莫问讲，唔惊用讲你关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惊来。
4: 好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
4: 阿你安尼保温就好有啊啦。
0: 你阿讲多啊，你也未顾得顾会着。
4: 甲你讲哦，没有你怀疑拢无机会哦，唔敢客气哩。
0: 有啦，就起来就起来，你老好你也是吼。
4: 好，
0: 谢谢你，
4: 好，拜拜。
0: 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哦，我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
5: 断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地个食，地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我袂困会香呢。
0: 会
5: 香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5: 因为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破去啊。
0: 弄个会起青筋
5: 嘞。都挡袂掉，做我都做都做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5: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无法动吼。
5: 啊，我是讲啊，恁的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吃头啊，你吃拢唔知哦。啊吃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5: 有诶。
0: 有啦吼，差。
5: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嘿。
5: 哦，谢谢。
0: 谢谢，祝大家食咱八珍 QMB 的人吼，心平气和，好你当面啊困会好，充电充好吧。日常哦，日时人快活，暗时就好乐平。哦，咱日时咱的灯充有百，你暗时自然好乐平，心平气和，逐暝拢困会好。祝你健康永健。哦，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哦，180粒，2800块，帮食百水食上介好。谢谢你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咪咪球、广播网、我家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球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老天就拢知影，啊，身边咧问我，啊，你住啊？迄许天博士是啥物困？啊，就活力民宿啊，啊，就咱的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的活力民宿啊，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啊，就咱许天博士的咱的公司，咱自己的活力民宿啊，安尼吼，来哦，来看毕卡索、哦。伊即马要演到即个十一月初，因为足侪人咧看唱，今日足侪人诶，足侪人诶，停车用了三四十位，拢要停袂落去，啊，为了讲搁对外口来哇，嘿呀，足侪人要来看哦，因足难得，即全世界干三套，一套即马伫咱诶丽池博物馆，吼、哦，伫咱诶总部遮来看，紧来看，嘿，那你外国看爱开足侪钱吼，咱遮免落去吼。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砖的29.8，诶，这位，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8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三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丽池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买伫展览，甲这11月7日咯、哦，哈，系哦。啊，那明仔是拜一，唔知有无？你爱心卡电问看卖啊，嘿，该搜寻了丽池博物馆也可以哈、哦。好来听张惠妹唱歌，《梦中最憨人》。

这个张惠妹所唱的《梦中最憨人》吼，哎呦，这篇哦，我阿盖心心吼，来甲分享一个感冒吼，啊，但是有较长啦吼，较长。又讲哦，这个钱哦，诶，这个感情，诶，这个照妖镜，钱本来是会让救死扶伤的良药哦。你到那生活病了，你爱开足侪钱啊。对不对？甲命买，但你拼命后赚的钱，不一定咱买着你的命。啊，但是你若你辛苦病，爱开足侪钱医疗先，你得爱钱啊，对不对？对啊，钱哦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哦，或者和咱人哦，六亲不认的毒药呢。嗯，哦，怕甲要死，伊崩甲济，我崩甲少，怕甲要死，玩甲要死安尼哦，哎呀，玩甲要死济安尼，钱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咱予咱人吼六亲不认的毒药呢，钱哦是感情的照妖镜，像昨迄个啊，昨个讲因女朋友哦去找医美的这咨商，你本来咨商都爱钱啊，对无？爱拢几百块啊啦，互你准上者一千，无个超过百块。伊讲哦，吼啊，这间哦，高雄这间哦较贵别人啊，迄咨商费则贵啊吼。伊就跟女朋友冤家讲，你是暗去别间买这间，啊，冤家两撮扯。啊，切怎个规趴火无当透，做了要透这個医生，去叫两个骷髅啊，一个喷辣椒水的吼，一个压波头的安尼啦，安尼啦，啊不要食醉啊，啊有空间无？空间啊，搞这人要创啊，搞这人，有代志拄着袂用去落干，那用武的安尼吼，啊所以讲，这个钱哦是感情的照妖镜，更加是人品哦的试金石、试金金石，用人要试人哦，用钱试人。要去金嘛用晦气啦，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嘛。哦，但是钱哦，伊无个性啊。但是钱煞改变了做侪人的个性。那么钱哦，伊嘛无立场呢，但是伊煞做侪人改变了立场。嘿，看人讲人话，看到钱讲鬼话。有钱啦，使鬼都会下无啦。我钱也无立场啊，但是伊说做侪人改变了立场，因为有利可图啊。你本来都讲这件代志，安尼唔对，但是乌说的，哎呦，代志当转变的啦，提前来讲就对了啦。我讲这件代志安心了，甲做，无问题。哦，你甲看哦，钱是无个性的，但予人改变个性，钱是无立场的，所以予做侪人改变了立场。钱嘛无对甲唔对，但是。好，足侪人改变了是非啊，是非不分啊。一块白白布要安捏甲乌，因为我甲捏乌，我就有钱，有利可图，对吧？钱没有对错啊，却让很多人啊变得是非不分啊，有无？有啊，较多给哦，是不是？啊，这就是钱，甲大家分享今仔这個钱的个心情哦。哦，全世界救死扶伤的良药，也是让人六亲不认的毒药。钱是感情的照妖镜，也是人品的试金石啊。钱无个性，所以做一个人改变了个性。钱无立场，所以做一个人改变了立场。钱无对甲唔对，但是做一个人变甲是非不分啊。你讲对唔对？嘿啊，哦，这个代志哦，真的吓到家了。

0: 首歌叫做《四季的风》，阿爸说大家咱时间够啊好，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连续假期哦！祝福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最新来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哈，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刚拢是好康的快闪哦，咱当地那是拜一甲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手机啊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

好，来，好朋友哈，这来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因为我感觉这真重要。为什么呢？最近流感哦，诶，疫情哦大爆发哦，迄门诊哦拢增加三成、五成以上的流感的患者哦。当然啦，你看哦，廉价啦，啊，南来北往哦，真的嘿，会丢丢哦，一点啊都免怀疑。定定有诶，症状是安怎？发烧啦、惊冷啦、规身躯安尼会酸痛啦、吼、流鼻水啦、咳嗽等等哦、吼。第七，咱遮好朋友，尤其是遮是大人、引发族，啊，佮有慢性病人，免疫力较歹诶人呢，感染了后呢，咱则惊发生啥重症诶机会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国内即个疫情安尼。流感疫苗吼，啊，咧严重吼，即马啊，可伫流行期着对啊，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吼，啊，咱小较注意者，安尼好无？尤其咱若出门在外吼，啊，嘴暗小大者安尼吼，啊，当然即流感的流行期吼，有可能一直到十一月哦，吼，所以讲咱若要注流感疫苗的吼，你着赶紧去注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去请哈，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先来听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哈，这较新的歌《迷恋狂恰恰》。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啊，讲人啊，真重目睭看物件。第一因拜啊，金门甲厦门因为距离真近嘛，政治的关系，金门就伫个向厦门的所在做一面墙，顶头写三明主义统一中国，我大力的厦门都看会到。厦门一个看，我做一面比你大一倍，顶头写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咱金门这边一个看，哪会当安呢？我嘛一定要压过你啊，但是我的墙无遐多，阁用阁较大啊。安尼，我就日啖的拢要互你看会到啦。所以咱金门啊，就用电火甲拍光起哩，暗时迄灯光拍起哩，哇，清楚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结果啊，有一天发电机派去啊啦，哪会知厦门那边的政府单位打电话给咱金门呢，伊讲拜托的，恁的阿兵哥啊，敢会当把迄个电话小修理一下？金门这边讲，阮不爱修理啦。厦门那边就讲，拜托的，恁修理啦，阮出钱啦。嘿，讲有这个代志啦。咱这边电话派去，伊拜托咱修理，伊要出钱，到底是为什么？厦门那边解释讲，哦，因为阮这边的观光客来阮家，就是要看恁那面墙啦。好朋友，你看，目睭在看物件是真重要诶。对嘛，目睭真重要哈。阿咧，今嘛咱来邀请到这个林文哲营养师来跟咱讲，这个目睭五大病变的问题。
1: 即卖哦，伫咱国家研究吼，目睭的问题有五大的镜头吼。第一就是咱的达曼症、干眼症吼，伊会影响到咱的眼角膜吼，甲咱的这个目屎会流较少吼。第二呢，影响到咱的水晶体，伊会让咱的近视更加重，甚至即卖足侪年纪较大的人吼，会白内障。第三就是视网膜的微血管的增生吼，尤其是啥物种的族群，第一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故来呐，若无处理愈严重吼，目睭甚至啊会中风哦。第四项是咱的视网膜的黄斑部，甲咱最近在定在讲的这个蓝光手机啊，足大的关系吼，伊会造成咱的高度近视、黄斑部的病变吼。这若无处理，这拢不可逆的吼，后尾都会拢会青眉。上尾就是咱的青光眼，这嘛足常常出现伫眼科吼，这甲咱的视神经萎缩有关系。这故来赶快嘛是会青眉，拢是不可逆的一个现象。
0: 所以讲吼啊，这两类目睭吼，爱甲顾啊好哈啊，目睭爱用较老嘛，啊你啊目睭看无爱人甲你顾，安尼就真麻烦啊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没错，咱这支吼 ，Mr. Pro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伊的成分是上天然的柠檬酵素，所以袂伤皮肤、袂伤手、袂伤任何材质。妈妈，不管恁家厝内底皮包皮的碰衣，还是恁家的阿鲁米啊、白 T 啊、吼这个白油 NG 啊、灶卡、阿素罗，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讲爸爸啦、妈妈有在洗车的啦，车嘛有玻璃嘛，车嘛有碰衣嘛，车嘛有冷清嘛。甚至奥多麦阁有迄齿轮链条嘛，拢会当来做使用，袂伤任何材质。上厉害的是我们用的超微米技术，超微米它的意思就是说吼，它的直径非常的细小，非常油啦，会当入去深层啦，把迄泰戈那啥吼清洁得非常的清气，由内而外洗得干干净净啦。上厉害的是咱除了雷蒙教授除了超微米技术之外，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 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好咱噴出来的泡泡，黏在咱的马桶顶管，黏在咱的阿素罗顶管，黏在咱的 BioNG 顶管，黏在咱汽车的玻璃顶管， 连别人厝内底玻璃窗啊、玻璃门顶管拢被碎落来。伊黏伫遐十分钟、二十分钟，伊就是咧替你洗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爸爸妈妈，你就唔免家己踢卡动手，伫遐撸撸甲要死要活，撸甲会哭个袂崩溃，唔免遮辛苦啊。哦，迄十分钟、二十分钟，咱就会当。哦，妈妈、爸爸，你去敲卡练吹球，妈妈你去抱孙人囡仔，拢足方便的，拢足舒适的嘛。等二十分钟回来，你看到泰国那是洋气呀，有无？这时阵咱桌布提起来，咱甲擦擦的，擦到倒位清气，到倒位原本你爱提脏清啊，剃撸啊，底下撸干够忝的，即马拢免撸啊，喷一下去休困，等你回来擦掉，咱安就清气啊，嘛唔免再用清水搁擦一遍，这家事就是要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呐、啊。你现在咱这机哦，唔是干考个好尔哦，唔是咱伊咧空嘴保气哦，伊搁甲咱的安全性顾到200%。伊有上 SGS 检验，内底吼没有什么甲醛呐、啊，没有人机苯酚呐、啊，没有荧光增白剂，只要有毒的物件，伊一项拢无加啦。所以喷出来的味吼，就是天然柠檬的味，无迄足臭的、足刺鼻的味道。而且哦，唔是干洗清气哦，它还可以帮你抑菌除臭，所有的什么细菌啊、病毒啦、啊，包含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杆菌，都给你洗个清气当当，好你妈妈你做家事，唔那方便，唔那利便，更好你安心，更好你放心呐、
0: 啊。现在爸爸妈妈，咱这罐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直接对应该出台领导的地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浴室清洁剂、厨房清洁剂、个汽车清洁剂，连你这个白水缸会臭的，你也会使用咱这个长长的这个导管，顺着去边那个喷落去，伊会黏的遐。哦，连领导的白水缸拢清气当当啦。虽然这款清洁抑菌除臭芳香。今天最好康的外口拢有买一罐250块，咱今天的优惠5罐，搁送魔法擦巾15条哦，安尼只要1080。今天的电话卡来买一组，搁送一组，总共摕10罐的清洁慕斯回去，搁有魔法擦巾30条，安尼只要1080，市价这买吼都爱4000块。今仔日你开1080，电话金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缸，优惠酒今仔一缸吼，制作爱喝喝把握，为什么？天然的柠檬加素，未伤手，未伤材质，嘛未绝对未甲你加吼。绝对吼，你的皮肤袂红、袂起痘、袂过敏，绝对你会当安心使用，而且咱嘛较袂真皮毒，对不对？这天然的吼，天然的柠檬加素吼，外口一罐，嘿，外口一罐就要250块吼。今仔日咱快闪总共摕10罐哦，啊，佮送你30条的魔鬼擦布，安尼只要1080吼。这原价这组就要4000块的，咱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天然的物件，头一项天然的柠檬加素，第二项超微米发泡的技术，甲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好、啊，我跟你讲，这家族会吼，和恁家不管你任何材质，你拢会当做清洁咯吼。不管是恁家家属咯、白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是恁家的便所，或者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还是恁家的台路，你拢会当使用呢。甚至你的玻璃窗吼。这个皮的沙发、布的沙发，拢会当做处理，甚至是冷气的耳网啊，你嘛在用呢。厝内面的纱窗有无？你拢会当用。爸爸的这个汽车啦、布置的人吼，你拢会当做清洁吼。连迄车的轮框有无？这个车轮啊的链条，你拢会使用咱这款，因为这天然的柠檬加素。甚至是厝内面的排水孔、排水槽，你用接草的对不对？暗时可能有蚊仔走出来啊，家雀走出来啊，咱这款超。超微米的清洁的慕斯哈，真的有一支这个幼幼长长的哈，专、用的喷头，会用的软空软香啦，吼、哦，给喷出来，吼、哦，唔仅讲是做清洁咯，咱这个超微米发泡因子跟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咱的泡泡哦，足油的足油的哦，足香的，还佫足黏的，黏的啦。公路里面不会给你水消失，会给你帮你清洁公路，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里面如果有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蚊子 一天安尼用，两天安尼用，三天安尼洗，洗几天啊？恁家的排水孔就无有咱头拄啊讲的遐什么蚊啦、蜡蜡啦、胶纸啦、狗牙走出来，袂吼、哦？啊，你嘛袂闻到迄个臭水孔啊味，对这个排水孔走出来。所以讲，咱摕一撮回去，真正好用，甲你的嘴角、目睭吼，用过吼，啊，你就会用掉啊吼。这个、SGS 拢通过，有毒的物件吼，咱一盒拢无吼，抑菌率来个99.9%安尼吼，无伤你的手，无伤你的财产吼。所以咱趁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Hello， 嘿，阿卡，阿卡，嘿，
2: 我几张？
0: 好，电话听听哦，哈，阿哥来，嘿，咱来几张？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哈。喂，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张？
4: 几
0: 张？几张哈？好来，阿咱来几张？
5: 几
0: 周几周啊，几周哈，拜三收，谢谢你。嗯，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就对啊哈。带几周啊，回去哈。我跟你讲啦，你这个物件带去，带回去，尤其咱大姐小妹，吼，免为着厝内面的工课吼，什么人要做吼，啊，起冤家，吼，几周入去，提回去，你都甲喷嘞，吼，过一大股了后，咱就互你的这个，这个魔法擦巾，甲擦过，爱就清气呀。做工过就是安尼，才会快活啦。Hello， 来嘿，啊，咱来一组吗？嗯，好，阿拜三你收哈。OK 哈，谢谢你。好，啊，那好朋友哈，袂伤你的手啦，袂伤你的财产吼，什么财产拢会当用吼，用天然的哦，柠檬酵素做的哦吼，较无真皮毒的危害啦。咱今仔日吼，你看嘛，这么优惠，总共哦，总共互你摕。十罐呢，十罐登记呢，你听清楚是十罐呢。魔法擦巾总共给你三十条，安尼原价是4000块的物件，咱只要1080吼。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啊，这抢完就无啊，啊，这拢有粘性的，有附着力的，袂像你传统的迄种清洁剂讲吼，水喷落，啊，伊就流落，啊，就无效嘛，对不对吼？啊，你若讲流喺顶头，流五分钟，伊就甲你清洁五分钟，流喺水。水管内底半点钟，伊就甲你清洁半点钟，对不对？你咪使暗时啊喷，再时啊起来再用水冲者，哦，还是魔法擦巾擦者，安尼就清气爽啊！吼，连咱的皮包啊、皮鞋吼，你拢会使穿嘞，吼、哦、啊！你看卖啊者，吼、哦，你唔免讲吼，做家事做到遮辛苦，啥物铁炉啊、菜瓜布吼、化工的清洁品，底下咧撸撸撸撸，甲双手搓乌白白哦，撸甲安尼富贵手，撸甲恁人拢把甲你干手，啊，搁有咱这吼瓶瓶罐罐遮尔济，对不对？吼，开遮济。有钱买买，较无地通啊囤啦。咱唔免开遐冤枉钱，今仔日咱即组甲提上去，足厉害啦，足厉害吼！啊，最后重点就是讲，伊是天然的吼，有上新上厉害独家超微米发泡吼，而且泡泡直径只有千万分之一公尺，比污垢啊、你遐垃圾的空胖更加细，所以吼，伊会走入去。走入去哈，即、這个啊，即、這个泡泡内底哈，啊，甲你缝隙内底，甲只污垢拢扬起，所以咱吼，即轻松的免露啦，伊就清气啊啦。来哈，咱高阳家哈，啊，你爱几张？
6: 我一张。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赶紧哦哈，即武汉做水哈，抢完的无，抢完的无。Hello，
2: 我一张。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好来，咱来几张来？
6: 我一张，
0: 一张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7: 喂，你好，
0: 嘿，你要几张？
7: 几张？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来来，几张？
6: 喂，
0: 来几张？
6: 几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最左下来几张？
6: 嘿，来
0: 几张？几张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哈，啊，拢拜三收哈，拢拜三收，咱拢乌鸟扫货到付款安尼哈，好来，啊，你要几张？喂，你要几张 ？Hello，
6: 几
0: 张？几张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好好，好，爱华，你要几张？
8: 喂，
0: 嘿，你要几张？
8: 我一
0: 张，一张，好好好，阿伯生啊，你收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赶紧咯吼，天然的，天然的哈，柠檬酵素的哈，阿袂伤手，袂伤你的材质咯哈，来，潘先生来几张？
9: 你
0: 好，阿伯生啊，你收哈，谢谢你哈，啊，我你讲，这张哦，总共4000块，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哦，真的有够赞哈，啊，上歹洗什么白油烟机啦，吼，你放心，洗甲清气当当，搁一支迄、那個。长长尖尖的，迄、那个长长的、细细的吼，存入去内底，甲你穿甲清气当当啦。Hello， 来嘿，咱来几张？喂，
10: 啊、我请问伊个是几米多啊？
0: 哦，咱这这一罐吼，250块，嘿，这大罐嘞。
10: 我是问看几米多呢？
0: 哦，伊这无法度算几米多的呢。 嘿，大大罐啊呢，用喷的啦，嘿。
6: 好啦好啦，我一组啦。
0: 好好好好，啊，拜三号你收，来来来，几组？
6: 喂，
0: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哦。来，几组？嘿，系宝秀小姐，你几组？
2: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来来几组？
6: 我一
0: 组，一组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咱来几组？阿宽啦，喂，
6: 小姐，我一组，啊，你后礼拜一再甲我寄，好不好？
0: 好来，三双三双啊，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乡亲时段好朋友，其实咱的生活中有真侪真伟大的人。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一位陈秀智女士，85岁退休的老师，因家连冷气拢无呢。大家落尾才知影讲，伊已经捐2738万块，这个钱最后变作14座的桥。咱这乡亲啊，如果你85岁，无囡仔，阿妈已经离开呀，手头还阁有一笔退休金，你会安怎安排你刷落来的人生呢？是甲厝内用较舒适的，像家己热天遮尼热，无嘛至少倒一台啊冷气，食较好的，或者是住较好的，安尼嘛保障家己辛苦一世人。但是这个退休的国小老师陈秀智，陈秀智却不是安尼，因家啊连一台冷气都无啦。早起吃面包，中昼用电锅煮一卡饭，有当时啊安尼就用个吃两天啊。但是一直到2022年，也就是民国111年的时阵，有人甲算啦，才发现讲，这个连冷气都不敢倒的老太太啊，已经捐出去2738万啊！遐钱不是消失去呢，因变作14座的桥。讲到陈秀智，伊是1937年，也就是民国26年出世伫个嘉义的新港。伊细汉的时阵，老母真早就过往啊，厝内面嘛无好嘅。伊去读公费的台中师范学校，落尾变做国小的老师。伊甲同款做老师的洪俊勇先生结婚，两个人无生囝，生活一直拢真简单。但是这对翁仔某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帮助别人。比如讲，领养家扶中心遐善车的儿童，也是关路灯，会当做的就做就对啊啦。安尼点点啊做，做48年，真正互造桥这件代志，变作伊人生的后半场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因翁留落来一句话。翁俊勇过往进前啊，曾经交代伊讲，家己欠落来的钱，就爱摕去帮助大家。因翁过往了后，陈秀智真正甲这句话藏喺心肝顶。伊甲因翁留落来的退休金提出来，交予嘉义行善团去做桥。2011年啊，头一座以因翁的名号名的俊雄桥、俊雄桥已经完成啊，工程费是198万。刷落来阁有俊雄2号、3号、4号、5号等等。2020年的时阵，俊雄6号桥嘛通车，总共6座桥哦，全部拢有因翁的名。这个细节其实真感动人，真侪人那失去伴侣了后，会甲相片留落来，甲遗物收啊好。但秀智纪念因翁的方法，却是甲伊的名藏喺桥顶头。每一天有人骑机车经过。有人载囡仔去读册，有人开车去做工课，或者是回去厝的。因可能根本都唔知啊，翁俊勇是虾米人。但是迄个已经离开的人，同款用家己欠下来的钱，替这个亲婚人做一条较安全的路。 完成了银行的心愿了后，陈秀芝其实会当停啊，成千万都已经捐出去啊，六座桥安尼嘛做真济啊，但是伊无呢，伊讲银行的精神嘛感动了家己，安尼咱就继续祈求吧。落尾啊，伊个用家己的法号愿心愿心捐钱造桥。佮以行动无方便的小妹陈秀芳的名义捐两座斜天桥，因翁六座，因小妹两座，伊家己的愿心桥六座，最后总共十四座。这桥有伫嘉义的，有伫分林的，嘛有伫台南的，累积伊捐出来的钱已经2738万了。这当中啊，咱个回头看陈秀芝家己的生活，伊无甲得要3000万开家己的身躯的，厝内面是真简单，冰橱内底嘛无山珍海味，家己的热天又搁湿又搁热，伊连冷气都无到。嘉义行善团的人去看伊的时阵，发现85岁伊已经听无啥清楚啊，臭耳人啊啦！最后等到是行善团送一副专业的助听器给伊呢，一个捐钱捐2738万的人，家己需要的助听器却是别人送给伊的。这个画面比任何善心人士捐钱这种标题，让人更加讲不出话。有人问伊讲是安怎，搁要一直捐钱哈？伊回答个这简单的呢。我就无后生查某囝啊，存落来的钱就尽量摕去造桥，安尼互大家行啦。反正后摆钱也带袂走啊。即句话其实咱拢知影，啥物人毋捌听过？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真正困难的，将来毋是讲捌即个道理，等到是当当2738万真正还搁伫你家己的手头的时阵，你是毋是敢摕出来？何况陈秀芝家己的人生嘛无顺呢，伊曾经2次得癌症，嘛遭遇过3次的车祸，到伊老的时阵，翁嘛无伫个啊，无后生查某囝，嘛愈来愈臭耳人，听无人伫讲啥。像即款的人，其实比真侪人更加有理由替家己加捞一寡钱，但是伊偏偏感觉我需要的无济啦。所以无冷气无要紧，饭食较简单的嘛无要紧。钱如果来当变作一座桥，互真侪人逐天平平安安行过去，安尼较好啦。我想陈秀芝伊的故事，真正很感动的所在，将来毋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摕真侪钱出来，但倒是伊对家己的人生要求真少。就是一直希望会当替别人的路加做一寡。因翁过往啊，伊替因翁做六座桥。小妹啊，行动无方便，伊用小妹啊的名，搁做2座桥。家己无囡仔，伊又搁继续做桥。最后2738万变做14座的桥。伊无子孙啊，通好甲财产留互后一代。但是每一天拢有人对伊留落来的桥经过，可能是一个赶要上班的爸爸，一个骑车要去市场的阿嬷，嘛可能是一个排册包啊，根本就唔知啊。陈秀芝这3个字的囡仔，85岁时阵，陈秀芝坐伫个迄个连冷气都无的厝内，耳孔已经听无声有了，外口真侪声音，伊可能拢听袂清楚。但是伫个嘉义、分林、台南，迄14座的桥顶头，每一工同款，还阁有车轮声、脚步声，一摆阁一摆经过。陈秀芝无家己的囡仔，但是伊欠几世人的钱，最后替真济痴魂人的囡仔，甲返去厝的路接起来了。我认为伊是一个真伟大的人，你感觉呢？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咱这是段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现在人回退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呾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呾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三 C 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到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眼呐？嘿，四五岁啊，甲七八十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真嘛真。
1: 因为伫咱家某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六岁就开始咧退化。
0: 六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四十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哦、
1: 所以你啊看咱六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只电子三 C 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这個，
0: 是啊，
1: 啊五六个就看电视，叔叔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欸，不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黑字无。拢爱用较上大字的，
0: 较
1: 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雾雾，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直接落去，规个乌麻麻看无，目睭睁未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若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强光，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啊迄目睭，
0: 我都爱
1: 背袂紧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去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安尼，安
1: 尼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哦，
1: 所以甚至咱嘛做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几啦秒，提钱，吞无够唔当紧，少有当个看唔对，五百甲一百，佮分袂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目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天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天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啊，你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钓到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难道得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啊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造，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啊？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的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侪，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哦。
1: 所以你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嗯、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你嘛就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后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啊。
1: 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吃物件，咧酸物件，就爱行啊来。好、嗯哦，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酸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
0: 是。
1: 一般你来食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
0: 是。
1: 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嗯、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
0: 是，
1: 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
0: 对。
1: 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
0: 嘿，
1: 爱3个月以上。
0: 是。
1: 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惊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嗯？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
0: 嗯，
1: 咱有 DHA，DHA，
0: DHA、哦、
1: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酸，你拿 DHA 是唯一即嘛啦，拿 Omega 3来讲。DHA 可以透过我们大脑和我们的目睭神经吃一点营养，所以你如果说、欸、对微藻里面咱一些素食的这些好朋友、嗯、一般如果说、啊、吃到要吃 DHA Omega 3都要对鱼油啊，
0: 对 啊
1: 那个错的我就不可以吃，这
0: 样你就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还有含啊，这样你直接就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还有我们的 DHA，加着一个物件啊，上成分拢顾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0: 对，
1: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得爱有生桑子，因为生桑子来得足好的花青素，
0: 伊
1: 嘛足强的抗氧化，那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咱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嘛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维新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诶，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话。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辣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知道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诶，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着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甲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像红丁啊，青光干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会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都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
1: 是，
0: 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爱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以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今嘛，搁个来个食，个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咧食止痛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伫食，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食叶黄素，你爱逐工欠，
0: 对，
1: 逐工欠，
0: 逐工食，
1: 欠到迄个浓度，伊才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打。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怕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遮，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滴食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个增进咱的视力嘛。个用个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啊，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有当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只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齁，你若讲有咧老白油、老白晒这个齁，迄得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齁，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盐压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那、
1: 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讲动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马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的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脚大家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奈歪歪，伊就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跑跑。
0: 哇，真危险！
1: 迄、那个线甲看做歪的，啊，因为骑脚大家去跑跑的，
0: 所以
1: 去
0: 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嗯嘿，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嘿呀、啊，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歪来吼、喔？佮看歪，你得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喔啊。真
1: 的，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存三十分啊，你得保持存三十分，都、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价。所以吼、哦，伊甲讲啊，伊一工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工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十毫克，你上只爱食二十毫克，卖超过三十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加在体察发现呢，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个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的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若有食薰、若有啥话，也是较大

0: 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大家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天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啦，好啊，这一部是门内当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啦，清健哈，这件无难输啦哈，今日无找到好的物件，今日给你介绍的这哈，咱啦。咱这大姐小妹，你也要做家事，要勤课，去做到哎，养妹，吼、哦，免底下撸啦，免底下撸啦，你都甲喷嘞，吼、哦，过几分钟啊，吼，啊，咱互你的这吼豆腐安尼甲回归，爱、啊、就清气啊啦，安尼做代志才会快活，唔免去甲你人冤家啦，吼、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甲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运体。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好，来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咱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跟丢伫只服务。咱当地吼拜一到拜六呐，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Google 吼，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吼，就收听会到啊哦吼。啊，咱新会护理师很牛，伫只服务是。

0: 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哦。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价上，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24点钟拢会当用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洞。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素洞是咱国立大学这回合作的，伊特别的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伊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也在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洞内底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剥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洞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哪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洞，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的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哦更贵，咱一般拢希望是吃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洞来对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个加点三商子啊，
0: 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的，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佮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佮枸杞，
0: 枸杞
2: 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互咱老较慢的。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白油啦，目屎足侪啦。这就要来开始补充啊！这个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啊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来讲个八宝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白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这滴的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花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当50-60档、70-80档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这则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有花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的人，日头咧晒个，迄光线咧晒个，第一个就是咱的目睭灵会去白去嘛，看物件开始雾的，这咱就嘛爱来补充。那有三高的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的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 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炒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卖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个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购买酒，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廿八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可以再训练着咱的气化。这拢个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掉吧。这不用，我们今天就要做这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吃。
0: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底有十包，原价990元，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优惠酒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平常吼，咱无滴优惠的时阵吼，一盒十包安尼990元，今仔日咯，一摆吼你十盒呢，都是100包哦，只要开你3000元。来，林小姐呀，嘿，你几组？一组十盒，100包。
3: 喂，
0: 嘿，你系你爱爱偌济？
3: 啊，迄个，你唔讲3000几块
0: 以上？3000块，100包。
3: 100包内
0: 底。嘿，3000块，嘿。
3: 安尼就是100包内底就是1000条嘛。
0: 唔是啦，十盒啦，一盒十包，所以总共内底就是100包啦，一组就是100包啦，嘿。
3: 哦，
0: 嘿，来电话台的一线搞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今天呐，我跟你讲哈，今天目睭的问题哈，真侪人目睭哈蒙雾涩，即侪啊，佮较严重的青光眼、白内障，甚至囡仔近视真重的，有无？来嘿，秀芝小姐，你爱一组吗？哦，好，啊，迄个100包啦哈，啊，拜三号你收哈，30号啦哈。会使吼 ，OK， 好啊好，比如咱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啊，讲实在的啦吼，像这目睭歹的人，最近有够济吼，戴挂目镜话无方便的呢，搁危险。你讲吼，热天你也流汗吼，嘛你吐一支啦，看了烟斗烟斗目镜多嘞，啊，就变烟头烟头。你看吼，今麦目睭蒙雾的，哇济啦。Hello， 来嘿，啊，你个几种？喂，嘿，你要几组？
3: 我听到问你，你要哈
0: 未？我你讲吼，一盒吼，10包是990元，咱今仔日特别优惠10盒哦，10盒听清楚，总共100包才3000块呢。
3: 哦，
0: 安
3: 尼好啊，我订安
0: 尼。嘿，订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9月30吼，好，谢谢你吼。好来，啊，你要几组？
4: 一
0: 组吼，安尼我甲你讲吼，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后来吼啊，至今的啦吼，即马蒙雾的人有够多的啦吼，啊，咱这好朋友吼，真侪年岁人较侪吼，迄目睭拢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较侪，食过较侪物件吼，无法度真明显的感受到，对不对？哈喽，来嘿，苏大哥嘿，你爱几组？啊，
5: 你是一样礼拜
0: 的。喂，嘿，你爱几组？
6: 我拄啊有开啊，你也无看我的主机，你咪你咪。
0: 无无，咱即摆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啊你有主机，我著甲你讲台南东山区遮，我著甲你讲东山区啊，吼。好，先安尼，安尼就好啊，著甲你讲有内底有吼，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啊讲实在啦吼，像即摆啦吼，少年的拢在耍手机啊，看赖啦，电脑逐工耍啦，迄荧幕拢有蓝光，你知影无？来嘿，啊你啊几组？喂
7: 喂，请问你啊，你卖
0: 叶黄素冻？
7: 不是，
0: 清洁慕斯。
7: 是这真的是。
0: 好，你卖清洁慕斯吓？
7: 哎，
0: 对，清洁慕斯哈。
7: 哎，
0: 安尼一组哈，好，安尼。
7: 刚是1080。
0: 嘿，1080哈，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好，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卡哈，你看，即马少年的哈，拢伫耍手机啊。 啊，咱好朋友吼，你看即马目睭模糊的遮侪啦，吼，咱年岁较侪吼，目睭都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遮侪对不对？吼，哦，啊，你看麦啊，即马吼，囡仔吼，目睭若歹吼，还骑机车嘛真危险呢。逐工骑吼，囡仔佫爱飙车对不对？目睭佫看无，速度若紧，看袂远嘛对不对？你看咱台湾目前车好偌济吼，人拢我拢你安尼啦吼。咱遮做爸爸妈妈，你只有烦恼无效。咱今仔日吼，即组你互伊食，即组你互伊食吼。咱若要做保养的，即组你嘛会当食吼。因为吼，目睭真济人去开刀吼，啊嘛无改善吼。啊，我甲你讲啦吼。你若有拄着眼科医生吼，真的有诶话搞咧吼，啊有诶吼，你看你若歹运吼，有当时啊，开开诶嘛无讲介好，对毋对吼？啊，讲实在诶啦吼，你着爱对源头吼，目睭诶营养你爱甲补充，咱这是全方位诶，全方位诶，甲你做补充诶吼。你若讲啊，目睭模糊啦、老目油诶啦、青光眼诶啦、白内障诶啦吼，诶，真诶，我甲你讲，你即个营养你爱甲顾啊，对毋对吼？伊需要营养你无互伊食，安尼袂使嘛，对毋对吼？就讲有诶大眼睛啊，目睭大大。哇，安尼擦擦你吼，擦擦你吼，安尼规工诶，迄都艰苦啊，对毋对？愈艰苦愈熬你，诶，这嘛危险呢。你若骑车、骑早出去嘛，是即爱注意，对毋对？啊，咱吼目睭也常常常你，迄嘛毋是头路，对毋对？啊，有诶，着安怎点目药水有无？哦，台湾目药水吼销路偌好咧，但是有诶目药水甲你掺啥类固醇，长期间点你嘛袂使，对毋对？吼、啊，暂时吼你舒缓者，迄拢袂当常常点嘛，你嘛是爱对源头甲顾起啦，好不好？吼、哦，哦，啊，讲实在的啦，吼，你有人讲吼，哦，透早，透早起来目睭睇袂见的，嘛有啊，有人困醒看外口去吼，哦，目睭蒙蒙，这话你讲你拢爱注意啊，目睭是灵魂之窗，对不对？目睭你若无看好，互人吼，互人讲，互人看，你就真麻烦嘛，对不对？尤其咱年岁若侪了吼，目睭你若看无，行动无方便，迄只危险的吼，吼、哦，你甲看，敢那讲吼，洗身躯啦吼，啊，你若讲吼，目睭睇起安尼洗，你会感觉无看到，有一寡无爽快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吼，咱趁优惠吼，咱目睭吼袂当看无，你若欠较侪钱，你嘛无效嘛，对不对？目睭金金，人生就彩色的嘛，爱安怎照顾？今仔日我咧讲。一天吃一条，一天吃一条，好，把咱目睭全方位营养拢甲补充起来。来嘿，啊，你爱这个，嘿，你爱几招？
8: 这样，我要给你问讲糖尿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一天吃一条是不会很影响的，嘿。
8: 嗯、啊，他有在洗的，
0: 嘿，会使食，会使食，嘿，会
8: 使食。有咧洗，有那会使食。
0: 嘿，洗完再食哈，洗完再食、嘿，对嘿，哈、啊，嘿，哦，好，阿奶给你摕一张哈，拜三给你收嘿。好、哦、，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来好朋友哈，啊，要安那照顾，要安那照顾。其实咱人讲实在，一寡营养你先甲补充，安尼好不哈？像这有诶吼，近视有诶，诚信见智，对不对吼？你嘛袂使随个好目镜啊，对不对吼？囡仔唔知吼，戆戆啊大吼，诚信见智，你嘛是爱讲吼，所以囡仔伊嘛是爱食吼，尤其若长辈时段吼，你更加爱食。来，恁高阳家你爱几招？
9: 喂，小姐，
0: 嘿，你讲，
9: 我迄顶摆改买吼，
0: 你即马买啥货吼？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谢谢你。好来，要查货，请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咯吼。啊，若要交代咱即马介绍的产品，卡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讲实在的啦吼，你若讲吼，你即两类吼，会蒙会雾会涩几啊年啊吼，目油安尼吼，细细细倒啦吼。啊，手巾啦吼，啊无就棉纸啊吼，啊那规趟伫遐咧擦啦，迄讲实在真可怜吼。有诶目睭会点吼，红血入目啦，红记记啦，吼目睭逐工安尼。无舒适啦，起毛子你就真歹，对不对？目睭阁会痒的啦，吼，啊，镭镭镭镭，甲目睭拢会红的吼，迄拢唔是头路啦，吼。我甲你讲，两类爱顾，平常爱顾，一天来甲食一包。来，嘿，来，咱来几组？好，好，一组哈，拜三给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讲实在啦，哈。即组你来个食吼，嘿，我咧讲万无一失啦吼，像你即两类的蒙雾的老板油的吼，甚至我甲你讲，你甲我讲问我讲，四位护理师，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白网啊症，敢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即种营养你爱做补充吼。来嘿，梅子你爱几组？ 对，你要几种？
10: 我要一种。
0: 好，好，啊，拜三哦，你先。
10: 我拜三哦。
0: 哦，你要拜几公？
10: 我拜四。
0: 哦，拜四，十个一头收哦，哈。OK， 好好，我甲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哦，拜拜。好，安尼吼，好朋友，你看卖吼，像有的人啦，有的大哥讲吼，我哦，头前拢吼，迄蚊仔飞来飞去，先拍都拍无，哎，你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好不好吼？真正，咱这两类吼，你食到老尾，互伊金吼，哦，啊，莫互伊老目油吼，莫生意，对不对？莫互伊上，啊，莫互伊安尼荒废热目吼，真的无比咱玻璃剂搁较好啊吼。你对源头这营养个补充也有够，全方位哦，拢够对哦。来苏秋，你爱几种？
11: 我
0: 一组好来，
11: 你讲我得三千几，
0: 三千啊，三千总共一百包吼，谢谢你。好来，梁先生，你要几组？
12: 你好，你好，
0: 你要几组？
12: 一组，
0: 一组拜三啊，你收嘿 ，OK 哈，谢谢你啊哈。好来，赶紧哈，会记的哈，我跟你讲，你这组拢会当吃，真的，你吃了后，你会发现讲会金，哈，会明。最主要吼，咱这吼补你食，咱这吼非常非常的好吼，伊这人对胃造内底萃取的吼，来嘿，你要几组？你要几组？
11: 食目睭的。
0: 你要几组？
11: 一组。
0: 一组吼，迄个九月三十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吼。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我跟你讲，咱内底吼，这吼特别的配方啦，吼，甲你一般买到的迄叶黄素是无同，成分无同，绝对无同，吼。咱吼一天吼，你就食一包，安尼就好啊。一天你就食一包，吼，规年冬天你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吼，效果非常的好，吼。好朋友吼，最主要就是讲吼，你若讲会盲目的，吼，你会晓食，你会发现讲，袂安尼点，袂安尼涉吼，啊，加只名诶吼，即组吼，因为吼无人甲咱共款吼，啊，咱这吼即件是效果有够好诶。Hello， 来嘿，苏秋嘿，你才多有卡无？
11: 我有啊，我咪拜四啦，好无？我拜三无。
0: 你才多有卡呀？
11: 嘿，
0: 卡过有卡吼，啊，你要改拜四啦？
11: 对，嘿。
0: 好，改拜四吼 ，OK， 好，甲你先改好啊，哈 ，OK， 好来啊，最主要吼，我甲你讲。你食别人诶吼，可能会无感觉，但是食咱诶吼，绝对是会起崩诶，嘿！因为我咧讲，最爱逐工食，效果才会好哈。杨太太，你爱几组？喂，杨太太，你爱几组？
13: 你来知影我？
0: 嘿，你著捌买过，咱才有资料，著甲你叫杨太太，著是有资料。拜三啊，你收诶，拜三，好，谢谢你，好，拜三收，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来几组？
1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那几组？嘿，文庆大哥。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5: 喂。
0: 嘿，那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那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个看哈，优惠组抢完的无啊？优惠组抢完了无啊？讲实在，阿公阿妈，咱这种女的真歹，真容易跌倒，你知哦？那跌倒，万不灵吼，骨头那断去看要安怎？这组你逐工来个吃，逐工个吃哈，黄金比例，全效配方，全方位、全方位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吼。啊，内底佫有 DHA 哦，唔也是帮助咱这种女哦吼，连咱阿达玛啦吼，这个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吼。你电话甲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那听歌电话甲卡一个做利用哦，哈。

0: 做新妇的在结婚之一天跟大家敬茶，妈妈请喝茶。啊，叫太早啦，叫阿姨就好啦。哈，这个新娘马上就活过跟新郎扇嘴皮。今天你这么重要的场面，你是怎么没叫你亲生的老母来？
1: 新娘啊，我就是伊亲生的老母啊。
0: 结果啊，新娘阁活过，阁甲新郎扇一个嘴巴。伊又阁讲啊，为什么恁老母无要认你哈？好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广告。
3: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早夜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油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蝶啊，敢未使讲卖食粉呢？安尼还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随会使随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个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嘞，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诶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呢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离根啊，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溜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青明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佮顾，真正会青明。我讲也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不一定爱看得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日时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灯火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
0: 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伊诶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厚诶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诶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换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 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工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会遮尼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工食，每一工拢做补充。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包，原价990元。今仔日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哦哈，以上广告来，啊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看哈，咱即马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对每一个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有生活护理师现场加服务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起。面上家的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直接大家拢好康的哈啊，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哈，这期间你拢会当吃。今仔日给咱介绍这组哈，你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啊，男女通用啦哈，拢无竞争的哈，肯吃就好哈，袂耽误你的镜头哈。你若吃吼，就再输赢。哈，就来嘿，咱高阳吃哈。
4: 哎，这高雄大了。
0: 好好，啊，你爱一组哈？
4: 一组。
0: 好，安尼。
4: 我问你，
0: 嘿，你讲嘿。
4: 你讲一百条。
0: 嘿，一百条，总共一百条。
4: 一条。
0: 对，安尼就会使，
4: 都可以吃。啊，一百只吗？
0: 你讲啥？这
4: 不。一百。
0: 嘿，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吃
4: 都没关系。
0: 嘿，你要吃，嘿，你固定时间吃，一天甲吃一条，安尼就会使。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
4: 礼拜几？
0: 嘿，礼拜三哈，谢谢你。
4: 好 ，OK， 好，好好。
0: 其实即卖的人拢知影这两类真重要哈，有诶哈袂晓去照顾哈，啊有诶有心做照顾哈，但是外口哈，类似的产品太济啊啦哈，成分无同款，得到的效果绝对无同哈。今仔日咱甲你介绍的这组哈，你爱会晓摕哈，你爱会晓摕，因为我甲你讲，这组哈是非常非常的好。今仔日咱互你的这是微藻去萃取出来，微藻去萃取出来哈，伊素食的拢会当食哈。微藻内底哈，即个伊是迄种低温萃取游离型的叶黄素，分子小哈，佮好吸收哈。内底你食落来哈，我甲你讲，阮内底的农分成分哈，是你食外口迄种金盏花萃取的迄种叶黄素的20倍啦，20倍啦，吼！所以你看哦，咱这吼佫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完整你就有法度吸收。所以你边边你食咱这吼，比人成分较悬，而且食就是会吸收的，当然爱食这种的，对不对？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哎呀，贵总，
5: 喂，
0: 嘿，你啊，贵总，
5: 我几组，
0: 几组电话听的哦，好，来来，贵总，
5: 喂，几组，
0: 几组电话听的，一线来，来，来，大哥，来，贵总，
5: 我几组，
0: 几组电话听的哦。来好比我赶紧咱这黄金比例全校的配方哈，全方面的哦，你听啊清楚是全方位的，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哈。尤其内底咱拢有 DHA 哈，这会唔呀讲帮助咱这两类人哈，连你阿达嘛哈，你的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拢有帮助到哈。所以我跟你讲，伊会当哈帮忙滋养到这个神经哦哈。来，这个廖小姐呀，哎，阿你贵州。
6: 欸，我
0: 那个
6: 心肺老师
0: 呀，来，我是心肺护理师
6: 嘿。哦，我要请问讲，那是我那个肺部那是有不好的，怎样讲？
0: 拢会使讲，没有任何禁忌，
6: 没有任何禁忌哦。
0: 哎，你爱贵州？
6: 一组，
0: 好好 ，OK
6: 哈。
0: 一组哈，3000元，嘿，内底总共100包哈，谢谢你。
6: 啊，胃不好人嘛，
0: 拢会使食，伊就是一种营养素哈 ，OK， 就是顾你这两类的营养素哈 ，OK， 好，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啦哈，这两类你要顾，就是爱甲食啦，哈，有人伤大啦，常常你。 点目油水，迄毋是头路啦，啊无就伤淡啊，定定定咧擦擦你擦擦你啦，老板油啦，对毋对？啊，有诶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久，即两类即点诶、即涩诶，会酸、会干、会涩、即疲劳诶，对毋对？吼、哦，我甲你讲，你拢爱食啦。有诶人哦追剧，有无追一追，想要放弃，眼压伤悬啊，即、這个哦吊吊无爽快，啊，搁会感觉模糊看袂清吼、哦，散光对毋对？啊，是蚊仔飞来飞去。啊，有的是看到乌影乌点，有的是直线变作歪歪串串吼，上惊有病变啦吼，对不对？这两类这歹的人真多啦，啊，佫容易跌倒，对不对？我甲你讲，爱国爱国，逐天佮食一条嘛。Hello， 来嘿，林小姐嘿，你爱几张？
7: 对，一
0: 天
7: 一条。
0: 喂。
7: 不管啥物事拢。
0: 喂。
7: 因哪无因哪。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啊，今仔日这么优惠吼，一百包哦，一百包吼，一百包才3000块呢，俩。
7: 好，谢谢哦。
0: 嗨嘿，哎，贵州，一组吼，啊，你电话听了。Hello， 喂。
8: 哎，小姐。
0: 嘿。
8: 啊，就甲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吼，好 ，OK， 两组吼 ，OK， 好好，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听听有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一定爱紧讲吼，一定爱紧讲，抢完就无啊，吼哦啊，这囡仔吼，讲实在，即马对幼稚园吼，这两类都伫伤害啊嘞。幼稚园有就有人去看眼科啊，你知无？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家己。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上介好叶黄素伫遮，就是这种甲食落高吸收率。吼，食落会吸收游离型的，有效保护这两类哦。吼，这是科学的、有效的选择。要食你就食上好、食上有效的，这拢有科学认证的哦。吼，国立大学产学合作，有世界专利哦，独家的专利哦。来，下你的几种。啊、哦、好，安尼伊就拜三你收哈，好、哦哦、谢谢你，今仔刚才拢拜三收哈、哦，嘿，咱这震动型的做一些果冻型的，吼、哦，一包就是一条吼，安尼足方便食，口感阁好，好吸收，连囡仔伊都要食啦，吸收率又阁高，医学拢有证据的，生活上你有法度吼真利便，来，你爱几组来？
9: 喂，你好，
0: 嘿，你讲，
9: 我要一组，
0: 好，啊拜三你收哈，
9: 啊唔过我无主席哦。
0: 我跟你讲哦，无阻止阮小姐给你回电哦。OK， 好好，谢谢你，好好。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后来啊，赶紧吼，你看卖哦，一百包哦，一百包哦，才3000块呢呀吼。复方的复方的，你吃到的是全方位哦，吼。吼，不管你目睭倒一个部分所需要营养，咱拢给你顾到啊，全效型的就对啊，黄金比例哈，做成震动的吼。啊，我跟你讲，吼，内底阁有胶质。这是上理想的这种设计的对吧？吼，好好啊，人就爱保养啊，尤其咱啊用眼过度啊，是有症状的更加爱食，你会记的哈，会记的哈，吼，叶黄素这哈。咱吼，人体吼，这就是咱人体目睭的太阳眼镜吼，帮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上重要，我今麦要讲的这個，你上重要，你要听清楚哦。叶黄素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外来的补充无够，当然会模糊。过去你吃其他的无调整、无效、无帮助，安尼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以专业的角度甲你讲，这组你爱吃。因为吸收率有够高，吸收率是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纯度有够高，吸收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食会起崩的哈，赶紧哦，尤其厝内面有囡仔，无紧甲顾，等到后摆吼，实验啊定型啊吼，镜片吼，头前这两块愈大愈高。学会你就袂赴，好不好？有当一开始咱看囡仔手机啊愈提愈紧，看电视电脑愈行愈晏，无紧甲顾。后摆吼，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来愈高吼，咱做家长的爱甲重视，好不好？囡仔会当食英发族更加爱食，只要你吼这两类吼，你若想要吼，甲顾啊好。即个拢个食，一天食一包就好哈。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几张？你要几张？
10: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了哦。好来，嘿，咱来几张？ 一组，一组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10: 小姐，我一
0: 组。好，来三双，三双来接一个。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我即马爱小统计者，因为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吼，即马紧看哦，哪咪抢完就无啊，阮小统计者，我今接伤济吼，啊，我先即马咱听歌吼，好先会小统计一下哦，啊，要爱紧讲哦。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座利用来啊，你爱爱迄个
1: 贵
0: 哎哎贵州。
1: OK， 一
0: 招。好、哦，一招拜三，让你收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一定要紧卡哈。哦，咱剩一点嘛难呢哈。啊，所以咱来赶紧咯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哈，你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糖尿病的非常需要使用哈，因为糖尿病的人其实伊的目睭。会歹，就是因为血流循环变差。
3: 对，
2: 好、哦，这个时阵透过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微藻里面的很多复方，包含三桑子，也让促进咱目睭的循环，降低这个糖尿病的这目睭受伤的风险。小朋友一定就爱吃的、因为这支吼、哦，伊是做果冻的剂型，囡仔咧补充这个物件，敢那咧食果冻同款，好、愈食愈刷嘴。白内障主要是紫外线的引起的受伤。所以咱即卖已经看无雾雾，所以用开刀去甲伊提掉。但是紫外线嘛是要得的啊，
3: 啊
2: 你嘛是会去拄着啊、哦。所以你嘛是要去做预防、做保养。所以透过这个全方位吼，这个营养素，目睭甲咱调整，互咱的循环来增加，身体内底有足侪花青素，花青素会当互咱对抗这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0: 好来哈，啊，这是这个哈、这个医生来甲咱做介绍的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你若不选到好的叶黄素吼，就一支吼微藻叶黄素，伊是针对咱国人类设计全方位一个营养品。因为叶黄素本身伊惊烧，惊高温，所以高温伊就会破坏伊的营养，
3: 吸收袂掉。
2: 对，特别用两个技术，第一，伊用这个破壁技术来提取伊的营养、第二，用这个冷压萃取，甲这个微藻内底叶黄素吼，甲伊的纯度、甲伊的浓度。提升有到80%。第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咱这叶黄素提炼拢是这個金盏花较济吼，啊金盏花因为有季节问题，过来就是有农药的问题，所以咱即卖特别咧，从这个微藻伫海底内底这个藻类来去提炼这个叶黄素吼，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重金属的疑虑。这个微藻叶黄素的功效吼，第一预防白内障的发生，第二呢，伊会当预防呢眼压造成的青光感。第三，伊会当增加咱的视网膜的保护力，吼、哦。第四，会当改善这个夜盲症的不适感，吼、哦。第五，伊会当增加目睭的明亮，吼、哦，让你看清看明。过来，伊会当降低黄斑部老化退化产生的发生率。
0: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咱电话紧卡卡这里哟。来，咱来几招？
4: 哎、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啊，阿对呀、啊，阿姊。
5: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来几组？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姊。
6: 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啊，继续甲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7: 你好，的叶黄素到吗？
8: 乖囝，厝我甲你穿好啊，车我嘛甲你穿好啊，钱我嘛甲你穿好啊，
9: 乖囝。我甲恁老爸操劳几半世人啊，拢是为着你啦！你看哦，等你后摆若趁钱，等爸爸妈妈老啊，你是毋是？
8: 妈妈，恁的好，我拢嘛记在心肝底。恁放心啦，我后摆趁的钱，我嘛会拢互阮囝开啦，甲恁共款啦，多谢爸爸妈妈。
9: 哈？
10: 进攻个，
1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啊，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咱这条叶黄素冻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果冻。你逐天一条哦，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在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把油讲讲了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讲这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 即马讲爱食叶黄素，我都无爱吞蝶吧，敢未使讲爱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听讲咱家有迄、那个那食果冻，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即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拆开就随会使随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哈，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的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较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的叶黄素当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当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下黄斑的离根啊，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周邦路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物拢变会走，才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认真讲起来，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碎粒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六丁，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你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分子细小化，咱阁是游离性的，阁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伊目睭一类一定青眉啊，另外一类医师讲吼，这类若无阁顾，真正会青眉。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日时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伊的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诶。啊是，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3000块，恁给他买3盒，咱加上3盒，讲起来应该爱要甲6000块。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0: 那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付啊。咱今仔日咯特别特别优惠哦吼，买5盒送5盒哦吼，总共互你摕100包回去，只要3000块。只要3000块哦，吼！后手剩60组的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即马卡手一定爱紧哦，难免来落接无了，钢管电话拢爱一定爱紧卡做利用，0800-00-3377。好，来咱来几组？
1: 2组
0: 来电话提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1: 一组
0: 电话提来哦，来。来来，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听听哦。好，来0800-00-3377吼，电话甲卡座利用。来来来，几组？
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听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
3: 喂，
0: 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贵州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姊，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提来哦哈，赶紧吼，后手吼，全部贵州啊吼，优惠组抢完都无啊哦，你抢完吼，一盒10包就是990块，我今仔日给你100包才3000块，紧的哦，紧抢哦，0800-00-3377，
4: 喂，
0: 阿姊，你来贵州。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来，过来，咱来贵州。好，来一线来。Hello， 来，咱来贵州。 喂喂，咱那贵州，
1: 喂，
0: 几州吼，来三线接一个 ，Hello， 来咱那贵州，
1: 来我要几州，
0: 几州来二线来接一个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喽。

0: 措施拢会当食哈，赶紧赶紧咯吼，这就是吼，咱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岗，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哎，邓姐来，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里拜，听的外声都是表示今天个 beautiful Sunday。那么连续假日呢，明天再一个有人有啊哈。好来，所以搞到那边报告，今天就是礼拜天了，真啊，这个是很快的哈。那么中秋呢，两边别过啊，明天再放假人最后一天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来当卡里拜哦，那边点歌来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呢，到目前是无起无落，哎，所以咱的和平呢，那么咱讲的拢是一个，今天下晡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芳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嘿？
3: 我要点
0: 咱在几位？
3: 是欧
0: 欧小姐哦。
3: 我要点韩罗德讲。
0: 好，戴良白。
3: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芳大夫你好。
0: 咱在几位？
4: 我大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
4: 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哦。
0: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那个蔡依德的。卖
0: 个假啊！好，蛋凉白嘿。
4: 哎，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田妈妈，你好。
5: 阿秋爽。
0: 哎，你好。
5: 大伙人好哈，中秋节快乐哈。
0: 你听什么歌
5: 嘿？我听一条啊，迄个朦胧扎龟。
0: 朦胧扎龟哦。
5: 有。
0: 好，蛋来吹哈。
5: 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秀华，你两个好，我王大姐啦。
0: 王大姐，你要听什
6: 么？听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
6: 是啊。
0: 等下吹哈。
6: 好，
0: 好，再见，拜拜。
6: 谢谢，拜
0: 拜。你好，你好。
7: 秀华姐啊，你好。
0: 麦叫我秀华姐啊。
7: 我姓吴。
0: 麦叫我秀华姐啊啦。
7: 啊哈。
0: 系啦，你哪只叽叽叫啊，足惨的呢。
7: 好，我知。
0: 你哪只叽叽叫，哪只关起来啦。
7: 好，有。
0: 无，你根本都无乖。
7: 有啊，我乖者啊。
0: 哎，咱得注意。
7: 是。
0: 你是得注意啊，咱得注意。
7: 我姓吴。
0: 到底对？
7: 啊，你杨波。
0: 要听什么歌嘿？
7: 要听《少年起上水的花》。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鸡啊？哪只嘛？同款的鸡啊？哎呀。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8: 秀山大夫，你好，咱。
0: 哎，咱得注意。
8: 我姓陈，我秀水姓陈。
0: 哪里啊？秀水哦。
8: 对，秀水姓陈。
0: 我来要听什
8: 么？我是点一条秋叶飘落时五里。
0: 麻烦去讲一摆。
8: 秋叶飘落时。
0: 哦好，国语的啦哈。
8: 耶，阿罗。五个字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你那卡里边呢？哪只我请恁乖，你那无乖哦，拍摄我给你切电话哈，因为吼拢会记着我呢。我真那无保护我家己健康哦，我铁渣臭人，你敢知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无乖，有乖无乖哦，我听得知，我耳朵很厉害，听得出来哈。来，即马个别点怪人诶，一旦卡里边哦哈，来是要个点怪人卡哈。来，你好，你好。
9: 你好，小姐，你好。
0: 啊。
9: 你是秀山呀？
0: 还是啊，系啊。
9: 哦，听我听一条音
0: 呢。咱在几位？
9: 是谢林啦。
0: 在哩对。
9: 啊，你婚姻家是当家？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9: 啊？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9: 我是有点。
0: 你暗时敢有点歌？
9: 我都冇听暗时啊。
0: 哦，我刚才不听过你的声音来，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9: 我要听啊，一款爱，我一定要成功。
0: 一定要成功。好，戴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拜拜。
0: 来，那边个电话呢？我看一下，这个金龙山是惊到无代志呢吼。那可要听怪，当个几位智能位哈？来，这个谢谢，个卡个吧，今天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
10: 喂，
0: 小李贺，你好。
10: 我怎么点歌？
0: 点一个歌哦。嘿，啊，咱在注意啊。
10: 我台中东东东。
0: 台中什么区啊？
10: 太平区曾曾国藩的曾啊。
0: 哦，曾先生哦。
10: 嘿。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10: 点恰恰。
0: 听无。
10: 心花开，
0: 陈
10: 水野。
0: 听无。什么？
10: 恰恰，心花开，陈水。
0: 我诶，秀传，你好，你好。
11: 秀传，我点一滴，我到南新阿叔。
0: 啊？
11: 我到南。
0: 蛮贵些。
11: 谢谢。
0: 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11: 独木桥。
0: 国语叫独木桥哦。
11: 对。
0: 我爱找看有无啊？拜拜了，拍谢哈。
11: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1: 好，好，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拍谢，谢谢。先甲咱报个气象啊，当然咯，好个在呢，好个在天公庙甲咱报备呢，你敢知为什么？迄、那个风台都无为咱遮来，我迄、那个较倒霉是日本，结果呢，那是风台无为咱遮来，拢是为日本去，啊无就是中国未使讲因大陆，迄大陆哦，唔要甲中国讲大陆，咱台湾人拢习惯甲因讲大陆，其实爱讲中国，迄大陆个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无一定敢那中国大陆呢。全世界都不是只有他们的国家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们后来，好朋友，我现在想说给你们提醒一下，你如果没有改必要，暂时不要去中国出头，真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几十千人去都失踪了，而且听说啦，我看新闻报道的，不是我说的，那么说过去会给我们改，给我们的护照给我们改呢，我别改啊！改，咱是中，咱是因是中国，咱是台湾，凭什么改咱的护照啊？结果讲会给人改护照哦，所以呢，咱的那边我感觉哦，风景水哦，人无水也无好啦。哎，等下风景水爱人水啦。台湾上水是啥？人，台湾上水就是人上水，就是表示人的心该好。所以呢，中国无水啊，爱人嘛无水啊，吼。中国风景水无迄无好啦，爱人水较好哈。好来，先跟咱讲到这个气象呢，这个天气好转呐、啊，当然呐、啊，即马来的秋老虎来了，然后呢，当然去是一点较热，早晚有点温差有一点呐、啊、吼，那么来讲温度拢伫个30度到36度，尤其南部呢有36度的可能性拢介有哦吼，迄间我就看到一个36度呀、啊，所以咱那边呢，这种天气哦，嘛是得注意。因为咱即马流感吼，很多人也得中标了。10月初一开始，爱去注流感预防针的人，会记得去注啊，会记得哈。来哟，吃月饼，但是吃月饼，恁敢捌看我市面上有咧卖一种叫做低糖。低糖的，包括讲哦，它是那个，不只是低糖，那个无蔗糖的。给您报告，那个也糖有糖尿病的还是一样啊，不能吃这种以标榜低糖跟无蔗糖的。其实你们是赶快用精致淀粉，用代糖哦吼，跟煮米粉跟油脂的东西，所以当然也是赶快啥，饮食免死金牌呢，有那赶快哦，有甜的成分，而且有那啥这个卡路里足高。所以你无客观讲哦，我糖尿病食这个无甜的诶月饼，无可能啦！伊内底也有精致淀粉呢。我那赶快，只要有淀粉类物件，咱有糖分的人血糖就会飙高。所以呢，你若要食吼，赶紧建议食只过节就好啊！啊，咱的一粒吼，甲切只过来酒安尼，啊，再食只酒啊，加就好啊！啊，过节也可以的，可是不要吃过量了。来吃油啊！来吃油啊！我最爱吃油啊！尤其是咱台湾的，真的很棒哦。那么我最近呢，我拢吃迄个麻豆的，迄个老长的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吃油啊呢，当然也可以。可是啊，咱有讲过，有一些人是不能吃的，比如讲啊，你有油脂不好，有咧洗油脂的人。然后呢，你够吃抗凝血剂的人。这个医生啦，交代别人吃油啊，那你就不要吃哈。其实呢，讲起来油啊，它有真侪丰富的成分，叫做黄酮类，伊毛类胡萝卜素，伊毛有香豆素，伊毛分类的化合物啊。但是 伊话虽然有抗氧化跟抗花炎的好处，可是啊，因为它的成分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叫什么香豆素，那个呢会影响到药效。有啊种这个你加了起了有效的词，比如讲可能四点钟会变八个钟头会延后，然后对你来讲哦也会产生了啥身体上的变化，所以那是不应该加喝冰呢。那么咱得卖去个加哈，个人建议咱那个喝冰友哟来试试，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2: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2: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快乐，
12: 嘿。我买，恁那些都弄。
0: 别讲，别讲，别你来。来接接哦，我那个曝光嘞，谢谢。

0: 来试试夯罗地鼓。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教的白冰冰所请的是人家欧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哎恰公的来嘿
1: 六我没拉到这样哦我很有的味道都别人开心哦我天啊看你要个部分哎呦我不知道后天呢
0: 你是今晚是你是今晚是天啊
1: 好听好听
0: 好听好听
1: 嗯阿克几个几条哦我阿爸爸转后还没卡成这样的鬼爷爷的鬼爸哦阿爸爸转后
0: 哎呦
1: 好多年呢
0: 好安尼接阮到小宝大姐一下麻烦你谢谢感恩到小宝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好厉害
0: 讲重点讲重点回来
2: 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2: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2: 嘿，香港卡做好。
0: 好，安尼一个人到小宝，感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3: 秀才，你好。
0: 安尼，你好，请讲嘿。
3: 我记得吼，我老皮人抹卡吼，
0: 嗯，
3: 啊臭卡就味足重个，啊抹了抹两边好去吼，
0: 嗯，
3: 啊我老先讲伊卡只片。咧生杯啊咧想吼，
0: 嘿，
3: 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就跟讲妈，你是倒买，我今仔买来。
0: 哎呀，这个大小宝，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那些那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抹。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阿伯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说那个你好，那个卡你白呀。那么我要来加工哦，我最近拢会看到一寡资料，尤其是有别关于的世界各国的册吼，等来看。那么呢？这当然有亲戚欧洲的啦，亚洲的啦，这个还有就是，东南亚的通通都有哈。那么呢，我迄刚有报道是芬兰，芬兰呢啊，冰岛哈也有啊。那么咱就是噶，这个咱来噶讲起来哈，有这个是哪里冰岛的啊？冰岛有一个叫什么日头？有泡芙日，嘿。靠我记得记得泡芙您知嘛吼一个胖的一种点心啦吼啊嘛叫做奶油面包日然后囡仔也可以家己做一种彩色的棒一个锤啊自己做的探到爸爸妈妈搁伫眠床的时阵呢轻轻的甲拍打他甲拍几下啊然后伊就甲妈妈这个就像万圣节一样，不给糖，就捣乱，对不对？哈，哎，你这是啊，不给泡芙就打你起来，那么是咱的，咱较早过去是咪？咱的爸爸妈妈，咱那个叫起床哦，因为生气，我有的会生气，对不对？可是冰岛不可以对小孩子生气哦。你那哪个你叫起来？尤其是那一天是泡芙日呢，那么你那个你叫的时候呢，你一定爱起上好伊，你。小孩子打你起来啊！哎呀，吼泡芙，还是奶油面包也可以的。哎，今年有这种安尼袂歹，安尼加加公贵啊，那样，哎，这个也不错的哈。那么，各位可能报告的那你好朋友是哪一方面的生活信息呢？都在讲的是冰岛。那么，咱过来个讲挪威哈。有听过两个听几百，我感觉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讲的，我就刚立刻能去，因为呢，也被。全球上盖全球上悬的纬度上悬的地方，就是这个斯瓦巴德群岛，很属于的挪威的。因为首府，今麦咱们讲的是首府叫做朗伊尔城。这个朗伊尔城呢，因这城市哦，这都市，一这马波盖多盖多呢，这都市很特殊啦吼。这个一这都市是安尼哦，很人口才偌济呢，人口2500人。阿姆哥诶。嫌我这，我捌讲过嘛吼，嫌3000只，当然话，这唔惊人叫嫌只去哦，拍死，嫌唔敢我来，唔敢呢？为什么唔敢？因为法律规定每一个人会当驾一支枪， 反正先姑，你只要出你这个区啊，因为区都是很小的啊。反正你只要出你的房间门，你就可以带枪了，哈，就有配枪的。而且哦，你那观光客一样可以配枪一个人，但是要有向导跟你随行，因为你今天不用怕。啊，今日请客也去，我别怕，对不对？所以为了安全呐、啊，唔是讲因遐居民他们几乎都会打了，对不对？所以呢，咱呐一般去超市啊，看伊个超市上买一挂生鲜水果，对不对？他们也有，可是他们上个节买了上个是啥物呢？请啊个子弹，也可以租呢，也可以租哦哈。你也当个租哈，阿妈当个买，但是咱。观光客不可以买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法律，他们的法律的问题，可以租，可是一定要有人陪同，要有恁的导游了，对吧？在那个所在，你袂使乱行，无你连伊都叫北极熊叫你去啊！哦，所以呢，所以讲噶，咱和平的特色的是啥？因的特色是每家拢扎一支枪，而且上个大的特色是超市得卖枪，啊，噶卖子弹。就是这么的特殊，因为他们是一个免税的城市哦，哈，是因是免税呢，因规个因迄个区域拢免税哦。那么因一年当中呢，有120天拢是啥？120天哦，那么是规个拢日时，阿无就是规个拢暗时，就是有一个120天会这样的现象出来。因为他们是最北端嘛，哈，所以他们您该要相信，全球有的物件伊拢有咧卖呢。可是比较贵，珍珠奶茶哎、欸、也有，有呢，咖啡厅有，吼、哦、啊个桥区，一毛酒吧、毛邮局，通通都有。就是什么最多子弹跟枪是最多的哈、哦。为什么他们很贵？因为呢，因所有物件拢是为着因那边当种菜，也贵拢冰天雪地嘛，为着这一个三国。为挪威赏鬼哈，所以呢，赶紧报告，这个是挪威的城市。来呢，跟咱讲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哈，啊，恁啊，这个要出国也好，还是人恁的亲戚朋友要来找恁也好，不是干那月饼内底有肉呢，只要那有看恁的猪肉、牛肉都不可以，尤其包括上该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那狗啊、跟猫啊的饲料点心。因为上个有上个惊是惊啥？有肉类的物件啊，那是一旦有肉类的物件，那就惨了哈！啊，我要提醒咱的好朋友，譬如讲你若像我今麦讲的状况呢，你要紧去检查你的脑。啊，有一个小姐哦，40岁，这个小姐哦去诊所跋倒，啊含揢手机也揢袂掉，难怪你感觉怪怪吼，啊倒手哦倒脚拢定来无力啊，然后你唔知啥物原因？那你搬弄个想想了啥？中风对不对？伊唔是，伊是伊个，咱那是倒病，大部分拢是正脑出问题。啊，咱那是正手，都、就是倒脑出问题，都、就是交叉的对啊哈。结果呢，检查哎哇，真正是正脑，因为是倒病嘛，倒手大倒脚嘛，结果是正脑有啥肿瘤。好，所以你也感觉无正常的定定跋倒啊，无正常定头壳晕啊，晕到想要吐啦吼，甚至呢，跟那人哦，突然间一边的无力呢，爱进去看医生检查一下脑。那么如果呢是咱一般来讲，中风是一边一个面，一边就对了，包括面啦、手啦、脚。啊，你是跟那一边的面呀，跟那面呀，不是一边，而是规个面呐，整个脸吼会麻。牙齿也歪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可能就是因为抗体引起的啥颜面神经麻痹。这种的颜面神经麻痹呢，你要跟治疗的3个月来治疗好，不然你将来后遗症，你的齿可能会歪一边。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包括生皮蛇嘛，同款呢。生皮蛇就是你过去有出过水珠啊，你有注水珠啊预防针，伊即马病毒佫压起来，所以你要3个月来去治疗好。唔忙，干咱去用针皮抓呢，这是不对的。干咱报告。来，我来唱歌嘞。咱的天妈妈所点的《网龙扎龟》，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

0: 贵哦，这首歌我可以一人唱哦。那么这是咱田妈妈说点的，拍摄我不给你切过去，我给你唱啊。来，对不起哦，抱歉啊，谢谢。哎呦，咱听讲啊，病从口入。哎呀，平时咱这个嘴介语，当然咯、哦。啊，你若无这个，无代无是得了慢性病，不会的啦。咱人就是爱食什么呢？咱才有迄种慢性病。虽然平常时呢，小便爱看一下，啊，过来咧。哦，当然，咱啊不只是安尼大便嘛爱看一下，你若放大便的油油呢，那么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本身有啥？有消化炎，有消化炎就很麻烦了。表示你油伤高，说明就有人有消化炎，包括是吃较油以外，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若是有这个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叫吼，有诶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迄奇怪，暗骨那奈乌乌粗粗啊。啊，可能有时感觉吼，枕头爸嘛是乌乌粗粗，啊，那感觉即马巴肚来枵吼，人就会喘，炎啊，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信号的对吧？伍杰先生的是安呢，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呢？然后啊，一个较近的同事就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时啊，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时啊，佮巴肚腰都会喘，哎，佮感觉讲伊放个药吼，去放个药安尼臭米毛，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好个在，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药剂安尼。哈，原来进前就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十四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成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甚至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那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经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诶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若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诶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咧血哦，简单讲，咱咧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道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筋呐、啊，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莫暗时个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 你过去咧食规粒的朋克，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那你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袂使食啥，袂使食糜，袂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啊无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陈刚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乱入去啊，无顾卡的规个卡拢去呢？个顾卡半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好无？哎呀，无人愿意咯。你讲万一得着糖尿病，特别咧烟头哥点着，所以咱人健康上好，上盖高的福报的健康，平安平安无事上盖好。所以尽量那是已经有糖尿病人，咱食食得爱控制哦，爱牛本钱甲本哦，血糖甲牛的糖化血色素，冇使食，冇用，定来找借口。哎呦，我过去拢安尼食呢。过去你18岁，你即马68岁啊，够讲无讲呢？过去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无讲啊，爱改变，唔忙过节咯，唔忙定讲我过去拢安尼食，无同款啊，年纪无讲。那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短啊，
0: 好，我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好，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不好呢，我来等下，这个来个接接，等下我给你听来，谢谢，等一下。

这款啦，啊，裙也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这是蔡依德跟她宝贝女儿蔡依涵收起没有？喜人这位的蔡太太说掉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食恁那个
0: 产品好不？
1: 三星新布吼。
0: 嗯。
1: 我本这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丝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1: 哎呦，
0: 安尼介好咧，等一下来。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甲介两顿无见啦。嘿，对对对，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好、欸，小丽，三星新布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膊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剩下剩6.6，
0: 啊，差这哦。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哦，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讲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好，怎样不？嗨，哎，先奶阿妈喝，继续看嘞，先奶阿妈，好，谢谢。
3: 哦，哎、哦、喽，
0: 大姐，
3: 本来哎哎喽，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到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个啊，
0: 安尼
3: 嘿，三成成多，食两罐嘛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哦，5.7哦，标准
3: 嘿，降多落来呀。
0: 哇，张老姐你好，继续个看嘞看嘞，无见个干两顿啊，好谢谢。小丽你好，
4: 你好，
0: 嘿，请讲，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嗯，
4: 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还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4: 多少？
0: 今麦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的哦。
4: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哎、欸、哎，继续，继续努力的对了哈。嗨呵，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5: 哎、欸，是小丽哦。
0: 是丽。
5: 哎、欸，我那个。
0: 好，
5: 我这个，
0: 我要跟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
0: 嗯，
5: 我就是买三明全部是性格买啦。
0: 我跟你讲，
5: 啊，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5: 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个哦。
5: 嘿，
0: 哦，阿三你吃什
5: 么？阿刚住迄落个呢，住舞蹈室呢。
0: 哦，用住阿即摆来
5: 嘞。阿即摆吃你个三明全部吼，食到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阿我拢加顿食。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南买三票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是啥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欸，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个，你的三星金宝会使加糖分的药啊？讲的。
0: 我爱分开较好来。来，甲讲一个建议，一个来，谢谢医生好，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是啥哟？
0: 还是你好，什么贵姓？嘿。
7: 我请问你一个哈。
0: 嘿。
7: 你糖尿病，你讲爱，我是听你的。
0: 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二线接接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气动的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你的叶克典吼，我来一定爱成功。 做人得要有目标，要有迄个决心，一定爱成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哎、欸，对不起，对不起，哎、欸，这个我给切换一下，来拍摄哈。来，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等一下。

那要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林贝，继续卡，

0: 成功啊，我一定要成功啦、啊。这些歌好像是陈百潭还有那个谁啊，叶启田跟他弄唱哈。来，这些歌呢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拍摄的，我无请你唱哦，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那你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数着九，数着九。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吃的呢，
0: 三千，
1: 哎呀，得啦，
0: 嘿，安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到好困呢。
0: 哦，吃哎呀，得那好困呢。
1: 嘿，
0: 哇，好棒哦！安娜在跟大小伯呢，大姐麻烦你啊。刚讲的是谁？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哎呀得那无哈，啊，好困，
0: 好困。
1: 嘿，好，嘿，较好困啊，本来拢袂困，即马该好困
0: 啊
1: 呢。
0: 好，好啦，好，阿姐，甲咱到小宝，感谢大姐，谢谢你哦。阿弟，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爷食嘛，即马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较早时阿那袂困的哦。
2: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好，阿你继续看呢，看呢，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吃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喂，你好，
3: 我叫爱困呢。
0: 好好，我来先接招，等一下，谢谢。来，我那边好朋友跟咱报告，咱是抓起挂，那有等着点数是抓起挂，唔是迄种迄个干啊挂哈。来哟、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捌定跟咱讲过，恁尽量是通血路脉食伤济位。吃太过一种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血管壁内底有一个内层内层，迄个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一个血管的内皮呢，咱有必须要呢爱甲保护，所以你若是吃了太过一通血呢，也变成啥受的影响，也伸缩变成你血管的弹性，阿摆影响着啥，以血路的流动流动，而且还造成了啥物？咱的血吼太过清呢，到时引起着啥物？当然引起着啥？血伤清开，那万一呢出血呢，会正用喷呢，会变成血止袂掉。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血管爱顾好，以外呢，当然咱来注意着啥物呢？假释，与假释跟咱的三酸甘油跟胆固醇有关系哦。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的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日有一个数字，我现在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刚才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日一些报道播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吃伤济，糖化落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伤清，买脑一讲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哪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嘛，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说尽量会当食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迄加工的甜呢？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拢爱食饮料，佮 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水果顶的三酸甘油，才会伫咱体内囤积变上面的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那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的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没想过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齁。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跟的血液给怎么分辨出来呢？那那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是呢这个我看一下齁，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是呢，咱一般讲起来齁，这个呢，咱平常时啦齁，咱平常时呢是譬如说咱的血压那低啊，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内吼，安尼就是血压高。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恁那是血压高的人，当然啦，你佮加上你佮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卖高，因为三酸甘油高的，和咱中科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高，咱体内脂肪爱变。保持我这33以来，啊，内脏脂肪哦，爱十以来，那我内脏脂肪是7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一下，你要清楚，知道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岁到44岁的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相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只因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所以呢，咱中风不是老人的专利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就是工作时间长，咱都只讲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尿血要介重要，爱尿。

0: 健康美丽，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为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作吧。

0: 来说说重回故乡，这是叶凯电所请咱的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到六十年，今晚七十二三嘞。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呀？
1: 我来到六十年就痛啊年嘞。
0: 五十五六十年哦，啊，今晚嘞。
1: 我拢七十一、七十三、四十嘞。
0: 哦，安尼标准啊。
1: 比较强，今晚我较强嘞。
0: 我安尼标准标准啊嘞，安尼你
1: 讲。啊，会会啊，蛮好诶。
0: 会啊好。
1: 拢报二三年，可能报六八八七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1: 有差嘞，然后就。
0: 好好，安尼好。
1: 啊，特别较顺啦。
0: 哦，安尼好，好好。
1: 嘿。
0: 感谢。
1: 真真真好嘞。
0: 好，感谢你啊。大哥，谢谢黄大哥嘛，哈，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啥，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听讲嘿，产品啊不
2: 错。我食嘿三星新包，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
2: 一件换，
0: 不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食较会困着啦。本来拢未困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啊，即马食了较会困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啊，即马，
0: 哦，啊，即马较未安尼。
2: 嘿，即马未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谢谢，谢谢你。
3: 对呢。
0: 哦，你有那要甲咱讲，你讲你食三鲜煎饼，健康安那，哄哄叫
3: 啊，
0: 哄哄叫，
3: 健康哄哄叫安尼。
0: 哦，啊，即马未安吗？
3: 啊，即马未啊。
0: 哎呦，哦，食三鲜煎饼。
3: 跳阿爸，安尼跳紧，安尼吼，安尼我那边啊，
0: 哦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吃咱这款三鲜煎包，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于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是爱食啥物货？
0: 哦，安尼等下来个接连线哦。哎，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哈。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迄是？
0: 谢谢。安尼等起来，接接来二线，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那么咱有两首歌找无？这两首歌我无多给你报上吼，后礼拜再个点哈。有一首歌叫做《飘落》，秋叶飘落时无。啊，个有讲陈水伊的什么恰恰心花开嘛无？我有甲找陈水伊的没有哈？是高段，伊是高段恰恰，买了恰恰心花开哈，没有哈？所以这两首歌找无，麻烦后礼拜接点啊！我今麦无多个帮你找呀哈，来，所以甲你抱歉，谢谢你哦。那么咱们收听节目哦，咱有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各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咱另外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呢。啊，咱目前收听啊，这个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你也当个转。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收听，90.5加91.3收听，欢迎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来谢谢。来哟，天啊，我想说咱个卡哩拜呀，咱们收听节目呢，当然足济啦，有介一台，然后啊，因为咱无多一台一台给你报呢，给咱报个，啊个我拢较无咧报有帮。只有我的保佑榜呢，嘛希望好朋友呢，咱弄落的经销有榜呢，你哪知对一间有榜，再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好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咱的姑娘话引导的，会当给你接哈。咱来个讲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代志，是什么呢？有一只狗，啊，这只狗啊呢，胖起，咱的想讲啊，可能走去这附近吧， 错了，这只狗有够夸张。那么这只狗啊失踪第七天的时阵呢，这个主人接到一个电话，伊接到迄个电话是伊感觉较有可能呢，敢是诈骗集团？吼、哦，是诶，代志是安尼啦吼。啊，俄罗斯有一个女小姐，饲一只狗叫做艾卡，这只狗是萨摩耶犬，萨摩耶犬是什么呢？冰天雪地的狗啊，拢是伫落雪所在，较适合的狗啊。那么呢，有饲过这种动物的人，萨摩耶犬的人，耶犬的人，然后饲过人，应该是知影讲这只狗啊，真正是哦，伊那回真正迄、那个想要冲的时阵呢，也六亲不认得哦吼。啊，我就刚散步的时阵呢，这只艾卡呢，突然间啊，飘着。造谣啊！哇，那安尼找无？因兜哦，总动员找呢，找规礼拜，规礼拜拢找无安尼吼。拜啊个，各有啥物呢？你知？各有迄、那个大个是希望有人，希望大家该倒找安尼啦。但是哦，结果呢，竟然有一个人卡来，这个卡来卡电话来的人呢是啥？伊讲伊是咧开个破冰船的水手，哈、啊。啊，这个小姐讲我阿唔捌你啊，啊，怎么会有破冰船的水手？这个打电话来，然后呢，伊讲安怎你唔知？伊讲啊，足简单的啊，伊讲啊，我吼，我咧开船呢，开破冰船的时阵呢，伫个冰的顶面捡到一只，就像你咧讲的迄只胖型的狗啊，艾卡，啊，你来甲认一下，敢好？你认看麦啊，看是唔是恁兜只艾卡？哈？这小姐听着讲，不会吧？这是诈骗集团的吗？啊，怎么会这么夸张？我高安老客人走去北极，因为伊伫俄罗斯嘛。伊讲靠客人走到北极那么远的地方去，呦喂哦，唔对哦，这个人描述了哦，迄、那个外形哦，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啊，伊想讲，既然到我伫家拢找无啊，无来看麦啊，甲恁看是唔是安尼啦？想要告这小姐啊，去到这个船啊顶是真正是看到，伫迄、那个真正冰天雪地的冰角顶面有一只狗徛伫遐，啊，就伊无唔对啊，因兜只戆狗啊，啊，还有一个叫哦，迄只狗我看见主人哦，较紧的吼、哦，真正是走去找，走要去找伊安尼哦，原来啊，就是这群的破冰船的船。尊员呢，多伫鄂毕湾这个所在工作，迄时拢完全拢落雪，拢冰冻呢。迄水顶面拢是浮冰，你毋知？啊，就有听到狗啊咧叫一声。啊，伊感觉讲，较有可能伫这个所在有狗啊咧叫一声，伊怎啊看？哎呦，迄一只白色足大只狗啊哦，好可怜的，徛伫冰角顶面呢。因真较紧哦，这破冰船个挖开了，揢物件个啥？下来了呢，甲救着，对不对？但是伊个脚，因为伊徛伫冰的顶面足久啊嘛，所以伊个脚已经迄个冻伤，冻个红红，而且伊个脚有去刮掉，去迄冰甲刮掉。所以呢，大家想讲，哎呀，敢有可能是迄只狗啊嘛？因有看到网络咧报安尼啦吼，所以呢，因在吼，这个甲迄个小姐甲联络，吼、哦，真正是哦。真正笑死人啦、啊！靠，这种代志啊，伫俄罗斯，结果去到北极，你们在迄远方呢？结果你们知哦，迄种的萨摩耶呢？因为伊人咧笑讲，根本是俄罗斯先过热，伊等于探亲，等去北极探亲。所以呢，怎变成是虾米呢？伊个网络啊，电视哦，大肆广告呢，大家拢讲哦，安尼哦，咱你好，边恁老板哦，那接到电话，唔马上就讲是诈骗集团呢。有时候，真的事情呢，好像是真的呢，吼，也不可思议哈，不可思议哈，这个，您敢把我哥把看过哦，一个日本的节目呢，有几只鸟啊，几只鸟啊吼，点了胖去，所以主人家，我的名字叫什么？阮兜的电话号码几号？阮兜的主机伫倒一家家，啊，这是一种的鹦鹉的耳公话嘛？这只鹦鹉这个飞远远呢，伊伫啊，这种的伫东京飞 飞飞到京都，可有可能飞远诶？唔知是安那，伊是安那去诶？唔知呀。然后呢，有人捡到这只鸟啊，看到这只鸟啊，是一出嘴巴就念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是几号？一看到人就念哦，结果人家上到登去，而且这只鸟已经不是一届离家出走，是几啊届。拢是人好心的人给送回去，所以不怪啊，伊就定叛逆，定离家出走啦。啊，人就甲讲哦，你这主人哦爱改，伊的人啊甲关又好啦，无定定又造出来，啊嘛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个就是动物奇观，可能不个。啊，来，我们先来干麦的过去哦。你敢知啊？这种动物呢，真正是有一颗哎所在哈，有这种动物叫小，叫河马啊。我看一个这可爱画面的是一只小河马，去甲生一只小鳄鱼。啊，这小河马的皮是咪加袂了？啊，这小鳄鱼个惊呢，嘛袂让佮加。你敢知迄只小河马我扑见呢，伊就佮吐，伫个水里底个吐到伊岸边啊。哎、啊，迄、那个老因这小鳄鱼的妈妈是爸爸看到了，冲去要搞一只口，一只是一只河马。啊，河马，哎、欸，这真系为囝呢？河马买妈妈，爸爸看到就紧冲过来，迄只口伊去较紧甲因囝甲吐去水内底。我看了觉得很好笑、哦。来，是边有解说员咧解说无？我嘛看无哈、哦。来，我先来个唱歌。新买小姐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

0: さん、こんにちは、来先生。食油啊哦！哎呦，要食油啊，嘛是爱看你会当食油啊无呢？讲到啥物油啊，袂用乱食，尤其是啥，油脂不好的人，不你好大个食，较济我曾经食两粒呢，会伤济呗，啦。啊，你敢知这种油脂哪无好？油啊嘛袂当乱食呢，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先生。这个是工程师，28岁，伊感冒，而且退休了，那感冒人吼，伊就一礼拜了才恢复。可是呢，伊阵变成双脚吼会肿，含鞋啊都穿袂落呢，哈，看安尼，啊伊小腿又一个垫落去，哎呦，那一单呢拢无恢复倒转来，而且哦，规工放的药有够少的啦，啊放出来药那扩拉呢啦，哈。看安尼呢，已经紧急哦去检查，去送去病院检查呢。迄原来是虾米呢？伊感冒引起的三点灾，有机发炎哦。那呢，所以也有机的功能呢，迅速的恶化。虽然讲全力抢修了，但是呢，拍摄伊嘛是必须要靠上面点点灾类固醇加油啊，才能控制伊肾脏功能呢。啊！啊，感冒诶，安尼哦，咱是感冒食药啊，等到那食药了，其实咪较无好，对不对？伊竟然是爱靠类固醇，是因为伊得着迄个感冒病毒叫做什么？叫做 LGA， 哈？听无？就是 LGA 病毒啊。那么这是新英格兰医学来的吼，也这个杂志里面也有人是因为像他感冒成一这种感冒呢，结果引起了这种状况。卡症啦，放药佮加灰呢，有人佮有人安尼呢，甚至呢放无啥药呢，这种也拢变成佮引起的啥链球菌的咽喉炎啦，佮发炎呢。哎呦呀，那感你无小看感冒呢，感冒两三百这种病毒呢，这个人竟然这样派运去得到叫做 LGA， 哈、啊，真变成啥有机病变呢？伊阿伯一世人拢个靠啥？吃类固醇的药啊，伊无吃是不可以的呢。哎呦喂啊，看安尼，这就是讲哦，咱人要得到什么种的病痛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咱那不是会当从新鲜的会惊晕呐？咱是人一般的人而已啊，哈。那么呢，还有一个先生，这个人60岁，伊是一个主管，可是有一个坏习惯是虾米点在？伊拢长期的禁药啊，开会啊，为着要开会吼，不要紧啊，搁啉一个啦，啊，等开会完了，再来放安尼啦。哇，伊长期落来了，怎么变成哦？我禁药上久的关系呢？已经变成得了一种叫什么点在？急性的尿滞留，听无？迄、那个急性的尿留伫膀胱，啊，膀胱的胀啊，成一个细的排球。啊，所以怎么变成啥？啊，抽啊，伊个倒油供啊，所以呢，伊将来呢，有可能也膀胱会啥无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生哦，伊本地就是有轻微的尿泊酸肥大，啊，就是因为那感官是感冒呢，啊，吃什么药啊，抗组织胺呐，啊，结果呢，工作的时阵哦，佮讲禁药啦，上个段时间禁药啦，啊，禁到尾啊，从巴肚会下。巴肚的底面会疼安尼啦，但是想要放已经放未出来安尼啦，那会变这严重啦。原来是长期已经讲禁药关系啊，所以好朋友你敢要讲禁药？唔通啦，千万都唔通。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尤其那无好，伫咱台湾已经有250万人是啥物呢？黑慢性尤其病呢，可能有增加无减少，所以呢，当然啦，因为这拢有些跟啥物呢有关系，食药啊有关系。甚至呢，就是你长期你有慢性病，比如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腰酸管，结果你拢控制了无好，造成怎变成上的尤其阿伯有你会点来发觉，你若感觉讲放药爱看一下，咦，迄奇怪放药那气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油油，哦，卡一点油油呢，那么这就是叫做啥尿蛋白，还唔是你放迄个减肥的油呢？唔是呢，唔是你食什么油呢？乱讲呢，这个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呢，有种现象，你得紧去看医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人，你更加唔好拖，因为啊，咱人有时哦，啊好啦，佮忍一下啦，啊明仔再讲啦， 无后礼拜才讲安尼啦。迄一个拖落去了呢，怎变成啥？我怎变成病哦？小病无医，变大病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你会记哦，莫乱食药啊，莫免乱食偏方，这个要记住的哦，吼。啊，佮上盖重要的啥？水。啊，咱这水一定爱啉有够。迄水若啉无够呢？当然咯、哦。结石有你的分呐、啊，包括哦，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这种有你的分哦，吼、哦，尤其是女性哦，吼、哦，包括男性，一定要上诊断嘛，是有你的分。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哦，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呢，咱来乖乖哦，啉茶慢慢啊啉。那么啉温的茶上盖好，啊，咱个固然呢，哎，固然无哎，啊，他刚刚做啥？提肛华，啊，佮今麦做啥？打卡地哦。啊，过来，过来，像我咧讲诶，啊，起咱这个膀胱的穴道，这拢有好处，所以我若甲恁建议，绝对是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唔要平端啊，啊，我咧做无啦，我甲恁建议，恁有做无？哎呦，拢无咧做，啊，无咧认真做安尼，安尼等于白讲诶安尼啊，你白听，爱做啦吼，唔要平端，为了健康咧，健康哦，唔是用想诶咧。嘿，健康是爱用碳那边啊，碳爱投资啦，投资健康。所以咱来碳食了，爱碳健康，唔是干那碳钱呢，爱碳健康哈，知影无？哪里好？你好。
1: 哎、欸，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1: 欸。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
1: 讲。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你讲有，就是有声，唔在听吼。大哥，你有声啦。哟，来线就接哦。

0: 塞，独木桥。那么这是林淑蓉说请问哦，喜人姐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哎，另外你好。
1: 啊，谢谢你好，我在高官官。
0: 好了，讲重点，讲重点。
1: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1: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1: 系啊系啊，我就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1: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来忘了，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歇困啊。
0: 得招啊，就对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啊即马唔免开刀啊吗？
1: 哎呀，无啊，我家里也食过人面啊，
0: 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阿妈，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有够呢，哟，酒介重要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叔叔哈。
0: 哎，来，请讲起来。
2: 我食你的三鲜煎包啦。
0: 嗯。
2: 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2: 哈。
0: 食了安那好。
2: 今次同工啊，放了他大包啊。啊，我担心放了拢是碎包，拢放袂出来。袂是，我想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2: 是啊。
0: 啊，你若过安尼，你爱看医生就较好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李丽和你好。
3: 喂。
0: 是，来请讲起来。
3: 就上遐哦。
0: 是嘿。
3: 哦。
0: 还有三片的。
3: 食你的，食你的三星煎包无吼？
0: 嘿。
3: 本来放的叫拢酸皮，啊，搁足红。哎，啊，食一个吼。
0: 嘿。
3: 足青的啊呢。
0: 啊你呜，较袂泡泡啊嘛！啊，当时恁若放着红红，你爱看医生哦。哎呦，迄个是有问题哦哈。那后摆有够安尼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谢谢。那食三鲜煎包放药安那？
4: 较无不泡，较袂遐多啦。
0: 哦。
4: 啊那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哎呀，你继续看呢看呢，阿伯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5: 喂，
0: 你电话，电话摇好，电话声音好。来，车工重点来，三票。
5: 我食三鲜煎包哦，出门拢爱包油煮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油煮啊？
5: 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香油就对了吼。
5: 哎，对，错的。
0: 哦，啊你第一慢慢的点哦哈，大姐好，谢谢，谢谢你。哪有我的公公凶这样这样凶这样饿了打龙赶快东西加上这罐三品煎包。那么加三品的加这种也较好，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龙给你过套套的哦。加这罐第二个罐的你看门加个瓶瓶罐罐，看门加个我们在被本钱啊崩啊，看门加个宠物啦，看门加个贵的哦。咱加宠物是唔好的哦，所以咱们加三品加这罐啊加挂灯啊加，加上这罐三品煎包，头先个加本钱两粒叫啥等。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爱记哈，吃好的给咱倒小包，吃好的给咱看呢看呢。以上功德，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那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6: 个棒球吼，拢个举报。
0: 哦，讲到你哦，来接接线咯、哦。嗨，谢谢。小范，你好，我小爽，你好，你好。
7: 嘿，你好，小爽。
0: 哟。
7: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下来。
7: 嘿，我今仔吼要30岁呀。
0: 啊，是哦，嘿。
7: 嘿，啊，然后吼，一棒球吼，拢背啊个减肥以外。
0: 反正你有蛋白呢。哪个正确哦？二线接接，谢谢。咱这放药泡泡，不是一定拢中有机病。等下放药泡泡，20分、30分无效，啊，你个放药一定油油。放药呐，油油，不是你食伤油，不是哦，嘛不是咧放油哦，不是咧放油会惊死人，不是咧是叫尿蛋白，可是你的油脂出问题。那是尊严不够，啊不就是你源头的病例控制不好，比如讲糖分控制不好啦，血压控制不好啦，啊那无就是你药生控制了不好，引起的伤的药剂呢，造成咱的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这种来进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60无哦，爱个技巧放药油油，唔是食伤过油哦，咱食油哦袂放药出来哦，袂哦，你若食油会放药出来，就是有问题啊，你表示你的药效问题。 你有可能有腰椎发炎，所以呢，再进去看医生。来，谢谢。来，我来个唱这首歌曲呢，叫做《如电歌情歌爱》，来个唱这个台日版的哦。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入店啊，叫做家境过来吼，来试试。有咱的好朋友在问哦，秀山即摆药房有细管的无？有啦，应该是还有啦吼。你一旦过药房，上进药房甲看卖啊一个，应该咱药房啊够细管的，恁过甲看哈。那恁好朋友呢？这个难得的机会吼，那恁犹太我都讲过，阮犹太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啊，所以药房一定会宽惠嘛吼，所以咱恁好朋友呢，较巧的人就去药房行一个，去甲看一个。哎，看够有细管的无？啊，那有得加加关关的啦吼。啊，家己要食，人啊趁健康，你要趁啥？趁苦苦，你若要升股票，趁苦苦，敢一定趁得到？不一定呢。虽然人食了啊，趁啥？趁健康，上个是趁一个啥？脚路会当行路，骨头会当用，安尼介重要哦。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枕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来减一只枕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甲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人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吧的生吧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吧，因为你有食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块，你若无要运动呢，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子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可以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啦。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走路边，哪要靠谁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对啥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这个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所以你唔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这个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有这个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们知咱人咧运动吼， 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来靠啥？靠有几个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泄出去，到时你也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得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会疼是这个关节。150关节炎，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所以咱人哦，当然哦，根基吧，咱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啊，那么咱也会老呢。啊，当然，咱的比如讲根基吧，咱的根基吧是30岁开始的一趴呢，一趴微松呢，到50岁的30趴呢。啊，所以呢，当然，咱都是要靠运动。咱的根基吧，这边微松，这边点来无代无是跌倒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
0: 喂，嗨。
1: 你大尊你讲的没？
0: 大尊你讲对。
1: 嗯。
0: 我收山你好。
1: 是啊。
0: 啊。
1: 我借问下
0: 哦。哦，没有，请讲。
1: 啊，你我是脚骨哦，爬楼梯爬回去安尼。
0: 哦，爬不起哦，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女人，女人这首歌是描述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哎，送给咱大家边所有传播辛苦的女人呢，送给你们这首歌哈。因为咱台湾呢，咱台湾的女性打拢够坚强。马上给我的好朋友，我的大姐毛姐哈，来谢谢。阿弟你好，
1: 是什么谢谢啊？
0: 你来恰公点点没有？
1: 嘿，我家里的那个带过去喏，
0: 嘿，
1: 大家会带老出院嘞。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1: 这个是
0: 啊，哎，无你稳定先啊。
1: 啊，稳定，我这脚吼有些退化了，脚头。
0: 他无拉就对啦吼，
1: 哎，他无拉拉背起来，阿是蛮吃力的，
0: 感情
1: 情不吃噶错个，
0: 吃盖过去的吼。
1: 哎呦，
0: 安尼继续，可以噶看嘞，阿妈噶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谢谢你哦。来，弟妹你好，
2: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车光下来。
2: 我吃力的感情情不盖盖，
0: 他大声说话。
2: 感情情不盖过去，
0: 嘿，
2: 吃得挺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喂，来吃光，来。
3: 谢谢你好。
0: 来来吃。
3: 我食你呢，迄个三明天宝啦吼。
0: 好好好。
3: 太高兴。
0: 阿姐，
3: 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一好，拢会跟人去佚佗了。
0: 去台湾佚佗，个了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3: 个卡袂软卡，啊个大便吼，迄落去。
0: 大姐，你电话等伊呢？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哪里你好？
4: 你好，是家里好，家里你好。
0: 哎，讲重点来，吃讲
4: 呀。哦，家里的迄个方程进步，加多钙质两下，
0: 啊
4: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啊。
4: 嘿。
0: 哦，啊个有啥无？嗯。
4: 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姜的咧，
4: 啊
0: 抹咧。
4: 对啊，好啊。
0: 安尼就甲咱到下播咧。好，感谢大姐哈。好，感恩哦，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5: 喂，叫啥？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5: 哎。
0: 哎，吃光下来。
5: 哎，我有食钙骨质甲酸性碱补。
0: 好，啊，吃了哪好？
5: 真好啊，有只骨疼，食甲拢好起来。
0: 哦，有只骨袂疼呢。
5: 哎呀。
0: 啊，佫有啥物？
5: 啊，个有两路白羊吼，我手去小猫咪加着，变个那面骨啊嘞，哦，我免一礼拜就消呀。
0: 哎呦，哇，好棒哦！啊，你再给我们倒下吧，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好嘞，对不起，你好，你好。
6: 他什么讲什么会？
0: 来生，哎，姐姐，谢谢喽，哎，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嘿，你好。
7: 是啥呀？
0: 还是，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请讲下。
7: 我们可以请教下哈。
0: 好呗，请讲下来，嘿。啊，请讲啊。
7: 我们可以请教你，我他诶。
0: 哎，姐姐来呀，恶心哦，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休困， 你有去找老朋友无？哎啦，有必要呢，啊，少找啦。咱食老吼，爱有一个伴。这个伴呢，不是跟咱老伴，不是跟咱恁老公，还是恁老婆呢？这个伴呢，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反正一旦跟你有话讲的，就是好，就是伴，好伴。食老就爱加较一伴，较一朋友呢，较一路通去行。一个人讲一个朋友一条路呢，对无？啊，你爱较一路通去行，无达工哦。食老了吼，行动啊慢啊，准备爱出门啦、啊。啊，大家拢关伫厝内底面啊，无半个人甲你讲挂不讲半句话安尼啦。啊，我捌讲过呢，咱人一工也是苦嘞，拢无叮当，啊，佮而且无咧讲话，我哩呢后摆将来痴呆啊，你替我老人痴呆愈紧哦。虽然大家想无计较，甲人讲一下话，啊，唱一下歌，啊，去行路行一下，啊，去找，啊，无去公园看人行棋，哎，去无去看人跳舞，甲，啊，是学健身操，这个都很好。虽然讲哦，阿未老，你的心就先老啊，我安尼讲对唔对呢？咱人哦，爱老哦，啊，心无老，迄心呢？心内永远拢十八年年，啊，咱人心内外表老没有关系。哎，这个我这个错了，我这个每次都是有这种的哈，那个 AI 的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嘛，卫生又方便。

0: 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了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还来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季节在咧转变，天气在咧变化。如果你那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哦，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都发生一种啊，这个今嘛当时啊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吼，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哦，来参加一挂这个有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吼的乡民代表哦，参加活动的时候。突然转的昏气，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0: 哎呦，
1: 病情 突然而且危急，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抢救。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这一位候选人呢，邱凤英，虽然经过的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就今天早上听说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听说、就不治身亡，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的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一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有民进党提名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没想到可能太拼了所以加上最近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没有想到就这样子

0: 尤其是开始要变成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吼，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啊，这边选举啊嘛，啊，大家哦，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在组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若讲无这个健康话来动算嘛，嘛做袂久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啊、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哦，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伫、咧拼。博一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咧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就是那个又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呐、啊，什么蛙哥啦、蛋咧追地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个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哦！哎呦，昨天哦，哎，等一下、哦，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哦。昨天已经有公布哈、哦，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哦、已经敲定了哈、哦。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哦、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哦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哦，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啊，这个啊，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哈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破给了中共，火力你提供一个哈、哦，你希望啦哈、哦、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哦啊，读册时阵哈、哦，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哦，这个国际级的哈、哦，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嗯，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嗯、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0嘛、嗯，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美、嗯、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嗯、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
1: 嗯，
0: 那高雄趁着这个气势吼，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吼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出来，
0: 堆东京湾起来，
1: 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吼，就是镇馆之宝。对啊，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这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
1: 嗯，
0: 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 那你跟几间户男也当用，就用去跟这类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嗯、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嗯、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嗯嗯，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绝对没你来过年期间吼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
1: 嗯，
0: 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對對對我觉得，而且这个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旗舰户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阿、嗯、哥、啊、来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IP？
1: 哎，吉卡哇是
0: 卡通
1: 卡、
0: 哦、日本哎，阿金尼是啥？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建户的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嗯、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啊，如果真的没你，我感觉绝对笑你、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哎、欸，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叫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喂最对啊呢，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对对，
1: 不简单、啊，
0: 最好不、
1: 欸、
0: 不简单、啊，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天公哦，整个昨天、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好冬日乐园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呐、啊，
0: 我感觉、
1: 啊，但你到底虾米也唔知，
0: 对啊，这是我家己希望啦、嗯，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欸、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喔。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这种国际 IP 哈、哦，哎，这类、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好啊，
1: 那
0: 你
1: 咱来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各种种种咩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件事啊。
1: 好，好，谢谢进攻哥。
0: 你嘞，林先。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1: 所以呢，今天都要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啊，
1: 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哦、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觉吼，哦，困觉明仔载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今麦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啊，但是哦，咱阿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啊，睡眠很重要哈。啊，你那点呢？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失调了，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吼。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君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个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
0: 嗯，
1: 伊拢困无啊，故我得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未起啊。吼、嗯嗯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早九点，哎、
0: 嗯，
1: 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
0: 嗯
1: 啊，一点两点人都在咧上大眠，你已经困未去啊！我咧真艰苦呢，啊，规暝暝都遮长啊，你也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 啊啊！有当时啊，都专咧起来划手机呢，啊划手机划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验证的是讲，你哪达刚吼再去背起来时阵。嗯，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好、欸、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然后狼起就轻就清爽。嗯，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干嘛狼就啊就叮当、嗯？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嗯、你还是想去 head 其实的是你的困眠的品质。嗯，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干嘛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很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欸、哦！
0: 我干嘛就清爽
1: 了、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哈、哦，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的意思，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要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做顿顿哈？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嗯，很浅眠。浅、嗯、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嗯，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嗯，所以。改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吃暗顿了，跟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吃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酸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只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加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变黑呢，听众朋友，要困进前，不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后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焗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就感觉讲，哎、欸，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的，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得力酸乳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冷静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面色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住这个哦，家己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吼，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无人机送餐计划。这个我的快点，我记得一个媒体去采访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在我们这个点在叫这个火锅炸鸡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啊，三公斤一来米家哈，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好，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他会送，他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你他就把你这个你点的东西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生鲜取货。我说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这个是 5G AIOT， 听说 5G AIOT 打个工厂，什么葛雄这亚湾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什么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各位可以在 5G AIOT 加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我看到没办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在想的这高雄企业这个基丁基丁库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选杯杯姐五十兰起过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接单了你被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又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定要开80块成本，所以就说很多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七星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提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啦因为他不用钱啦七星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也，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七星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说你那七星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除非是说你自己七星你到底要餐厅的食物啦。
0: 没啦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当地人工期间内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
1: 全部都一接
0: 你如果要点就是古山嘛就是期间过去就是古山古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那个高雄港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所以期待你进步加趣味所以我来给这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不照哎，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哎哈，要不然的话，在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的、就是平大人啊哈，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谓叫 Uber 都是安尼方便呐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哈，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了这间，我常常在点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哦哦，哎，这酸菜鱼哈，哦，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哦，都叫外送哈。欸、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哈。然后我当下我叫一遍我叫个人哈，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好，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餐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吼、哦，我知讲伊是这间，我知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哦。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里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啊，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哎，一个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哎、欸。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滴买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
1: 家。对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咧，啊！都离阮家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哦，对啦，合理啦。
1: 所以我当时我拢干嘛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鹅鹅洗洗嘞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捞捞的啊，兼运动安尼，哎呀，看咩，个人升级对不对？哦，好，唔通遮肥大哦，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用，还是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哈，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哦，
0: 没错。而且哈、哦，你看，当然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练肌肉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靠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哎、欸，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咯，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阿姆在上面米看，哎呀，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我机会的，因为啊，吃快嘛，吃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啊，是公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跳，我都买咻咻的鬼啊齁齁，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啊，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的地方到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来这里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尤其走路，好，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吼，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呢，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是说好是开卖什么的哈，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首一件探索的乐趣啦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啦，最近大家在讨论 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让来看网络上，一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就问他的小朋友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 有蓝莓，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安尼就对啊吼，好阿姨小朋友讲没有哈，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吼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吼，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吼，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但是比较大颗安尼吼。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哎，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呢，蓝莓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那讲跟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下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哦，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哦，家己摕。嘿，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有的人就好、哦，你哪讲分分的有无？伊讲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听伊讲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嘞，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哈、所以老师就是讲，起码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拢分享讲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这个家长，伊讲伊的阿嬷都丢了，伊讲我小孙女吼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拢搞阮讲吼，我们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吼，很好吃，而且吼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吼，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是排骨都两块了而已，他说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多到大家都吃不完，而且呢还很好吃。来，咱都阿公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连续已经举办过三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阿底咱的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所以这真的是已经列为咱台湾呢，这个农历过年到元宵这个元宵节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啦， 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这个已经宣布了。第二个第二组哎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说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2: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1: 哦。
2: 皮克敏这样。
1: 好来，哦啊，再来第六集卡哇，
2: 哦，
1: 集卡哇已经办过了，
2: 嘿。
1: 啊，嘛有人在咧讲啊，有人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2: 嗯，
1: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在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啊，人讲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是把什么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神婆羊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0: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的。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1: 卸任了，
0: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1: 还没交接哦，
0: 交接了啦，十二月就交接
1: 哦，十二月就交接了。
0: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哈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 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1: 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0: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1: 巨人
0: 漫威啊，你查一下呢，我们在那这
1: 漫威
0: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1: 漫威怎么丢水里？
0: 所以我心里啦，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1: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都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靠近城市。
0: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不难。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1: 再
0: 来就是说哦，它有叫声哦，那吼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甚 OK， 没差点把它
1: OK 的 OK。
0: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吼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
1: 哦，
0: 灯光嘛
1: 哦，
0: 所以你看
1: 精彩哦。
0: 对啊，你看隔用现在港湾那边吼的灯光吼，然后声音吼，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1: 好呗，
0: 哎嘛，
1: 敬请期待喽。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不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在招收毒品哈，这个南韩近前破获一宗哈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哈，我觉得30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1公斤七弹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腹肚内底， 齁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齁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齁闯关仁川国际机场齁齁、嗯嗯、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齁啊南韩齁这好嘞齁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不简单啊齁齁齁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的毒品吞吞入你个巴肚咱大家知道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让阳气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对啊齁、哦、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齁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齁、哦、一间饭店来的齁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齁上游接下这个齁这个任务。啊齁当这个贩毒集团高后也是准在安非他命毒品已经弄改分装好了入入的胶囊来的啊齁胶囊来的齁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 ,1.08 公斤齁换算市价差不多1亿8600万韩元元，好，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元啦，吼，400多万韩元供出来1亿多，很惊人，吼。好，以一般单次啦，吼，一般你咧吃这种安非他命的人，一般单次，吼，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吞一吞的巴肚来的，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巴肚来的即系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因为这种诶，你看，一次吸食是0.03公克、哦，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诶，吼、哦，啊，再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哦。
2: 这对啊，哎，这温死诶啊，赌命嘛。
1: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吼、哦，更加好人干嘛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来的，吼、哦，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哦，整整吞下100颗，
2: 哦，
1: 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哈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哈，以卫队呢，卫辽国哈，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齁最后个隔天齁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一起的饭店齁一起的旅馆啦齁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都给摆出来那我都摆出来齁
2: 吃泻药啊
1: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个胃卡层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一排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哦，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咧伊伫饭伊伫伊住诶旅馆，甲遮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最欣赏的时阵，所以有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扔赃俱获，哎，逮捕了，
2: 早就盯，早盯上他了啦。
1: 哎，
2: 守株待兔吼，嗯，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哎，等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啊。不，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崩点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嗯，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嗯、猪肉，
1: 鸡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烤有弄一个卤蛋炒灰搭，哦，那个鸡、嗯、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嗯、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啊、好了，离题的，
0: 好、
1: 哦，猪肉嘿，鹿儿岛的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嗯，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呵，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哎、哦，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米勒林香，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元素，再后来混酿哦，想购买小众朋友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光顶顶吼，啊钙粉我著家抹咧，拢变凉的啦。嗯，安尼增加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种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种朋友讲吗？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刚两刚三刚过吼，这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君姐就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脚踢掉。
0: 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哦，小指跟脚掌啊，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掉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嗯、我讲，我来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觉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嗯，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哈，就嘴囊哦，其实哪公踢到刀啊，看哈，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嗯，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员工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嗯，我的想讲啊，平常时啊，大家我在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踢到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嘞。我经常不敢听就没有进行堵掉上，我烫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有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包括 AR 穿起来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能刚吼，医生就给你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讲哇，我讲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那药都没有吃哈，我就平常我的工钙混就赶快一次两次三次多吃几次哈，我改条件没有，告急嘛，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以前工哦，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哈，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嗯，不一定好，两礼拜等一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嗯，我觉得有可能哦。嗯、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哦，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哦嗯，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哈、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啊单位拢一个共工，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讲叫我哦，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卖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嗯。
0: 你钙脑高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比起骨头受伤了呀，好，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 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怕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加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呐用手机吼，诶，微微笑诶，即个诶手机 A P 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吼，嗯。要更新哦，要更新哈、哦！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哦、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哦，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好、哦哦、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哦、关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哦，提前更新，记得哈。哦
1: 对啦，哈，你因为就嘛，这个手机的这个 A P P 它自动，你哪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你的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 P P 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嘛讲哇，它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了哦，对不对 ？iPhone 2哈，还是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这个温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是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哦。那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好，谢谢。来，咱都要要讲哈，日本鹿儿岛哈，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是发生一种拥挤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养猪场公安致命、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养猪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猪场的猪呀，要给进行疫苗接种，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和用地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会逮。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压到哈，这田公营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
1: 员工，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起来，以手脚被下面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
0: 对啊，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只有300公斤啊。哎，阿姨那怎是去哦？这只得死。
1: 你可能弟弟一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猪啊，往他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查，伊用地场来
1: 对。是伤重啊，哇、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带掉诶。哈，300公斤带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穿开啊，哈。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宽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這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 过程当中不知道发生什么意外哈，嘛不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看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边注疫苗去尊吼，伊绝对不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的老底，还是伫栅栏外靠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是迄只底下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好、哦，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靠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不？有迄胖栅栏有胖嘛，啊，看咪底下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的话，转来个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孤独星球吼，大家知影吼，这个孤独星球吼 ，Lonely Planet， 伊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
1: 哦，
0: 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嗯嗯、应该讲是网站呐、
1: 啊，
0: 吼，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
1: 嗯嗯嗯
0: 哦，激发了哈，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呢。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那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
1: 嗯
0: 啊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我那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啊，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
1: Tra i campi che brillano nel vento。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

0: 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从你那里走来，被给你个拉的路，我有阿弟。好嘞，咱即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我咧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2: 嗯，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1: 该选举爱前来打。嗯。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的。
2: 好，啊、那就交给
1: 哈。台北个球啊，哈、哦，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2: 好了，好了，好了、嗯，好了。
0: 谢谢哈、
2: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古开放口音电话哈，有诶要讲，但这个要发表啊、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假、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
1: 公格
0: 钙油空白咱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哦、全部都可以吃你对
2: 含那个咱的

0: 我拢爱食西药，爱人偌久。
1: 你西药食饭后好啊，都安尼吼。你若要分你，
2: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哈、欸，一个小时哈、
1: 欸，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食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哦。嗯，
0: 康巴完会使吃，
1: 当然会使哩，可以，没问题。
0: 康巴克
1: 拢不要紧，拢会使哩，可以。
0: 哦，
1: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个人常常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的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的。钙粉、钙油啦，食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24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食？啊，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不要紧。你都会记得原则上，咱的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不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过原则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吼，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吼，咱的舒鹏哦。昨天我记得赖先生哦，嘉义吼，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对呢，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个卡手机啊，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教我讲叫伊家己啊亲身卡入啊吼，甲点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谁人听就知会记咧你的声，伊讲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记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是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得，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连接，来 ，Hello， 你好，
1: 嗨
2: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
2: 嗯，
3: 小君啊，
1: 车工，
3: 多谢。有亲和力，
2: 来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1: 像
3: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下人的市长？
1: 哦，是哦，哎，有
3: 对吧？
1: 嗯，
3: 有吧？我家何建存，何建存，刚才我刚提回去做啊。比较侪会哟，
2: 侪
3: 会一挂，
2: 嗯，
3: 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1: 安尼吼，44岁啦，
3: 我最爱看伊，
1: 伊才44岁呢，嘿啊，沈博阳44岁，嘿啊，嘿，对啊，对，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果然
1: 演，是啦，嘿
3: 啊，
1: 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嘛诶，今天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诶，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2: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代表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1: 看到那么多人哦。
2: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是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你不管处理掉我都没送。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长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都。用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黑哪公金价 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搞定中央，那不是、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嗯、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嗯？都
1: 好、哦，那我们来看呢。哎、欸，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吼、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嗯，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卵、植入、医瓜，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哈、哦、出席了后的归属、哦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哦、这个外籍孕母、快要到预产期的时候、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哦、等到孩子、哦、生出来后虽然属于孕母、哦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到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影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哦、啊，这拿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我能讲啊，一定无得嘞，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哦，这波只敢来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 的、啊、这个、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五成都在台中某一间那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哦

0: 哦。这几年哦，不管是伫咱啊，这个、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嗯。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嗯嗯，有啊有啊有啊，
0: 对对，好、嗯，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咧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真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的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吧？嗯。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哦，提早到多少？好、哦，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哦、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佫投资嘞，唔知了去无？哦，股票啊，不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啊、哦，有赚有赔的啊，要哈、哦、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听，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人，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嗯、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欸、人家不是傻子啦，那、欸、你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的熊在，
0: 哎
1: 当你股票赚这多钱啦？
0: 排供哦，排供 哦, 啊 對, 啊哦
1: 啊对啊，啊就
0: 为人会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你当对股票哦，当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准备从买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嗯，
0: 所以说哦，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一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啊，
0: 好了，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哈、啊哦，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一最近交税，哈、哦，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啊、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哦、我感觉黄仁勋哦，伊无时无刻伊拢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呐、啊，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个事业的时阵、嗯，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哎、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全球 top 啊吼，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呢、啊？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我黄仁勋还怕变穷、欸，那一般的人不就？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讲啊？他要支撑这个哈，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个产业哈、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哦啊、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 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哦、这人就是说人说、哦、这 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说、居安思危啦、哦、这有一点人说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怎安怎的时候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河一直在拉高嘛、哦、所以当然他说、哦、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哦、他一步一步一步、哦、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哦、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哦、像 AMD 的这个、他 今年的这样股价、哦、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 它市值也超过一兆了呢。哦，的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哦，这些、個、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哦，在赖清德总统哦跟陈金麦市场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讲吼，那高雄的这这个吼这代志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类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瓦琼的总统讲，高雄市这类起定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那台积电啊，打那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鸿海。
1: 好，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嗯、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嗯、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把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就是白埔，一被这下，一被蛋能霸眼，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哈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你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啊，想到鸿海这高扁一当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哈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哈、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不，川湖了，快点，川湖哈，马起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对啊，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哦，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川湖，快点，川湖，阿哥我这类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标准项，那、嗯、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嗯、，AI 伺服器嘛、嗯。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嗯。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嗯，这话中有
0: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嗯、啊，这里、個、啊举行啊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嗯，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啊，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嗯、啊，这个啊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啊，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这样超过哦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哦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嗯，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哈，制造基地，鸿海将被驻进北基地，这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个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赚钱、上赚钱、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哦，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啊。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嗯、吧？
1: 这个是最赚钱的、啊。
0: 所以除了咱都讲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嗯，这 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嗯、高阶伺服器哈、嗯，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跟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啊线哈，线三线，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 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通常拢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 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伫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大家怎样讲？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咱的听众，好，
1: 你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嗯，好了，哦，按咱的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生要建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我本来也说回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本来都是、它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哈，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哦，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成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哦，这个是那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包括那些台湾工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条件朋友这节参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些大家都知道哈，
1: 对，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哦，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甲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嗯。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哈，也纷纷表达哀悼。
1: 嗯嗯，
0: 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钢专哦毕业的，好对，金麦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
1: 嗯、
0: 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嗯嗯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架设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欸、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哦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好、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就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哦，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诶 ，Anker， 诶，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哦，还有宁波安旺特。各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啊，好、嗯嗯，并且呢，哈，就是咱讲的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嗯、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嗯，理事长、嗯、啊，没有想到，
1: 对、嗯、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去有几架小货车给弄掉，
1: 嗯嗯嗯。
0: 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哈，好哦，真的是难怪。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
0: 0800-77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蛋糊钙粉，了解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那我食长期，我讲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像你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啊，
0: 爱一年哦。
2: 我嘛带小宋来两只。用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伊我五十岁的时阵哦，卡卡有无？爬楼梯就敲一个我来听。
0: Oh.
2: 我就买来食，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哦。有在吃长斋的人，吃长寿的人，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个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在吃瘦啊，长期吃素的人吃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个那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哦，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9 负九，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干嘛？不管啦，你minus吼负四、负五、负六，
0: 我靠负九，
1: 负九已经足严重啊！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minus啊嘛，就无好咧，咧拍骨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负九，或者甲这姐姐讲，你今日钙粉就刚较差等较细等价。啊，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那真正伊那无搞错，负九迄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化，
1: 袂
0: 当消化，拔到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来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个咱支撑咧，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要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要紧，再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吼！你若骨头伤吼，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吼！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吼！一旦你若安怎吼，就长期卧床、
1: 啊，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吼。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几百排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V 雷林。

0: 好来，有人甲孤独哈，有人甲孤独分为十二集、十二集。从第一集到第十二集。比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的归集的孤独哈。条件比如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哦？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口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口人自己去做、哦、好来、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呢 分为十二级、哦、第一级是最初级的、哦、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一个人逛街，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而已，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你是说啊，就是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哈，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吗？
0: 欸、对啦，都
1: 对、啊、
0: 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对啊，
0: 我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哎呀，这种所以你妈说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不，你也看伊家己这，你看别人做安尼，你干嘛就孤单？其实。不是那样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
1: 别人对你在、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你也干嘛说哦，一个可怜的啦、他在讲去世界、其实
0: 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在吃饭
1: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就是
0: 自己一个人去看戏
1: 很可怜的、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就是、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
0: 好，我们来看啦、反正就是看在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啦，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自己去做这件事，但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呢、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自己啊，口音几百反应哈、好来，第一集的是最低的，最低的啦。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呢。
0: 二级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
1: 哈、
0: 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的。没我等了，我跟你一口人住，跟你一口人
1: 吃。可以猜其他几两杯米，敢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一个人喝咖啡是三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哈。一个人吃火锅是剩四级呗，四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够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五级五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六级孤独。一个人看海，七级的七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八级孤独，撸来撸管啊。一个人去旅行，九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十级的啊，已经十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做十一级的，这啊做哈，这叫这不是啊做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十一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的
1: 有？亏得啊！
0: 哎，对，没错，哎，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无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真的，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开刀，因为有一些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其他那些有一些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假咱讲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对，我
0: 拢无问题。
2: 胆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嘿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就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还看年纪啦。你若像个少年啊，像个像我即卖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我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啊，一个人去开刀，无人顾，我就做惨的。那就咱这壮年呢，我今仔家己一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3: 旅游，
0: 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坐坐，林家碧林家碧，哦，你爱吵，你都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啊，我。
1: 对，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的起工了？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4: 嗯，
0: 嘿，
4: 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可能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
0: 哎，
4: 呀，伊唔知青刀等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两个皮皮错，
0: 皮皮错。
4: 两个嘿，医生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是讲，我昨下心肝亏气，我昨下目屎流出来。
0: 哦，九十几岁的开刀，
1: 对啊，
4: 开
1: 什么刀？几岁了？哦，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好，谢谢哈。啊，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嗨，你好。
5: 我讲上卡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伫台中要调转来台湾，爱饲一只狗啊，流浪狗。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安尼。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个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的。
0: 听有哦，听有。
5: 我开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啊，乱敲电话转来因太太吼，讲你问看。迄种那要转来台湾，这手续要安怎办？
0: 要甲带转来，安就对啦。
5: 哎，要带转来，啊，结果吼折腾多，我这个送到倒位去，倒位去吼。
0: 对啦，对啦，对。
5: 啊，连检查啥，转来到台湾安尼，拄啊开11万。
0: 哦，
5: 安尼有温馨无？
1: 有，
5: 我甲带转来，啊，一只狗啊真好，有够古锥，够活泼的安尼啦。啊，所以阮只拢叫伊11万呢。
0: 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小君，
6: 小君啊，
0: 嗯，
6: 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要我是我行，
0: 什么我是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好，
6: 系啦系啦系啦，
0: 要冲下就冲下的。
6: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
6: 你好笑的，你搞安呢？哦，擦擦擦擦擦。哦，
0: 譬如，轻
6: 松系啊。
0: 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做冲啥？譬如，你记得者。
6: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哦，去看医生，嗯。
6: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6: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哦，买菜，哦，还有嘞。
6: 哎，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6: 哎呀，
0: 哎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6: 系啊，
0: 系哦，真的？
6: 系啊，
0: 哦，会哦，
6: 啊，不就路边吃一下，
0: 路边吃一下，好，
6: 哦，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6: 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0: 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
6: 就
0: 是
6: 安。啊嘛，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啦，吼。啊对不？
6: 啊，我来，我嘛报答啦，我
0: 嘛买个人
6: 安排。
0: 啊对，好好好好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哦，这真正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住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咣咣叫啊无就是吼，迄、哦、什么咧袂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得爱有体验过，人才知道。其实一个人真的是，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能有的人会感觉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嗯。我讲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没法度，你没法度跟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这嘛，吼、这跟家里是谁上面有好有好不好都没关系。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啊，你要什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现在人
0: 会觉得你若常常都会自己一个去冲冲冲的人， 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啊、感觉的，以自己的感觉说、啊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
7: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嘿，别人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7: 已经无要让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
7: 头，
1: 哎呀，一定要家属，
0: 要家属签名，
1: 对啦，对啊，对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好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咱得爱喝喝啊，吼。跟人去交往啊，卖吼，那干嘛？跟人去搞，嘴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吼，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家属签名时，你老公 OK， 吼，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光明、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呢？
1: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如果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人跟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8: 你好，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8: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高度没啦，
8: 我动大手术呢，
0: 动大手术无人，
8: 给我签名，
0: 阿伯呀嘞，阿伯呀嘞，
8: 阿伯呀时阵哦，病人就甲我问讲，啊，你有什么人我都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讲吼，我即马先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0: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某无狗安尼嘿，
8: 拢无啊。
0: 啊，阿妹啊嘞嘿，
8: 阿妹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志工啊，
0: 哦，志工哦，哦，恁边啊嘞，哦哦，拢咧甲你服务的，哦哦，有迄个。 家庭，
1: 对啦，没有
0: 错啦，没有终点的哈。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马社会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哎，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9: 你好，那个阿君哈，
0: 小君扑街，
9: 小君扑街，我就一个人锁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独处也、OK
0: 啊。锁灵是锁谁的灵？
9: 锁我爸妈的灵呢、啊？
0: 你爸妈哦，
9: 我跟他说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0: 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9: 啊、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鬼骂人嘞。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哦，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9: 啊，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开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9: 那很好啊，啊他陪我呢，那天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1: 啊，是啊，对啊，对啊，
9: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没错，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0: 了解哦，来，不过你都话在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1: 对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1: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人嘛
1: 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猜
1: 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哈、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哈、已经到3624万人哈。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
1: 30%，
0: 30%，
1: 29.6%，
0: 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现在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的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65岁
1: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
1: 哦，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三千六百，我看哈差了2300万，
1: 还有943万人，
0: 900多
1: 在工、在工作，这里变成哈，日本今嘛是每七个人来对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七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了，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哈，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年纪那么大了，
1: 对啊，对啊，每七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七个人啊，对，都一个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啦，
0: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
1: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说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陈美凤归回来，陈美凤不是讲
0: 陈美凤70岁了吧？
1: 对啊，
0: 陈美凤哦，
1: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他的新闻，你讲叫我讲
0: 陈美凤几岁哦？我看看哈，
1: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1: 对啊，70岁，你讲这70岁，哎。
0: 70岁啊，个咧有卡成灰咧。
1: 啊，你讲高灰，大概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因为吼，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吼，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而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1: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把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吼，这个可能要调整、
1: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1: 领钱有关系的啊。搞
0: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那边真的说算老应该人说最多不要到75岁以上、
1: 75岁
0: 对65岁 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1: 你看川普八十几岁，跟咱个十九共款，
0: 七十五岁以上啦。
1: 对啊，
0: 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七十五岁，起码佮讲嘞，
1: 看看。不，生气哈！
0: 再跟
1: 领钱，
0: 起码拢等你领敬老年金。
1: 没有，
0: 九九那个重阳。
1: 领钱可以你早领啦，但是哦、喔，被说哦、喔、高领可以延后说了。
0: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1: 哦，郎德吉这么双标
0: 啊！好啦，
1: 敬老金可以五十五岁就领，我五十五岁就
0: 我拢会记得一句话啦。会使你唔认输，未使你唔认老。我讲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吼，对不对？哦，恁做嘛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啊、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锁住青春。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今晚好头一首好听的歌曲，唐丽所演唱的《自然水》，现场转线0800715715。

自然水，这首是唐丽的歌曲。感谢咱可能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现场的专线，咱的快闪专线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个要很重要哦，一定要记哦，清楚哦，哈，咱的现场的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刚才一句话真的影响很多人的齁，说自然就是美啦齁。这句话我后来感觉这是不对的，因为那自然来讲齁，是自然老不是自然水齁。你如果没靠保养品齁，没靠吃的，没靠抹的，这齁，你如果不抹保养品，什么精华液啦、面霜啦齁，你如果都没抹啦齁，更加上你也没保养身体，然后我跟您讲，您看起来绝对比原本的年龄差了要20岁了，明明个爱未70，出去都叫欧巴桑，那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嘞。你那叫叫老的不舒服嘛？哎呀，这个我做几工嘞，啊，你也叫叫少年嘞，吼，就很开心哦。那像我现在虽然讲有小看年纪，但是我出门哦，然后叫我妹妹吼。我那暗送在心内，吼！我这个回来，个人叫我妹妹，当然叫我妹妹，迄个人一定是比我年纪较大嘛，吼！比如讲去菜市啊，尤其传统菜市啊时阵，传统市场的时候呢，因为比较少年轻人会去逛，大部分都是有年纪的妈妈啦，吼！啊，我看起来个不像妈妈啦，吼！啊，所以咧，两个叫啊，妹妹，妹妹，你妹妹什么？这个时阵呢，我来讲，哎呦，很有成就感啊！有明嘛吼，我爱讲，做人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哦，不管男的女的啦，你的面那默默代表啥？代表你的地基啊无？但讲的地基你要像咱基础同款嘛，基础你地基起无在，你个是会塌陷嘛，塌陷呐、啊，会烂凹嘛。啊你面皮默默甲面皮碰皮啊碰皮，差哩倒，差哩胶原蛋白啊。你个看你阿孙啊嘞，哎呦，迄个脆皮吧，你个做啥物个黏落去无？唔是皮哦，是因为伊做高锥的，安尼面吼咧碰皮啊碰皮，你个做啥物个蒙一个个顶一个安尼个滴，哇，顶起来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嘿，迄个肉拢短短 Q 弹 Q 弹，有无？系人讲 Q 弹，这个加完两倍介重要。咱身躯，你若讲哦，满满的胶原蛋白，意思讲，唔是干那咱的面尔咧，咱的规身躯拢有加完两倍。哦，大家拢讲啊，迄只加完两倍，就是要水的，无一定爱，唔是讲干那够水尔。除了够水以外，吼，够这个皮肤以外来，最主要哈，一个够足济哦，咱规身躯哦，拢总需要加完两倍。咱人啊，若无加完两倍吼，我跟你讲，除了老就更个会破病哦。讲给恁听啦吼，包括皮肤对吧？哈，来骨头。骨头当中除了有钙质以外，够加完两倍，所以你跟他补钙是不好的，你爱补充加完两倍，你要补充胶原蛋白，包括你的骨结构啥，除了骨头以外，够脆气哦，脆气嘛是骨头的一部分哈、哦，牙齿脆气，哈、哦，脆气人讲啊补钙，除了补钙以外，你该食加完两倍哦，哈、哦、哈，够咱的关节。关节退化，除了食咱美金啊介绍的产品以外，关节退化你也会使阁加啥？加这个胶原蛋白，补充这个软骨啦。啊，软骨组织它也需要胶原蛋白。规身躯拢有呢，阁有哦，来。你点点听人讲啊，我韧带发炎、肌腱发炎有无？来讲肌肉酸痛啦。啊，对，酸对疼呢吼，哎，那酸哎酸软啊疼，酸软疼啊，包括你敢那像退腿、退手啊那个无，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骨头跟骨头中这块肌肉，是不是有一个韧带？对，这个、韧带包括你有法度伸展无？人讲啊，哎，你该喊人家软 Q 啊，哎，有一些动作你就可以做得很好，还叫做软 Q 嘛，哈，像这嘛是需要加完两倍，这个也需要胶原蛋白哦。
甚至连咱的血管有 Q 弹无？人血管有弹性无？吼，你的血管脑 QQ， 你的血管脑 Q 多脑弹性，安尼呢，卡袂讲血管会憋硬。人讲憋血管，憋血管，憋血管就是你血管伤过。像个树林同款，你已经无弹性啊！树林吼，藏过来是无弹性，会断去啊！啊，意思是安尼，血管嘛是哦，吼，包括咱的心脏，咱的心脏嘛是，心脏嘛需要加完两倍，吼，这当中有需要的地方都有，包括咱每一个五脏六腑的外皮，五脏六腑的外膜啊，吼，外膜呢就包起来，这外膜啊嘛是需要加完两倍。啊，这原本拢有啦，只是讲咱人的退化，退化了后，你的胶原能变得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所以食老，为什么这问题拢总会出来？食老了后，你会更了失去弹性啊！啊，你的肌腱就是常常会觉得说，会不舒服吧？嘿，肌腱会发炎，关节嘛，你退化。骨头嘛含烧呀，啊，喙齿嘛有漏去啊，皮肤嘛拿落去啊，吼，所以。这个是胶原蛋白一直在流失啦，吼，一直都在流失了啦，吼。搁有啊，上简单的搁有你的指甲，吼，你的指甲搁有你的头毛，啊，这拢有哦，这拢嘛是有这胶原蛋白，你甲恁剃掉的哈，啊，你看，食了愈食了，头毛愈来愈少，愈留在头皮上面的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直落头毛啦，吼。啊，那个啥了未搁再生？因为你无胶原蛋白啊，你没有胶原蛋白，你的地基已经，你的头皮的毛囊已经没有办法再生了。但是呢，如果你也都补充能这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当然它再生的机会就有可能，特别一直让他们因为的毛囊比较健康一点点哈，包括你的金刚马西哦哈。所以啊，你今麦讲遐尼啊济，就是要甲恁讲，人体当中咱。规身躯胃头到脚，拢总有足侪足侪足侪加完两百。但是呢，随着年龄啊，你年龄愈来愈侪岁啦，愈来愈老啊，你加完两百个愈来愈流失呀。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就是因为咱即卖人食食的关系哈，主力少年的食。可能摇摇杯啦，甜的食伤济啦，啊是讲呢，压力伤大啊，长期拢安尼长期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吼，压力伤过大啊，无你个食薰啦，可能应酬啦，啊暗时啊个无好困啊，破坏掉这个胶原蛋白，所以变成咱人愈来愈老，越来越老，就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了啦吼。好，所以呢，咱等下这部当中，我们邀请到咱的佳丽来跟咱这部现场吼，跟咱分享吼。现在的胶原蛋白粉吼，进步到什么程度呢？较早过去咱拢有食过嘛，加完两倍吼，它其实来源很多啊，就来源就多啦吼。大部分拢动物的嘛吼，啊嘛有这鱼啊吼，但是呢，你唔捌食过讲。一支产品内底有四种的胶原蛋白来源哦，有四种的胶原蛋白哦，哦，这是太厉害了吼！咱先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佳丽来跟咱现场来分享哦。

这首歌呢是快乐来做伴，咱人爱点健康的身体哦，大家安尼欢欢喜喜来做伴啦吼。后来阿妈上来进行咱今日的健康教室哦，咱今日的健康教室邀请到这个嘉丽来吼，一定爱认真听，因为今日要介绍这胶原蛋白吼，跟你过去所有做起来胶原蛋白粉完全不一样哦，迄顶级。无讲，哎，真正无讲是无讲，来听看卖咱家里安怎讲啦吼，来准备上课哦。

0: 好，今仔日呢，咱做不来的，要来讲到胶原蛋白。听听听了，人咧讲啊，啊，要爱睡个爱来食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哈。什么是胶原蛋白呢？其实胶原蛋白，你个听迄蛋白，你嘛知影讲，迄是蛋白质的一种。啊，其实咱身体当中有这个胶原蛋白啊啦吼。好，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这个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做不来的。听到佳丽要来，你个知影好产品要介绍给咱啊啦。好，来，咱先请佳丽来。佳丽你好。
1: 美心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你安尼介绍，我袂歹势呢，因为真正我介绍物件拢袂歹。
0: 对啊，对啊，来，咱就特懂啊，家里搁要介绍水的物件哈。讲到漂亮啦，要请教你啦。咱找到公仔这个嘎完能背啦哈，我知道身体上真的也有，对不对？身体很多，全身上下都有啊哈。跟我们聊一聊胶原蛋白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哈，早期大家都知道说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很好，
0: 对，
1: 对不对？都停留在这个观念，都说哦，
0: 假水耶，
1: 这个胶原蛋白都是假水耶啦，哈、啊，假好冰好碰碰安尼啦，其实不是安尼，其实我跟你讲。胶原蛋白还有分一型到六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它有六型、嗯。那它的六型的那个胶原蛋白，其实每一型都有每一型不同的功效。阿行阿公吼，我们一定要来吃胶原蛋白。好，从头到脚，其实我们龟仙窟70%都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它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地方，嗯、包括哪里你知道吗？嗯、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龈这些东西都只是很片面的哦，都是你外在看得到的哦。有一根就这啊，对不对？所以说，问这去盖不盖大家混用一支吼，就新的物件。它虽然也是胶原蛋白粉，但是它叫做胶原蛋白生态粉。哦，生态粉，大家那天的生态的增加工，它第一个是分子很小，
0: 对，
1: 这个是它唯一的。优点没有错，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支要推荐的这支跟别人完全都不一样、嗯、以前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啊，你若是要停留在25岁的皮肤，其实你25岁就可以开始吃、
0: 嗯、
1: 但是你若说今天我要推荐这支，我要跟大家说，你若说你25岁你的状况够足好的，其实你不用吃，因为我这支是就是要做好40岁以上的人吃啦、嗯、有什么你知道，因为这次吼我来对这个物件吼，伊干嘛胶原蛋白都系着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啊，这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它分别都有不同的作用。
0: 嗯嗯，
1: 哦，来对我先大家讲啊，好、哦，对我们的表皮，我们的脸部表皮表面的部分，好、哦，要让我们美白、祛斑、修护，不要有细纹的。我们用到一个所谓叫做牛奶的胶原蛋白，好、
0: 嗯
1: 哦，以备恒温这个皮肤会斑斑点点呐、啊，还是说毛孔粗大啦，皮肤蜡黄呐、啊，还是说你的皮肤粗扁扁呐、啊，哈、哦，你讲讲滴，抹黑混的时阵呐、啊，混咖啡掉这款的，铺混的这款的，好、哦，牛奶胶原蛋白它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个去黑。保湿跟去发炎，然后再加上去皱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好、哦，第二个，这个你要详细听哦，因为这个叫做鲑鱼鼻软骨，它的英文叫做 BOOG，
0: 嗯，
1: 它的化学名称叫做聚糖蛋白。哦，听起来就这，听不要紧、嗯嗯嗯。我跟你讲，你刚刚听到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它大部分它属于二型胶原蛋白，
0: 哦、
1: 移动永会多的，你敢不知道？伊拢用滴软骨啊再生，软骨啊的再生，所以讲伊滴外口吼，你若看到讲鲑鱼鼻软骨的胶原蛋白，还是看到聚糖蛋白，伊都知影讲它是鲑鱼鼻软骨里面萃取出来的，伊都是要搞阮生软骨来，
0: 嗯，
1: 哦，所以讲第二支就是摕到这个日本的专利成分叫做胶那个鲑鱼鼻软骨，
0: 是
1: 第三支咧，阮放的是鲣鱼生态，
0: 嗯哼。
1: 蛋白，好、哦、弹力蛋白。我现在要放这支呢，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我年纪到啊了，其实不管你是肥还是瘦，还是讲你要来减肥，你有发现到无？你有当下吼，就是身躯肥肥啊，但是面都是瘦瘦啊。
0: 对
1: 啊，有的佫较惨，叫做面都拢毛毛。
0: 嗯，
1: 哦，就是我们脸颊这两块的地方不会膨润，都凹陷。
0: 嗯，
1: hey, 所以这个时候鲣鱼弹力蛋白就是要帮我们支撑我们脸部的这个松垮的肌肤，
0: 是
1: 哦，要让我们这个两颊这个地方膨润起来，
0: 嗯，
1: 哦，因为你若讲哦， 凹进去，你会感觉上比较刻薄拍面，一宽一宽尴尬吧？
0: 对啊，
1: 哦，丢丢丢，所以得用到第三支是用这一支啊，哈、哦，它得四支我们是用到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
0: 嗯哼，
1: 哦，啊，这支嘛就厉害，为什么呢？这支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谓的筋膜层，筋膜层都是用皮肤的上尾一层啊，哦，都是第十六层啊，哦，哈、哦，你大家拢怎样讲？我们这个台湾最漂亮的姐姐就是美凤姐姐啦，
0: 哈，
1: 美凤姐姐代言这个所谓的这个凤凰音波，就是打到我们皮肤最深的第十六层筋膜层的部分，
0: 哈，
1: 啊，筋膜层是被冲下来，都、就是被降温的这个轮廓线拉提的，因为有足多人哈，年纪是大，尤其是哪个真正较碰皮的，你也发现到什么呢？不是尻川黏黏尻腿，是你的迄、那个按不拉筋拢黏在你的阿妈棍，
0: 拢无看到阿妈棍啊，拢没有看。
1: 对啦，就是下巴黏在你的那个阿妈棍顶头，你也刚刚讲，哎、欸，你的龟的边啊，那那圆圆的都没有下巴，然后都没有那个脖子的感觉，这就是轮廓线的拉提。好，所以说德国水解胶原蛋白就是要把我们的轮廓线拉提，让我们的脸部有立体感。所以你看到哦，伊内底的成分内底哦，四种无同款的胶原蛋白作用在不同的地方，
0: 哈、
1: 哦。所以讲它不是像别人一样说几支胶原蛋白吼，你拍个底无。因为胶原蛋白在每一个地方，它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用。
0: 你的意思刚是讲来源不同，伊的来源，伊那都有讲啊。这胶原蛋白是位堆于来，所以你才都有讲四支胶原蛋白就是伊来自无同款的物件萃取出来的加完两倍嘛，吼。
1: 是，无唔对、哦，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德国来的，
0: 是
1: 啊，有的是对牛奶萃取的，哈，有的是对鲑鱼的那个鱼里面萃取的，哈，有的是用水解的，那么赶快来源不同，来自的国家嘛不同，
0: 就是四季蓝做会，安、尼好各个四杯啊啦。不止了，
1: 欸啊、你哪叫你跳哈、
0: 啊？
1: 哎、你有够跳呢！因为你敢知啊？问一条哦，哎，胶原蛋白哈，问一包来对，
0: 嗯，
1: 是别人的细胞，你敢知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外面的胶原蛋白，你哪有买过？你用怎样讲？一条差不多的就是两克，两克一条。
0: 对，
1: 但是你敢知我们一包是重达八克，
0: 就大包，
1: 我们等于是。就大包六加的哈，
0: 有好大一条，它的容量很大一包，
1: 很大哈。我跟你讲，为什么被做干呢？因为就是说哈，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人体试验哈，在皮肤的试验上面，我们都发现到说，其实一种胶原蛋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所有的需求。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里面一包有八克？八克等于八千毫克，
0: 好、
1: 哦，那这个八千毫克里面，我们这一包里面，我们就放了六千毫克的胶原蛋白，分别就是这四支胶原蛋白。那你会说，那剩下的两千毫克里面你坑啥嘞？来，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马虎。我们先放一个叫做维他命 C，维他命 C 它本身就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0: 是
1: 对公你那加那清理去，伊可能刺激会变慢哩。好、哦，所以说其实维他命 C 跟胶原蛋白是要合在一起吃，胶原蛋白的生增的速度才会变快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再来一个呢，我们里面放到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卫生福利部里面所告诉大家的每日法规上限的80mg 啊，不是八百、嗯，对不起哈，80mg 的玻尿酸
0: 哦，
1: 玻尿酸啊，大家都知道讲玻尿酸。这边呢，会当加水，
0: 好，
1: 我的皮肤变个较水，嘿，水润一点。但是玻尿酸对我们的膝盖也很好啊，因为来电你可能有时候去打玻尿酸 PRP 这些东西里面，
0: 对，
1: 它对我们不是只有脸部好，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关节的部分也都很好。
0: 嗯，
1: 好，所以说除了我们说的维他命 C 啦、玻尿酸啦，里面呢、啊，我们也还有放到什么，就是专利的一些所谓的燕窝的萃取，
0: 燕窝萃取。哦
1: 来的东西就高级的成分在来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吼，你以前吃过少嘴少嘴胶原蛋白，但是你有吃，你有感觉，但你无吃，时阵有感觉讲你有个老气，有个老，一点都不老气呀。但是这家我跟大家无共换，我除了一包的浓度是别人的四倍了后，我一支的胶原蛋白来的，我们一包的胶原蛋白里面，我们放到四种不一样的胶原。让四种不一样的胶原分别去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0: 嗯，
1: 哦，这个物件已经算讲是 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关键啊啦，
0: 上好的啊啦，
1: 上关键啊，
0: 一定是上好的啊啦。
1: 啊，伫遮吼，我甲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早的
0: 新产品哦，嗯，
1: 新产品，所以说你若讲你有伫食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上讲的问题，皮肤歹的，吼、哦，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会白的，嗯，吼、哦，还是讲细节油肉的这款的，吼、哦。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麦将近3年的时间呐、啊嗯哦，所以讲你啊，刚刚讲，哎，你啊有需要诶，你也当加买，因为伊到外口诶胶原蛋白真实都无同款，
0: 是，
1: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价小啊，
0: 对啊，而
1: 且我今仔日四支来对，四支来对呢，有两支，哦，两支来自日本。狼脂来是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0: 是，
1: 哦，狼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0: 是，
1: 哦，所以讲哦，你滴买物件，真正都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甲你分析讲哦，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看怎样讲，原来你吃了去龟仙窟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
0: 所以你唔免讲遐一支、遐一支、遐一支，哦，其实。一般来讲，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够遐尔啊全方位啦。咱这支吼，等于一支的胶原蛋白的包山包海啊，它全部中包个对哇啦。我们这一包等于外面的四包的量吼量，比别人搁较侪，而且作用嘛是全部拢有够对啊吼。来，等下快闪的广告时间，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哦。咪今嘛要甲您讲上优惠的快闪组合吼。好，来，咱现场的定位呢，需要咪今嘛好不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来安排这首是彭丽的歌曲《可爱姑娘》，就到 Vicky 妈吼，到咱的家里讲这么多，就是要跟您聊，要讲给您知，现在市面上的胶原蛋白进步到什么程度吼？要吃就要吃最好的，要吃就要吃最有效的。来，咱来听歌，等下呢锁定咱的广告的时间哦，来《可爱姑娘》现场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的进攻阁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个胶原蛋白吼，甲市面上所有你曾经食过的胶原蛋白完全无同哦吼。这间公司就大间诶，叫做健本之源吼，健本之源胶原蛋白生态粉，咱这是小分子哦，入口即化吼。来，今仔日要请到咱的厂商代表佳丽来给咱做介绍。
1: 所以讲，即届大家你都要认明着健本之源的这支胶原蛋白生态，为虾米？伊甲别人绝对无同款，
0: 是
1: 别人用一支胶原蛋白尔，阮用甲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直接伊的浓度高达六克。也就是6000毫克才管哦，就管的哦。
0: 嗯嗯、
1: 其他的2000毫克的那个两克放的都是燕窝酸、左旋烯，然后再加上一些美白的成分跟神经酰胺帮你做保湿，好、哦，然后再加做到业界最低的分子量，给你100%吸收。所以说你看来，我大概重新复习一下，来浓度最高，
0: 嗯，
1: 稳定性最好，
0: 对。
1: 再来一个是什么？分子量最小。所以分子量小，在你的身体里面停浓度越高，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作用率越高嘛。
0: 是，
1: 然后分子越小，就是停留的速度吸收效果越好，停留的速度越久嘛。所以说你才会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感觉这么快，好，然后感觉这么有效，体感浓度会这么好。
0: 那
1: 都是因为我拢规个拢甲你做个体提升啊，我一直甲讲哦。讲实在，唔是讲我给你买物件，给你臭屁。这支物件已经算讲是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管家啊啦，
0: 上好的啊啦，
1: 较管家啊，
0: 已经是上好的啊啦。
1: 啊，伫遮吼，我跟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做诶
0: 新产品哦，嗯，
1: 新产品，所以说你若讲你有伫食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前讲的问题，皮肤歹。好，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会白的，好、
0: 嗯，
1: 还是讲是个油肉的这款的，好，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麦将近3年的时间呐，好、
0: 嗯，
1: 所以讲你啊，刚刚讲，哎、欸，你啊有需要的，你也当加买，因为伊到外口的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0: 是，
1: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价小啊，
0: 对啊，
1: 而且我今那里四支内底呢，有两支。冷机来自日本，狼芝来自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0: 是，
1: 好、哦，狼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0: 是，
1: 好、哦，所以说哦，你滴买物件，真正都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甲你分析讲哦，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才怎样讲？原来你吃了去龟仙窟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好、哦，我你吃完了，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是水你迄个面呀，你的皮肤、你的脚底皮，我跟你讲，真的摸起来拢就油的，
0: 啊，
1: 做的是你的软骨啊，还有你的筋络，你刚刚讲美工班家就安呢，
0: 是，
1: 哦，像我阿母啊，74岁、75岁啊，长顶礼拜他对迄阿信的故乡三行顿来，
0: 哦，安尼哦，
1: 伊讲一天拢爱行2万几步啦，
0: 哇，厉害厉害。
1: 对哦，你看阿爷恁姑丈老公没看没，那有可能。
0: 对，
1: 好、哦，所以大家讲，胶原蛋白是安那是讲我们人体一定必须一定要摄取的，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真的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有胶原蛋白的存在，但是你要选择有效的胶原蛋白。嗯，
0: 所以我们才说今天要来推荐这个健本之源，我们的胶原生态粉，小分子结构、哦、300道尔顿而已哦，这是入口即化，而且很好吃，真的好、哦、你今天这阵子、哦、吃胶原蛋白吃得很欢喜，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胶原蛋白啦、哦、来，我们来请家里给我们报告我们今天的快闪组合。
1: 来，我先跟大家说，我们一克就是10条、哦、10条，但是我一条是别人的4条，因为人外口拢是安那，拢2克而已，一条都2克装而已、
0: 啊啊。
1: 我们1克是8克嘛，就是别人的4倍嘛。好、
0: 嗯
1: 哦，所以讲我一克是卖1280块钱。
0: 1280，
1: 1280，好，1280丢哈，好，无贵呀，真正是无
0: 贵，
1: 来这新婚坑噶足好诶。
0: 是
1: 你若摕到你的阿爸吼，你也看到一定讨论有韩国特许证啊、日本特许证啊、台湾特许证，这都是功效专利啦哈。它上面也帮你写了，它就是有六千。 家的双专利的胶原生态，哈、哦，生态哦，
0: 嗯，
1: 每一包有6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弄下概1000里凑哦，
0: 哈，五
1: 十厘有12项的专利成分的添加，哈、哦，可以让你美颜弹性、健康活力，哈、哦，然后逐剂量添加高吸收力的转换，其实阿爸丁下个就清楚的啦，
0: 嗯，所以你看阿爸就知啊，
1: 一二八，嘿，
0: 安尼今仔日呢，因为阿爸母讲，咱若登记要食吼，是不是爱食一段时间嘛吼、嗯？那所以今天的配套非常的优惠啦，家里给咱报告一下，咱今日快闪要还什么款的优惠？
1: 其实吼，我讲实在，这支吼，我真正撸足久的，你敢知啊？我迄人在滴加上开滴讲的时阵吼，是买一盒送一盒啦，
0: 是
1: 因为1280的外靠两支加两支两盒。得到2300，2400，
0: 是啊，
1: 对不？啊，我本来是讲是买一送一就好啦，但是 Andy 都一直讲哦，快闪甲新品的是
0: 真爱
1: 上类啦，
0: 对啊，
1: 所以讲我今仔日真正是吼，潺潺的喙齿紧甲牙个，甲个，真正安尼三压1680啦，
0: 哦。
1: 一家啊，500几块，真正有够上的上啊！
0: 而且咱那一天一开始第一颗啊，食较轻呢，哈，第一颗啊啦，吼，你食五天啦，吼，第二颗啊了后，你个一天食
1: 一包，够，你个总共算讲1680食一个月啦。
0: 哦，对啦，啊你啊，唔过阿爸母讲啊，我啦要食，搁耍要食，你个爱趁今仔日加款几撮啊？好，所以今仔家里吼，十多有讲啊吼，本来要花咱50桌啦，啊是我吼一直该拜托讲吼，咱这一周假日快闪吼，礼拜一工尔，干咪说花咱搁较侪啦吼，安尼伊有承诺过花咱100桌，好不好？来100桌，今仔日咱100桌卖完个无完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总共3K 啊，吼你1680块尔哈，30条，会使食3个月哦吼，一工一条个好哈，来，所以100桌赶紧。抢买0800715715，来0800715715哈，这都比起码讲上紧是3K 啊，加一个月哈，不是三个月哈，比起码讲的讲上紧来，一天一条嘛，咱总共3K 啊有30条哈，3K 有30条，第一个月。哦，不是第一个月啦，算讲30条，一天一条是30天。但是呢，第一盒第一颗啊，找到家里讲，第一颗啊，你第一颗啊，拜托的，一天2条，一天2条，好不好？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哈，1680块，买二送一，今一摆靠送哦，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

来你好，我来来来挂线吼，搁顶卡搁顶卡。来你好，你好，淑珍姐哈，来杯胶原蛋白粉哈，来还二线二线，谢谢。来电话若满线吼，无好卡吼，你会使卡迄个电话一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吼。咱今仔日胶原蛋白是业界当中上顶级的啊吼，300道尔顿入口即化，完全拢袂超车，比今仔有价贵，非常好价，非常好价。吼，啊内底呢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有四支的哦。哦，啊，伊的量有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哦，所以你买到一克啊，等于别人四克啊，意思啊，吼，买二送一，1680，电话挂紧卡。的未来是笑嗨嗨，做伙行过人生的舞台。来，你好，你干吗？来二线。

0: 来，你喝杯胶原蛋白哈，好来喝喝来，你甲小姐讲二线。咱给咱个电话个怪怪啦，以前拢卡袂入来吼，所以个减一线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卡袂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一线来了，一线去哪？一线，白不复活，一线又活过来了。来，你好，邱大姐。哎呀 ，Vicky 妈呐，来啦，你贝贝你。
1: 好，
0: 来，你贝贝和二线，二线来，大姐要买。未来是笑嗨嗨，做伙到过人生。你若唔通啊，故意要一组尔呢？你上无两组起跳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月个食完啊，遮尔好个物件，你若阁要甲我讨个无啊呢？这个新产品哦，比今麦第一届卖，咱电台第一届吼，你从来都没有买过，从来没有吃过，比今麦才第一档哈。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哪会使真正两组啦？那故意。唱着拢恁的啦吼，来，电话紧卡紧卡。

0: 这边
1: 胶原蛋白，
0: 要爱这边几组？
1: 两
0: 组呢？
1: 谢谢，拜拜。
0: 两组系，迄你是0963的吼？
1: 嘿嘿，
0: 好，拜一好你，拜三好你哈。
1: 好，拜
0: 三，嘿，好，谢谢，
1: 好，
0: 拜拜，好好。来，两组是对的啦，因为我跟你讲啊，吼，第一颗啊啦，吼，第一颗啊，你一天两条啦，你甲试一下，家里讲的真正厉害一线，吼啊，第二颗啊了，你个一天一条就好啦。因为诶，你若去客钓上惊死人，这一条啊大条，哦，啊入口即化，你拢唔免烦恼几个诶，嘿，较早我食过做者胶原蛋白，你问我个知啊，我真的吃了太多胶原蛋白粉了，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甲咱比，这入口即化。化掉就是跟它的道尔顿小分子的关系，我们这300而已，300道尔顿什么概念呢？一般市面上你现在网络泡开所有所有的胶原蛋白最少最少做到500而已，我们这款做到300哦，吼，来啊，胶原蛋白你吃吼，来吃这個，因为我们有四支，里面有四支胶原蛋白吼，来啊，我们广告已经过了嘛，所以你如果要说，你今天我现在听到你在说什么，你如果等下会有时间去广告，恁个听，好，恁个听。啊，那十多电话卡白礼拜，电话阁继续卡0800715715，因为毕竟嘛吼，今仔日要介绍两项产品吼，来，阁来进一段广告吼。咱今嘛要来介绍，这是爱搭配胶原蛋白来吃，就是维生素 C， 好，一定爱搭配来吃哦，吼。好，咱来进广告吼。今日要今晚要介绍两项产品，其中一个就是咱十多有讲的健本之源胶原生态粉，对不？啊，你胶原蛋白有你吃，过来你的 C 维生素 C 一定要嚼够，吼，维生素 C 嚼够。所以今日特别呢安排第二档的产品，都是金石烯锭，咱的维生素 C 给你做成锭状，吼，而且这个包装较较早无同款，较早你用买规罐的，对不？咱改包装啊，吼，就是你收到的时候是一片一片。规粒呗，好，一样是锭状，但是呢，它单独包装，就一片一片的，一片里面就是有十颗，好，所以总共一盒里面有30颗的意思，好。咱这罐维生素 C 锭，卡卡在你过去所吃的维生素 C 完全无同哦，因为它是长效12小时，而且呢，它里底除了维生素 C 以外，还有添加益生菌哦。吼，来，咱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了哈。来，文馨老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对，好，首先呢，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吼，咱这个金石 C 锭里底有最主要什么款的成分？
2: 那那金石烯锭其实本身伊成分，咱的来源咧选择的作用是咩啊？咱伫维生素 C 锭啊，只要听到 C 印度樱桃一种，伊就是伊应该讲是伊最高级的。但是咱唔是单用一种呀，咱是用十种诶莓果去萃取诶。
0: 哦，有哪几种莓果？
2: 比如讲，咱除了是印度樱桃以外，这个品种蔓越莓、草莓、野樱莓、桑葚、覆盆莓。樱桃、黑醋栗啦、醋栗蓝莓，这东西来的维生素是足管的莓果
0: 啊，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深色的、深色的莓果哈。
2: 对，啊，本身底这类莓果的素材来的，以维生素丰富，但是呢，咱个别经过发酵，发酵是用到咱细菌菌、好菌的益生菌、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加咱的醋酸菌有无？经过到咱底这类、个。专门科技的这个，人讲研究室有无？去甲做发酵？
0: 为什么要经过发酵的过程？
2: 你看好吸收啊，你那个活性啊，纯度才会高啊。
0: 哦，所以嗯，一般来讲哦，食水果就是食圆形的，比如说咱食蓝莓啦，食樱桃啦，覆盆莓，咱弄某只桑葚也有吃。可是因为没有经过发酵，
2: 对，
0: 所以我们的维生素 C 它吃到的营养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本身你出来，你用你发酵过了后，经过喝困，然后再制成这个过程，依靠发酵发挥的本身我们吸的效益，然后整个咱的发酵过程有无？甲一般传统的无同。经过这样四段的发酵，所以和咱这家四家困，甲十种的蓝莓发酵出最高活性机能型的莓果酵素粉。
0: 老师，我讲到就是长效型的，对吧？
2: 长效型的，
0: 长效型12小时。请文馨老师再一次给咱强调，就是这个效果。为什么要拉到12小时？
2: 对，讲这点 维生素 C， 咱是讲长效缓释型，长效缓释型哦，你若去甲摕着咱的金石细菌拍开甲看，咱体内顶管哈，不是人讲古言呢，鹅黄色，你也小看讲那一点一点那卡斑啊，
0: 有有，我有看到它稍微白黄浅黄色的点点，
2: 浅黄色的点点，有人讲啊，迄敢是氧化派去，不是，迄就是咱人讲的长龙缓释晶体。
0: Oh, 哦，
2: 就是讲，伊食了去咱肠啊内底有无？
0: 慢慢的消，
2: 慢慢的，好，咱身体慢慢吸收。
0: 哦、oh. ，
2: 但是伫这个慢的过程当中嘛，一个会快速，好，咱身体食掉。
0: 嗯，所以这个就是长效12小时。那我们一天一天食几粒多少克？
2: 几粒多克？其实咱的因为咱的饮食内底有没有？
0: 嗯，
2: 就已经有维生素 C 了，
0: 给肝都有加掉。
2: 我们是借由咱不足的所在，咱个甲补充，因为其实伫卫福部讲啊，咱一天上少补充100米落去里头噶。
0: 哦，一天吃100米了，啊，咱几条来带乌龟？
2: 我们有120。
0: 哦，刚好一天就是量就够了。
2: 是，好一天，所以我们以卫福部咱上安全的，一天几粒刚刚好。
0: 嗯，
2: 对，其实维生素 C 加相关，唔好哦。
0: 哦，会怎么样？
2: 上腰肌。
0: 哦，如果是你妈卖给搞，我只刚吃三粒。
2: 有的人，有的人是为着爱睡啊，食还高单位啊。
0: 我知道有打针的，
2: 千毫克
0: 也有打针的，
2: 用针剂、嗯、啊，针剂那是医书哦，医书伊给你监控之下，给你注射。
0: 对，呵，过来，别来请教文心老师，就是咱的维生素 C 定，哈、哦，刚几粒对吧？哈，啊，刚好分本金本凹，
2: 没有分。
0: 都没有分，
2: 没有分，任何时间都可以吃。
0: 反正一天就吃一粒就对了啦，吼。好，啊，吃这个细定跟我该注意，跟譬如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2: 喝水比较重要，
0: 多喝水。
2: 对，因为身体就是爱水分去代谢，
0: 嗯，
2: 所以你细定一粒发挥也好，隔开喝。
0: 啊，跟谁又隔开这里？
2: 一定隔开吃，好，一定是隔开吃。
0: 非常的简单。好，今天叫你要喝的金石细定，要推荐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好，所以咱今日快闪组合，进前你有买过吼？吼吼，这档一定爱把握，因为拢已经欠足久啊啦，阿爸母拢搞我骂啦，骂讲啊，你当时搁要买死定啦吼！来，今仔的快闪吼，赶快做优惠的哦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啊，内底有30粒，30粒拢是分开包装，每一颗都是粒粒分明哈，每一粒拢给你分开哦，你唔免惊氧化的问题哈。一粒动作，你若食一粒，一缸够够啊，一缸一粒够够啊哈，等于是80粒雷蒙的维生素 C 啊啦，你甲看哦，这高剂量的哈，所以一缸一粒够好啊哈。来，咱今日一克啊，原价爱900哦，吼，一克爱900哈。来，咱今日5克啊，好哩。好，今天5克给你，直接快闪价1100块就好，1100块就好。来5个月，吃5个月，才开你1000块啦吼。你个算算的，几个扣啊，几个人要吃，你个买几组，好不好？好，一个人就一组，好不好？嘿，你若讲翁仔某要吃，你个买2组；啊，你若讲厝内底阿孙阿哥要吃，你个买3组。安尼，大家规家伙啊做伙吃，好不好？来，咱今天5克啊，给你5克啊，只要1000块哈。一克偌济，220块尔啦，嘿呐，一个月才开你220块，安尼有少无啦？嘿呐，赶紧卡电话，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限100组尔，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5克啊，1000块哈，大家小姐讲，你要2组、3组拢会使，卡电话你白，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仔甲大家报告吼，咱的维生素 C 定一定甲咱今仔日的加完2倍做回家。虽然咱的加完2倍维生素 C 啊，但是迄无够，迄因为一天加维生素 C 一点点而已，咱来另外来补充。咱逐天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定。一天一粒维生素 C 就可以了，今天咱5克啊，给你5克啊，吃5个月哈，总共1100块尔，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来，维生素 C 哈，
3: 嘿，
0: 来，啊，你要好一组好，啊，拜三给你哈，好，谢谢你大哥，好，谢谢。来紧哦，今仔日咱拢限量的哈，两种，看你要加完2倍，还是维生素 C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715-715，0800-715-715。

0: 今仔日吼，听到拢足福气的，你敢知？因为阿爸母啊，今仔日吼，咱中秋的连假吼，你身躯边可能囡仔是在你边啊，你家己点点啊听节目，你若讲会使，你卡电话你来订吼，那无错过今仔日，你个搁订袂到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来高雄吼，
1: 哎，
0: 维生素 C 吼，
1: 叫黑嘛，
0: 西定吼。
1: 系啊，
0: 系大家好，好。
1: 哥，我要坐起，趁钱坐上。
0: 好，你买，你两种拢买安尼，哎，二线帮他介绍，两种拢买安尼。心里已经就会叫。维生素 C 加迄个胶原两倍啦，吼，胶原蛋白，你卡里白讲，你要爱胶原蛋白就知影哈。来，你好。

知。咱等下，咱等下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吼，听一点钟尔嘛吼，所以恁把握机会，等下阁赶紧看哈。那十段无听到，不要紧，免紧张，比今仔第二点钟阁会慢慢来甲恁介绍吼，慢慢来甲恁介绍。那有任何要吩咐的，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小很小啦齁，来0800715715，今天维生素 C 爱搭配加管两倍哦齁。你好。

0: 电话够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九。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萃，不加一

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哈，比今嘛继续陪恁做伙行，来安排陈淑萍的歌曲《桃花舞春风》来哦。咱现场的快闪专线继续看哈，来0800715715。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咱的快闪专线爱一定爱给你哦，哈，爱个背起来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就好记的对吧？哈，你只要背三一个好啊，空八空空免背啊啦，嘿那七一五。哎，七一五，哎，给你吼，七一五，七一五，两个啦吼。后来，咱讲到维生素 C 啦吼，加维生素 C 啦吼。因为咱拢怎样讲吼，维生素 C 的功效吼，个对咱的帮助是足大的。但是我怎样讲，还是有很多人吼，他没有在吃维生素 C 的习惯，好，所以很多的人因欠维生素 C 都唔怎样。所以，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有甚物人吼，特别？需要吃这个维生素 C 的，
1: 它是很方便的，但是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只是咱现在尤其小朋友啦，一定欠嘛，挑食啊，
0: 对啊，
1: 吃四修啊，
0: 对啊，
1: 吃喝饮料啊，
0: 这都吃等都不吃，
1: 没，这都会扭到咱身体维生素 C 所需求的量，因为它要代谢嘛，
0: 是
1: 代谢才会糖分啊，
0: 对，
1: 然后再来，譬如说咱如果在拼事业，有没有加减嘛，较晚睡嘛哦，啊，过来啦，应酬啦，吼、哦，饮酒啦，这拢会影响到咱维生素 C 压力大嘛？哎，过来，咱来较本身身体较大块诶，需求诶维生素 C 量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块的人身体慢性发炎。
0: 所以老师，你找到工人家是你觉得特别要提醒
1: 特别要
0: 提醒他们的。
1: 以年纪来讲啦，咱若囡仔啦、中年人，啊，若讲阿爸阿母啊，咱较误会了，先让维生素 C 有需求，喙齿无好啊，你无食遐济嘛，对不对？你胃肠啊，吸收无永存的机能遐好啊，
0: 是，
1: 好、哦，所以你这都爱补充过来嘞，你有咧食药啊嘞，你有把食慢性药啊，所以你的你食入的量应该无永存少年的迄阵遐济，
0: 对，
1: 所以你就一定要补 充，对，然后特别像即阵啊，我人也较疲了，吼、哦，啊，就是讲人较忝，
0: 特别嘞、哦，
1: 特别嘞，
0: 最近压力也比较大，
1: 有没有感冒啊？这种诶。安利你得来补充啊！
0: 妈妈是咪更应该
1: 也可以吃，
0: 更加要。
1: 因为妈妈在基本的这个需求上，不是家己吃呢。其实小朋友也需要。过来，妈妈没看没感冒的。
0: 真的啊，你要怀孕的人不能吃西药啊。
1: 对，好、哦、啊，所以你也选择你这类维生素 C 一的尽量选择较天然的嘛。
0: 是。那我怎讲假婚的人，刚刚嘛是特别需要
1: 对吧？假婚饮酒，对啊。然后我讲假婚里面不是迄个人挚爱的人哦。尤其是咱有厝里有人咧食薰，拜托咱全家拢爱食维生素 C，
0: 嘿，抽到二手烟
1: 一样、啊，这个很重要。
0: 所以、哦、有时候这种影响是介大所以大家爱注意啦所以你讲怎样？今嘛你听起来个怎样讲维生素 C， 什么人需要食对不？好，继续过来请文心老师给咱公开详细，然后维生素 C 对咱人体好处各有啥咪？
1: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类就是咱伫这个。免疫力的部分，
0: 哎、欸，
1: 本身因为维生素 C 也是一个足好的抗氧化，抗氧化的效果，所以在这边你在抗氧化得被一点点对咱这个白血球，
0: 哦，
1: 也可以增加点咱白血球这个功能。啊，白血球就是咧共派人诶啊，
0: 所以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意思吗？
1: 对，啊，针对伫咱白血球，第一线的白血球就是咱这个军队、所以等于说伫咱免疫系统反应较好。咱若有像很积极准啊，就当季节了吧。我跟你讲，你每天都要补充，
0: 真的，你不小心就感冒了。
1: 你也记得迄阵咱口鼻那天的时阵，
0: 对。
1: 那啊，伫咱伫这个卫福部遐嘛，我咧甲恁讲，咱春天在准备的哈物件，其中几项就是维生素 C，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要每天补充，
1: 就是在免疫力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对着咱现在人三高的问题，它对血压。好，其实讲起来哦，你若有逐天咧补充，伊对着讲咱的维持血压的稳定性，尤其伊会保持咱血管的弹性。
0: 哦，这个好重要哦，因为咱就是阿爸母讲慢性病，
1: 对，
0: 啊慢性病就是糟蹋咱的血管，
1: 是，
0: 啊血管你讲要有弹性，弹性就是吃维生素 C 的
1: 对，维持它、哦、啊，所以变成讲咱的肾功，给他不管你有没有吃高血压的药的人，你要维持咱血管的弹性，啊保持着咱血管的稳定性。那譬如说你那一点八三八是有的在吃药啊，
0: 对，
1: 啊你要控制在 130嘛，最好120、嗯、那有研究说过啊、嗯、你如果在吃每天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其实你可以些许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是你一定在吃会压油的人也可以呼走啊。
0: 对，我觉得所以阿爸我那种歌会阿伯人要注意听，一定要吃维生素 C。
1: 对，这可能一普遍较不知道的所在，再来他对到我们在这个大固醇的部分会有
0: 哦，这个有效吗？
1: 最难搞的，咱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0: 對啊、
1: 这是咱体内家己造成的哦、
0: 啊，
1: 这不是吃不来的、
0: 啊，
1: 但是咱体内家己爱去甲代谢，
0: 嗯、
1: 所以维生素 C 一降会有的部分胆固醇，也是在降咱的低密度胆固醇
0: 哦。所以呢，如果你体质本身就比较胖胖型的，
1: 等于讲你体内制造较遐尼济迄个。卖胆固醇、
0: 嗯，
1: 因为这不是袂使无，但是有当这阵咱想这波都代谢是这样，那我们维生素 C 可以去帮忙。
0: 而且现在的人，你本身的低密度胆固醇就那么高了，你又从外来的，
1: 对啊，
0: 又在吃吃吃那个大鱼大肉，哇，胖胖的人很多呢。
1: 是啊，所以讲这个胆固醇伊嘛是影响着对，咱本身会阿爸的问题。
0: 是啊，
1: 是啊，所以咱身体发炎的问题。
0: 对，
1: 是，
0: 所以还是要每天补充哦。
1: 是，然后再来讲，伊也在增加着咱体质的吸收。铁质的吸收，所以那一般人讲二价铁、三价铁，不管二价啦，是转这三啊，三价转二价以外，咱爱吼维生素 C 来倒沙缸，吼咱这个体质的好灵，好个发挥更加好，所以人较袂喘呐，
0: 对，
1: 是不是？然后过来呢，咱较袂欠血啊，
0: 嗯，
1: 是啊，啊，所以就是在我们全身的氧气也要靠维生素 C 来抓掉咱的铁质。
0: 是，所以你看哦，维生素 C 一个是担任一种推手，你
1: 知道吗？
0: 推手。假如文心老师跟你讲，例如你吃铁质的补充，咱铁质的物件，
1: 甚至你是不凶，
0: 你有吃，
1: 有吃到食物，
0: 但是你无维生素 C 的来杀。
1: 对，
0: 那个
1: 伊爱吸收啊，
0: 对呀、啊，
1: 你就去吸。你有只爱有人甲抓你吧，啊，维生素 C 就是咧抓伊来身体。
0: 好重要哦。
1: 对，那在刚刚老五讲过，咱的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嘛，对咱的抗衰也好啦，过来对咱的面皮有没有？
0: 对呀、啊，
1: 对咱代谢有无？
0: 抗衰卡斑，
1: 啊，个抗衰收缩更加好。那这个部分是专心苦诶，
0: 嗯，
1: 好、哦，所以促进胶原蛋白。这爱有维生素 C， 你的胶原蛋白在做得紧，然后好灵开喝。还有一个，咱老天要哄的好朋友、嗯，你一定要吃维生素 C。
0: 真的、哦？
1: 对。
0: 哎、欸，为什么痛风？
1: 它可以去平衡咱的尿酸。
0: 哦，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
1: 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
0: 文清老师不过那嘛，我们在讲天红个加油啊。嗯，刚才维生素 C 它其实是一定要吃的。
1: 对，因为维生素 C 讲人体一定爱需要。啊，过来呢？伊就是水溶性的，所以伊足歹伫咱体内，好带足久诶。但是伊个是会使对着咱的新陈代谢在帮助、
0: 嗯，
1: 所以不管是血压、血油以外，足侪人咱听众朋友们讲，啊，我若尿酸高呢，啊，我有天下风的风险，啊，我会使个补充上维生素 C。
0: 哦，
1: 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少人知道。
0: 对，所以咱今日这部吼，真正健康教学个即个好处，互恁知影讲，食即维生素有啥物好处？维生素 C， 十多文心老师有讲到，真的好处太多了。例如你食胶原蛋白，有你食铁质，有你食迄个三个以后，让你食。问题是你无维生素 C 来个带路，来个控制。这个刚刚讲好像效果还好，对，你就觉得我吃这济物件，那刚刚好个还好。
1: 对对，感受未对。还有的讲，你即的肾功，你即嘛很即阵在感冒啊。有人讲啊，食啥物话感冒较会较紧好，缓解感冒，加无爽快症状。
0: 维生素 C，
1: 维生素 C，
0: 真的。
1: 所以维生素 C 讲起来就是咱处理，我们就是要备在家里，随时你拢会使来补充。
0: 好，安尼。您的怎样讲维生素 C 介重要啊吼，所以今天给呢，毕竟嘛介绍这个胶原蛋白吼，胶原蛋白生态粉，你也在搭配咱的维生素 C 这回买这回价吼，好个一百分的好哦吼，来秋妹转耍咱的快闪专线吼，多加利用0800。715715，十多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广告的介绍的吼，不要紧，你会使先卡电话来问，或者是呢，你等下来马上来收听咱的节目吼，马上就进广告咯吼，来听歌的东西卡电话哦，0800715715。

0: 上层。
1: 那个维生素 C 啊，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吼，啊一羹一粒个好，宝宝的个会使啊，你要来中这汤啊咸的嘛会使啦，啊那宝宝的吼吃一吃，咬一咬吃一吃也可以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呢，必给妈介绍，这就是金石烯锭。好，咱即个推出的包装较贵气无同款哦，吼，先甲恁报告一下，较早一罐一罐的吼，咱即嘛是一克啊一克啊，一克内底同款有30粒，那每一粒呢拢是单独包装吼，所以较早无同，较早是规罐无单独包装的嘛，即个是哦，真正成本增加，但是计小同款做优惠哦。一般来讲，咱你即个吸顶啊，我靠你买啊，唔可能就是。不是这个长效型的，但是呢，今日要推荐给你呢，就是在冻十二点钟吼，也叫做长势缓效型的哦吼，一粒会使冻十二点钟，所以一天吃一粒就好啊。那尤其呢，咱的西定跟外口个无同款，那我经过国家认证的整个制程是国家专利认证的哦吼，包括有足特殊的，伊利用这个天然的莓果来发酵吼，所以呢，咱有添加专利。菌株包括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够醋酸菌，这四支菌哈、哦，经过发酵了后，一所三星出来这个维生素 C， 哇，当然是一级棒的哦，一级棒的，所以被价格爱讲这种有专利的哈、哦，而且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因为咱一粒内底有120毫克哈。哦12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么呢，这粒维生素 C 够花到满足你规工所需要的。可能有人讲啊，我都无时间食水果，哎，连吃水果都没有时间呐、啊，或者是说啊，我都食无够，哈，维生素 C 食无够。各位参像那个文心老师讲的呀，你规人拢宕机啊，就刚刚讲人亚神亚神啊，哦啊，常常想到喙齿坏会老火，哦，就是维生素 C 吃不够啊，你吃那么多水果，可能。你就会很怕说，欸，你的血糖太过高，不可以吃太多水果啊，这样很简单，我们就来吃维生素 C 啊，我们这罐金石烯锭你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哦、所以你吃你的维生素 C 如果吃够，你的免疫力就会提升、哦、你就不怕怕说要搞垃圾搞干嘛，那或者是呢，你的关节酸痛是怎样，有啦、哦、你吃比今天之前你说的那个、哦、其他的产品都有啊，但是就是关节跟你酸痛，这个是缺乏维生素 C，给它塞一下、哦、再推一下、哦、再推一下，所以维生素 C 很重要，包括你有在吃高丸两倍、哦、然后呢你可能在吃铁一个东西、哦、但是你刚刚说好个有限就是欠少维生素 C 啦，所以我们今天金石烯锭你一定要拿回去吃、哦、拿回去吃，好，今天快闪组合、哦、刚才没听到必须要给您报告、哦、一颗里面有30粒、哦、我们给要高阿伯今天的快闪一次买5颗给你、哦、5颗给你只要1000块而已，5颗1000块，一颗跟多少220块、哦、真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一天一粒就好，5颗可以吃5个月哦，吼，规家看我要爱，看你几个人，你个买几组，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5颗啊，1100块，1100块钱而已，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拢抢买吼，抢买专线，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继续卡，啊，搁出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的吼。这囡仔也在叫小朋友，
2: 可以，
1: 一样一天一定，
2: 一天一定就好。因为我讲说，我们是用卫福部的需求量，那不是讲几粒几千的那种、哦欸、如果一些那种特殊需求，哎，你那囡仔当然得有负担。
1: 所以，最小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吃？
2: 其实幼稚园就可以吃了，
1: 哦、幼稚园开始
2: 啊，我幼稚园就是。收彩水果无要接啊！
1: 所以阿公阿妈，你个可以上课
2: 进进吧，
1: 出门进进，你个可以干诶。
2: 对，
1: 可以出门。
2: 阿伯，你那动作疼啊，可以补补呀。
1: 哎，不错。
2: 配得得啊！
1: 我觉得维生素 C
2: 最主要是幼稚园，你有种囡仔嘴爱一补。要小心啊！你爱看一架架落去、哦，
1: 吃完再出门。
2: 对，你要看它吞进去。
1: 哦，怕是说一更掉啦，嘿啦吼。所以呢，咱今日节目当中呢，要来推荐给大家金石烯锭，听起来是大家人拢有需要吃啦吼。好，你拿出来。即马目前无你食烯锭的习惯，你为今仔开始吼、哦，你个爱了解讲硒维生素 C 这项维生素吼、哦，这项营养对咱人体偌重要啊吼、哦。所以家家户户拢要准备起来哦。啊，咱今仔推荐给你的这个组合价，而一组5颗啊，吼、哦，1000块尔哈，一组 就是五盒五克啊，吃五个月，因为每一克有三十粒，会使吃一个月哦，哈。来，五克啊，千一块，1100块，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

哎，毕竟嘛，啊，你讲诶，迄个加完两百是安怎白啦？吼，有人咧问啊，吼，好啦，等下随甲恁讲过哈，随甲恁介绍啦，不要紧张诶。啊，你若想要两加两扎，想要讲啊，你加完两百，我讲哦，今天的这个胶原蛋白粉非常顶级哦，足顶级的哦，你市面上 Google 一下。包括你各大电商，你拢找袂到这个产品，这新产品，新产品第一档，第一笔叫卖这么卖，好、哦，所以一来底有四支的胶原蛋白粉，通常拢一支尔啦，通常来源拢一支尔啦，好、哦、啊，但是那种四种的来源，四种的来源吼、哦，包括伊的墨数。一条比别人比较大条吼，人咧外口加完两杯，拢做一条两克而已，我们做到八克哦，所以一条是别人的四条哦吼。好啦，等下慢慢来听咱讲吼，来现场转转啦，买卡定位，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高雄哈。
1: 嘿。
0: 来，你要爱什么？
1: 我要
0: 维生素 C 呢。好 ，C 能做来，那个二线帮他介绍两组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要今仔伫快闪要介绍的两支产品，其中一支足重要吼，对着咱身躯顶的胶原蛋白，一天一天的流失吼，免咱来补充，食着上好的分子上较细，那么呢含有四支的胶原蛋白伫内底，所以呢，咱一包呢当别人四包，包括伊的量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吼。今仔日咱买三 K 啊，只要1680块尔哈，一罐给一 K 啊，过来1280啊哦。一盒就要1280了哦吼，今仔日咱你做不来得买二送一哦，买二送一，卡电话你把金一百组较有哦，买二送一哈，1680块，安尼总共有三十包，你也是加一个月，好，你讲毕竟嘛一个月天后嘞，你也是加买几组啊，然后你小小个呢哈，你可以两组、三组一起带哦哈，加一个水钱呢，大家拢娱乐哈，哎呦，啊你最近那变加水哈，我有秘密武器哈，卖港币了哈。哦，无啦，爱讲白啦，不讲你听，毕竟嘛介绍健本之源，咱这是胶原生态粉，跟一般的胶原蛋白无同款吼。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快闪吼，每两 K 啊，佮送一 K 啊，吼，你三 K 啊，只要1680块。啊，但是咱加有限量哦，吼、哦。含一百组哦，吼、哦！你若卡手卡慢嘞，真正第一点钟无抢到，恁即马佮赶紧卡电话，咱加拢限量嘞哈。
1: 这都是爱限量啦，
0: 好、哦，
1: 就是讲，我爱限量啦，我滴下这个料吼，滴下这个原料，拢无滴手软的啦，一定拢下个足剂量，互你食个有感觉的，一定是有效的，我才会提出来卖啦。所以讲吼，唔好讲怪我限量，迄都是讲真正，我拢迄浓度更加足高。
0: 对，
1: 哦，迄成本拢足高的啦。
0: 啊，要价格爱价，
1: 我限啦。
0: 啊，要价格爱价侪啦，因为吼，唔免个瓶瓶罐罐啊，唔免讲遐一罐遐一罐啦吼，都、就是全部拢有啦。
1: 重点是讲，你爱讲吼，食会了，老会掉的。嗯。因为即马最主要就是讲啊，胶原蛋白啊是够水，敢够迄张面，迄都无效。讲你爱顾，你得爱顾规身躯的，怎么皮肤？吼、哦，比如讲像我拄啊嘛有加一个伫开讲，就是讲吼、你管我50岁啊，我规身躯都无，都拢无斑呐。
0: 是啊。
1: 但是我有就做朋友43岁都开始生斑啊。
0: 哦，很多很多很多嘿。
1: 很多啊，为什么？那都是你的细胞无更新代谢啊，对不、啊？但是你有食这个胶原蛋白，伊这个氨基酸就安那会甲你代谢掉你的迄黑色素嘛。哦，啊，好，你的皮肤白乌人，我问讲，那有可能你50岁啊，讲安尼规身躯拢白色色，你是食啥？我甲你讲，无食啥，就是胶原蛋白。
0: 而且咱这个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哦，打多少家里有讲哦、嗯，打到最深的筋膜层，最轻的16层哦。
1: 哎，对哦，已经是上尾层啦，
0: 吼。
1: 嘿呀、啊，去拍电波拉提，迄是一年爱15万呢。
0: 对啊。
1: 但是你逐天甲补充，逐天甲补充，你就是会维持在你这个年轻的地方。
0: 嘿，意思就是有食够差啦。啊，你俩拢无食，就是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嘛。所有身躯顶的胶原蛋白拢流失啦。哦，包括你诶，你上惊退化性关节炎嘛，就是因为你胶原蛋白无够嘛。哦，啊，你头毛一直落。哦，阿面一直摇哦，所以这都是拢爱欠胶原蛋白啊，吼、哦，有食都补充啊啦。
1: 啊，就嘴人以前都讲，哎呦，拜托个胶原蛋白，我食就嘴几
0: 啊啦。对啊，阮兜嘛一堆。
1: 他嘛是用安诶啊，恁真正即个即支，我会当甲你讲，他拿到12大的专利成分在里面。好、哦，除了让你的脸部蓬弹、水润、美白。更让你的关节能够什么有灵活力，所以我讲这支吼，这支是阿拉讲，我比较推荐40岁以上的人来吃，都是阿内。为什么？因为我们40岁以后，我们的不管是外貌，或者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五脏六腑跟机能衰退的速度都很快，
0: 很快啊、
1: 都是断崖式的一个，嘿，都是断崖式的一个的、嗯、一个的方法在流失。
0: 对，
1: 好、哦，所以说它这一支就是要让你什么外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东西，
0: 我刚刚这个是全方位呢。
1: 嘿，我跟你讲，我就是讲啊，我都要嘛，刚刚就对主持人你开讲，我讲这个也当讲是起码业界内底胶原蛋白的天花板啦啦，应该无人做到比阮更加强的呀。
0: 对，
1: 因为内底要下着，敢那迄四支胶原蛋白的成本都就悬的呀。你有看过人的胶原蛋白内底给你下个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
0: 无，都嘛单一成分呢吼。
1: 有啊，迄只四支。 个不同的工作成分哦，不是讲四季拢好你烹饪哦，不是讲四季拢好你抗皱哦，伊是讲四季来对，有的是帮你补凹的，有的是帮你去皱的，有的是帮你美白的，有的是帮你补水的，有的是帮你补软骨啦，好，有的是帮你补什么筋骨的，好，所以说我讲今仔日这支，它还经过韩国原厂的检验认证，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医美很流行嘛，
0: 对，
1: 大家都在做医美啊，上个月吃这款保养品，但是你要看这支东西，它真的挑战了这个世界上面现在目前唯一胶原蛋白的最高等级。啊，再来就是说我们这次哦，做到现在目前业界分子最小的300道尔顿，你也记得我以前你吃胶原蛋白的时候都在吃6000道尔顿，
0: 哦，对啊，
1: 分子就多啊，那部分都没去修啦，哦，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做到2000-3000，来，我们现在做到最低的哦，业界最低，我们看得到一盒大概700-800块、800-900块的，都是500道尔顿哦，
0: 嗯，
1: 我们今天做到给大家的是300道尔顿，
0: 好小哦，分子很小很小
1: 很小很小，所以说你也都会吹耶哈，其实你的吹呢，刚刚没一朵牛皮，
0: 对我发现它的那个口感很好。
1: 对，而且哈，你看我们很多用鱼萃取，可是其实我们没有鱼腥味。
0: 嗯，
1: 哦，那就是因为其实鱼的肉质蛋白质多之外，它的分子很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做到300道尔顿，就是讲哦，你哪讲哦，都算讲讲你的胃肠的吸收就歹的人，我拢让你做到100%，你也当吸收。
0: 哦，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说坊间呐，咱讲一般来讲，那我吃到的臭臭味代表伊的道尔顿分子较大，意思是安尼嘛？
1: 对哦。而且包括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就是很精简，就是很精细的去处理它。
0: 好，
1: 因为像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把有很多好的元素留下来，不好的元素我们都把它离心掉了。
0: 好，
1: 所以说会给大家讲的，讲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它分子很小，会直达到我们的黏膜组织里面去。
0: 是，
1: 好，所以说哦，你就紧嘞，你也刚刚讲，我那今天你吃明仔去蒙蒙的外面，就刚刚讲，它油啊，无只粗啊，那是因为你真正伊吸收率真的非常好。
0: 咱要吃就是吃这個。吸收上盖好诶，分子上盖细，卖讲安尼安开足侪钱，食人无效，迄个无彩钱。咱一包冻别人四包诶哦，包括这个量，一包有800毫克哦，800毫克就是8公克哦。你甲收到时，你甲看哦，多啊大包，吼啊！你一工一条够够啊，一工一包够够啊哈。咱今仔日要互你3K啊，吼3K啊。关键呢，1K啊都爱1200-1800啊啦，吼。今仔日直接互你3K啊，1680块尔，1680块买到3K啊，会使食3个月哦吼。冰晶脆一包才56块尔哈，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限100组，0800-715-715。医生公格
1: 哦，啊，跟那个医生进的可以，
0: 可以，嘿，你个困境进一包，啊，哪公一缸2包来讲，你套早起来，嘿，扛爸买再讲，安尼，好，
1: 啊，对，睡前的，
0: 对，好，谢谢。
1: 维生素C
0: 是一天一颗，随时你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哈。
1: 好，
0: 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哈。来，感谢空中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哈，恁个赶紧抢哦哈。今仔日咱的加完两倍哈，这个天花板等级啊，爸母啊，什么叫做天花板等级？就是今麦业界 number one 的啦，业界无人做，无人安尼做的啦。加完两倍上济两支尔，咱这做个四支，你啊看，什么鲑鱼鼻软骨、煎鱼弹力蛋白，两项啊，对不？还有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3项，过来牛奶的胶原蛋白，市面上你呐有你买，顶多你买着牛奶的啦，搁加一米米鱼的啦。咱吼都日本的、德国的有四支的加完两倍给你哦，所以安尼是唔足价值的是啊。而且咱今仔日吼一条冻别人4条，你个想嘞？啥呐量啊？外口你做一支就是2克嘛，2克恁知嘛？啊，这做个8克恁克就是你会吓一跳，倒退3步，为虾米？哎呦，你遮大包吼！但是你免烦恼，伊入口即化，足好食。伊完全无臭臭味，而且个小块维生素 C 的味道，你个知影我咧讲啥物意思啊？吼，非常的好吃，唔免个掺咖啡，唔免个掺啥物，你个直接食个好，嘴巴打开到 倒进去，嘴巴打开倒进去，按照配温开水就可以了哈。康巴架哈，康巴架一缸一条个好。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赶紧卡，七英哦，七英哦，卡未通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买晒卡哈。啊！恁水水水的家园两百，赶紧抢一百组，就要抢完了哈！今仔日咱连续假日特别推出这档吼，有买到拢福气哈，无听到就准拄煞啦哈！恁茫去搞套啊哈！那有听到，即卖有听到，赶紧敲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高雄。

您家己算，然后不卖安尼。你干嘛给我抄电话？给我来啦，你们自己算，计算机算一下哈。1680啦，吼，1680乘以2啊，看偌济啦，吼啊，维生素 C 是1000嘛，吼。来电话线要小一下，你今日哦来讲人拢安尼啦，你若一组无够吼，你个加两组，因为我讲啊。西定你一组够够啦，确实是安尼。啊你，但是你胶原蛋白粉吼，上好拢两组，为虾米？因为一组吼食一个月尔啦，一组食一个月尔啦，一组30条嘛，30条食一个月。啊，你若讲第二个月要食个没有了啊，是毋是吼？好啦，来电话紧卡，空吧空空，715715。

咱的胶原蛋白不是干来食水哦，搁来补充咱的关节哦，骨关节的哦，哦，两种的哦。哦，你一般来讲，唔是够关节的一支嘛，啊不个够水的一支嘛，但是咱这是综合的哦，综合的功能全包哈，啊，有法度让你血管软 Q， 关节软 Q， 韧带拢固定啊，啊个吼，咱的皮肤嘛固定，要够水的，要够健康的，拢总有吼，拢总有哦吼。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现场的抢买快闪专线0800-715-715。今天给咱讲的吼，加完两杯爱食，爱搭配维生素 C， 所以这两项产品弄个建议恁两项装备吼，装备安尼好个100分的好哦吼。来，讲到这个加完两杯啦吼，就这样讲啊，我嘛唔知道为什么我个爱食呢？我更有需要食嘞吼。到底什么人需要吃？来，咱请佳丽甲咱分享。
1: 这物件是够够啥？会当啥物人爱食？来，我多少讲啊嘛？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齿，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啦。哈，皮肉的部分当然就是讲，阮这张面皮对不？但是一个厉害的是讲，不是只照顾到你的脸皮，它是连你的身体的任何的一寸肌肤，它都帮你照顾到了，因为它用到四种不同的胶原蛋白。所以说，你的皮肤如果有蜡黄的，有斑的，有粗糙的，有会长粉刺的，然后有蜡黄的，这些我跟你讲，你吃下去两天的时间，我跟你保证，绝对你用手去摸，你的整个面是怎样，是这样油腻腻啊，滑滑的，
0: 人家说油腻腻啦，就是来咕溜咕溜啦，
1: 滑滑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我的脸这么滑。再来就是我们的筋骨，筋骨就是怎样，韧带的所在啦，筋骨啊，我都年纪用较久啊，我的筋骨都点骨壳啊，你看为什么人家常说现在好流行那个什么筋膜拉皮，你知道吗？
0: 对
1: 啊，有没有算？还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讲说做什么皮拉皮丝啊，要帮你拉筋膜啊，
0: 扭扭的啊，扭扭的啦，扭扭的啦，
1: 对哦，因为你迄长期无扭，你拢安那，你拢安尼硬平平嘛，
0: 硬
1: 平平，你规个会无松快嘛。
0: 对啊。
1: 所以说，胶原蛋白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筋骨的韧性跟韧度，好你较 Q 嫩诶。好，再来就是指甲的部分。好，就跟妈妈讲讲讲，哎呦，我的漆黑呢，我的漆黑
0: 金甲油啊，
1: 哎呀，啊漆漆的哦，嘿。哪卸掉哦？还金甲拢嗯嗯啊，那都黄黄的啦，不然有的就像那个什么那个洋葱这样子会剥落啦，
0: 哎呀哎呀，
1: 掉哎哇掉落，
0: 哎金甲几丝呢？
1: 我人讲金甲的老白长啊，有啥物？因为又是欠缺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啦，过来这点最重要的哦，这个就是查甫甲查某都一定拢爱来吃，为啥物？就是头毛。头毛，我跟你讲，头皮甲面皮是同一张皮嘛，对不？
0: 对啊。
1: 但是你的面皮你会去做保养啊，头皮你未做保养啊，你顶多是洗头而已嘛。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到一个年龄都没头脏？因为你的头皮来对你的那个毛孔你都没给清清去啊。还有就是你里面的毛孔也随着你的年纪的老化，所以你头皮的毛孔越来越大。
0: 对，
1: 越来越大，头发当然含不住啊，打不掉啊。
0: 拜托，洗一个头脏而已。60几斤
1: 来啊！那个贵，
0: 哎呦，很恐怖呢。
1: 哎呀，有当下你含困，镜头你困，
0: 有啊，
1: 镜头弄洗头毛啊。
0: 哎，我觉得更年期过后差更多。
1: 对，所以我就讲吼，为什么讲头毛再过开来吃胶原蛋白？迄就是讲吼，因为伊的这个头皮顶头的这个毛孔，伊已经规样开起啊，它都没有收缩了，所以伊头毛夹袂掉，你头毛也落了了。过来就是讲，你的头毛为什么会被切？为什么会断裂？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弹力蛋白
0: 哦，
1: 所以弹力蛋白，所以讲，有当下头毛讲，哎呦，特别啊，热头毛都会断呢，迄头毛拢剩一半。
0: 而且分叉，还会分叉，对
1: 对，迄内底都是啊啦，欠弹力蛋白的内底。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眼球，眼球内底我讲哦，我吃足侪诶叶黄素的啦，把眼睛点咖安尼啊，但是我把睭就是就蒙蒙，就点的啦，就呆啦，就安尼，刚刚就很酸涩这样子，
0: 对，
1: 也是因为你里面缺乏什么胶原蛋白
0: 啊，连这嘛是因为欠加完两倍哦，
1: 有啊。有的人拢讲，跟那是玻尿酸，唔是啊，伊内底嘛是出侪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哦，啊，个就是讲，阮的血管啊，好，血管大家都怎样讲，血管都会脆化嘛，
0: 对，
1: 然后可能都会失去弹性。
0: 嗯，
1: 那要有弹性，就要有什么？有胶原蛋白才会有弹力啊。
0: 对，
1: 你的皮肤会 QQ 的、弹弹的，也是哪里来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讲，为什么讲你的血管有弹性无？哈，还是讲你的血管会不会脆弱？这个东西也需要补充胶原蛋白，某一头塌掉啊，塌掉你就安那会崩啊。
0: 而且很多血管就是阿爸母啊，会更的是因为硬化去啊，所以一波弹性，所以在寒天很容易血栓一塞住的时候，就变会更啊。
1: 对对对，你讲到上重要的，因为现在真正要换季啊，吼，
0: 在
1: 冬天要来啊，这个血管都要甲顾好，
0: 吼，
1: 无这个血管是最恐怖的代志。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牙齿，好，我们的牙，我们
0: 牙龈
1: 花啦，
0: 嗯，
1: 为什么牙龈会萎缩？你也讲，甲头我意思是同款的。妈妈讲，哎呦，我都无手气，我无牙齿病，个底喙齿一起流，那个拢无半死去啊，
0: 为什么？
1: 啊，迄就是牙龈萎缩啊！
0: 是
1: 啊，牙龈萎缩的啊，那因为牙龈萎缩，你就甲头毛同款。你牙龈若萎缩，你的喙齿是不是夹袂掉？
0: 对
1: 哦，对，你的喙齿就安那会摇落嘛，吼、哦，对，摇落去嘛。
0: 嗯、
1: 所以讲，有的妈妈讲，哎、欸，我今嘛去植牙吼，迄、哦、医生跟我讲，哎，补骨呢，补骨粉，
0: 对，骨粉、
1: 啊，
0: 对，有骨粉，对，
1: 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胶原蛋白，没有骨粉呐、啊。没有胶原，你的牙龈萎缩了啦、啊
0: 嗯，
1: 所以你的牙龈外露了啦、啊，骨粉都流失掉了啦、啊。所以说补，你知道补一次骨粉要半年的时间才可以补得起呢、欸，半年不打紧补一次骨粉要10万块、欸，
0: 好可怕、啊！你看，
1: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胶原蛋白它真的很重要的的叠加？
0: 嗯，
1: 所以讲医生这人爱来加料哦，购物来你有糖尿病的人，
0: 嗯，
1: 你的胸口就拍修复的。哦，阿是讲你很容易就是，不小心皮肤刮到，那、
0: 嗯、
1: 不管是讲肩胛去回掉，阿是讲我呐用一下迄抓帮你回一下，你的这个皮肤就是空啊，阿是个一条线，拢未退。
0: 对，
1: 那就是讲你的皮肤已经都没有生成什么好的油脂了。
0: 嗯嗯。
1: 哦，所以说你的皮肤很薄，薄如蝉翼。哦，所以讲你常常都感觉皮肤安那破一坑啦，遐破一坑，遐个破一坑，我都遐肿遐痒安尼。这个都是皮肤上面的问题，这都是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病变。再来就是洗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洗肾的时候，你全身骨包括你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B 啊、你的氨基酸啊，包括你的胶原蛋白，你身躯上面最需要的一些养分，其实你都跟着你的血液洗掉了。所以这时候的你是最脆弱的，你的皮肤是最容易受伤的。所以讲你看洗肾的人皮肤都安那，哎，他那个末梢都哦哦，
0: 对
1: 不？
0: 对，没错。
1: 对对对，那嘛是欠安那欠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因为你内底无氨基酸啊，伊是要安那甲你做修复，
0: 嗯，
1: 吼、哦，所以讲其实胶原蛋白就重要诶。有人拢讲我食胶原蛋白食几啊年啊嘛，嘛是干那安尼尔啊，因为你都没有对症下药。
0: 爱看你食什么款的胶原蛋白啊？哦，爱看你食什么程度的，食什么抗战的胶原蛋白啊？
1: 对哦，所以我都还讲讲吼，你若讲今仔日二十几岁，你讲少年少年，你无买，我无靠肯你买，
0: 嘿呐。
1: 但是你若40岁以上诶，你真正爱来吃，好、哦，因为讲你在家不是刚刚讲对你的外表、嗯、外观，伊个是照顾到你的身体内底一寡五脏六腑的有需要会用到的物件，好，就是拄仔我讲的，你讲软骨嘛是啊，目睭嘛是啊，
0: 对不？
1: 包括你的韧带嘛是啊，所以拢讲吼，这支是安怎你敢知？让你外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一支，
0: 我觉得
1: 很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生态。
0: 所以要吃个爱吃无同款，等级无同款啊，爸母啊，您知啦吼，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啦吼，所以就这样，你卖个迄个观念。讲啊，我就来食猪皮啦，哈，来食鸡皮啦，来食这，
1: 嘿，那我来胆固醇过高，
0: 嘿呐，啊，我来讲呢，这动物胶原蛋白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是油脂比较高嘛，哦，啊，不，你个控大骨汤嘛是同款的意思啊，哦，
1: 对，那国际界重点就是安那，你敢知？以前我拢食2000、3000、5000的道尔顿呢，
0: 一
1: 盖道尔顿是胶原蛋白的单位啦，哈，
0: 分子。
1: 我一盖做到安那业界最小分子300道尔顿，就是要让你100%，就算讲你的胃肠吸收较歹的人，你食落去拢有感觉，
0: 是，
1: 绝对拢100%让你吸收，
0: 而且。美金啊，挂保证，真正足好食。过去我嘛食过做套车诶，诶，高完两倍吼，因为有些是从鱼哦鱼身上萃取出来的。但是呢，咱这个虽然讲有这个煎鱼生态啦，毛这个咱讲诶鲑鱼的鼻软骨啦，吼，像这种诶海那个海鱼啊诶物件吼，应该是拢会套车加掉。但是呢，吼。我食这个吼，真正嘿有够好食，而且呢，一做起来迄个分子就小嘛，300道尔顿而已，所以它入口即化哦吼。好，咱那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快闪组合诶，等下呢马上甲恁公告吼，甲恁报告今仔日咱的加完200，免了卖，来有银河。 来，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吼，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

来，这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吼，恁今仔日加完两百，一定爱穿有够。是安怎讲？因为一组才三十条啦，一组三十包的意思啦。一天一包嘛，一天一包就一个月啊！啊，你会问你今嘛安那第二个月要吃啥？所以为什么说今天都是四五组？真正今仔日拢四五组，你炸呢？吼、哦！你不管是阿公婆要吃，还是讲你一个人要吃，你上爱宽了两组啦，好不？一个人拢爱宽两组啦吼。那搁要加买，搁加订的，搁卡电话入来哈。咱一组就是有三十条啦，三十条了解吼，恁去算看你要吃偌久。来0800吼，空八空空七零五七零五，有法度甲你顾血管、顾关节、搁顾皮肤吼、哦，这全包啊啦。嘿，功能吼是全方位吼，无参像过去你讲啊，我食这种是要顾皮肤，啊，但是我顾无关节就顾袂到啊，啊，血管就顾袂到啊，所以咱这支是全部拢顾会到啊吼，来做计搭嘞哈，一包当别人四包的哦，你个想做计搭嘞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哎，你好，你好，冰冻满单哦，陈大哥。
1: 我要插多电话，我搞机。
0: 有啊，有机啊，嘿，安那有。
1: 我惊无。
0: 哦，有有有，刚刚你的电话我有看到，嘿，小姐有帮你登记了哈，谢谢你哦，好，感恩，好，拜拜。好，来，这几点的时间，咪今麦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日呢有两支产品，是啊，那特别要安排今仔日做伙卖啦吼，这是有原因的吼。因为咱啊一般来讲，咱食加完两杯，一定爱搭配维生素 C， 也好个会加倍哦，好个会加倍吼。所以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C 你一定爱看起来哈，一天一粒就好，包括你的抵抗力，包括咱无时间食水果的吼，水果食无够的，包括你有你食薰的，还是大腹。对啦吼，还是想要爱水的啦，这拢也在吃，一天一粒就好，维生素 C 一天一粒就好。咱总共有五克啊，好哩，五克也在吃五个月哈，因为一克啊三十粒嘛哈，五盒五盒五个月吃五个月哈，安尼总共才千一块尔哈，千一块尔，这维生素 C。非常的厉害，这长效缓释，一天会使动十二点钟，十二点钟的维生素 C 你都唔免个补充啊，任何时间食拢会使哈，这一天吃了就好。所以你脑里食咱的加完两杯，你个爱杯维生素 C 了解哈，来。啊，那讲到咱的加完两杯哈，来今仔日这个特惠价一定爱买起来哈。这原价外口你买都爱一克啊哦，一克啊十条，一克啊十条都爱一千二啊八啊哈。今仔日咱总共三克。三克给你1680块而已，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咱的一包的量是别人的四倍哦，咱的量有8公克哦，我们的一包是别人的四倍，一般都是做2公克而已，咱也是多少大包，来，一天一条就好，三克给你30包，三克30包，1680块而已，那买个赶紧款款有够，两周三周拢袂要紧吼，做你款做你款吼，来，空吧空空，715715，以上广告，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吼，来最后的时间啊哈，0800715715。

0: 会使顾皮肤，顾着你的喙齿、喙齿花、牙龈、关节，啊，你的软骨啦，你的迄个韧带，哈，你的血管、心脏、目睭，拢有咱的胶原蛋白，规身躯其实拢有胶原蛋白，拢无够啊，爱补充啊哈。地基泡在，地基泡在哈，安尼唔惊树尾做风台，所以咱食老啊，你若讲出去风，讲哎呦，那会遮臭老。拜托一个加完两杯一定爱吃，好，咱今仔日呢会组合，你若无买着，会对心肝会怨叹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加完两杯呢？
1: 对，一人一组
0: 啊。好，一人一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咱拜三给你哈。
1: 好，
0: 好，感谢哈，大姐，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赶紧卡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大礼拜哈，咱的快闪做好都无讲哈，所以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庙咯哈，嘿那贵都贵啊啦哈，你们讲阿比今麦当时个买买，那会使我会当然个甲恁争取啦哈，但是基本上人抢上来只是要拍广告的啦，无可能逐工拢过年啦，无可能逐栋拢这个介绍啦，嘿那这样子，人这就是广告交换，唔只有发到买到这个介绍，所以我讲是安那今仔日你一定爱款有够哦哈，个人你问讲比今麦你等下就直播了，我有任何问题。在卡一个专线不可以，好，这个键电话都有人接听嘛，哈，0800715715，您随时卡里吧，小姐都会给您接听哈，所以没有问题的。来，您等我一个光景唱哦 ，BQ 要跟您讲再会啦哈，咱下礼拜。好，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支持 BQ 吗？好，咱的快闪的直播，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准时给咱收听。啊，今仔日是中秋佳节哈，中秋佳节大家快乐哈！爱过年爱看电话爱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明仔再个一天的假哈。好，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

血力旺，肝药维他干，要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真正春秋分啊吼！我单要入播音时先差不多五点半，哦啊，日头足水足大亮足挂亮，哇哇，日头今个真水，即马6:05尔，暗暝蒙回，即马看出外口是暗暝蒙回吼，嘿呀、啊、哦。嘿，那热天热白白的时阵，超七日嘞，系差不多6:55先，天个一个安尼，一说话光光的讲吼，嘿，够有影吼，今日开始日夜对半啊啦，啊，阴早暗有影较凉凉啊，对不？嘿，啊，这就因为吼，安尼一支烦啊，唔系一个昏头啊，有无？嘿啊，都因为一个昏头啊，有无？啊，昏头因为要去听遐所在嘛，吼。啊，用这昏头啊咧贴吼，啊，迄工人吼，甲这昏头甲拼落，啊，怎硬起来？大小人，迄大卖场的仓库工烧起来有无？嘿啊，吼，安尼爱赔8亿外，你阿想，咱平常时的人要安那8亿外啦，对无？8亿外，你要对对来啊？哦，一个无适应吼，这是8亿外呢。啊，这有的人吼，这咧因为这车祸啊，哦，车祸。大江都拢有车祸啦，大江都即样车祸死亡起有无？系啊，啊你像这吼、喔，安尼甲拼落去嘞，未受伤像迄三个少年囡仔嘛是啊，迄高中生也是20外岁囡仔，去人迄大卖场无有无？佮迄只头壳够白嘛，一跳地个啦，迄秒病伊个啦，迄跳地个，他咪讲，啊无你啥迄蚊仔香、蚊仔香、蚊仔水、蚊仔水无？蚊仔水，你个气里，你嘛知影可能有这个家属啊吼，有会病个啊，伊个点无得了啊吼，拄啊囥啊人个拢抓个所在遐，迄个无爱赔几啊亿，你要叫伊赔啊？你看我，你看你要伊赔？迄个食百应活药啊，迄食百应应活药，我都一寡许思想足奇怪，怎啊害家己未收煞去安尼啊？是毋是？嘿啊，好伊怎全部遮人生拢改写啦，吼、哦，人生拢改写。你要去对领哈济钱出来，对吧？你要对提哈济钱出来，你一世人你若像你若做阿都，互你讲准签到，准你签到，我签到迄话就5-7亿，都要互你签到。啊，唔多啊，拢早晚运。啊，若无签到这边啊，啊，你性命是毋是拢乌有呀？就你讲人拢食人头咯，恁两三代人拢食人头咯。第二，你就啊帮人啥嘛歹讲啊，你怎啊到处帮人啥嘛唔是司机啊啦，对吧？系啊。你讲你讲一个安尼，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尔吼，啊，怎引起安尼？迄规个家族，包括规个家族拢艰苦安尼。食薰啊，无甲偏爱有无？嘿啊，因都要人要拆嘛，吼，遐物件要清除，一个所在要清除，安尼爱怎一个迄个会迄落，恁食薰头啊，食薰头啊啦，恁的烟蒂啦，烟蒂怎安尼弹落迄个啦？啊怎引起着安尼？你。一世人后悔啦！我讲啊，做一个代志啊呐吼，做一个代，咱讲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啊，有无？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进程啊。伊若卖结婚都要甲牵你啦，吼啊怎较袂即、這个，较袂怎即个引发嘛吼，较袂即引发即个大件大那火烧起来啊，是不是？哎、啊，唔知怎伊怎变一世人伊来知讲，好，我头啊是结婚哦，到外口甲卡甲饲哦，打甲饲嘞，饲哦，打甲饲嘞。安尼无得啊，对不对？啊结果嘞，无啊，无啊，无花，就是摆恁中秋节啊。中秋节你主要有做些所在是，做些关系是袂当当公园行卖哦。但是你啊高雄丁青湖，因丁青湖内底本来烤肉区啊，迄种人来应你啊嘿。丁青湖烤肉区，啊个进高雄政府伫前进吼，前镇吼，伫前镇前镇吼，前镇鱼港遐嘛保。规吨的伫遐行吧嘿，哦，你把北部划较重，北部你若是无申请，还是无去专属的所在行，那就2000至6000，啊，那南部个咱1000-6000安尼。嘿，恁爱注意哦，即卖无像应该讲啊，你踮骑楼行，啊，即个我咧店，我踮门口顶行袂使，迄是骑楼，嘛袂当行，啊，公园啊嘛袂当行，啊，你要去对行，哦。你爱去酷狗嘛？你哪只当地的人哦？恁都爱去酷狗，安尼好不好？嘿，恁爱去酷狗，哎呀，哎，足久的进程哦，嘛无偌久啊，即马9月底，第一个啊，诶、欸，4个月前，
四个月前高雄某一个查甫后背当昏头啊，怎引起火烧车？嘿，这个警察改用公共危险、公共危险罪安尼哦，改改上班呢。这个高雄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吼，伊就骑车经过红山一个所在，怎尿紧，想要放尿，啊，伊怎哪放尿哪食薰，啊，落尾吼怎后背尿放了啊吼。啊！这昏头怎乌白骗伊？啊！你也无打花，安尼无你是你无水准的呢，对不对？你食薰的人规矩歹呢，昏头乌白骗。好、哦、啊！伊怎个骗去哦？怎骗去废气哦？诶，车辆哦，怎引起火烧山？啊！但警方嘛认定哦，伊纵火哦，怎将伊哦这查气到案呢？这个警察甲询问了解，伊只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呢，嘿。这个高雄的警察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29岁嘛哈，爱就骑到经过红山要找朋友啦。那么经过红山这个宝南一路，先到这个宝阳路口，伊向咱摇紧哈，啊一边放药一边食薰啦。路尾药要放好啊哈，这个薰啊偏怎拉链摇起安尼啦哈，偏啊不甲用个花，伊个偏在路边哦，停只废弃车的后车厢内底，你看落白目，有白目吼，啊就是只白目啊。啊怎安尼安乱安怎怎引起火烧啊？你甲看像安尼嘛是变哪啦？安是变有罪，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是用掠着，你用掠着。如果你若无用掠着的，无用掠着，会感觉啦，会感觉讲，这件代我讲，这件代就是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对吧？拢是乌白当昏头啊，这啦，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啊，像这八一外这啦，乌白是乌白当昏头啊。这爱赔8.7亿呢，伊讲烧毁啥物？应该是家乐福，家乐福这仓储损失40亿呢。这临时工啊，啊个物流的下场啊，对不？伊等这个昏头啊，安尼落去啊，所以你甲看，一支昏头啊，连带爱讲赔8.7亿，安尼有这个汲取效，这个教训哦，足大个吼，是啊。这足久个啊，但即即阵嘛，佮判落来，即伫个了2022年3月吼，家乐福即个杨梅物流中心吼，因所物流拢伫遐，然后伫遐咧处理啊，遐载出来有无安尼啊？啊，发生重大火烧啊！啊，即件因为26岁，但住喺咧放药迄个29岁，即26岁，即嘛26岁吼，哦，啊，伊时阵才21岁尔呢吼，你看22岁尔呢吼，吼。即卖26岁，姓柯的，哦，一辆铁轨啊，哦，铁轨啊，临时工，迄、个张荣发你毋知？长荣的张荣发，张荣发应该伫迄个码头辆铁船来呢，嘿，铁伊个铁船啊，专门铁船啊，啊尾伊嘛家起一间铁船来，啊，家开始怎发达起来吼，嘿，对啊，开始发达起来，啊，人伊也有经营的头脑啦吼，安尼，即姓柯的即、这个。哦，伊是咧拆鬼啊，临时工。哦啊，伊这所在是禁烟咧，袂当食哦。哦，禁烟之战板哦，伊咧放战板个嘛吼。你存完所在，哎，人也袂当食呢。哎，你讲食完了，佮随手掉去，怎掉过去？无爱用个花，你看，伊伫你即个火头啊吼，熏到伫你的手，你两个弹会较滋滋个，佮自由花你无，你怎个掉去呢？耍帅，无花。怎造成39亿吼庞大的损失？倒一个动作你无做呢，是吧？对啊，所以城堡火烧的保险哦，这个富邦产险，伊咧赔家乐福的了啊，依照保险法吼行使代位求偿，所以桃园地方法院即阵嘛就判决哦，那是当啊吼判这个姓柯的查甫囡啊吼。还有他的监督单位中法新物流公司要连带赔偿8.7亿78万、这个富邦产险主张家福公司现在更名变康达盛通他跟这个中法新公司签了这物流服务的业务他委托他的负责杨梅物流中心来收验货来理货来这个仓储够即个物流配送等等服务，啊，就即个服务的协议书的约定，即、这个、中法新公司伊嘛应该负责哦仓库内部啊安全管理责任，
包括防止因为甲烷而被氮烷头啊所地处灰修这以红。哦，尤其是2021年的8月16号，杨梅物流中心曾经发生小型的火灾，这中法新公司的允诺改善，但因来改善的一个是无，结果当个发生这两个大条诶，你看嘛吼，本应特别注意存放区，啊，佮有即个禁烟管理，你再加强巡视，啊，佮个管制。伊说放任吼，即、這个查甫囡仔，迄个时阵也一回吼，也一回违规伫仓库内底食薰，即薰头伊无饲，化妆弹落去安尼。来靠读的这些家福公司已经向这些中法新公司请求所获赔偿，所以另外爱依保险法向这查甫囡啊，各中法新公司哦代偿求偿啊8,017,078，这边爱赔，对不对？我问这边爱赔，哎呀，所以咱所听像你老咧食薰的人啊吼，这嘛是恁的公德心呢，叫你戒律拢掌控嘛，哦。无介你爱规矩嘛，甲你食饭两人同款嘛。恁食饭两，恁家己要食，你若无去干扰着别人，你就做你个食，看你安那补你个补。但是你莫配遐规涂骹，你莫规杯饭两食饭两泡，然规杯都对他们拼出来，你莫做这代志得，是不是？系啊，你有规矩啊，你着食你个饭，你食你个饭两，你养成清洁的习惯得，人就袂去看你无去。哎呦，配遐规涂骹，是不是？啊，都恁两个要配遐规涂骹对吧？干么呀？有影，对不对？系啊哦，你甲看，一个薰头有饲的花，甲薰头无饲的花，安尼前后差遮济。迄咪一世人乌有，无啥物叫一世人乌有，对不吼？系啊，人逐工想问咧做，咱看，咱就爱守咱规矩嘛。你要食你的薰，爱守你的规矩；你补你的本能，你爱守你的规矩，安尼敢唔对？对啊吼，好，听歌，秋天。

不管好天盼天，咱拢是爱过节，对不对？吼，来，我进一个广告哦。活力民宿在吃吼，活力民宿在吃是人都轻松跟自在，因为你这这肚呐未通透吼，安尼要求，啊那咧食啥就放啥吼，就随走便所哦，你对都无法度去，咱拢受限制，但因人都好好啊，那你胃肠未通透啊，吃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即四只困嘛。哦，那你副甘诺乳酸感觉，我讲你要食活力民宿，你要食困食别人爱困，你爱怎样名？啊，只困啥物名？困暗有名呢？你像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斯龙根菌啊，这有领新闻整合买啊，这困有领新闻整合买吼，搁咱的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嗯，啊，因我讲的名是伊只只困的名，你爱知影名？你爱知你食这只困吼，的功效是一对。哦，咱的即四只困咧食啥物哦？有当唱唱唱唱无停的哦，那即落天在大热，即落唱歌还好哦。你那一口气袂起来哦，哦，即个黑骨响响响，你伫伊的边就听响响响响即落声哦。迄话偌艰苦，伊要做一口气爱做出来的哦，即种哪好食的？即四只困的帮展做大做大，即咱的许天博士用即四只困，那么最伫咧市面上。专台湾市民上上佳赞的，咱有许天博士甲头家好嘛？伊用甲即四只困囥咱一罐的活力民宿内底，咱的活力民宿内底有即四只重要宝贵的困。那我咧外口买，爱用许天博士伊咧发明困的，发现困的，伊咧研究困的，所以就咧卖困嘛。哦，咱家买伊困嘛吼，咱也专业爱甲买困。但个人伊若去甲买伊困的人，一客内底干一只呢？可能伊即客产品干了一只活副甘诺乳酸杆菌。哦，啊！你若要个四川乳杆菌，你个另外个买去，好爱买贵啊，去爱买四克，才有即四只困。啊，咱里面咱才有一克活力民宿，都有即四只困。你看偌赞，所以伫咱家哦，做下好个啦。咱的活力民宿哦，60包，啊2800块。下早食康巴，哦，家你可能倒啊五六点食暗顿啊，可能你9点、10点外要困，乖食一包安尼得。做方便，你拆开囡仔爱食，我天天我忙了食，天天忙了开了，咱随便开开要食。我天天爱做事，我天天爱袂大只都咧食，食活力民宿，我阿叔爱讲，因为咱这只比菲德是龙根菌，咱等下出血时，红眼惊惊，像我天天一回想，等于像我按讲这两回怪就无啊。伊无这只比菲德是龙根菌啊，但这只比菲德是龙根菌是对咱身体胃肠是照顾帮咱有够多啊，那咱大了就无啊。一回过了，这只比约德斯龙根菌伊渐渐无伫咱的肠仔肚内底啊！哦，啊，所以讲那个徐念博士嘛，吼，伊本来是马街名医啊，吼，伊去读呆呆吼免疫医学博士，两当摕博士，呆呆一百年啊，还阁无人拍破伊的记录，两当摕博士，带咱徐念博士，所以伊是研发困研发刚好变作专家，专家又是达人，所以他被誉为咱台湾益生菌之父哦，等于许廷远。而这七只困会当 cover 到咱台湾人，你做引起艰苦哦，啊都未爽快，啊食嘞，有诶食，睡觉睡棒，啊艰苦，啊会食未棒，嘛无较快活，哦对不对？所以正好困嘛，哦正好困哦嘿，伫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买会到，会记食活力民宿食康巴上介好，而且困起来嘴洗好需要食一包，套一包都咧嘴啊配地道。哦，啊个暗时要困，搁食一包汤，做方便做利便呢。哦，这胃肠顾会通透哦，咱游山玩水较快活。过年过节要到啊，那少买对咱个家人来，啊无唔敢去啊，啊无就放臭屁啊，啊无就等人来食烧，食恁未开门就要走便所啊。你对吧？唔敢去，受限制，因为你歹困伤过济。正好困，正活力民宿即四家好困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谢谢大家。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梦在你怀里》。再一届梦在你怀中哦，龙千月龙飘飘了哈。

梦在你怀中哦，这把是迄、那个龙飘飘伊个歌吼，你来看，拄啊呢等一个昏头啊，啊背一歌爱敢背，我讲恁那当好野人都无差吼，就像这个啦来，81岁的神仙吼，一死了后哦，26.7亿、26.7亿的遗产吼，全部拢归伊个娶一个无，伊大汉查某囝嘞一生五日拢无。所以大汉查某囝来过这后母，你哦趁老爸失地啊，你叫伊写遗嘱啦，吼、哦！你来看吼、哦，二十，这是中国人吼、哦，中国广东一个81岁姓吴的好野人，伊过用去了啊，伊所留落来这巨额遗产哦，引发家族的纠纷。这81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在生进前吼，公证遗嘱吼。哦安尼公正的吼，伊将伊名下高达吼人民币6亿，就代表26.7亿、26.7亿财产吼，全部留伊个娶这姓丁的，而且无，吼啊，甲前某所生的囝儿时势，拢无得到一生五厘。那么这大汉查囝因为质疑吼，因老爸在生哦有得到这失地证，而且伊无权处分哦，手刃这妻子留下遗产呐。啊，如今的吼，这个年轻。伊就正式来告这后母，哦，啊，甲这同父异母的小妹啊，哦，啊，甲伊去娶这有生一个囝咧，安尼啦吼，甲伊依法索讨人民币吼，差不多代表2.55亿啦，哦，2.55亿安尼啦吼，两亿外啦，伊甲要讨两亿外，因老爸老爷6亿咧，伊要讨5亿外，两亿外尔咧，安尼吼，嘿啊，啊，这个就咧讲来自。广东吼，这个姓吴的好家人应该做早某就归用去啊吼，伊才开始做生意，啊建立着这个庞大的事业，而且甲这姓丁的女子吼再次结婚，啊生一个查某囝，啊但是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伫2024吼，因为当兵吼，定出入病院啦，定来都变病院，变因大话定出入病院啦。所以伫共一个月4月，伊就公证吼，伫个公证处遐立下遗嘱。你载明哦，伊人人过用是身故后，伊要将所有名下公司的股权啊、房地产啊、加金铺啊啦，全部拢搞这姓丁的，伊继承安尼。一直到这姓吴的，伫今年吼7月吼过用去，伫老家过用去。这大汉查某囝甲伊前某才知影吼这件代志，因一姓吴的拢提无着，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大感震惊个不解安尼啦吼。这大汉查某囝讲。因老爸对2023年开始就出现严重失智症啊，伊的记性吼，甲判断力拢大幅衰退啦。伊怀疑这份遗嘱并非因老爸的精神吼意识清醒的之下所写的，所以啊，医疗记录显示哦，这个51岁已经81岁，这姓吴的这查甫人，伊直到2024年的年底吼。这个出院的时阵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所以另外伊的大汉查某囝竟然质疑因老爸要过用去进前的死因，哦，伊就指控这继母哈，诶，甲这小妹啊，伫因老爸要等来厝的前这半点钟内底，伊就擅自哈，甲因老爸这气管甲拔掉起安尼呢，继母啊，甲这个生这查某囝这妹妹安尼。哦，都甲拔除氧气管啊！所以警方虽然曾经用这遗弃罪例诶案来调查，但是罗伯因为刑事责任吼，诶要件不符，怎撤案呢？所以这大汉查某囝甲这前某吼，已经决定要提出申诉啦。所以面对这遗产的争议啊，吼，因这个继母吼，姓丁的这女主，甲伊这查甫生这查某囝吼，对我态度低调吼，拒绝回应。这件巨额纠纷哈，已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啊，所以阿姨和二十六亿，阿姨干要讨两亿外呢？好，也咪讲要来讨对半，好也无啊吼，系啊，安尼，啊这原告一方吼，表示会全力透过律师的这途径吼，来维护自身应该有的财产的继承权安尼啦。吓，啊那公证遗嘱的这实质。法律的效率啊，跟一些临终把管的相关的争议哈，所以预计将成为哦这个案件欢迎审理哦，跟双方法庭哦攻防的这核心焦点安尼，系啊，像今日讲的这篇王吉平这倒是老爸不爱看，不爱和因囝，像伊因某死在梦底咧
那真讲老母个手指老母破了了无？伊怎家己先去甲安排好啊？伊唔免阁开你囝个一千五哩。嘿，啊囝，那搭咧分讲哦，咩啊分？恁三个囝拢搞开我的钱。伊拢因寄一张配合嘛，就是拢咧写，你嘛甲开偌济钱，你开偌济，你开济，你开偌济安尼。到尾嘛是死啊死啊，即个财产嘛是分啊，无咩啦，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啦，你啊穷也都有钱，对不对？嘿啊，啊穷也都有钱啊，无老多。好，讲到钱来，师大硕士不干了，嗯，啊啦，这查囡仔吼，读师大硕士呢，伊不爱做老师啊，即马做一个高中去都不爱做老师啊。大学去嘛，我做老师啊。他化工的，他机械，叫我做老师說。我做台积电，我做老师。你看不知道？他去85万的教职转战科技业，年薪破百。伊就叹啊那梦醒啦吼，回现实啊。哎呀，他要管那些，我就要爱钱啊。做老师要冲啊！教师节的，我大我懂。接着哦，梦想完成了。最后呢还是得回到现实啦。这30岁王小姐一顶着齁师大研究所的学历。一曾经如愿齁站上这国小的讲台齁担任这资讯老师。但是一说这古年2025年一离开校园转战科技业当工程师，因为他给的科学就是这样啊。齁赶快齁一张硕士的文凭啊。教职哦，出任诶年薪差不多75万到85万，但是我若转战科技业，就却可达到100万至120万，上盖管一年差落去差45万，都要薪资啊！伊更加有感觉是啥物？下班真的就是下班，唔免阁甲学生啊、阁家长的讯息一路带回家。哎呀吼！所以这王小姐伊目前担任工程师嘛。好，一户接上身份证验证，哈，身份验证，啊，防诈骗，啊，够应用程式的界面，哈，这些规划设计，一讲掉，理亏并非哦讨厌教育啦，而是完美年轻的时阵，一完成的，一边完成一少年时想要做老师的梦想了后，一开始重新衡量薪资、退休的制度，也够家庭的生活，终于为了以他决定转战跑道。嗯，伊讲伊表定哦，下午4点下班，没那么简单。伊只转战变工程师，下班就是下班。啊，伊个回忆的以前做老师的生活吼，因为咱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嘛吼，所以咱做连续休息间就是安尼吼。伊就想讲应该做老师的生活。即王小姐会知啊吼，8点进前爱个学校，哦。表定下午4点下班，但是你是下班，你的工课还没做完呢，你赶快有可能一路无用，无用到5点哦。啊，你那是兼任行政，你还留校处理工作的时间就更长哦。虽然因为本身的教学经验较侪，哦啊备课速度相对也嘛是紧，但是你每一天爱用大量的时间哦来锻炼3项至5项的竞赛，两年嘞。累积研习的时数啊，高达168点钟。你家班级导师还要备课，哦，啊个该作业，啊来处理特殊的生哦，特殊生的需求，跟家长的沟通。啊，行政老师嘞，还更加爱讲好这种讲公斤，爱分，爱巡视校园，爱营养午餐，啊那校园的活动顶天在扛过。所以这王老师讲哦，老师所面对是人家代志。对学生的情绪、家长的沟通、甲同仁的联系，暗时甚至够可能啊，得回复赖的讯息。因为即卖学校老师拢会甲家长加赖啊，吼、哦，哎呀，我加赖啊，安尼吼，加赖啊，这些工作压力吼，很容易一路带回家。所以即卖转职做工程师了后，虽然需要面临的这专业吼，甲这系统顶管吼上线的压力，但是单纯就是咧处理代志啊。而且因为哦，伊家己已经有一个6岁以下的这个囡仔吼，会惊。这个工时调整下早8点半到下晡4点半，下班就是假日，下当讲无需要阁想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去放假就放假。所以伊薪资也是现实的差距哦。所以这王小姐讲哦，伊所属的学历哦，进入教职，只开始做时薪年薪超75万到85万。相同款的这学历，你若投入科技业嘞，你的年薪至少100万到120万，上百万起跳的。
安尼警察查要超要45万。所以此外哦，这个公教人员呢，诶，退辅心智也被他哦纳入哦职涯的考量啊。所以综合的这薪资啊、退休的制度，还有这资讯的这专长、未来发展的空间了后，伊伫2025年正式离开教职。哎呀、啊，就是安尼，所以最嘛做人确实就是安尼对哇，对哇。我有科技业需要的人才啊，我就是科技业所需要的人才，我不爱去做老师啊，太没钱啦，搁拄着老师霸凌啊，足艰苦，对不对？哎呀、啊，就是安尼吼，嗯，哎呦。安尼就是爱安咯，安尼就是爱唱这个好好《唐诗三百首》，老师在唱歌哦，老师唱歌。

0: 老师啊哈，那依这个啊薪水的考量哈，啊加这个退休俸的考量，都要选科技业啊，对不对？嘿哦，人之常常情啦。后来我要改一个进阶广告哦。到底为他开始目前为止一支做好做针对观众的旅游，如果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生化观药，咱的观机能代谢那不好哦，毒素排不出去哦，所以咱的观功能的异常。哦，咱的肝指数都对咧无正常，维他钙是慢性肝病营养辅助剂，维他钙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品，肝细胞再生的促进这作用，提高胆汁的分泌量，是恁妈恁，都是肝脏的保养产品上盖赞的，是恁妈恁哦，对这保护咱的肝的生理功能，是肝细胞一个再生促进的作用。食灵马灵会当增加正常肝细胞当中啊，诶，核糖体，还有蛋白质合成诶这作用。所以，因为肝细胞是咱人体内底啊，少数它具有细胞再生能力诶器官，所以受伤肝脏是当修补哟。食维他干，促进伊肝胆新陈代谢，促进伊肝细胞再生诶功能，就是得力维他干，主要就是食灵马灵。咱内底主要伊成分，佮有内底米群啊，维他干，有西林马林，有烟碱酰胺。即妈妈讲吼，我食维他干，即乌顿点咪拢好伊。哦，啊，即安会摇摇啊，袂摇的拢好去，因为烟碱酰胺、维生素 B1、B6、B12， 咱即营养素起来，咱的肝机能伊会渐渐好起来。哦，因为咱即马现代人生活较无正常，即、這个无正常，讲有咧三班制。会爱追剧嘛？下班啊，爱该休困，伊无休困，分酒不能拢咧食。啊，过来，即马得定吼，脂肪肝的人愈来愈侪，热人要搞啊，食凉的人更加侪，吼、哦，食这甜点的人更侪，油伤甜，食甜的，食咸的，食。所以即马人得脂肪肝的人，得肝炎的，得肝硬化、肝癌的人愈来愈侪。维他干过肝用肝是肝脏的好朋友，食维他干来疼惜咱肝脏。维他干哦，肝呐无勿怪百病拢生啦。肝脏是咱身体的代谢，过滤这个血，佮有解毒的重要器官。是恁妈恁呢，佮咱肝细胞结合了后，更加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若肝火旺盛，就少年人哦，钱的啦、油啦，啊，暗时无困啦、无运动，下只袂放的哦，迄种伤害着肝，啊，伤害着肝。肝咧解毒嘛，啊，因咧解毒那无哈，都无都解因发炎，一发炎嘛，伊解毒功能就下降，啊，即毒尾对，啪对皮肉出来，吼，烂烂生几啊粒，规个面啊生无够，脚趾片阿妈棍生到，有够侪，生个一个卵上个够生，吼，安尼啊喂，迄大细足大个个啦，啊，就听我咧讲个对话呢哦，听咱咧报讲食咧，咱发个规秒秒秒有效就对话呢哦。
1: 是啊，
0: 是啊。啊，你偌大汉啊啦？
1: 十
0: 岁啊。哦，啊，你二十几岁啊，都上后生。
1: 对啦。
0: 啊，你即阵起来看拢少嘞啊？
1: 拢少嘞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这。
1: 我演员陈大姐。
0: 啊啊，你讲看，恁祖孙啊陪话，讲即摆变作金骨嘞，安尼哦。
1: 哎，
0: 做欢迎欢迎，谢谢你，反正服务吼。啊，就相信这肝油就包你赞啊啦哈。今仔日咱的产品哦，食出咱有信心啊啦，做会好啦吼。好啊，祝你永健，有你这健康的阿妈孙仔福气。好好，啊，陈阿姐祝福你健康啊。好，拜拜拜拜，谢谢。我今日先来好食话，大干。
2: 伊就是民族话先。
0: 嘿嘿。
2: 阿姨讲伊食食吼，
0: 伊
2: 会迄落体内嘿，伊会排除一寡较迄落。
0: 阿仔啦。
2: 脏器啊呢。
0: 嗯。
2: 嘿。
0: 嗯。
2: 阿姨讲伊食到真好，伊是护士呢，他是护士呢，
0: 阿姨
2: 家己。本身体会到食甲真好，
0: 伊
2: 阁家己揢两揢啊，叫食伊食安尼哦，效果真好嘞，食甲阁牙套嘞。
0: 哎呀，表示表示伊消炎啦，有消炎，
2: 嘿
0: 啦，看安尼啦，
2: 伊有消炎，嘿，伊就消炎才会搞好要食。
0: 哎呦，谢谢咱杨波洪大姐来。
3: 伊迄当发短信替我啊，做兵啊，
0: 嘿，
3: 阿公阿妈阿妈，你迄为他干哦。我食袂一罐啊！我消炎啊！呢，
0: 安尼哦，
3: 阿妈泡下维他干遐好啦，这真正消炎呢。
0: 啊，无本来生偌济
3: 啊，我看到伊面，我拢尿尿，我消炎呢，
0: 免
3: 倒啊呢。
0: 啊，所以食了有信心，就家己偷要食。
3: 那免两罐，啊，袂两罐的呢。
0: 安尼哦，
4: 罐一罐，我来阮孙食呢。
0: 啊，恁孙食，咱要叫伊食罐药。
4: 啊，伊都迄阵那发到规个面啦。
0: 嗯嗯。
4: 啊，发到规个面安尼啦，我就讲啊，迄肝火就敢大了，我就肝迄款了，迄、迄落胃塌干啦。
0: 啊，有消炎无？
4: 有啊，即系啦，24岁啊。
0: 哦，啊，二十岁当烟斗当爱水啦，生看咩爬七啦。
4: 系啦系啦。
0: 啊，即个无消炎就烟斗干的呀，对不对吼？
4: 系啊，大汉拢互人耳朵糊
0: 滴滴啦。哎呀，过来就即嘛囡仔吼，大汉拢咧毕业啊，即样拢咧毕业季啊吼。那你毕业会看头看面吼，哪怕你做读册，但你外形都好啊，尿尿尿了，感觉哎，无健康的人，这人无勇敢，安尼是咩去应征对不对？吼啊，看头看面的社会啦，啊啦，因为这肝火旺盛所引起，食胃汤干加苓果精，胃汤干加苓果精啊，挂你食，吼、哦、就有够赞的赞，祝大家，这个体内你就多少人甲排泄出来，伊就解毒过敏啦。发条啊，这嘛是一种过敏啦，皮肉这种嘛是一种过敏，因为肝经解毒出问题。转引起转累一点体来，哦，你是咱北来啊，安尼就无好嘛吼，甲泡好出来，得力维他干，那会当甲苓果精做一食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那咱客服团队电话0800，哦，即喜欢做记吼，过来0688777吼安尼，0688777对，头前加一个0800吼。0800，啊，过来哦，0688777，哈，0800，啊，过来哦，0688777。

0: 我有梦吼，侬嘛希望安尼做美梦，啊美梦成真。啥物梦？啊，着困了好，唔开眠梦。哪个美女困呢？吼、哦，甲美女困吼，啊，和美女睡呀、啊，吼、哦，兴奋到死。哦，甲美女困哦，兴奋甲死安尼。啊，哪个歹女困呢？生不如死，查这电话切了话唔同款，晓啦。啊，哪个辣妹困呢？哦，规暝忝啊，要死。迄个小妹哦，上重菜啦，啊水某哦，上重囝仔啦，迄规暝裤拢袂赴人呢，吼、哦，莫怪讲安尼啊，甲辣妹困啊，忝甲要死啦，累得要死啊，啊甲情人困嘞，吼、哦，醉生梦死，啊若甲名模困嘞，辣妹迄个模特啊，甲名模困嘞，过得要死，哦，迄个人讲的啊，无钱甲小姐讲无话啦。无酒哦，甲生命哦，跋无杯啊！搞完这个意思啊，美女啊，名模美女对哦，提前来讲都好说啊，提前来讲哦，啊名模睡哦，贵的要死啊，啊个莫困嘞，整夜装死啊！你努力啊，你差只济，查甫人你一晚怕生被安装死，啊美女睡啊，兴奋到死啊，和丑女睡啊，生不如死啊，和辣妹睡啊，累的要死啊，和情人睡啊。醉生梦死啊，和名模睡啊，贵的要死；和老婆睡，整夜装死。哎，男人啊，你今晚打算怎么死啊？心里恁做卖手头，哇，假啦！好来搞电台要健康生活，按今日的刷卡呐，需要为你服务电话直播。广告了后，请继续跟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哈，迄个妈妈的摇魂哈，妈妈的摇魂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好难卡，我咱很牛的是咱的第一阶段哦，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咱这小小故事来中向，啊，那电视现场，啊，咱也想啊，我都阿未传好，今日刚刚捡两包啊，提灯啊，甲食吼。那免运费的，一千都免运费啊！你那刚我咧走条，你就知道哇，啊有一千块都免运费的吼，嘿啊！而且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哈。好，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啊，因为今日三兄弟啊，难得吼共一工啊。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正起身是正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的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即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即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好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这个宽砖放伫地，嘛是爱

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好咧，坐伫个门口吼，即、這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头脚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个人怎啊点的？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命囡啊，甲他叫等去等去等去等，你拢等去，啊叫等去，哦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皮啊绷着等呀吼。等外口乌多麦啊，骑车乌多麦来就骑乌多麦走啦，开车来就开车走啦。这声音愈来愈细声，吼、哦，伊才慢慢等于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批啦，吼、哦、啊，就是安那，个只就是伊个囡仔吼，长一封嘛，啊，这是伊个原告啦，无伊毋是压印的啦，也个阿凯公司吼、哦，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即、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即、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即服务卡。也个业底哦，即资料底下来底啦，伊无吼，佮增添任何物件伫即客户来底啦，伊只是佮囥倒等伊吼，佮拖啊关又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婴仔啊，啊，着第二后生子现啊，着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互老爸食啦。即、這个门着对内底吼，哭，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就摕伊个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呀、啊，你有来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盖甲形成，门床边的水杯啊哦，还佫有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跟我叫阿爸，阿伯甲应啦，伊拄啊徛伫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敲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件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啊拢袂换哦，啊就对房间行去吧安尼，隔两下对台北哦开车南下。一路卡几啊通电话啦，啊，既然坐伫前厅啦，啊，手哦、喔、提着老爸哦、喔，平常时哦装健保卡哦、喔，一只小皮夹啦。即、這个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资料啊嘛吼、喔，啊，文件开拖啊啦，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卡透明吼、喔、的资料袋啊啦，内底底就是财产吼，而且契约吼、喔、的副本啦，啊，佮夹到一张哦、喔、礼仪公司哦、喔、的服务卡啦。这个文件啊，把卡号给抽出来。啊，顶关印的这三个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哦，这三个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哦，伊就安尼卡给摕出来，怎啊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唔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阿金山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这间嘛，阿建宏啊还袂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哥先打电话过。啊！伊敲电话过了接通的哦，了后，德文静啊，甲报因老爸的名哦，即、這个周清源嘛吼，啊，甲报因到地址啦。公司并着派资料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即、這个文静啊，甲电话挂掉，坐伫迄个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着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40分钟，门口有车停来，阿凯，
阿凯就终于下来吼，阿凯到了东苏，阿就行入来，先用家属确认这名声，过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徛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咧，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吼，原本准备好迄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阿凯看到三兄弟啊，敢若教两个尔吼。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佫有一寡要等建宏倒来吼，啊，佫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迄句袂如你扫。啊，阮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伊这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搁就换伫个刀啊吼，刀换，听了吼，两界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无搁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爱袂讲哦，吼，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哦，甲开工在三个拢搞，这人讲究分分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遮，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周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还袂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吼安尼。啊，那么建龙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门先看老爸的房间，搁惊听前，外头拢爱袂烫的门，我啊即马放到底啊啦吼。这个文静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开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提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这个阿凯啊的名吼，伊嘛硬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你蒙逼呢，伊都不要听过呀。兄哥，你个笑人个唔是亲生，后尾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个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个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个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哦、要安那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梳，啊，灵堂要设定咱恁家，还是要咧殡仪馆啦？个别是希望吼、哦、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哎哎，左肩七无，啥物款安尼？三个人咧，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咧，就阁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想过当生啦，安尼亲戚看到唔好啦。之前啊，一个老爸在生哦，上爱讨厌哦，想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哦，我伊阿家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该提早问是，如果临时若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安那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甲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因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夹吼，啊并到这个周清源咯，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周清源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等简单得回拿了卖给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习来处理安尼得得，按照原本的惯习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契约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安尼吼，头仔的为什么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波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就拢按算好啊啦！
即马呢，全部呢，哦，即议论纷纷，拢停在迄几张纸顶悬，因为迄是老爸签的契约。安尼，即阿凯跟阿公一句哈，阿公迄个时阵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即、这个文件啊，提起即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阮老爸是毋是已经拿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兵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拿好啊啦。即既然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即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拢无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家己坐车去彰化市，甲家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我清清楚楚，问我完，搁甲钱处理好啊。大后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讲一句讲，伊哪拢无甲人讲啊。阿凯也无替老大人回答，只是甲这个文件吼、哦、收在这桌顶吼，一个中央啦。老爸已经甲基本吼的后事拢安排好啊。三兄弟啊，原本吼在迄一场吼，这个丧葬费啊，吼都在烧钱啦吼。暂时无所在，无地做，无免烧钱嘛，因就知影嘛，啥物立偌济，要处理偌济，老爸拢处理好啊，拢安排好啊，对没有？但是只要伫租厝内底啦，另外吼有几本啊项目。最近的吼，伊个甲病出来呀。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茶啊。吼，啊，这个文静啊，伫这个房间内病需要一隻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租厝的宽敞啊，藏伫底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拖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套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骨碎单啦，伊就讲啊，租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尔呢，你卖这尔就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嘛吼，就讲吼要安那分啦。但是哦，伊下一句我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不是爱先卡紧者？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啊、哦！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难问着，算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即、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家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卡紧。要让恁老爸穿对书识字啦，对书识字是老大人平常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穿的啦。哎、欸，这一关还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搁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伊体搁伫遐，你爱甲伊衫穿穿的，甲伊阿兵啊，对不对？啊，这关拢还未过呢，吼。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到一张哦。一个朴实的石柱啦，啊！这个大后生看起来讲哦，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钉了好，就真啊朴实的石柱。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去哦，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哦，来办老母进他的会客室啦，哦，安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啊建宏啊赶快哦提手机哦咧算数据啦，哦啊这第二后生志贤赶快讲家己即几抓哦，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讲是啥物，无讲是桌顶怎么藏的，是老爸亲手哦签过的契约啦。有足侪项目已经轮袂到因三个重新决定啊啦！这个文静啊，伊就嫌个别性吼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舞啊大场的啦。
既然说老爸自己选的爸他就是要安慰啦，你就不要再替他改变了啦，建农业在中啦，最后、哦、只要、哦、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什么人主张，什么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啊这嘞，又搁病啊，又搁未下啦。应该老爸啊，答应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什么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哦，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啊，還有这個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呐、啊，甲入殓吼，而且时间哦爱较紧呐。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哦、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啊公司后边物件吼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这个周清源当初所留落来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这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一个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啊，志贤啊甲建宏吼，三方的牛皮信吼，啊，这阿凯甲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提来囥伊桌顶遮。先放你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好，你甲讲吼，周清源第二届吼来到公司的时阵呐，伊另外有留下吼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到啊。这个文件啊，第一眼吼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龙啊，把手机啊放嘞，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一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呢，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把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嘿嘿啦，是不是祖厝早就分好啊啦，还是早就另外写好啊啦吼，拢、哦、是钱啦，啊，佮有寄金箔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底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爱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写吼，塞到伊面头前。好安尼，文静啊先贴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箔啊，嘛无地砖吼，无有几张啊黄啊吼，浪费吼缴款的资料吼，落伫桌顶啦。伊就安举头，后头咧咧看下资料，看一半了，伊才认出来。哦，这个资料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笔这贷款了，还唔敢登伊厝啦。后来老爸吼走规撮啊，甲处理好吼，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这年吼，每一届若讲到老爸老母吼。和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去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以后老爸老母上少呀。这个志贤人迄方呢，是家己带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个夹了一张吼，父亲的处分吼，伊啊吼，老爸处分，迄、那个残余的处分吼，处分，一细底啊的残余啊吼，而这个客用吼，而这影印本啊，迄当时厝人只是家讲吼。医药费哦，爱先管先立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塞卡啦，唔是啦，迄是伊患病哦，应该无健保吼，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买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封呢？第三封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个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咧，拢伫伊多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
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个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里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啊家己顾好就好啊。三个信封内底，拢有一张吼，同款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赵清源伊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吼足清楚，吼、哦、嘛是看足清楚哈。顶管哦，只有一句话啊，恁阿母走的时阵啊，恁先想着伊留啥物落来。我走的时阵呢，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啊，咱曾经留过啥物互恁啊？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互恁？这个文件啊，读完了后，把这张纸吼，叠伫收据的顶管，半步拢无叮当。志贤把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哦，看一届，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哭，嘛无人马上哦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嘛无承认上是上唔对。这个会客室哦，加从外口柜台哦，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点上车啦，拢无人阁讲话。等下过一阵啊吼，段后生文静啊，伊才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只尔。”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日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信甲正听完俩，故乡，伊我找着新笑起来啊。故乡，找着新笑，因为算未了的笑，这笑拢伫钱咧，顶完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嘛无甲伊靠劝因三个。伊甲这赵清源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好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孤单吼，这孝母，这孝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伊啊吼，拖在后边啦。这个吼声音足叮当啊，既然伊把徛起来。两个人啊，吼，徛伫个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垣，讲啊老母大冤，过来阁讲了祖厝吼是啥物人住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非定吼去互两个兄哥吼做伙啊，并出到伊哦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等你三个小孩吼，骂来骂过去吼，互相之间吼有一个空棚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明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让伊三人重新吼坐到椅仔顶啦。老爸留落来故乡，哦，无替因哦。算出什么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哦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明仔几点到，老爸吼要入灵，我要入墓。什么人捧这个神主牌啊？什么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什么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的那朴实的西装？离开公司进前，文静啊，把伊家己的吼，而且牛皮信封啊，包好，放在一个随身袋里底。既然把医疗收据中心哦，放好整齐。建宏啊，把把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这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的公司啊嘛，拢交好伊啊。阿凯等下，甲这柜台啦，甲楼下咧做清源正式哦，服务的这资料尔。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
还搁咧为祖厝后壁迄块地，还搁咧问地契放伫底，还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哦！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伙倒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啊，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甲阮是半年前。被他们哦，吼，提着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赶忙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哦，一个流程一定一定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刑的进程，阿钦西嘛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吼。在核对这个牌位，确认这个车次，哦，车次嘛哈，啊，你啊无应该无用器材，终于哦，伊就行过个门，啊，钦西等一下哈，阮老爸哈要送出去，啊，阮哦爱安怎做，啊，你就对阿凯做伊知影，啊，阿凯啊，即个礼仪家伊较实施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拜吼，无烧钱啊，无烧钱，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阿凯叫因啥物时阵爱对恁后壁行，啥物时阵爱停，啥物时阵爱拜，因就照着阿凯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周金元的塔位安排伫因某吼，而这边啊啦，吼、哦，这个周林秀清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都嘛无收体啊啦，文静啊吼，碰着伊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伊较近哦，这塔位啦，啊那建宏啊，甲这摆用过物件甲接过来啦，阿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松鼠一办完，左家嘛无吼，从此变好好啊，左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爷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甲我冤几啊摆啦。过年因不一定会坐工桌，电话嘛未达工卡，只是老爸老母踏位来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赶快了伫群组内底，三爷仔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钦西老爸：“阿爸，阿因后摆哦，敢过会冤家嘛？”阿钦西把这物件哦，工具收去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咧吼，那就无冤家啦。啊，咱做这行的，甲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叫塞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甲老爸，而且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的脚边遐扛。下一摆啊，搁有人请阿钦西捡骨的时阵啊。伊还阁会阁对，还阁要对吼、哦、阿钦西吼、哦，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钦西做30多年的捡骨啦，这个墓内底啊，散开的这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那至于这家庭会散去了后咧，敢还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块一块感情啊捡回来咧？哦，啊，这都不是捡骨身的会当替人做的代志啊！哦，来，咱来个听一首，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文龙伊个唱的《红叶做迄个吼，唱这首歌《阿娘的目屎》。

0: 名会目屎偌贵，你敢知？啊，偌酸，你敢知？吼、哦，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每一个辛苦病痛拢有一个伊的专科，每一个辛苦病痛吼，啊，我来分享像咱的八爪云 Q 的面，咱的碰破啦未顺畅有无？拢啊会拍下单面惊吓，但哎哎哎，做无蛋，我拢啊开始咧食用，希望你爱紧靠119。今来找救护车，啊，找医生看。啊，那只是过去检查，不无出来。医生讲，啊，都头到尾该检查过，两崩下两过，啊，都无安怎？我希望你等下先咱食八爪鱼 Q 的面。咱人碰破，咱无电吼，医护人员用电电对电碰破，包伊都袂电，都讲电碰破。啊，这碰破若无电，咧吊袂起来，吊去三四十位、四五十位，我们电这医生爱到电池。这再次验证，碰破需要电，辅酶 Q 电、CoQ 电有抓有大电。在这美国吼。咱的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已经患得立腺体五大灯，这个发现就得到非常崇高国际医学诺贝尔奖，所以全世界都知道辅酶 Q10、CoQ10 五大灯。咱的规身躯的细胞都需要灯，碰部更加需要灯。咱应该细汉时候，咱的碰部里底家己的分泌哦，咱现在家分泌 Q10 哦，但是都有年纪的增加二三十岁过了啊，咱的碰部啊，咱的身体未够辅酶 Q10。这个身份一步，咱的碰破开啊，胆怯惊吓无胆，前回接袂到后开，安尼闷闷杂杂足艰苦，因为伊欠电，就咱的手机无电就袂通啊，奥多曼也无电就袂骑啊，咱的碰破也无电的就会惊呀，啊，真简单，所以讲咱的八兆元 QMB 充电。电啊，穷爸爸，心的病气的好，但没拢困会好哦。辅酶 Q10 在那八兆元 QMB 里底是一个小爱重要的成分呐。辅酶 Q10、CoQ10 有大电，咱的八兆元 QMB 哦，啊，咱那个淡淡香香就无蛋，甲关灯啊只，扩者吃到惊到二点零，咱来惊到有无吼？啊，你等下香香香你等下香香是咩过生活？啊，过来个时吼，安尼不时到暗时咧困吼，足歹落眠嘞。啊，那小可落眠者，梦山梦鬼，梦恶梦连连鬼，咁要拖来者，爱担命醒起来，啊那醒起来就袂困啊，鬼面都袂困啊，目睭金金，人上中，即种愈来愈长，就像安尼哦。我希望讲哦，那医生检查等下了后。八兆元 QMB 你唔通啊，难过跳过。咱来等下挂等下食哦，等下甲哪只哪听哪样行。咱来甲听咱这個大姐伊就讲哦，迄半暝困哦会哭呢，半暝向向困起来会哭哭啊，精神起来呢。啊，安尼安尼心脏未定掉呢，是安那安尼哦。来听安分享哦。哦 ，QMB 该挂掉无啦？啊，春姬。
1: 有啦。
0: 啊，那好，今日家己讲讲者。
1: 哦，我遐久啊，你艰苦加安。食食就买啊！
0: 艰苦是咧，我讲咧抱心安尼呢。
1: 系啊，啊去，唔是假算讲吼，会惊。
0: 我担咩啦？
1: 我甲伊讲，我迄阵拢困到三四点吼，拢家己会流目屎，会惊会流目屎。
0: 啊，是梦到会起惊流目屎安尼哦。
1: 安尼无家己困到半暝，拢会家己会惊，家己会蠕动流目屎。
0: 安尼哦。
1: 三四点。
0: 安尼哦。
1: 啊，心肝头足艰苦，足艰苦。
0: 嘿。
1: 啊，准食三罐。
0: 嗯。
1: 迄落个安卖啊，甲种我是拢保养的，拢一顿人香一粒，啊 QMB 一粒，啊泡水里旺，啊香菇精按做伙啉落，
0: 安尼就包你往惊，看人安人这啊，人咧顾起，人咧杀，看人敢袂足艰苦。
1: 诶、欸，拜托，我看人安尼遭遇新冠吼，也是呢，
0: 足恐怖。
1: 嘿啦，
0: 顾艰苦，
1: 家平安啦哈。
0: 有影有影，平安两字值千金。
1: 啊，香菇精水里旺，加只挂。
0: 好，
1: 有好无歹。
0: 有影就对。
1: 好，拜拜。
0: 你无起来讲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2: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爱牙疼吼，迄整部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爱牙疼牙疼，跟那啊很很很刺痛刺痛啊，
0: 会扎疼。
2: 嘿，我拄啊嘴里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一只，
2: 啊，一个水果拢咸咸咸咸，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2: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2: 嘿呀，啊，就安尼疼，
0: 会疼，无迄个疼，疼都足艰苦的。咱讲的吼，有发有破，啊，有病就有药。因为呐，这个欠电的哦，你注射吃药无道理难。爱充电就手机啊，你足简单的方法，简单想到吼，轻轻啊想到，手机啊，你甲直接充电。 啊，咱骑奥托曼是电动甲充电灯，咱到时候家电爱充电爱插电甲充电灯，咱的碰浦吧需要电，你也补充电流就好。八兆元 Q 的咪我都要讲过哈，诶，全世界拢知影，伊就大电的辅酶 Q 电、酷 Q 电会心平气和，但袂困好。咱的八兆元 Q 的咪甲德力精英做个加足好用的哈，咱的黄康宁博士甲咱分享哦，八兆元 Q 的咪甲精英做个叫做完美的组合。完美的组合吼，健康用品啊，经销版关八兆元 QNB 180粒2800块，谢谢以上成功个。好啦，继续收听咱的黄昏歌声节目现场，0800-33-55-99，0800-33-55-99。

0: 色吼，各安吉甲做一个广告就了嘿。这吼，这若无你安尼讲起来，煞会知你。讲恁阿孙仔偌大汉啊？
1: 两岁。
0: 两岁哦。两岁头边安那买好食的。
1: 伊即卖困会过暝啊，你知无？
0: 本来是安那困袂过暝是安那。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鼻啊过敏。
0: 哦，两岁囡仔
1: 两岁。
0: 哦，两岁囡仔鼻啊过敏安尼哦。
1: 嘿
0: 啦。哦，带伊过敏。
1: 确实就过敏啊！我甲讲伊呢，许多人拢唔听。
0: 嘿嘿。
1: 我就好了，我就常常去买啊，我就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只。
1: 三十包，我三十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马甲讲会过敏啊，哎，过敏要带上啊，我是有甲讲吼，我有甲阮囝讲，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0: 嘿嘿嘿。
1: 我若讲要来买苹果精，讲带上来，你才买有食就好。
0: 好安尼。
1: 啊，伊就是拢做到惊掉啦。
0: 哦。
1: 我是讲买苹果精。
0: 嘿嘿嘿嘿。
1: 你听恁你。讲干啦，讲未吧？
0: 介个介个，啊
1: 泡泡茶会做茶哩
0: 嘛？哎呀，
1: 我是讲，我今仔日甲讲，这会等来讲困会过暝。
0: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人个代代医生研发真正无共款啦。
1: 嘿啊，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
0: 可怜，
1: 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人个食三十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嘛困我啦。
1: 哎，
0: 好家仔，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啊吼，对对，咱的产品
1: 得高点子，有
0: 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那就相信啦，
1: 我唔相信
0: 咧，都唔相信电台买物件吼，
1: 伊就甲我问，陈小姐，陈小姐，啊，你公立有买的医生接到讲，嘿呀，有效啊，我接到，我孙接嘛有效，伊讲伊家贵宾，哎呦，我甲伊讲，遐紧好食，
0: 贵宾人够济济啦，
1: 贵贵啊食，
0: 贵贵啊食，
1: 我有甲讲。我讲伊迄很严重哦，你爱揸无一包。
0: 哎呦，我讲你拢变专家。
1: 我拢试我家己啊，我是一早时吼六点食一包，拢固定，我拢固定。
0: 啊，你是安那样？你
1: 咧？
0: 啊，你是安那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诶。
1: 少年就安尼啊，我少年就安尼，我胃药嘛食真济无效，
0: 啊，
1: 就去拢胃镜，无安怎啊，就拢。胃肠都无解好
0: 啊！无好困尔啦，无好困尔，
1: 真正
0: 无好困尔。
1: 我就想讲好啊，讲我讲哦，叫恁囝早唔食，要困吼，搁甲食一包。我甲你讲哦，伊一哭食未了，伊就尴尬
0: 啦。对对对对对对，
1: 我都
0: 谢谢你，谢谢你，哎谢谢。那许廷远医生哦，一发现那咱活力民宿了，伊伫伊门诊吼，伊一群伊有囡仔吼，要应该要开药啊，囡仔食囡仔哭，艰苦。即马开这医生，就让囡仔食好，囡仔缓解过去疼，感觉有会疼。阿勇那足严重，像迄黑骨安一个月一个月，你看个有应效。所以伊做有信心，免得伊眼看那无信心。这是啊，咱台湾人胃肠扛来困难，要等下食。你那拢较食拢食低嘞低嘞低嘞哦。这个吕固醇啊，抗组织胺呐，哦，扩张剂啦，哦。许天伟医生讲，那较严重，伊别爱注射，爱紧做较严重爱注射。你那是拢靠这物件咧滴咧滴，我就希望你个身体够想要好。那拢讲这尼啊好，你够想要食看卖啊？你的身体一定我价值两千八啦，一定价值两千八。但你食咱活力敏水泉做者做大个改善，你哦两千八算啥物？啊，早都爱紧食，真的爱勇敢。爱健康，啊，提早食愈快活，提早食愈快活，安尼好不好？活力民宿哦，六十包2800块，转台湾300块，跟经销有帮为咱做服务，转台湾包德旺嘛为咱做服务哦。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B 啊，笑广播网探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哦，阿兰时间到啊吼，阿兰要赶紧订个电话，记得多拨多利用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节目，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2: 太阳也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做心肌病大汉大姐，你有喊吧无？中秋连假，南北南来北往的高铁哈，高铁，既然旅客拢爆满，包括着咱台北的南港、台北车站、板桥、桃园，全部爆满。伫高铁旅客呢，创下着34万外的人潮，哦，走来走去。啊，坐来坐去，啊，顶礼拜五人客人，咱大都市的大桃园地区，伫桃园国际机场休困年假，你知影偌济人出国？吼、哦，出来几百人，出来拢总14万外，呵呵呵呵，真的是人潮啦哈！休困年假，交通加减大塞车，甲来个朋友报告气象。今仔日到拜三，今仔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连续三四天拢是好天的天气。到拜四有一波即个东北季风到台湾，那么未来两礼拜，头一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第二礼拜就道道天气阴冷，要开始凉咯。好朋友专家提醒哦，各地伫最近日时炎热，暗时阴凉。南台湾今仔看起来是乌阴乌阴，不过昨暝月亮特别大哦。十五月亮，中秋节十六月亮上盖大，天气会较烧热烧热哈。另外25号风台叫苏力基，伫琉球群岛以东，海域上的回转向日本哦，哈，向日本哦，对台湾无影响。未来天气是北风一阵一阵来。讲即马至于着秋冬，早暗温差就愈来愈大，吼、哦，透早暗时较凉冷，讲做天凉好个秋。十外当前，高速路休困站、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一个调岗的猎人，伊叫呆呆呆呆，吼、哦，人是无呆啦，不过因为调岗症，为着。这个三顿生活，现场唱歌，卡拉 OK， 吉他伴唱，今仔安排一首《月亮代表阮的心》。

一个休困站流浪的家人代代歌声哈，较无啥共现场的感觉。月亮代表着你咱的心。好朋友，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甲你陪伴，用心对我行。今年双十国庆嘛，三天连假哦。今年国庆的晚会在新北市的板桥哦，板拉桥，十月七九就是十月七十的前一天，国庆晚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晚上六点开始，晚上六点开始哈。另外，今年的国庆要放烟火，放烟火，在咱台东十月七十晚上。十月十号，伫台东的碧南区、北南溪、碧南溪出海口，两万外块的这个国庆烟火，暗时放烟火放给你听。我阿那较早一只刚到黄色大鸭鸭轰动金阁，咱台湾高雄干嘛有？啊，即马有一个黄阿妈，黄阿妈，黄阿妈轰动金阁，鬼人讲。四百年来历史性的城市，就是北台湾的鸡人。鸡人黄阿妈大型水上的气球，伫鸡人港的海洋广场，即马等在电视，好朋友来鸡人佚佗，乡亲对我行。讲到这吼，是我的脚步真正有够紧。阿文哥，即马要甲你介绍另外一个代志。好，来个朋友，小听进行，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对我行。

咱曾经讲过加速，人体需要消化加速、代理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消化加速甲着代谢加速，人体制造。但是食物加速，就是咱来补充。需要的食物加速，其中一种的微生物叫做益生菌。真济电视报纸，你拢看到益生菌。那么加速是一种的蛋白质，益生菌是一种的微生物，这两种物件对人体消化帮助真大。大肠过小肠要健康，消化的营养分解需要加速，消化营养的这个吸收需要的益生菌。譬如讲你排便屁屁，你几落天放一摆，拢是排便有问题。人若一只袂放好有问题哦，啊排便量若少，哦甚至拢没有，啊细个条啊，好朋友，即得爱加速甲益生菌，找医生，找胃肠科挂号。阿文哥，你讲遐尼济，啊什么叫益生菌？益生菌品种有几啊种？第一，有益生菌的产品。好，益生质就是人体好菌的培养元素，好，会大量产生益生菌。第二，专家鉴定有效期间内底活菌，即个活菌愈侪，活性愈好，效果愈好，益生菌哈。第三来加上酵素，有即个酵素的益生菌，即一减二个，猛拉减可靠。简单讲啦。要用好菌、保好菌，添加加素，吼、哦，咱叫做三合一。你胃肠若要吸收消化，大肠、小肠好，即个细菌较侪，你会食会吸收营养补充都有够。人都元气有活力，这就是健康长岁寿。阿文哥，祝咱大家健康平安，食百里哦。

真济节目中忠实的好朋友，每一礼拜拢透早准时收听，暗时准时收听。文歌甲你服务的对我行，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少年的无爱嫁，佮无爱娶，啊，有人生活油细细，日子好过三顿食零食，嘛有人为着三顿，为着某囝，为钱多性命，讲目睭擘开就爱拍拼。社会多元化，好命歹命，讲有命天注定。好嘅人食一嘴，善者人食甲胃。好嘅善者不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心情就爱轻松。好好啊，来看这个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是你咱的车帮，终点若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亚善，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岁月的脚步。

讲到细我的脚步，较早听咱节目拢少年家，咱宜兰甘马兰有种真有人情味的这个风俗。每一年的春节过年时啊，220多间的这个庙宇寺庙会提供这个平安丸。乡亲，你有吃到无？哦，甘马兰乡亲来佚佗的。吃免惊，吃较饱，要吃会趁早。讲吃后，囡仔好有气，老人吃百里。我即马要来讲个，今仔日要甲咱报告优待，唔是山珍海味鲍鱼鱼翅，是即味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咱叫做唐安粥，吼、哦，东安糜，啊，就是泡糜，吼、哦，泡糜。啊，为什么叫做唐安粥？哦哦，唐安粥、唐安糜、泡糜、咸糜。第一，以素食20多种五谷杂粮综合营养素。第二，嘴齿歹无胃口，要食膳食纤维补充。上重要，有糖尿病亲要稳定血糖，免惊糖尿病高升高引起并发症。所以咱叫平安糜、平安的咸糜、唐安粥。好朋友，你敢知台湾排名第一慢性病是啥？第二就是骨质疏松，啊，头一名就是糖尿病。年纪愈大，糖尿病愈多。敢若去年统计，台湾糖尿病超过500万人，确诊有糖尿的是256万以上。这个资料显示说，因为糖尿病引起的恶性肿瘤有24.5%，简单说，平均4个人都有一个糖尿病，啊，有糖尿病平均4个人啊，都有一个尿癌哦，哦，这种严重哦。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哦，你自己不了解哦，多数人不晓得，啊，不然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不可怕。上加是引起着细心中风、癌症、心肺等个毛病。假使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才会当预防。正常人肝白血糖是100以下，啊，苯胺血糖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4到5.6。你若病院抽血检查，肝白血糖超过126，苯胺血糖超过200。糖化血色素超过6.5，你就是确诊糖尿病。阿伯安怎？好朋友，啊，看医生啊，食药啊，控制饮食啊，定期检查，你要小心注意。好朋友，敢知讲咱台湾人一年食偌济所有饮料？10亿杯啦，10亿杯以上啦。你有啉无啉？平均一个人吼，一年42杯，42杯啦。你敢知一年泡面食偌济？泡面啊，唔是9000，唔是900万，唔是9000万，是9亿9亿啊！去年统计，平均一个人泡面食39包啊。啊，你敢要听过食泡面？吼，咸面泡面。今仔日无论要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即味上好。泡糜、平安糜、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唐安粥，这一包35公克，真空包装，主要内底有这个胚芽米、有麦芽、有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红菜头、蔬菜粉。菠菜佮加葡萄糖、胡椒兼有即个脂肪酸、番麦、黄豆、酵母菌，啊，佮有生育醇，20多项啊！好朋友，即天然植物的营养素佮浓缩含素，植物的蛋白质8%膳食纤维，你大便营养素调节啊！好朋友放心使用，真方便啊！你有看的电视？老的啊，明仔载咱来食菜哦。初一十五啊，食素食啦。哦，你中秋过了，食一个素食，食一个按摩也嘛好啊。暗时巴肚要做点心，嘴齿歹，胃口无好。哦，迄、那个饭香粒歹消化，
身体不好倒病床，上大夜班吃点心。好朋友，你去出国佚佗游览，你甲炸几包啊？哦，囡仔当恁开始吃糜，哦，爸爸讲糜糜，哦，糜糜，哦，唔讲糜，哦，食糜，尤其是有糖尿病亲来吃上好。你十五时啊，哦，唔免吃吃泡面啦，来吃平安糜啦，健康糜啦，哈，健康糜。台湾金蔗冻安糜，糖安中，咱叫做 Goldstone。Nutrition Porridge 哈、哦，Nutrition Porridge 哈、哦、，Porridge 意思就是讲，也精实多滋养有营养的糜，真正看下你食的燕麦粥啦、燕麦片补体素啦、哈密素啦哈、哦，好朋友，重点来啊，重点哦，要食这个咸糜、平安糜，今仔日咱有优待，俗甲比泡面搁较俗。你听清楚，健康也来来，这一盒有十包，一包有35公克，真空包装，吼、哦，一包泡起来呢，200多CC，烧滚滚的平安糜，吸差不多5分钟，吼、哦，你泡吸5分钟，你就一碗小小的这个泡糜。好朋友，吃健康营养，吃欢喜平安，全面照顾补充营养素。100%膳食纤维，你吃蔬菜果子一种啦，你吃咱这一包等于20多种，20多种啦。你吃这泡面哦，50一包啦。你吃咱这一包哦，铜板价，你听清楚，一盒原价1000块，1000块，一盒20包1000块，今仔买一盒送一盒，买一盒送一盒，你听好清楚哦。买一送一啊，啊偌济1000块，1000块尔尔，真正买无着买无在吼。安尼有大组诶，买3组送2组，吼、哦，小组是1组2盒20包1000块，吼、哦，算一碗吼、哦、50啦哈，同板价啦。啊那大组诶吼，那是5盒50包。1680块，1680，好朋友，一包顿偌济？一包泡面吼，泡糜吼，30多块啦，有少无？真正啦，食泡比你食泡面俗足多啦，啊个营养足多啦，啊个好足多，健康足多啦。你有买着吼？听有着，你都有买着，啊买着那扣着，紧卡电话翻过吼。电话登记免运费送到厝，阿哥朋友营养不良的嘴口歹、嘴齿歹，食点心咩？你加买挂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来食阮的平安糜，互咱做做兼做态。天气乾乾，来一罐小小的平安糜，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每年啦，中秋过了后，蛋白龟公一步一步来。这块歌叫做《暖暖的蛋白花》，张秀清的歌声。

0: 有在喝茶泡老人茶的乡亲，南投世界茶业的博览会在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开始都有高工，十月七三到十月十一号在南投中心会堂，就是较在省政府啦，哈，较在省政府中心会堂来举行。35个主题馆有200多大，让你对头林家尾试茶林茶高干的活动，包括连续国庆假日有千人茶会、千人茶宴，还有手摇饮料，马拉松的野趣，另外还有一心两叫演唱会。讲到中秋，中秋哦，咱宜兰三星较早啦，稻啊收了后，拢会伫即个田内底捞一抱啊竹啊草，和竹啊长草，叫做土地公秋。啊，中秋就拜土地公嘛，食月饼嘛。伫中部地区，搁有一个风俗，伫田头田尾插一支竹啊，把金纸啊香啊来拜拜，叫做土地公怪。每年中秋，咱最传最世人感谢土地公哦，怪个换新呢，伫田头插一支竹啊，拜满子土地公金来拜拜，保庇咱五谷丰收，这种是咱土诶，咱这个最传最世。而且乡亲呢，哈，做山做乡做山做神，感谢土地，嘛感谢土地公，有土地公怪，啊有土地公手。
1: あの子を泣かせたのはオイラなんだ。だってさ、とっても可愛くてさ、キスしないで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きっと。嬉しかったんだよ。

大锅带炒韭菜，小小一碗来，冷冷讲阮无爱。好朋友刷卡来问讲，阿文哥啊，阿你有甜无？会甜无？有糖无？我讲有哦，咱的金蕉平安糜，只有小寡甜，啊，只有控制，唔是讲糖尿就袂使啉甜哦，袂使食甜哦，啊有控制，这个甜分袂当伤高，拄好有甜头啊，甜头啊，你了解啦吼，人无甜袂使啦，无盐嘛袂使啦。所以讲无油嘛袂使，咱讲少油、少盐、吼、哦、少糖，唔是讲袂使食油、袂使食甜啦。好朋友，这观念念念，减油、减糖、吼、减甜，安尼个朋友听有。细汉的时候有人在问，就讲啊你有乖无？啊你有够读册无？啊你较大汉人就问啊，啊你食什么头路？啊你有娶某无？啊食老嘞，食老人就问啊。啊、你有勇气无？有平安无？所以人的一生讲起来，就是健康平安呐、啊，吼、哦，安安平平，讲平平安安，对不对？啊，咱台湾两个地头，拢叫安平平安。上大是台南，上大港的安平港，吼、哦。啊，那桃园的张罗寮，较早叫做安平镇，今嘛叫做平安镇，啊，就是平镇、平镇，吼、哦。啊！那台北上路个地头，吼、哦，较早叫大湾，要湾你再来湾，吼、哦，吼、哦，足个湾，迄、那个湾湾个足个湾，即嘛叫做大安。啊，大家勇敢啦，大家平安啦。来，阿文哥，我再度来报告，这个人你也会记的，这个人叫五百福、五百福，吼、哦，诶，一百、两百、百，吼、哦，别啦，哈、哦，百，哈、哦，五百福。日本时代1910年的日本时代，伊出世伫咱家己的铺子，头壳好，哦，阿高兵兵，伊47岁伫日本，公司破产，负债累累，诶，真正真无波头无路，头壳摸咧烧，啊，真系五百行呢，伊唔甘愿，伊去想买想。咱伫暗光，咱面少白想，想出一项做起来。好朋友，轰动今仔日的全世界，什么物件？泡面。哈？第一种的泡面是台湾的日本人，因为从日本时代嘛，五百福嘛，哈，叫做鸡汁拉面。当时轰动整个日本，到今仔轰动全世界的泡面，五百福。被称为泡面之父，泡面的爸爸。啊，日本人感恩台湾人学了啊。日本时代台湾家己的铺主人，台湾之光五百福，和朋友了解哈。今天我介绍不是泡面，那是泡面，哦，泡面，面，面，哈哈哈。台湾人做派工，哦，面。没无，这个梅是咱台湾糙米甲着配阿米，咱宜兰有三星米啊，咱台中五峰中华分家南各个边有上好的米，叫做台农71号，台农71号，这个配阿米甲糙米营养相关，你加上麦芽、香菇丝、各类菜干、乌糯米、番麦、红菜头。蔬菜橄榄粉，啊，佮黄豆啊，蔬菜的葵花籽油，佮有即个酵母，哦，欸，黑胡椒、白胡椒，浓缩的生育醇，拢是天然植物的即个蔬果。好朋友，25种以上，我甲算25种以上，加一包的即个含素的即个泡面。食健康平安，咱叫做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唐安粥，今仔袂咸糜啊啦，咸糜，唔是咸糜啊。Goldstone， nutrition 是 porridge 哦 ，porridge 就是糜，就是咱讲的，你食迄落燕麦片啦、燕麦粥啦，有无 ？porridge 哈、哦，金蕉营养的糜，你是用听过专家医生讲啊？讲哦，买下一挂加工的盐巴啦，哦，
你中秋欣赏过年嘛，烘一羹啊肉尔尔，爱加食一挂蔬菜，五谷杂粮切菜规则，爱食啥？膳食纤维。你胃肠要好啊，身体就健康啊。吼、哦，膳食纤维你爱加食挂，吼、哦、你吼、哦、你糖尿病别来做伴啊。哦，啊，简单讲啦，人食老就简单营养健康。啊，你也时常食泡面乡亲呢，好朋友。那个糖油啊、糖咸啊、胡椒粉、米素盐啊，我跟你讲过哦，不是讲袂使食油、袂使食咸、袂使食甜哦，是少吃啦、减食啦、地水食较够啦。啊，今仔日哦，咱来话炒泡麦啦，好、哦、泡麦啦哈。台农71颗上营养的糙米胚芽米，25种以上植物的蔬果，让你平安健康，中秋的好朋友，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啦。钱是当生命人的啦，有福气讲用较济啦。哦，你初一十五食素斋啦，一礼拜食一摆啊，上夜班食一个点心。哦，出国观光旅行炸几包啊，你喙齿歹做喙齿，哦，啊来食泡麦，一包上好泡麦平安麦，好朋友真正欢喜解流目屎啊！有遮好嘅物件，啊，大汉大姐有听到，咱优待。哦、一粒十包，一包35cc， 会当泡一碗公哦，吼一碗哦。原价1000块，给他买一送一啊，1000块。我跟你讲，20包啊，150啊。阿、啊、伯三阿哥上两阿，吼、哦、50包1680，一包才30几块啊。那买着扣着啊，保存18个月，一年半，阿伯才真方便。跟你讲哦。无防腐剂，无芳料，无色素，无重金属，无农药成分，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通过台湾 SGS 严格检验，放心使用。你若过去看爸爸妈妈，哦，看病人，哦，住养老院的，家己暗时食点心，哦，好朋友，小小一碗来，冷冷我无爱。台湾金酒的平安丸，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紧卡，紧哦，抢哦，吃平安嘿。

一个日本昭和时代日本的三基中间的稻村美丹砂五娘非常好听，我来个朋友另外一个欣赏哈。小调进行是咱乡亲对我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

咱九月到未到，新竹的风吹得满天好，中央未到，敬老啊就先到，哦，敬老就先来。嘉义县、嘉义县，县政府十月十二加十月十六，未到国村里发定期的敬老金。哦，定点发，啊，若申请的呢，十月七八以前就会报入账户。今年咱嘉义县啊，哈，嘉义县啊，哈，六十五以上到八十五岁会当领3000，可以领3000哦。65岁以上到八十五岁领3000，90至99岁领6000，100岁以上领9000。好，来个朋友做了解哦。各管局无同，有人拢讲啊，什么人做拢同款？无呢？什么人做拢无同呢？今年苗栗有216个100岁以上，苗栗好地方哦，苗票苗栗市105岁李发义哦，县长张东金送礼金10000。還有蛋糕哦，敬老礼金礼啊，用心记得讲爱行路，早困早起床听阿文哥节目就对啦。今年吼，咱苗栗头份啦，吼，竹南啦，后人啦，哦，100岁以上有够多，100岁哦，啊，大家拢欢欢喜喜，讲吼，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今麦会开始呢，九月九也未到，拢先发啦，先领啦吼。啊，未来讲元宵节以前要领1万，但唔知有无唔知啦。立法院也通过无，爱看11月也被投票啦哈。总是现在选举期间嘛，大家拢动算动算动算，你嘛动算，我嘛动算，大家嘛动算，吼，都我动算，爱去讲笑啦。来，驾一个车。这台歌叫驾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靠耐心的哦，靠耐心卡一个哈，0800013456，0800068777，五月天来驾车。

哦，阿文哥啊，你的节目吼、哦，足精彩啊，差足济，好、哦，等下比你变变，啊，等下冷心心求弟弟。我讲个好朋友，人今麦少年无同啊，这五月天啊，五月天来刮风动呢，迄年轻人哦，拢驾车呢。我食老食老，那么少年啊，吼、哦，那么少年啊，啊，无变哪，对不对？你袂老呢，好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对我行，简单接过来收听，多谢努力。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啊，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我是文歌，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现场甲咱各朋友陪伴，欢迎大家做伙收听。

咱的大兄大姐心情就轻松，好好啊看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就是你咱的车帮。终点若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野山，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亚妈祖，亚妈祖，哎，亚妈祖啊，吼！咱宜兰妈祖文化节，伫这礼拜五十月初二，连续两暝三更海陆上的顺境，即马毋是绕境游行，即马是绕海游行啊！所有大小船只伫咱南蒙古出发，南蒙古到这个海面上孤山岛，然后呢，到。

开机马，开机三马十马会，十月七日，十月七三到七十一，八暝九更，二月潭又到到十一个乡镇，要加彰化以外南投、台中十一个乡镇，哈、哦，南苗疆老二马。看我到八卦山脉延伸到南投地区，十马会开机三马，十月七三起价。彰化分行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诶基地玻璃国线，包括在咱台中的乌日顺时国角头，啊，佫有哦，台北佫较老个，台北哦，咱2026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季。即马都开始举行，好朋友，这是台北新增的自由宫啊！哈，自由宫22年前庆祝着台北城120周年，发起着咱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去过哦，去过哦！哈，好朋友，那么新增区长朱淑荣讲哦，来佚佗啦，一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哈。十全市的妈祖拢伫咱台北新庄，哦，啊，大家感受妈祖的慈悲，哦，伫这个这礼拜六，哦，这礼拜六新庄地区的大桥景游行，真哦，真哦，真哦，真啦、啊！

0: 咱各位虔诚信仰的乡丁卡亚妈祖爱吃泡馍，哎，
1: 好朋友，这嘛趣味趣味啦，因为妈祖吃素食的啦，哈，人是吃到老学到老啦，哈，脑筋才袂退化。咱来讲面条啊啦，外省讲面啦，哈，外省讲面，哈，面啦，啊，台湾话讲面啦。啊，英文叫 noodles 哦，爱加 s 哦，你若无加 s 是愚蠢的哦，哈 ，noodles 哦，啊啦，米叫 rice 哦，拢 rice 的啦，啊不就 noodles 的啦，哈，啊啦，糜呢，糜外省叫粥啦，哦，啊啦，北部吼讲糜，啊啦，南部讲糜，啊我大台中五车海口的朋友讲哦，我拢讲无。外国人叫做 porridge 哈 ，porridge 啊，好朋友，台湾的吼，讲我哩办公吹酒喝八干啦哈，啊，好康的啦，来，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一碗平安糜，我今仔过来广告，简单报告，食健康的哦哈，即马囡仔做歹教，啊，许多人吼，有当时啊吼，啊讲也袂听，应激应答，啊，老人愈来愈多，啊，囡仔愈生愈少。啊，卡扎讲哦，老不要囡仔吃，今嘛跟你算个养老院。这无种个乡亲，家己爱保重啊，有好个物件，咱来加减买，加减食哦，平安健康才会好生命。啊，好朋友，咱介绍这味膳食纤维平安糜，哦，你讲减糜嘛好啦，哦，素食糜嘛好啦，哦，膳食纤维糖胺粥。金蕉的糖胺粥哦 ，Goldstone 就是金蕉啦哈、哦、啊 ，Nutritional porridge 就是健康的糜，印第阿丁管哦，好朋友，这管管哦，嘿啦大病院哦，针对糖尿的阿公阿妈吼、哦、调配呢，哦，好你有营养哦，泡一碗糜，哎、欸，哎、欸、哎，食、欸、一碗百外块以上呢。无得食呢，好朋友，你想看卖预防性个治疗啊？哦，你好好人来食，巴肚要来食，喙齿歹来食，等你的小朋友来食，食素食来食，阿公阿妈来食，吼、哦，营养补充顺口落喉，唔免惊有糖尿，甚至细心的乡亲做化疗的朋友更加爱来食。哦，不一定讲三顿拢食济啦，但是你若巴肚要啦。啊你要套套洗啦你要切十五啦啊不一礼拜啦对不对做营养的补给提来的维持让咱吃了有尊严生活就有趣味。主要咱这一包哦35公克砍素的糙米白芽米麦芽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蔬菜橄榄粉红菜头焦磷酸碳齁、哦、碳诶、酸碳酸辣焦磷酸钠、黄豆啊，个麦芽哦，燕麦啦，黄豆燕麦哦，啊个兼这个胡椒啊，黄米、葵花籽油、酵母。刚才讲你食青菜一项啦，你食咱这等于20几项啦，20几项啦。好朋友，天然50年拢是高纤的哦，高级的纤食膳纤维。高级的膳食纤维，这种晓得阿丁管，啊唔知个朋友你知唔知啦？你食做啊泡面、食米粉啦、啊，哦，食泡米粉啦、啊，哦，这个面甲米粉拢是先油脂，佮调味，本身就有味啊，哦，啊煎了佮调味哦，啊你食泡面哦，你食咧到底本来就有味啊哦，你佮加胡椒盐、米素粉佮加滚落啊，吼、哦。你甲看牛肉面啊，加辣油啊，啊，一般拢麻又辣，好重咸啊，话阁含猪油咧。啊，我知影啊，重油、重咸、重口味就是安尼啊。啊，你食了哦，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啦，好朋友啊，唔是讲少年，你会堪去食啦，食老你就知啦。啊，咱唔是讲哦，袂当食泡面啦，你海那食一个茶水加食寡。啊，你食台湾人讲。一年泡面吃偌济，9亿外包，唔是9000万哦，唔是9000万哦，是9亿哦。啊，我都无咧食，啊，平均都39包啊，平均啊，这是去年的统计。 哦，超量超爆啊，太离谱了哈！啊，好朋友，听我节目，听我口讲，今仔日一包泡馍，哦，蛋白质一包2.3公克，肌红0.5公克，膳食纤维1.4毫克，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是 zero 是零，没有脂肪的啦哈、哦！我跟你讲个清楚哦，啊，咱的好朋友，你应该了解啦哈。哦老伯讲一句话啦，讲哦，人讲你唔听，啊，医生讲你也唔听，哦，啊，鬼讲，个个惊，无神啊，看得看到满山平。阿文哥讲啊，有病看医生，健康个保养，大家拢平安呢。啊，讲个时间有限，节目时间无偌济，吼、哦，你要食泡糜、食咸糜、食平安糜、哦，平安糜。台湾金蕉的糖胺组真正有优待，俗俗啊卖，和你比泡面更加俗。这一盒一克有10包，啊，一包35公克，砍做的会当保存一年半，18个月。哦，啊，关键一盒是1000啦，1000块啦，一包讲100个以上啊。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吼、哦，20包2盒1000块，1000块啦，1000块，20碗哦。啊，有心买吼、哦，大做的啦。买3盒送2盒，吼、哦！买3克啊送2克啊，拢总5克啊，50包啊，1680块，1680。一包平安糜33块外，哦，我刚才讲无去过妈祖路，啊那无吼，3000块你嘛爱买，听清楚啦，讲笑啦哈、啊。来，好朋友，小组的2盒1000块。大组5盒1680块，平安糜，你甲拍开冲泡200cc 的烧滚水，吼、哦，你甲拍开冲泡200cc 一碗公的烧滚水，啊，翕5分钟，翕5分钟，甲泡面同款啦，泡糜啦，哈、哦，吼、哦，烧烧一碗来，令令我无爱，电话赶紧换，免浪费哦，哈，时间一换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真正节目有限，广告嘛时间有限，啊，奖金开始要紧哈，咱叫做假日快闪把机会，0800013456，搁一个是0800068777。大口袋讲炒韭菜，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吃我的平安糜。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小听证明是乡亲对阿文哥行，今仔日空中游览车来介绍咱北台湾一个特色的所在。莺歌讲会讲话，新北市的莺歌，台湾做飞鸭、做兔兔上大乡镇。来，空中游览车来看在地文化莺歌的飞鸭，欢迎到底来。空中游览车。

在新北市的英国区，是咱台湾上界大生产陶土瓷器，也是肥爱乡镇。我伫清朝嘉庆年代，就中国福建泉州人，姓吴，名叫花。吴花的宗族家人来到英国的尖山堡，来开始做土、做陶土、做肥啊。今仔日伫咱英国的尖山堡咯，英国国中的对面留下着十一间啊。十一间啊的古早房舍，尖山部落就是出名的德族老家，肥仔老家。

讲到咱新北市的莺歌，早前莺歌传统的茶油是生产着碗盘、杯啊、撇啦、地果地区日常生活器具。时代改变，马桶、面盆、壁砖、瓷砖、泰露，各种建材上的耐火产品。我跟你讲，高科技的回答。飞弹的雷达的外套，这外罩啊，太空梭啊，和平又想象无限空间，偷偷会当做个这精致哈，文创艺术作品呢，玲珑满目，到处拢有。那么这回呀，有陶板法，有盘条法，有拉杯法，有灌浆法，有旋胚法。在地老师讲，这个刀俎的艺品，通常按照着成型的方法，烧窑的温度、物件大小，有无同款的价格？还比如讲，模啊罐的、罐模啊的、罐浆的，大量生产的一定较俗。你那个手工的、手拉坯、盘条的，就较贵。这个温度呐，烧愈高呢，品质愈好。哦，温度愈高，肥啊温度愈高。阿伯仔讲，伊温度关低，讲用手甲滴，叮叮叮，迄、那个声呐愈清脆，表示讲温度烧愈高。艺术是无限的空间呐，艺术的创作多处，这个技巧三不定。啊，只有随缘呐，只有你看介意，只有你有感想的眼光。有闲刚来佚佗，咱新北市莺歌尖山部落文化路，啊，那家己买当做 DIY 来生土，做一个土红啊，烧一个灰烛啊，做咱家己有纪念的礼物，嘛是人生一大享受。在地文化莺歌的道主。

我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即卖少年的讲无爱嫁无爱娶，哦，啊，有人生活油细细，日子真好过，有人三顿食零食，嘛人为着三顿为某囝为钱赌性命，目睭拍开就爱拍命，啊，所以社会多元啦，好命歹命，哦，有命是天注定，好朋友。好业人不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受到迄个较早初恋呢，迄个可怜呢，迄个可怜的小姑娘。

大兄大姐，台湾长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伊讲台湾人的膳食纤维拢食无够，偌济人无够，超过九成，九成人膳食纤维食无够，到落尾呢，排便未顺，便秘闭结，排便失格条啊，只要小心注意。桂交红理事长医师伊讲哦，伊是台湾肠道医学会的理事长哦。你笨手啦，哦有无？笨手你若三工无清啊，你就臭嘻嘻啊。啊，你物件食三工伫个肠仔底、巴肚底内底啊，你若无排泄，这都有问题啊。你听有啦吼，你无怪大肠癌、塌刀鸡啊。讲伊个炒米饭，伊个炒韭菜，三个长长棍，四个炒米粉。讲大锅底炒韭菜，小小一碗来，恁我无啊无，要食平安糜。阿文哥最后报告啦，我讲笑啦哈，最后报告啊哈。人出事吼，拢食无灵啊，食牛奶啊，食阿糜啊，逛逛大啊，幼稚园啊，上小学啊，营养午餐啊，所以即卖囡仔真好命。啊，为什么上年纪会加生遐痛？哦，啊，煞唔知影出社会操劳拍拼，维持多少命？所以咱唔只讲四十岁开始，一定要有养生的概念。讲地位是暂时的，名声是过去的，金钱是大家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你家己的。啊，这跟三顿食食有关系。你刚才讲去年啦，2025年。吃掉9亿外包的泡面，不管你有吃无吃，平均一个人39包、39包。哦，啊，别使讲吃泡面无好啦，咱讲哦，吃伤济无好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你的肝、你的心的抗议啊，啊，是那山高遐尼济，啊，汤粿遐尼济，哦，啊，少年的炸鸡薯条、麻辣锅啊，吃是无平衡啊。哦，你免到40啦，好朋友年纪高啊，糖尿啦，食老吼，有当着中风，坐轮椅，这是真有气啊。哦，讲少年咧吃吃掉啊，食老你都未过桥啊。哦，好朋友，真正重油、重咸、重口味，哦，爱食较清淡的啦吼。啊，有在食点心、食宵夜的朋友，大鱼大肉，上哦，食上济乡亲，你这个蔬菜纤维素。你一定要吃，哦，蔬菜纤维素。上年纪，嘴齿歹，消化不好。阿公阿妈，迄个上大夜班吃泡面的，老干朋友，吼，阿哥，我的细先生有这相亲，你今天莫吃这味啦。好朋友，健康的平安糜，吼，健康的平安糜。台湾金蕉的同安粥，吼 ，Gold， 吼 ，Gold Stone。Nutritional porridge 哈，好朋友，今朝等于个泡面啊，你老汤油来食这就对啊，补充营养、纤维素，哈，本钱沸腾，本啊沸腾，给你稳定，哈，稳定啦，这些瓜甜啦，无问题，没有问题哈，这个没有问题哦，一定要小瓜有甜啦，预防三高哈，卖好变化症，一般你食5-10年嘛是甜啊。你吃桂枝蔬菜嘛是会甜啊，哦，啊那个是天然的甜，哦，啊你吃一人算一人，你吃一包20几项啊，拢综合的营养素，甲你讲这是大病，哦，营养师、胃教师特别调制，啊，今仔日大量和咱大兄大姐，胚芽米、糙米，哦，啊个燕麦、香菇丝，哦，香菇丝，哦。黄米、高丽菜、高丽菜干，啊，佮有黑竹、乌竹米、橄榄蔬菜粉、葵花籽油、红菜头、黄豆、胡椒、菠菜、酵母、葡萄糖、生玉醇，吼、哦，你食外行念袂完。你食一包泡面，吼、哦，拢是油煎、油煎、猪油、牛油、肉油，吼、哦，胡椒粉、米素盐。你食咱来泡面。伊是补充纤维素、营养素，健康平安，预防三高糖尿。所以你白白食一包，
不但够俗，身体够无负担，食会饱，够有营养啊！好朋友，真正台湾长岛医学会理事长郭家宏讲，讲台湾人的纤维素、纤维、膳食纤维拢食不够，都吃不够啦，不够啦吼！啊，不够大肠就出问题啊！啊，大肠过小肠啊，啊有糖尿啊，啊有大肠癌啊！啊，排便啊无健康，你甲看啦！你三天无倒粪扫啦！你想讲恁厝内啦，三天无倒粪扫啦，吼、哦！啊，你腹肚内底啦，三天拢无排啦，拢无啦！你安怎你家想啦吼？咱莫讲遐济啦，好朋友一句话啦，你做点心嘛好啦，做早餐也好啦，吼、哦！哎、欸，爬山的朋友有咧爬山无？吼、哦，补充体力啦，跑者都有啊。有咧出国的朋友啊，你早做点心嘛好啦。哦，你喙齿歹啦，消化歹啦，有糖尿啦，做化疗啦，西药治啦。哎、欸，你好，风光哎。迄个爱钓鱼的朋友啊，有无？哦，啊，小滚水甲冲落，甲泡落，两百外 CC 的小滚水，一碗小小的平安糜，翕五分钟，好、哦，足方便啦，好朋友，真正足方便的。好，我讲了，我就家己好，会流水暖呢，会感动呢，会流目屎呢。啊，这一澳。有这个十包啦，一澳十包，哦啊，一包是35公克，伊含数的，哦，内底总有20几种的营养素，啊，1000块，一澳是1000块，啊，今仔去买一澳送一澳，哦，比作1000块买20包的平安糜，一澳多少一包多少50啦，吼、哦，一碗50啦，啊，那大组呢，一组就五包啦，五澳50包啊。偌济1680，1680块啊！我买着滴个，咱保存一年半哦，一年六个月啦，18个月哦，免费送到厝啦。你听好清楚，时间关系都无多爱讲遮紧吼。啊，你听较清楚，简单讲啦，20包的平安糜1000块，50包的平安糜1680块。啊！拍开泡200外CC 的小滚水，翕5分钟，小小一碗来，大兄大姐都爱交到换一招，唔当米酒杯，甲人换草酒。来食小的平安糜，最后甲你报告，无去广告哦，电话紧敲哦，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哈。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到小波黑，0800-013456，0800-068-777。

有人吃过牛呢，唔捌看过牛、乳牛。今年台南柳营的牛年节，要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哈、哦，要来举行。啊，有鲜乳，有五色的小馒头，免费给你来用来吃，让你认识乳酪的行业。台湾那是牛年的，是牛的上最中华。第二就是咱柳营，台南的柳营，柳营节、牛年节要伫柳营农会，好、哦、来举行。伫这个拜六，这个礼拜六，和朋友来佚佗。伫森林有这个本港的五湖四海宴，吼、哦，等咧举行。110几名工艺师，吼、哦，木雕啦、插雕艺术、粘纸啦、哈、剪贴啦、艺歌啦，哦，够多哈。在咱这个连续四天，分林北港南洋国小来举行马祖的响应五湖四海宴。啊，若要办到，咱宜兰上济，即马宜兰阿芳、阿香、阿芳的斗阵办到，对我行。10月25，10月24、25，要伫咱宜兰。运动公园啊，来盛大举行200块，原价8888，啊，回馈价49999，免5000啦。请我拢上网络报名。目前伫咱宜兰市啊，200多只樱桃鸭鸭鸭鸭鸭有无？赶鸭逃东贩为了赶鸭食鸭鸭菜饭吼，迄嘛另外一个注意。来，各朋友。10月24、10月25，要伫宜兰运动公园，吼、哦，宜兰的运动公园20周年阿香阿胖的周年庆，办到斗阵行，115桌，115项传统的料理、串香料理、鸭料理的樱桃鸭鸭鸭，拢总200块，好朋友再来报名，哈哈哈哈时间关系。阿文哥切切讲，总是带人快乐。中秋佳节嘛，对不对？哦，有在钓的人坐飞机啊，无在钓的坐高铁啊。啊，人中秋的月圆啊，咱是厝内的哈戏啊，哈戏啊，得意的笑。我来个比我紧张一点哈。电话最好联络，最好卡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做努力，做感谢。乡亲拢对我行，多谢你的收听哈。有买感谢，无买也感谢。啊，我最后一句话哈，台湾东都医学协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讲，伊讲台湾人普遍啊，九成以上一百有九十个膳食纤维食无够，排便未顺，便秘闭结。好朋友，你想看麦？你粪扫伫你厝内三间无清理安怎？你食的物件？食要一两工、两三工，伫个腹肚肠啊内底，啊你无排泄，你会安怎？吼、哦，我简单想你就好啊。吼、哦，啊你要爬山啦，吼、哦，有无？爬山登山补充体力啦，有无？出国观光啊，做点心啊，吹气派，吼、哦，好消化，膳食纤维，连迄个钓鱼爱钓鱼的，爱出外，爱外口的，爱露营的，食一个平安丸，还是安怎？好朋友，真的膳食纤维二十多种哈，台湾金少的平安丸，最后给你报告，1000块，二十包，二十碗哦，1680块，五十碗，好，吃平安快乐，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以上广告。洪金涛哦。

来呀、啊，乡亲对我行，时间就是安尼尔尔，好够紧。中秋佳节，咱是中秋的团圆，咱是厝内的哈戏。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大家平安啦、啊、哈。希望下礼拜赶快这个时间，咱做一个再来。风尽头不要紧哈，没有关系，电话卡好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祝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下礼拜我们空中再相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了。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我今天呢，请到的这个来宾呢，张惠慈哈。张惠慈呢，伊是清大社会系、台大社会研究所毕业的哈，一个真出色。给人家哎，女人的年龄不能说出来，但是他无所谓，他长我会就高追。他就是因为体重稍微过胖一点了，结果哎呦。你不要跟他霸凌，因为呢，他是尖牙利嘴，一波浪底咖利哦，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女性，因为呢，我觉得伊足勇敢的哦，所以前高中读的就是当时台北关第一志愿入去的，去掉考上大学，考上清大研究所，又再进台大，所以这么简单的。最好笑是，他也曾经到越南去打过黑工哦。长大后也曾经进过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啊，去协助人家选立委或者选总统哦。但是呢，伊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创伤，就是讲伊常常讲，虽然他到了好像是快30岁，他的父母亲才离婚成功了，可是呢，他在这个幼小的心灵，跟北部安尼玩给玩给无离婚了，对他来说影响其实也蛮大的。那他呢，现在变成一个作家，而且他的书还蛮畅销的。那上重要的是，伊即卖搁在福建，那咧社会住宅哦，你这个社会住宅盖社会住宅的产业来源啊，所以因为啊，即卖社会住宅跟阮家弱势的机构 NGO 有关系，所以我今仔日会来请伊来讲这方面的专业啊。但是我先来问看，伊是安怎走上这个作家这一条路啊？伊安怎去越南打黑工哦？啊，所以伊的这惠慈你好。
1: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张惠慈，然后我的那个网络名字是小花妈。
0: 对对对对，你自己有 YT 吗？
1: YouTube 还没有，我现在是 Podcast 跟那个跟就是、
0: 那希望大家去听 Podcast。你 Podcast 用什么名字？
1: 南台湾大姑娘。
0: 哦，南台湾的大姑娘，我要讲大姑娘。哎，今天说到 Podcast， Gary 跟我说我有两个强项哎。他说我是现在因为台湾大概 Podcast 现在超过5000个嘛，
1: 哦，超多
0: 可以进去的。

短沟牛啦，南部的大姑娘，你们要尽量去看、去听，帮那个这个听完我的，又赶快就去听那个张惠慈的、啊。当然啦，不要忘记苦林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温雅迪，我就不不掐一来。很多人说为什么苦林都不上来，可以到台北去上一些政论节目，可是就不上你的节目。哎呀，他也是年纪大了，而且一趟功夫到台北，那刚好也碰到我不行嘛，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没有关系啦，只要你们支持他，也支持会。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惠子，你说你父母亲，你常常工作不甘，这个你会觉得不甘啦，就是舍不得说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孩子其实都不懂事，其实都是懂事的，只是说不敢讲而已，而且心灵的创伤其实是在的。
2: 我觉得像老师刚刚讲，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吵架嘛，就是从出生我有印象他们就是吵吵，最近是因为我们封锁我爸，但其实他也是每天都，他每天照三餐会传讯息来骂我们，就是他很不甘心离婚。那我觉得其实前面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就是在重男轻女有家庭嘛，所以说他就一直生到我弟，然后我弟出来后，我爸就说下一个又是男生，然后就说再生就生出妹妹，然后弟弟后来生病以后，就整个就吵到不可开交。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我爸可以去外遇啊，可以去跟谁姐。那我妈妈其实她其实是一个很瘦弱的人，我觉得，但是她那时候很巧，就是在小时候我阿公想要把我们卖掉，卖去杂波金的时候，她就冲出来就说卖我们一个，我卖你们全家，反正就很凶的那种。
1: 哎呦，你是台大研究所的，被卖去杂波金多可惜啊！
2: 对啊，可能会上 Netflix，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以
1: 变成情欲女王哦。
2: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嘛，然后后来就是小时候妈妈也一直叫我们读书，所以我妈会偷买书藏在衣柜里面，啊，我们就会打开衣柜偷看，因为我爸看到书会吓掉，他觉得没有必要读书。那到后来就是我们都慢慢的往后读以后，我妈就有一天突然跟我们说她真的很想跟爸爸离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要离婚，那时候那个诉状其实是我写的，但我爸一直以为是我妹写的，所以他对我妹非常不谅解。那我那时候也没有主动出来听这件事情，我想说
1: 你真的是对，
2: 也是有点奸诈，在生活中磨练出一个奸诈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爸讲道理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没有再吵架，那个离婚就撤销掉。后来是因为我妈就是她心脏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开刀的时候啊，跟我爸先借钱嘛，因为要等保险下来。那个时候我爸在我妈一动完心脏手术以后，就立刻叫她起来煮晚餐拿工作啊，然后就要赶快还钱啊。我妈那时候其实
1: 都心
2: 欸，对，都脆心啊。因为我最小妹妹其实读法律的，但她后来去做诊所，但她就是法律有一些东西，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去找了一个很好的律师。我们后来觉得就是专业真的有差，就因为我那时候我心里就先有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去找过心理咨商，所以后来我们家就觉得说很多东西找专业是有用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20万找那个律师，他后来打完官司以后就是有成功帮我妈争取到她要的东西。可是在我妈的东西抵定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是会被影响，比如说那时候三十几岁了，交男朋友以后，我们其实就一直都没有要谈到结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结个婚可能只要500块的登记证就好，可是离个婚要花20万，然后花那么多年都没掉。后来我们全家其实都所有的小孩都讲到结婚的时候，就会跟我妈说看到你们这样谁想结婚啊。我妈有时候会自己偷偷哭，还会觉得是她的问题，但是对啊，也是她的问题，可是这没有办法，因为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们
1: 所以还是会影响你们的结婚观。就是
2: 对，因为只要想到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会变得很怕，就是当可能比如说跟喜欢的人起冲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好险没有婚姻，我们随时都可以拆。
1: 我想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其实跟从小看到父母亲争吵，或者他变成单亲以后所受的那些苦难，其实事实上直接或间接都有一些关系了。
2: 对，
1: 不过我还是要鼓励你，就是说这个既然爸爸妈妈都已经结婚离婚的话，你就不要怕，有对象的话先结了再说，离婚的时候再说嘛，需要咨商我来帮你免费。他如果说离婚了以后呢，找律师呢，或者找比较便宜的给你，所以没有关系，你还是
2: 专业的，
1: 对对，还是要往追求幸福的路上要有勇气，因为父母亲的例子只是让你们就是说身教言教嘛，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那个命运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鼓励去追求你的幸福就是。
2: 我现在是蛮鼓励我妈去找寻她的第二春的，因为不然她就会一直跟我们讲重复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烦。她如果有一个交往对象，她就不会烦我们了。
1: 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也是对于老年的那个父母亲给他们一条出路，然后可以甩掉不负责任最好的方式。
2: 被发现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什么时候去那个为了打黑工结果跑到越南去，这是几岁的时候啊？
2: 我大概28、29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先就我毕业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因为我弟生病嘛，所以我就很想当立委，然后后来就实际上去做了政治工作以后，又觉得啊，我高铁没，就是选完然后很嗨，嗨完以后就觉得哦好累哦，那我就干脆那时候我们在谈新南向政策，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新南向一下，我就跑去越南。那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就想说薪水有谈到了，然后他们也有人接我们，我们还去做了一个礼拜的面试，就是越南、柬埔寨都去，然后还成功的活回来，我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再去以后呢，就发现哎，就是那个医疗保险他一直没给我们，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契约书，哎，我也觉得这些都无所谓。直到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上下班都要司机接送嘛，不然我们没有交通工具。
1: 那你那时候的打工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
2: 我是做报关行，就是国际贸易，所以我还要去跟海关开会，然后他们讲的。
1: 可是你不会讲越南话？
2: 完全不会，我坐在那边简直就是在发呆。然后他们会讲一点点英文，但是就根本就不像老板讲的。他们其实我讲英文讲的第一个礼拜以后，同事就写信跟我说，推最好英文最好的写信跟我说，不要再跟我们讲英文，我们听不懂。
1: 哦，是哦。
2: 对。后来我就去学越南文了，因为半其实不学越南文，
1: 越南某部分他们是会讲法文啊。
2: 对，但是法文太难了，对我来讲。
1: 对啊，当然太难，当然。
2: 我小时候学了一句那个什么 Bonjour， 就再也学不下。
1: 啊、
2: 现在还会 Messi， 剩下都不会。
1: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蹦来蹦去。
2: 后来发现就是这些都太难，我就学越南文。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到了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出车祸，然后司机下来跟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人吵架，吵一吵他们就说要叫警察啊。那时候我本来在上面笑，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一幕真好看。后来想想，哎，不对，我是黑工哎，我在这边笑，等一下被警察抓走走。
1: 啊、对，
2: 所以我就赶快下车，然后用跑的跑回家。然后那一次以后我就，
1: 在那边待多久？
2: 我待了半年左右，因为后来我其实我觉得已经努力了，就是我前去了前三个月就跟老板说，就是我就想说自己过了一个试用期，他应该要给我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说叫我先减肥。我想说好。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我先减肥，然后也有处理那个什么，就是在那边的会。
1: 这是个歧视。
2: 嗯，因为他给另外一个中国人，就是叫他就是要打进中国的商会，可是这个变成是我应该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应该要打进台湾的商会，但是我的主要目标是减肥。好，那我就想说，我就减哦，我还减给他看，然后过了就是五个月以后，我跟他说，那我想要跟他谈，就是其他的就是一些该有的保险什么之类跟契约，他又继续叫我减肥。然后我就觉得有个火，然后旁边的那些什么前辈跟包括那个中国同事都说，诶，就是惠子有瘦，诶，就是他是不是也有其他工作？然后老板就说没有，就是在这里的女生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打进商会。我想说也太看不起台湾人吧，但他自己也是台湾人。
1: 哦，是哦，
2: 嗯，
1: 哦，可是现在后来都发生到越南啊、柬埔寨这些打黑工的事情，其实是存在的嘛？
2: 其实是存在，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我后来回来以后，就是很多在那边的当地人其实说我蛮幸运的，因为他说像我们这种直接去然后又专人，其实是有人去机场接我们的、嗯、他说很多人就直接被载去卖器官，
1: 对对对，
2: 他说我们都算幸运的。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看起来比较不好卖，对，就被送去工作。
1: 可是不好卖也可以卖器官啊。
2: 对啊，
1: 他不卖人可以卖器官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嗯、
2: 对、啊、后来我有个学妹是真的有在那一类的企业工作过，然后他就说他们是白的，所以他们的后面就是这一类的工厂，但前面他们就是做一个娱乐产业。后来有教我几招，就是说怎么样去比较不会就是被抓进去后面那种就是卖器官的地方。
1: 像怎么样呢？
2: 他就说如果是你一来他就跟你收护照，或者是在机场跟你收护照，他就说、
1: 啊、这就不行。
2: 对，他就说你就立刻转身就是走进海关里面，你宁愿被当地的海关抓，因为当地海关抓他说只要20几块美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2: 你也不要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说在那边的话还是要下载一些，他说其实下载一些当地的什么计程车 APP 什么之类，他们其实都会去接你，他们就是给小费给高一点你就可以跑出来。他说一定不要上车，他说到上车其实都来不及了。
1: 嗯，有可能。
2: 对、
1: 嗯、对，我知道说现在那个惠慈你在负责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社会住宅，你在这个产业服务嘛齁。
2: 对、
1: 啊。而且你做的还蛮好的。那你会觉得说哦，对了对了，在说这个产业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台大真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我当时去清大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办助学贷款嘛，因为就是学费比较高，那时候我记得清大是还给到两天，就你可以办助学贷款在一大礼堂，然后那时候去办的人其实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大概你都可以知道只有100个人以内，然后我们班只有两个，就我跟另外同学，那到了台大以后他只有半天，就是半天，你就代表说这整个学校几乎没有需要这一件事情。
1: 啊、
2: 然后再来、就是、
1: 大家都过得这么好啊。
2: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真的是要问什么东西你都问不到，因为所有人都不需要这一块，所以就是奖学金什么之类就是领到宝、哦，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去跟你抢清寒奖学金。
1: 嗯，
2: 就你知道清寒奖学金，我们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时间错开。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后来回想起我在大学那四年领的奖学金，加上打工，打工大概三十几万，我领了七十几万的奖学金。
1: 哇、哦！
2: 但是都给我弟看医生了，可是就是代表说这个地方，
1: 你才是你我好更甘心的
2: 对吧、啊？但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钱给你，就是让你去好好读书。
1: 可是没有人去申请，
2: 没有了，他们不需要啊。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台大真的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大家都有钱。
2: 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其实念的是社会系，社会系照理说其实已经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可以理解不同阶级在想什么的。嗯、但是当时我有一个学姐读博士班，然后她也是比较穷苦家庭出来，后来变得很有钱。她说她那时候在读的时候，老师就有跟她说，如果你必须还要工作再读的话，我觉得你做不了学术研究，你要不要先休学？可是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种家庭的女性只要一旦终止学业，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回去很难。她那时候就觉得说，老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明明知道我们的研究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这里，他很靠你个人去努力或什么，因为在清大还可以团体，他很靠你个人努力，他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钱，就包括我们要申请出国，清大其实不需要花钱，但台大是需要自己去买那个申请书的，所以全部加起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里面其实台大我觉得真的不是穷人来读，而且他们其实不太能理解穷人在干嘛，即便像我们进去他们都觉得、嗯、哦，好，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有很努力的穷人，所以其他穷人就是不努力，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1: 我觉得也许是你们这个比较年轻的世代、在我们那个世代台大很多人都是申请这个奖学金才能够去念的，
2: 对，就是
1: 或者甚至都是贷款，就是学贷才能够进去念。现在时代不一样，因为孩子生的少，然后家庭有栽培嘛，然后就直接上台大。
2: 对、啊，所以谁是台大学生里面，就大部分说其实能够读到，因为他过了几年，好像好几年以后，他有再做一次研究，发现就本来是文山区的人是最有可能机会上，后来也只是变成大安区。就是其实代表说在以前我们听到可能像阿扁那个时期、就很多人努力去读这个学校，
1: 对对对对，
2: 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基本上你家里有钱
1: 就可以去读了，
2: 对，然后反而就是比较穷的学生都去读私立学校，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在该读书的时候去读书，因为大家都要去打工
1: 兼差，这些有的没有、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悲哀。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倒是想问这个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其实是从郝龙斌的时候，台北市的社会住宅是从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答应下来的事情。
2: 其实我们就是整体台湾社会住宅的发展比较晚，因为我们以前有什么国宅啊、合一宅之类的，可是其实整体社会住宅是2005年陈水扁那个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台北市其实郝龙斌那时候提出来，所以当时很多规划是郝龙斌做的，他做完那个规划。那到后来呢，就是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他就讲提出要8年20万户，12万户就是所谓的社会住宅直接新办，剩下8万户就是包租代管，那政府会给租金补助的。那这12万户里面呢，其实台北市大部分几乎全部啊都是郝龙斌规划起来的。那其他的像现在所有为什么会变成就是现在中央自己又成立自己的住都中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县市政府盖不动了，高雄还有在盖啊，可是其他政府其实没有认真在盖。那我觉得其实里面说到底，我觉得在这个业界其实也不奇怪，就是我听我朋友他们讲，在这个业界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柯文哲根本就没有盖，他就是收割前人的成果，然后现在一直出来讲，所以在这个业界里面其实大家会觉得他很过分，他就没盖又要再讲，因为其实侯友宜是不想盖了，但是他不会出来一直讲说、
1: 但是柯文哲真的是连一户都没有盖，把郝龙斌留下来的或者小英政策下面的这些业绩拿去当自己的，这是真的很可耻的行为。
2: 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感觉就是你是年轻人捧出来的，
1: 对，
2: 然后在这个对年轻人
1: 完全不照顾年轻人，
2: 对，就是你不要说年轻人要不要住好，今天我像我妈妈可能再过10年就要进比较长照机构，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你盖好以后，你就算给65岁以上的老人住，诶我也轻松啊，我可以把我妈放进去，
1: 对对对
2: 啊，她出来我们诶不是出来，就是她就是晚上我们还可以把她接回家，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你一户都没盖，然后你现在就是你的年纪然后跟你的东西，你应该都知道长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你什么都不做啊，还在那里骂着。
1: 妈妈从来不用去考虑到去体谅别人或者去体察这个民情的人嘛。不过所以你应该在你现在在这个盖这个社会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机构，你应该把它这种恶心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在你的脸书或者在你的 Podcast 要讲出来才对。
2: Podcast 会讲，因为 Podcast 跟公司比较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时候，因为大家怕说这件事变成政治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想要赶快把这个盖出来，因为其实我们拖一天就有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地方住，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努力是在盖啊。我的朋友他在其他产业像县市的也有，他们也是很努力啊，就有尤其是偷偷讲一下高雄最累，高雄是那个进度赶到就是他们的人都快要过劳。
1: 对啊对啊，我他们高雄市政府的人有跟我埋怨，跟我讲说你看陈吉麦也是卖下零零金箔啊，你问今天大家拢都要冰，都要避免啊，都要冰倒啊呢。
2: 我们大概去要办活动的时阵，这类去陈吉麦的开始讲，那个我们可以再加嘛，我想说加个屁，他再加码下去，我们就要一直加班了，好可怕。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作者也跟我讲啊，但是陈吉麦的想呢，就是闷头一直做事、做干事的人啊！我点了，跟我太认真，结果太认真的市长，六长久，记得柯文哲五大弊案没有一个破，然后呢，社会住宅没有盖到一间，就是小回到算是公平，公平难过。可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种无厘头的阿伯，然后觉得说他可以跟年轻人对口啊，这边那个，
2: 而且他就是他其实没有提出什么政策，因为现在其实老实讲，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比较传统在选举的人，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在提出政策，包括一些对年轻人比较有利的政策。可是我觉得以前我就像宋楚瑜，我们那时候都很期待，对年轻人来讲，宋楚瑜是一个万年的第三，但是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他出来选。可是民众党就是特别是柯文哲，他就也没有提出什么政策，而且我们觉得他很多东西都很父权。这件事情，所以
1: 他本来就
2: 没有。
1: 我跟你讲，我去两次，我去他办公室两次，跟他上那个性评，他根本没有观念，好不好？完全没有。我没看过像你没性评观念的人，你要做市长，说我搞到没那里，就是安尼。
2: 啊，现在就会被说是那个，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届帮他，那个时候他的监票员，公民监票员，
1: 我也是在第一届的时候帮他。
2: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有去帮忙上课或什么啊，我还有就是给他政治现金过，虽然是小额的，
1: 对，
2: 但是现在就觉得哦，
1: 我们也是啊。真的是，这要跟他要回来又要不回来啊！他现在你看他这一届，他政党票年轻人因为投给他，因为大家不喜欢民进党，也不喜欢国民党，就会把政党票都给他。那政党票一票50块，你怎样？所以今天过了瘾。一人政党就可以拿好几十亿的那个钱在他手中，让他一个人这样子在台湾的政坛永不那个
2: 消
1: 下来，永不消失啊！
2: 而且他如果政党票拿够的话，又会有不分区立委，然后
1: 对啊，立法委员的层次啦，然后再加上立法院一顶个弯给牛仔啊，因为如果万一三党不过半的话，我的在我的节目中谈了好几次，假如政党票大家都选给那个柯文哲的话，那么结果呢不选给民进党，结果那个柯文哲政党票他大概可以推上不分区立委，
2: 我觉得很可怕。
1: 对啊，他就是三党绝对不过半的嘛，所以他就是关键的啊，关键以及关键是塔黑的是毛泽东斗争学出来的人，他一生只读一本书，就是毛泽东传，他是真的是最可怕的。我跟你讲，那个美国人也认为说选柯文哲会比选侯友宜台美的关系跟那个跟两岸的关系更可怕，就是在他这，
2: 因为他就是买办，以前我们讲的那种，
1: 对啊，
2: 就是从中间要赚到钱的，赚到利润或什么。我之前就跟我同学讲说，我现在这宁愿郭台铭出来选，因为他至少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个商人，所以你会投他就是商人。可是我就会投柯文哲，真的是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聊天都会觉得说，可能比较小的就比较年轻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过去那一段时间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加上不是提出又要重新出现服贸嘛，老实讲我们现在盖社宅都已经盖都快不够台湾人住了，他那个服贸一下去，我们真的不用盖，是健保跟这个社宅，我们盖2000万户都盖不出来，就都没有办法符合，就是所有人要住，其实我们还蛮担心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平常心讲，现在除了这个给年轻人的社会住宅，其实那个在日本齁，现在日本已经演进到日本都是台湾的前车之鉴了，因为台湾的社会形态会跟着日本走。其实日本惠慈你也知道说日本的那个社会住宅是比台湾盖得多、可是他们现在65岁的孤独老人还是分配不到可以让他们住进的住宅，你知道吗？那台湾将来一定是更严重嘛，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很多有房子私人住宅的房子是不租给65岁的孤独老人，因为他爸你给他吸多少家、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这个屋子不好租不要紧，也不能卖嘛、所以你们大概先会把这个年轻的社会住宅盖完以后，大概就会盖老人住宅吧。
2: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点同步在做，因为、可是同步在做原因是因为整体社会住宅来讲它还是给中低收入户的，就是比较中低，就这里面中低收入其实包括社会弱势，或者是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刚出来他不是弱势，他只是赚比较少，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这些人也会被我们列为就是比较对象。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可能有一定的资源资金，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住的，然后他也不需要那个房子的产权，因为他其实就活不久，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医疗。所以我们同时我们在都更上面也有推那种做全龄住宅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医疗都集中在那边，他就只要住进去就好。那这一个
1: 上医院也方便，
2: 对，而且其实社宅有一个很好，因为我前几天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跟社宅住户聊天，他们就说，因为其实之前很多老年人在那个什么，就是寒流来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在家里可能会受伤或什么之类，但因为社宅它是有定期巡视的，所以这些老人其实几乎都没有因为这件事走掉，
1: 要紧急那个按铃什么东西就，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整套，而且像访视服务也是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在社宅里面他们会针对这些中高年龄，或者是针对一些比较可能在家里以前有被家暴过或什么，就做重点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其实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社宅里面都有派住所，就是那种驻警队在里面驻警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会场所，所以
1: 社区就是。
2: 对，它就是社区这些服务都有啊。然后像刚刚跟老师讲到，像你的这个协会，其实未来也有。就是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很欢迎这一类的协会去申请。
1: 对啊对啊，我就是刚刚私下就在跟惠慈说嘛、说当我们这个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去申请，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一根本就是没说当人家、能够社会住宅给我们这些优先的话、这是好事的。
2: 因为像在林口社宅，以林口社宅举例好，林口社宅就有立新无籽西瓜跟麦子园还有大同老人协会，其实它很多都是特别是高龄长者、那这些高龄长者他其实这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其实这些机构后来他们会自己合起来，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受暴妇女的小孩，他下课后其实爸妈妈是很努力要去工作的，所以下课后有时候他们会交流，就是这些老人会来到过家营啊、
1: 对对，
2: 然后小孩子跟小孩子聊天的过程中，老人又可以被活化，他不会那么早退化。那这个其实他久了以后，社宅作为我们之后会盖到200处，那他作为这个基地，他其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散播到各个地方，而且其实社宅都盖在比较黄金的地段，没有真的就是叫你去住郊区。
1: 对，以前这个是差不多将近应该也是20多年了，那时候我们就跟政府要求说不能把老人住宅或者社宅孤独的丢到这个荒郊野外，他们就等于是被放弃，
2: 对、
1: 而且被贴标签、那甚至是没有人要去住的、你必须在市中心，现在盖的社会住宅或者老人住宅甚至都比张惠慈你住的地点还好、
2: 我都住到那个新北市的那个郊区去了，现在我们最精华的一个是在那个延吉
1: 信义
2: 区那里，我觉得已经到了中间，而且其实大部分的那，因为我们很多，我们是国家的地啊，所以我们很多是那种以前旧的军营啊，或者是国产署退下来的地。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在社宅上，我们现在其实还有都更，因为台湾很多老房子。
1: 我问你，打个岔，那个惠慈，你会很多人大概跟我一样会想说，民办的都更或者自办的都更或者公办的都更，哪一个对民众来说，他选哪一个最有利？
2: 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三个的不同，就是民办都更就是我们自己去找建商来盖，所以你要跟建商分这个东西，建商出钱嘛，啊，所以你可以分到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好就一平换一平，我一平室内一平换室内平一平，那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自办都更就是说我今天都不要找这些人，我就是我们几个地主就讲好，百分百要100%同意才行，然后我100%就是做好以后，我去找 建商来谈。那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出钱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自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政府机关在做的是公办都更，就是这一块地里面只要有超过一定比例是公家的地，那我们就会去做。那以都市效益来讲的话，公益效益来讲一定是公办都更最好，因为公办都更的地很精华，那这个很精华的地卖掉就是没了。那卖掉以后他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在信义区卖掉一块地，他就是当那里的房子可能从50万一平变成150万一平，所以他会有点助长房价炒作。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们如果去那里盖的话，我们会希望他回馈我们是社会住宅，然后要有公益性，比如说一楼要开放什么之类，所以当地其实会变成是另外一种有公益性质的。那也不是说民办都更跟自办都更就不好，
1: 可是民办都更大家不想办吧，因为那个太便宜了吧。
2: 诶，民办都更的话就是会跟建商谈，那有一些是会看建商的，比如说你跟一些知名建商的话，你这个土地的价值就会变高嘛，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踏着瓜子，然后我可以以后我的一坪就从50万变150万。但其实这些都是前面两个都是要赚钱的，自办跟民办都是要赚钱。
1: 对了对了
2: 对啊，还有一般就是大家都会常常说什么，就是台北市有70%是老屋啊要重建，这个东西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你要都更你必须要被划进都更区才行。所以像温宅圳，以新庄温宅圳那里是自划都更区，它才有都更的资格。
1: 是啊，
2: 其他的叫危老重建。
1: 啊，像我们这种万华，我们在这个南机场附近，基本上市场会当啊嘞。
2: 南机场这里有分，因为有部分是都更啊，对，我们之后会有一部分是做到这一段，
1: 哦，
2: 就是这里有一部分是都更，但是有一部分是危老。那危老的话，以政府来讲，政府也有部分的，比如说有一定比例以上的有危老公家机关，比如说像有一个案子，就是它里面有四楼就是公家机关啊，这种。公家机关总不能去处理整个危老重建嘛，所以就我们去帮他们做。那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家真的老旧到需要就是建筑，那100%都要同意。啊，其实是因为之前其实不是有文林院事件之类，所以导致都更变得很难推。那后来就推动一种，就是他只要取得大部分70%到80%地主同意，他就可以办都更。剩下的就是比如说你就死都不走嘛，那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强制力下去拆你的房子，但是我们补偿给你钱，那个钱就不是可以画巴拉看了，就是一本账，就是一个，所以你
1: 今天公定价，
2: 公定，对，公定价，所以你在第一天同意跟你在第100天同意，你可以拿到钱都一样。只是你还就是会变得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更，其实都更才是下一次在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它一地震很可怕。
1: 对 对,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社会住宅，
1: 而且整个那个台北市真的是比起，因为中国大陆那是个例外啦，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所以政府一声令下，也没有迁拆费，也没有干什么，有多少人就这样子牺牲了自己的权益，然后变成国家的颜面。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我们比起日本也好，比起中国大陆的话，台北市跟台北市的做卖，你知道我看过熊卖修多都是在台湾。
2: 真的，而且台北市有70%要都，其实有70%要重建了。
1: 对呀，
2: 因为太多了。其实新北还好，新北大概40%而已。
1: 对对对，
2: 就是台北最多，再来是澎湖。所以我们现在社宅也有盖到澎湖去。
1: 哦，真的。
2: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些地方为什么需要社宅？就刚刚老师讲，我们不是有些盖到比较偏远嘛？我们盖到比较偏远就是造镇了，我们是直接把旁边整个镇都造起来，因为我觉得老实讲，现在国家我觉得有比较在思考，就是我们不是把人民丢到某一个地方当做看不见，
1: 对对对，
2: 就像之前柯文哲讲的，大家都去住在外面就好，是你把人放在那边，就是要给他一定的交通便利，
1: 对啊，
2: 然后给他应该要有的住的地方，然后读书的地方，因为会去住这些地方，要么就是年纪比较大，不然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但这些人他们都是台湾重要的资产，欸，不是讲资产，因为现在有点就是工作性质，所以就会讲资产。
1: 啊，
2: 那这些人你把他丢在那边，他其实造成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像之前的国宅很多其实都没有管理，所以其实后来就变成犯罪的温床。
1: 我跟你讲，我大概在我看50年前哈，因为我弟弟妹妹到台北来读书嘛，跟我住在一起。那时候第一批的台湾在建坛，国宅，我去抽签，那时候用抽签，我抽到，
2: 哦，天啊，中乐透
1: 哎！哎，没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没有这个国宅的概念。然后我去抽到5楼，我爸爸来的时候，我爸爸差点老泪要哭出来。他说：“啊，你要这还蛮丢给丢的我老了，因为没有电梯，
2: 厉害呢，
1: 因为没有电梯嘛。”结果后来我爸爸去看了。后来再来看我一次的话，他就很安慰说：“啊，你还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抽在5楼，有几分贵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5楼以下都变成垃圾，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都是穷嘛， 啊，所以那阵去住国宅拢是足不得已的，啊，去住国宅当然抽到是幸运，但是住里面人哦，拢是去价贵，去行李特别多啦，什么都搬去，什么都搬去，然后整个通道以前的国宅也盖得不好，整个通道大家都是他们家前面对面的都放他们家要用的东西，你行路根本很宽的通道哦，可是你真的走不过去啊，然后灯光也昏暗，然后也没有维修，真的是除了五楼以外，真的四楼以下真的是像垃圾堆一样。
2: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社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说住社宅其实没有到很便宜，但社宅的租金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它是中古屋下去乘几趴这样做，其实它还是比较便宜。但是我们会花
1: 现在大概多少钱？
2: 现在的话就看你的层级，就是它每个县市都有不一样，但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是。他会以这边的中古屋的行情然后下去乘，比如说经济弱势户是最低的嘛，所以他就大概是五折，然后社会弱势户可能七折，然后一般户是八折，他会有折扣、
1: 哦、那这价钱算是很便宜。
2: 对，然后其实最大一点是在于管理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主管其实出国考察过，他们考察过所有人就只讲一句话，没有管理他一定会变贫民窟。
1: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的，
1: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2: 对，所以我们会预留管理维修的基金，就包括电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电梯，老人要住嘛，然后有电梯的维修金，然后还有各式各样一定要有物管进去。
1: 而且在签约以前就要讲好了，所以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话、几个月就要把它就把它
2: 其实是记点制啊，就是包括抽烟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因为爸爸妈妈离婚，然后拿到钱可以去买房子，我一定是去住社宅。
1: 对， 对，
2: 因为社宅是最安全。老实讲，他政府也不会批你啊，
1: 而且是政府负责啊。
2: 对，
1: 万一怎样，你的房东就是政府啊，你的要索赔啊，干什么都比较有政府来负责。
2: 对对对，而且其实像我觉得社宅比国宅还有合一住宅最好一点，就是其实前两者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卖给你，但是他拿什么钱？他一坪造价可以15万、10几万，他是拿国家的纳税钱下去盖的。他盖完以后给你做买卖，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合一宅也是，所以那时候大家才会说，刚刚中乐透在桃园那边15万买一坪，转手立刻卖31万，这都是不公平的。可是社会住宅没有，因为我就是租给你而已，
1: 只租而已，
2: 然后只租不卖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房子现在其实 RC 结构都可以住100年了，但是假设我们就住50年好了，以后我们要维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整栋。
1: 再重新
2: 再维修、就不用在那里取得产权、所以其实这个好，
1: 而且现在的那个社宅呢有个好处就是房证、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2: 真的社宅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房证是有另外拿房证标章的、房证标章其实一般来讲只有豪宅才会拿，因为它中麻烦、还要第三方监管，麻烦死、
1: 所以如果当入去社宅是最好的，我希望说我也当去申请，所以我现在主张知道说认识这个惠慈以后、我当然惠慈没当假公济师、也没有这个能力啦，但是至少他知道说、王老师你的单位未来一群人那改到沙岗，或者把它保留一下给我们这些弱势的单亲爸爸妈妈们有地方可以住嘛，哈。啊，搁一旦我家己嘛是，我即马哦开始就从知影讲，我要去申请社宅以后，我得甲阮的厝主讲，你房收摇摆，你嘛未使搁甲起房租啊，因我得无偌久要搬去社宅啊，哈。所以有很大的好处。我跟你讲，自从我全都捐出来给基金会，我给你。租房子、真的是在921让我捡到便宜，就是说我家己人造出来，村里我拢免管他。租房子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2: 真的。
1: 当然，如果你碰到好房东，帮你变成好朋友，这也是一个好处了。
2: 之前城中城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休息嘛，然后因为里面其实也有我们包租代管户，那包租代管的话，我们会强迫他们要强迫啊，就是梯厅，刚刚你讲那些楼梯什么都不能堆东西，还有保地震险跟火灾险，所以只有我们那几户拿到赔偿了，就是因为我们是确实有逼他们去保这些保险的。
1: 那也因为你是有正义感，乐意做这样的服务，所以今天呢，我们让大家。认识这个可爱的那个惠慈，那惠慈的那个 podcast， 南部大小姐是不是？
2: 南台湾大姑娘，
1: 南台湾大姑娘，
2: 其实南台湾小姑娘变成比较大，因为我跟我同学两个都30岁以上
1: 啊、真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南部。大姑娘，对吧？南部大姑娘，南台湾，我讲唔对，还是南台湾大姑娘，爱去爱旁听，听一个 podcast 啊，因为她自己本身现在这个社宅跟都跟这边这个产业服务，所以你有下面问题可以到她的 podcast 跟她留言，她一定会帮你解决，可不可以？
2: 我会帮她问到答案。
1: 好，谢谢惠慈，
2: 谢谢，
1: 祝你幸福美满，找到你爱的对象。
2: 对，还有可以赶快把社宅盖完。
1: 好好，对对，你看这个多用心的嘞，他把社宅盖完放在第一顺位哈，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哈维皮圆通铺还有反金铺哈，向下来主攀呢，你能你留，他家放开到，重要的小小事 ，getting 未来事哈，那个系列发通底下，九月十九号呢，底下总统府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一个。被广场哈盛大来登场，哈 ！V V 主委顾秀飞陪同行政院副院长昌立群哈，从下体验新年的限定版呢，合众市场好好搞的转去，比新年的呢哈买菜啦哈，饮食食材，陈发对客家文化的饮食。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呢，合众市场还来饮食客家文化跟地方哈。那个神佛佢重要一个入口哈，像土竹苗有吉祥、丝饼啊、菜包。南埔呢有那个地米糊啦哈，也还有那个葱油酥哈，都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冇相同的地方嘅一个特有的食材跟产品。那等呢，侬会认识客家文化，佮重要的一个媒介。合肥边侬提拔哦，吼，跟富邦文教基金会合作，希望大家吼，本大家唔单止呢看见客家文化，也可以实际吼来接触，来认识客种的生活跟产业。
2: 新年过后门哈，也爱买羊肝啊，羊猪安尼哈，因为感觉也系好事情哈，就。他也我有一爱印象哈，做的去市场哈，黑家是讲，有过多机会做的去亚多客家庄，可能也会去老市场哈，行市场啊，去认识客家的地方哈。
0: 今边咧客庄市场好好搞哈，那个买菜的体验安排，六岁到十二岁的时间咧，底下模特儿咧陪同下哈，可以啊自家入场。每个小朋友带轮固定的买菜的钱跟环保购物袋哈，底下各有客家风情的摊位，自由来探索、挑战，用客家话跟客家来问家私来讲来认识各种。

0: 思。另外一种推动县政府以慢食客庄作为那个精神，以东后市由福气作为主题来推动太平福文化再做计划，邀请到县内的客家乡亲来分享六甲地都的私房料理，从地都来挑选北方特色的客家菜，由专业潘州的厨师呢来掌厨哈，跟客家沙团成员冲下来吃哦，跟米一托啊米一个菜哈，私房客家米西啊伴送那个竹红。
1: 客家小炒嘛，特别的料理啊，就是猪肠炒粉炒那个嘛，姜丝嘛，那个就是客家的以前留下来最不会放掉的啊。
2: 米丝的你会不会放掉？今天有阿爸米的米丝啊。
3: 我们把在各个家庭里面的令人回味的美味，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把它变成记录的故事，
4: 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了解说这些味道以前是怎么呈现的，对，然后今天就是用那一些掌勺人他们就是以前留下来的那个味道这个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0: 另外呢，还有高雄艺术大学加入那个 USR 计划来举办雅典飨宴的活动，今年19号也邀请大家到那个神山的现场啊，该群的距离来观察农民用的包装跟形式哈，也以那个雅典作为主角制作轻食的料理，亲身来体验三天多。竹风的一个距离，
5: 不知道原来里面还会养鱼，所以结合这种鱼草共生的概念，其实蛮好的。那蛮佩服的就是在场的那些长辈在水池里面在洗，所以说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啦。
6: 外面都这个去路卡可以按的做，做本爸爸妈妈是做个咖喱食啊，过好啊。哎呀，有很不一样的那个食谱可以让我们参考。
7: 让我们来参加的活动的长辈呢，其实从这个营养均衡的概念，然后也包含了解野人的他的一个营养素等等，让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推广之后呢，能够越多人看到我们美浓的一些特色。

我弹一条歌曲，很多阿妹爱行家哈。其实呢 ，AV 上镜片有播过诶，就会有关客家语言恢复主语言廖玉佩哈。去年19号安排台湾哦，代表主位歌手飞去到苗栗演演里镇哈，来出席那个苗栗演演里公有零售市场那个拆除重建同胞的工厂跟历史建筑修复的工厂哈，完工落成典礼。廖副主席表示呢，高秀辉主席上任以后哈，非常的重视那个客场的市场，也希望加油客场的市场哈再生计划，本他家哈听下品尝的采买的高尚种看到在地的特色食材，也认识客家饮食文化，本客家文化哈，真是哈行业生活里头诶。阿廖副主席有讲到哈，因为大约有1/3的人口含咧客家人，阿那边市场活化含咧文化铺、经济铺。一个合会费哈，降下来投入的一个资源哈，跨部会合作的一个成果，可以讲呢，还能中央跨部会合作规划的一个典范。除了市场再生，合会费呢也推出合作市场和合教的活动哈，串联全台湾有10座市场办理45场的 DIY 活动，一本他家哈，从去买菜啦、买东西啦、哈、饮食啦，跟那个体验来认识客家文化。阿廖副主席也讲到哈，他会会推出那个客家币2.0，鼓励他家哈的那个消费的时候来使用共客化，来打出友善的客家化消。消费哈，消费的一个环境。啊，今年都通过学业能力认证，修读学业相关的课程的新生、学生的一个学业家庭成员，拢可以得到客家币哈。啊，其他学童市场哈，讲客家话来买东西啊，也可以让本来的客家话哈，可以真实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头诶。演里是从前身可以追溯到那个清代的一个事迹哈，听日治时期1907年，正式建立，都已经有8年以上的历史了。也听闽南1919年公告登陆历史建筑，闽南1918年是从哈都到复宅哈，复宅以后呢，演里政工所陆陆续续推出新建的市场。历史建筑修葬以及新编的环境改善，听经济部、文化部、合会会台湾电力公司等等的单位哈支持下，经过很多年的规划、设计、施工啊，今年哈工厂陆陆续续完成的重建高尚哈，加入那个参与式的一个设计，提供工作方跟。公共艺术拢纳入的那个摊商、居民跟地方的团体的意见哈，对啊，改善未来市场营业环境的同时，也保留市场跟 Q 的那个改期的

汤，哦，另外素汤都有辣条好汤啊，果叫很多偏有安叫好么？从今中秋节哈，老爷哈，感觉那天时有啲改变了哈，你是头冇安辣的啦哈，啊，早晨头哈，他们做红鱼了哈，感觉啊，天还唔成功嘅改讲哈，诶，系前两日红鱼了嘅嗰个红茶时间了哈。五点半的用海总统按暗吼，嗰度三公半呀，三点就空起来，啊，再可以看时钟，哇，真是五点半了哈，你日内莫按床的啦哈，所以呢，就是呢空起来哈，良心良心，大家哈记得诶。加一两泡泡的艾托哈，要么早凉的哈，早晨头莫按讲的啦哈，所以呢哈。有年纪的听众朋友哈，莫按做风的哈，贴做风哈，可能一下会冻到哈，所以日头高风起来的哈，让风潮比较较好。我记住呢，我 A V 上条片有介绍嘅佛通吼，那个佛通呢，佢就归是怕吼，那下天时吼，秋高气爽嘅时间吼，去行了嘅地方吼，还有去漫游华东中国一个最好嘅时间。啊，加 V M V 下加文化发展中心，前呢推出华东铁路通车百年吼，铁定游客特展、玉里首展。加油展览来带出百年的铁道跟华东客家的神话的记忆哈，也得到地方的怎么好的评语啊，之后呢就接论了哈，更加搭配目前的那个金针花哈，金针花开发为一个期间，结合华东铁路沿线的玉里跟富里的客庄哈。重磅推出精彩的富裕客庄，成都的文化巡礼，带领大家哈来听听铁道的一个轨迹哈，成都来体验有那个历史成都跟人文江的一个客家特色。

那么也空爱的快乐的跳舞，给呀！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优秀
1: 但真样咁太上好的给名人专访但也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结构安全吼，也凸显出建筑的一个美学，所以人就来参观啦。

关西凤凰古桥有一座名叫做彩凤桥，所以桥头有一座剑桥碑，留下伊迄头摆老两命，伊迄1933年开始来建造，差不多到1935年哦，那种完成哦，那种统查。凤凰桥保存得非常完整，其中有西藏特色，伊迄那个所谓的糯米桥，因为那段时间呢，凤凰来当归没当色。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听一点的五国也仿照日本京都皇城那个建筑，它是有边的呀，桥身有8米5，因为那时候该洪水还泛滥，为了防火，所以是要呀桥身那种啊。然后呢，呀行桥和 Q 桥并立，因为呀所以用前年的时间哦，呀桥不能拆掉，但是地方人士我们来保留起来。所以是用另外一个案子，就讲在呀 Q 桥旁边再好起盖一条行桥。

完全一些跨越的牛栏哦，还是防洪功能的设计哦，所以一家一家，呀，步道长度2.7公里。这沿路的风光景色，各个时节都不一样。冲一下，也差不多九年十年。一个特色，诶，台湾软树开发，一条树里边都啊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一发达了，一种黄金。呀，我们条就攀了两眼两百的两朵枫叶桂，有水的桥身的旁边，跨越的河道中呀的舞台，观众有水的两岸的宽，太高的长虹，背景就是这个东岸古城。非常有特色，我们这样说能够发展这个关西的一个产业，因为这个东安古桥是我们的关西地标，我们这样说，未来能够持续再办下去。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浩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汤哈，汤哈，汤哈，客语是指家族成员共同侍奉神明以及祖先的正厅，叫做汤哈，就是三合院的正中间的厅堂。客家话讲汤哈，汤哈，去到人家的佛房正厅的时候，别忘了用手拜一下，举个躬，表示跟当地佛房的祖先打个招呼。厅堂，汤哈。

我同一条歌曲，刘少奇先生所带来嘅《长草梯》。同一条好同嘅歌曲哈，刚刚节目时间要进行到尾声诶，今日我非常感谢小青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苏糖有爱。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些有限。上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真正够坑哦，有够坑哦，哦啊，这路坑哦，哎，你甲看，哎，诈骗集团吼，哎，假日伊嘛无咧放假呢，嗯，嘛是爱骗啊，啊无骗用用拍用电啊吼，诈骗集团啊，做接地气吼，即马咧行吧，伊就甲你，伊就甲你诈骗行吧，你个看。上百个人去互骗，你迄个骗偌济钱呢？定金人两万八，几百个人呢？你无代无一个趁啊济钱啊！你啊看，哦，趁你几啊百万去，你啊诈骗你啊！哦，啊，这业者讲，阮半当钱拢已转了啊，阮半当钱人拢印呢啊！啊，即卖人迄个歹人搁淡网络安尼咧招咧招呢，拿两万八的这个迄落定金吼，安尼啊，啊，竟然还放招啦，诈骗呢？你啊！中秋月饼诈骗吼，吼、哦、水蜜桃诈骗、奶鸡诈骗、肉粽诈骗，吼、哦，即卖人卖啥物？油啊，油啊诈骗，吼、哦，红漆诈骗，吼、哦，会做接地气的呀、啊，够恐怖哦！你想袂到的呀、啊，你想袂到，即个诈骗这尼啊恐怖吼、哦，这尼啊接地气啊，啊，叫要行嘞，无他行啊啦。迄中秋节要团聚嘛，要食行嘛，是台湾的特有的景象。哦，我明年要去行啊，哦，明年中秋冬工我要去行，怎无行啊？咱无通无聊啊！咱无通哦，因囡仔因有家己的，因有着走因的摊啦吼，因都因今年其实无来，咱本来是假要行啦吼，因是要行今仔日的啦吼，啊礼拜要当传啊，但中秋节即间是我讲讲，咱讲讲卖行个无，我无咱今年卖行啊，咱买便宜就好啦吼。嘿啊，拄啊囡仔因今仔日。因来在中秋节带人因带，啊好安尼，因就要去因的所在啊吼，就等于因的出所在。啊，即马就像我两个尔，种我都啊无咱两个来订火锅，来订看有位无吼？啊，个订个位啊，有位我就讲啊，我六点半要食火锅嘛吼，系啊。啊，即马都好，互阮左囝甲阮囝婿都啊等来，哦，因都啊，阮囝婿公司伫阮家附近尔吼，讲都啊有人客，哦，要来提物件啥嘛，因都啊来，啊怎使等来厝？啊！我拄啊咧整理遐花，吼遐花咧用用了，拄啊徛咧遐串拄啊因等啊，因为拄啊要食六点半要食饭啊。啊！怎啊拄啊因等来？我啊恁拄啊等来哦？啊！阮等下要食花果，无要做来无安尼吼？我敲电话定位讲，啊！阮即马吼要搁加三个哦嘿，系啊！啊！恁拄啊五个啊，但是一个囡仔，所以恁好会当加位无吼？会讲会啦，嘿嘿，这些个重磅重项目啥物较少人，啊就会。阮就去食火锅，哦，都安教阮做都过中秋，啊，两个人啊，安尼啊，都无囡仔无老个，啊，都按将的，啊，天顶个人拢规家伙出来带人烘啊，啊，都有因，有只阮囝仔，阮左囝，因都倒来厝，都有通倒来好，啊，无较老个，哦，啊，都倒来了，我啊，咱无烘肉吼，啊，无咱伊也起来坐门口定，打门，替门家个哦，我摆几摆。拜一拜，叫红台讲，这个时阵爱食啥物，你敢知影？食啥物啊？食甘蔗，我哦，伊可会记哩？迄个中秋节食甘蔗，讲过油脂啊，有无？吼、哦，你爱记哩吼？嘿啊，中秋食甘蔗过油脂，我哎哎，你可会记哩？食甘蔗吼？怎啊？大家坐他客甘蔗，阮今仔因，我要桥倒来过时阵吼，倒来人喺边仔咧卖烟花，我本来想啊，等下食饱等来吼。该来了 ，OK。阮今仔因，阮即今仔骑阮的奥多拜吼，伊跩规家伙用载，无许无当停车啦。即我载等也是，阮今仔骑阮头前，伊就先出咧，伊先出咧买，哇，少年的买得。啊，怎等伫遐食甘蔗哦？啊，伫遐放烟花，啊，嘛是咧过中秋。哦，咱月娘做圆吼，做光的吼，其实上圆的月娘是今仔日啦，十六号的月娘上圆上水啦，吼。嘿啊，拢看收着月啊，还有香巴对哇吼，嘿啊。安尼嘛是咧过节，我看明年有阿妈仔是要烘啦，吼，妈仔要大烘，妈仔阮左囝甲因那朋友，阮囝仔朋友拢要来，妈仔算着大烘吼，嘿啊，啊应该是拢中秋节冬干有烘啦，吼，是今年全部卖烘，特登互恁遮忝安尼啦吼，我想来买便的食食，结果遮大家拢安尼，安尼嘛是中秋，哇，啊家己过嘛是中秋，嘿啊，一工尔啦，所以你甲看这中秋节食烘吧吼，煞是诈骗集团，你甲看伊足接地气的啦。哦，表示当提供哦，来个领导行哦，恁食吼。即阵嘛有人客哦，预约服务啦。哦，啊，预约了你先立钱啦。东港竟然都无出现啦，昨都无出现啦，目连都未着人啊。即、这个发文去网络询问，吼、哦，调出一票哦苦主啊，才知影哦拄着诈骗。所以根据了解，这受害者恐惊超过一百个。吼、哦，你看看，安尼行吧，两万几块吼、哦。

2万5至3万呢，有法度骗几百个呢？你甲看，吼、哦，哎、啊，这几个公司行和团体大招招起来咧做行啊，吼、哦，像漳州呀、红街行吧嘛，吼、哦，哎呀、啊，我、哦、你甲看这安尼，安尼因家拄着诈骗啦，啊，这个、大规模诈骗事件发生伫高雄甲台南，这个民众伫咧前几天预约烤肉，前几天啊。迄预约烤肉，你前几工啊，话拢两三个月前都爱应啊啦。你前几工啊，讲你前几工预约烤肉车到府烤肉服务，无怪你哄骗你啊。伊若生理做那可能要中秋前两工靠你靠你约到，啊你拢无人咧无生理，对不对？嘿啊，所以你搞这到府服务啦，啊而且已经事先拿2万5至3万不定的费用啊呢。大家热涨啊，涨东江啊，对现在等下暗啊，这个、烤肉车拢无出现啦，干那传送赖的讯息啦，卡电话拢无任何回应啦，这现在怎样都着诈骗，去啊，哭了了啊，去用骗你啊！这个被害人足济，经我了解，至少10组以上被害人啦、啊，啊嘛有的团哦，甚至高达50个人左右啊，对一般的家庭的聚餐、甲车行、头家拢有啦。受害车行头家，伊讲哦，经过朋友介绍，看起来感觉袂歹，才预定啊。这间是真的，这是伊用偷用去，歹人讲偷用去，人这间已经甜，讲半冬前才有甜啊。对啊，这热烘的物件哪有通乎你，乎你咧即马你两工前甲咧订，对不对？嘿啊，所以互骗讲约好哦，今仔日干马仔吼，25日甲今仔日安尼，吼安尼连续要烘两工，拢总个落者65000块。行两天6万5，你贪唔怎直直家迄个行卖甲包，家行卖餐厅甲包起倒，你着包场倒啊！你6万5，你唔甲包场，你要去食，要去学迄片呢？对啊，但是讲方便大家出间行，啊，但公司行，家己所在行较亲切感嘛吼，安尼啦。啊，先预付28000定金，对方哦很贴心讲哦，那是有更改行程，你提早几天通知就会使。哎，结果唔嘛讲家己方便。哦，好，介介绍朋友伊蛮方便，哎呀，爱用迄个网络去用盗用啊！你甲看吼，嘿啊，所以做这样伫翠顶馆才发现大量的行马车诈骗文啦、啊。一个女性哈，伊就讲查证了后，伊家己是东港第8组受害人客，只是希望卖个人哄骗你啊，无法度。啊，这无熟啊，这嘛是贵啊，但是蛮骗你哦。你感觉这，哦，这个诈骗哦，啊，无咧休中秋啊，吼，嘿啊。你甲看这，嗯，啊，第一高雄行吧，吼、哦、中秋啊吼，哎、哦，无讲烟火袂当乌白芳无，嘿，扛团楼顶安尼啊，即个食力啦吼，即个饭店伫头因兜头前咧行吧，啊，放烟火共烧着对面栋个大楼，你甲看这高雄一个姓陈个查甫人，昨暗吼伫新营区甲朋友开个即饭店吼，会参加即中秋烤肉，哦，啊，伫即时阵呢，伫个店个门。面头前吼，啊放烟火，啊想要搞这烟火哦，穿啊穿，穿去对面大楼，造成7楼甲8楼阳台吼，还有衫裤啊，有衣物啊，有遮光罩啊，怎啊导火安尼？好佳在这火势马上就拍花去吼，无人受伤。那么警方讲逮捕，警方逮捕你啊吼，逮捕了伫现场先等你查甫人，专案讯后吼，甲问询问了后，以公共危险罪上班，你看看中秋节用了关，安尼。对，人家讲10点过袂用放炮啊！迄昨下甲无水准，迄桥卡也袂送，放足久个呢，放啊点外，吼，只放啊，吼，我怎样用错个，怎样？你都惊个，你困个，佮坐起来，惊个困个，佮坐起来安尼啊！我实在个无天良个，这个警方在咧讲哦，而且惊导火发生是昨暗11点外吼，你11点外个北个人放烟火，你看，这种连声多啊个呢？新营分局中山派出所吼，接到人报案哦。新营区北道二路，昨也无人报案啦，昨也无人报桥下遐，我白两日也无人报案啦。哦，一个大楼7楼甲8楼着火，马上来个现场处理。这个火势伫11点35分啦吼，着拍火去啊。现场初步甲那个清查吼，这个、主要是阳台只衫裤烧去安尼吼，无人无安怎好加载。这个警方调查引起这着火，这现场才报案35岁吼，是当店业者的朋友。啊，昨暝来遐行吧期间哦，都欢迎嘛，放烟火助兴吼。啊，那种讲扁对对方去，人个扁炮，咪讲3步5步嘛，五步无要嘛吼。莫对人射，莫对厝射，莫对车射，莫对迄落堆积的打的物件射。
啊，搁一个买卖对对时啊，有啊吼，得五种无。嘿啊，这个啊，今天怎办？今天袂当个办，真是中秋今天袂当个办吼。哈哈，在在，这这咪这咪行啦。啊，啊，得一粒月亮好几样情啊。哦，这个做人某的吼，伊拒绝等于打鸡啊行吧。翁娶查某囝两个人吼，出席哦，出席嘛吼，遭受到这2000元吼，安尼吼，遭收2000元哦。伊讲安那点知吼，讲一人一家代吼。这中秋节要聚会吼，本来就规家伙团圆美意嘛吼。但是说我袂少人因为工会工作无闲嘛吼，啊，甲这分摊费用吼不公平啦吼，可能因啊为嘛行爱食饱吼。行行边的无食边的无，啊食食开种部门做走无，啊拢村只人咧做杂干，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人古人就无爱嘛，是咪吼？嘿啊，一个做人某的吼，伊就去网络哦咧疏透伊心情啦。伊讲因大家每一年中秋节吼，拢会发起哦家族啊行吧，啊伊家己因为过去的经验吼，即、这个无好啦，所以决定伊今年不爱等伊啦。哦，就甲因翁娶查某囝等伊得啦。想要到因两个人出席这摆家庭的行吧吼，所以被要求哦按户收啊，看恁一户偌济人收了着，爱纳2000元的这个食材费啦，而且费用哦，佫无包括饮料哦，很阿公阿婆相当的傻眼的哦，下面因阿妈讲未来要佮参加这种的家庭活动啊啦，哦，看恁到人家也少啊，一家口啊都收2000元，无包括因阿是较贵啦吼。两千两阿婆家姐去烧烤店食食倒啊，对吧？嗯，吓啊！啊，这个就安尼讲嘛吼。所以足济就是有阵不爱等，伊讲过去参加婆家吼，行拜时阵，伊家己总是吼，足早爱到三更准备这个料，哦啊洗菜啦吼，啊的这个肉肉串吼，啊无爱起火吼，安尼哦，这个前置作业，落尾咧啊个收拾残局啦吼，现在。迄、那个网啊啦、签啊啦、碗盘啊啦、吼叶啊啦，有诶袂吼？啊，若反观倒边看咧，有诶赶快做一起，才亲像五十朋友八十间，然后负责了一个吹啦，对无？食边诶啦，食边，甚至要走去开种盘盘啊，也无人倒捡去倒收收拢无啦。所以互伊感觉吼，劳心又劳力，而且无被尊重。所以即几年嘛，已经选择吼，伊讲工会无用啊，吼，会谢绝出席，有人过年嘛不爱等伊啊。过年处理闹一寡三姑六婆婆不爱等啊，愈来愈侪人都无三姑六婆啥啦？恁大家拢生一个娘，你要对三姑六婆，对不对？阿伯来拢恁大家都生一个娘，要到三姑六婆都无这种的吼。所以因这个有了不吵，达当到这个问题嘛。做侪人都、就是哦，做欢喜的吼，啊要参加这个行吧，啊干但是哦，无用的拢是几个啊，安尼久啊，年久的亲人敢要过去，咱都无爱去啊。对不对？嘿啦吼，这就无多啦，来，听歌，听山野花。

0: 山野花，山野花即马咧，即马拢咧透红啊，有无？哦，迄张奶子吼，两冬前无捡阿伯偷口味，有无？吼，偷口味都落雨天啊，伫阮兜过看着，我都要捡倒倒来无无？啊，我去报案啊，我报案是调去监视器，我是希望伊行完就好啦。嘿啊！警察问我讲，到尾个狗，我唔免，为着一根一长个咧狗，我就伊靠伊行完倒，免讲靠伊啦。嘿啊！啊，伊讲靠伊讲，伊要进公园啊无？哦啊！啊，伊怎啊？甲伊警察讲，咱想改去，怎改去长靠等安尼？啊，伊怎啊？伊怎啊？靠等囥警察局遐？啊，伊讲要交阮回收，我免，伊行完倒啊！嘿！啊，警察讲到尾个狗，我无，伊行完倒好啊！听完了，怎去甲载倒来？安尼两冬啊呢？哦，一长这么个镜头卡哦，开关咧开个足水水，哎，明年应该有奶鸡汤好食啊，哦，鸡大足大长的哦，伊讲提安尼两担哦，超鸡五倍大，你看伊长奶鸡，哦，生啊足乌面啊，静静长嘛一直开花哦，伊超过规套这个红起来吼，超阔要套要规十公分呢，哎呀，光规长怎安尼麻起来，怎安尼开起来呢？我一张奶鸡，每年看他吃无，啊那山啊，把个镜头卡，山啊镜头真背了去，我们班两条皮无，开心不是？有情哦，要修行都要路径嘛吼，哎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咱邀请专家的医生吼，郭伟庭医师，伊今麦一个伫山顶吼，伊今麦个是咧共看诊，一个伫门诊嘞，吼，伫北部门诊，哦，诊所伊个咧看诊哦嘿，吼，咱嘞郭伟庭医生分享这 Q10。你的心脏若无力吼，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呢，啊你怎硬过去无采？所以你要开刀之前，你心脏要够力。你心脏若无力吼，心跳无正常，心脏无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是安那？爱麻醉啊，麻醉了你撑袂起来呢，食来。所以心脏爱有够力，够力吼。咱来听专业的吼，咱来郭伟庭医生来跟分享诶。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个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房价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在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房价啦破病东西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
1: 解决。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房价去想讲，要安怎拼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医生都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欸、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刚都无讲的吼，
1: 为
0: 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囡仔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10啊，对不对？
1: 对
0: 、哦、，Q 10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10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人去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我以为爱弄病
0: 哈。第二个，
1: 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怕袂惊，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要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啥物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
0: 脏无力，
1: 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 哦，啊，过来头壳肌底也变坏，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丢筋，哦，会扑脚筋，哦，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哈，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得来，过去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哦，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伊、啊、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嗯啊、
0: 哦，对，
1: 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休休啊，
1: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即、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 ，Q10 伊一个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1: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更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和活化，即、这个人讲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若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坐飞机了，你的 Q10 无够侪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呢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呐，走一家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呐走一家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呐走一家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伊慢慢啊哈，两线多变一线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压重的物件，劈会紧，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
0: 哈。
1: 啊，这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甲正的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介
1: 绍。不敢。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拢知影讲爱吃，因为最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40。我就开始在吃 Q10
0: 哦，不管你真的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嘿，
1: 有迄个80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佮骑卡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冇
1: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吊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咁样咧喘，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工作较强，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刚刚为处理，惊去个。挂靠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系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那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怕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吼， 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嘛较袂
1: 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足侪间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谈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10 来，互咱个身体状况吼，心血管个即个许迄个机理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个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啦，你遮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对对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吼，怕变规世人，将来。游山玩水陪到今日时势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顾好势，你啥痛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顾？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甲心脏顾好势，强心护管。
0: 哦 ，Q10
1: 就是真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10 的好处。嗯 ，Q10 好处，这俩这里不看有无？哎呀，我要开刀，医生唔敢甲你开啊，麻醉了你醒未起来啊！伊个评估你未使，你这心脏无力啦吼，未当开刀。那么如果你因为心脏无力未当开刀，会去影响你的身体呢？你们定下足艰苦，定下担心咩足搞？因为医生唔敢甲你处理啊，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吼 ，Q10，Q10， 按几多讲 Q10 好，谢谢大家。好来，来听歌，相处的心情。

那有当爱做，都无想出的心情；那无当爱做，都想出的心情哈。吼，哦，这节大家最爱去佚佗哈，好天气啦，小琉球啊哈，小琉球中秋节甲教师节吼连假哦，掀起了观光，包括小琉球吧，垦丁啊，垦丁的风景一位难求。我嘛，逐个买佚佗，你看吼，安尼小琉球一天哦，万五个人登岛，万五个人哦。其实小琉球哦，迄老乡在家咯吼，啊，内底遮人较无咧做生意无采，哦，你若袂晓，我落去甲卖者啥物货呢？安尼吼，哦，安尼加减啊，看有生意做无？无，足侪人呢。你看伊家咯，足侪人，若要食物件，食早顿、食中昼顿、食暗顿，吼，人叉，啊，这一群万五的人去呢，目睭眼要万八的人去呢，哦。这个中秋我教师节吼，四天连假啊，真开心嘛！哎呦，都要跨周末的连假，哦，你就机场啊，迄趟啊，迄客甲人客，好、哦、后摆无多啊，恁都放假放连假，你都无多，你就是爱客吼，啊客那有啥？客了时间量长一年，那有啥吼？嘿啊，嘛是会坐飞机去的呀。哦，啊像这个高铁这嘛是有加快嘛，有加开吼，啊这个平快这嘛有加开啊。对吧？你就是人坐，你等的时间一定爱较长安尼尔啦，吼、哦！啊，你定有车你坐啦，吼、哦！啊，你这人足坐嘛，吼、哦！国旅嘛出现着这个回温的迹象，吼、哦！经过统计，昨坐船啊，前往小琉球的这个旅客甲乡亲啊，突破万五个啦，规台船啊，尔载万五个人，这是单纯哦，廉价佚佗这观光的数量哦，上盖坐一盖，啊，这凸显的小琉球哦，这惊人的魅力。你若袂惊热吼，小琉球就是足水。你落去坐乌岛摆吼，啊，打甲洗，打洗，啊，你炸物件食，拢袂去无聊着。吼、哦，迄足水诶！我旧年去嘛，我旧年就是去小琉球佚佗一工诶啊，到礼拜落节目去佚佗呀。礼拜落节目，啊，就开车竟然紧去东港啊，啊，坐船就过小琉球啊，啊，小琉球就只坐乌岛摆吼。啊，就当考了买物件，食伊足侪景点拢足水啊！哦，啊，去这个花瓶店呀，吼、哦、花瓶吼遐，哦遐、哦、看到迄种什么油啊，迄条鱼啊吼，你若打着你卡了中毒，迄条龟甲吼，迄条什么油啊，有无？伊规身躯去藏遐，伊就哪像只石头底啊！吼、哦，啊，佮看到虾啊足水哦，迄条水族馆咧卖虾红色的吼，红色的哦，足像个草莓啊，草莓啊，咱古早草莓是青色的，吼、哦，毋是迄种。毋是大白啊，大白较细只，我讲是草莓啊，草莓啊青话啊伊红诶，哦，伊手都长诶，脚都长，足水哦。迄虾啊呢，就伫花瓶时哦，诶，即个一退潮起先，迄个窟内底详细甲看，啊，你个怎么打到一只药吼？我都有看到，伊甲就了港式个呀，咱台湾呢，啊，佮有海龟头好看呢，迄袂当摸，整顶礼拜迄两个，迄查某囡仔穿比基尼，外国甲起来甲摸，迄袂当摸咧，摸个30万呢。袂当懵，因为做难得当来遐做伊栖息地，啊无你若个惊着后摆伊唔来啊，你又无当看，哦，迄就是咱的优势嘛，对不对？嘿，所以小琉球好耍啊，小琉球的物件哦，食我都唔知啊，都是咱都一般咱台湾人都当物件有在地有啥物好食，吼，你就去遐食嘛吼，嘿啊，啊那风景真足水的，哦，你就徛徛一个顶点，啊也无一个美人洞啊，啥物环遐无哇？嘿，足侪，哎呀，够人导览员呢，吼，人伊那个叫个导览员，嘿，啊，足侪所在你要打打算咯，像我呢，下早落节目10点去甲东港，啊，东港食一个饭下了，就过小路去，后倒摆起来，吼，落来要靠北边站哩，靠落来，我买包间咧问喎，我包间吼，啊，我呢节目部啊铺上网讲，你敢知你上，嘿，挂目镜吼，啊，戴安全帽啊，啊个。迄个防晒穿嘞，哇！啊，个面看嘛，你根本都无看人。哎、欸，听从咱个红旗，我嘛咧离啊，即对就看咱个红旗，做好算个。都热啦，啊，热够热，迄热啊，都无风个。啊，即下东北季风有风啊。吼、哦，迄热啊，真正吼，含你喘气都烧个，还喘气都烧个吼。啊，所以你水啊，炸出济，水啊，起来遐凉啊，炸出济，吼凉个，吼凉一定爱炸到水一炸济，一买好济。去超商买好足济安，啊！你款倒先做算，大家款总是有一挂风起来安尼。诶、欸，小琉球足水，下当可能足想要搁去。哦，你去了，你也要搁去，安尼你就搁去，嘿，安尼。哦，啊，搁在台湾尔，坐船就变离岛安尼，对不对？哦，上介近的啊，比平湖较近啊，比离岛搁较近啊，离岛是台东啊，吼，离岛是爱台东。
哦，啊，那对咱住这边人来讲吼，小琉球足近的啊，来东港啊坐船过啊，啊坐船嘛二三十分钟就到啊，对不对？嘿，那么无风无影啊，啊那有风有影，就像咧坐海盗船咧，无好七个台拖到要死的，那嘛是咧去啊，这是不是？这咱台湾哦，台湾是来足水啊吼，这个连蛇架起来凸显小琉球的惊人魅力啊，真正诶，真正可以，真正可以，小琉球可以，嘿哦。啊，这小琉球曾经上个一摆万八的呢，嗯，这可怕的高峰。嘿，一直当哦，小琉球的这个民俗节日吼，亚王啦吼，亚王亚王的平安祭典吼，啊，嘛都要在周末，而且已经非旅游旺季的时间，已经不是旅游旺季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旅，恁住伫外口小琉球的人会拢倒来，倒来的故乡吼，这个比例是远大于游客吼。啊，整个亚王的期间吼，冇我足济即个人吼是东港来回啦吼，就像阮去到东港来回安尼，我唔捌去遐住过，吼，但是阮囡仔因捌去，因咧无惊吼，甲同事台招招去，有去小琉球租一间迄内底阁有游泳池诶，啊，所以因十几个人吧吼，嘿，因十几个人都伫遐耍，啊，阁有游泳池，因家己个游泳池伫遐耍，嘿，耍啊，做耍吼，嘿啊。等下会用安排佚佗，爱耍水就去佚佗吧吼。遐就大家就爱注意安全，啊，就会记去小琉球无啥物禁忌，上个节就是只是讲你海龟大水袂当摸安尼尔吼。啊，粪扫卖乌白片，粪扫啊，嘿，粪扫卖乌白片。即、這个中秋节即、這个连假吼，今仔算第二天呀。今仔第二天下早国道吼车祸哦，足侪惊，可能涨天啊要开车，困啊袂饱嘞要开车安尼吼，哦足侪惊车祸了严重塞车呢。啊，过道过了啊吼，啊，阁有六段拥塞的路段，我周日拜五暗紧冲倒来嘛，吼，啊，拜五暗过一暝，啊，昨过一暝，啊，为今日就要阁转去啊吼，因讲要返乡，为着要转去安尼，吼，因为车侪嘛，人侪车侪，啊，因无眠啊吼，无眠，啊，要阁开车呢，走长途，较生活较忝，所以人侪车侪吼，啊，你精神爱养精蓄锐啊，你爱精神爱养好啊，吼，啊，无你安尼开车危险吼。人坐车就耐心啦，无像人坐车就连续加去，去啊就拢人啦，食饭排队啦，便所排队啦吼，那高速公路排队人就足侪，人都坐你可以坐嘛，因为你选择这时准备出门嘛，对不？无可能因为你要出门都拢无车嘛吼，对不对？所以因为你选择这时准备出门，你来去接受这些嘛也是会进行。咱台湾算做好啊，你若去曼谷，曼谷大水灾，但曼谷的水淹啊大水头哦，你若即摆拄啊人家要泰国佚佗吼，哦，你曼谷即嘛。慢过街咯，伫遐咧家行，唔是甲脚头、甲大腿头，水淹啊只哦。嘿，曼谷吼，所以曼谷是上个塞车啦，对无？嘿啊，咱台湾就算做好个啦。好来，来听歌，夜半的梅花鹿。

0: 妈妈讲，安琪你讲诶，真正好食吼，鸡巴说讲好食啊。啊，那个阿婆无听恁咧讲哦，啊好食，讲要搁买吼。我咧卡客服吼，应该无啊，数量无啊。啊，我甲讲，我甲改装客服安尼吼，讲好食啦，无食过你都唔知，我那物件足好食，食一盖你都爱吼。后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最近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金香食着总好，无我总坐到伊啊，总安尼坐坐几晚的啊。
0: 一直行，一直行呐、啊，
1: 一直行呐、啊，
0: 一直行。
1: 刚才是中耳不平衡安尼，
0: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1: 啊。嘿嘿，啊我拢赶紧食三罐啦。
0: 嗯哼哼，
1: 啊就改成足多，我唔带讲啊，你今仔日节目甲你分享者。
0: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嗯，啊你也敢讲诶，讲你吼。你是会做这个袂做呀？
1: 那熟悉我拢知影，拢知影我这个捏手做啦。
0: 而且唔讲，诶，真正会做这伫带冷冻电话，带到这手呢，拢冷冻哦，冰啊
1: 怎？阵哦，做人咧走个闲心嘛，啊，拢有食无做啦，啊，所以讲我拢靠近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的。
0: 嗯，真的。
1: 人安尼做甲狂笑狂笑。
0: 这个要人起来了，你若无一个囝，又话无一个刚才情哦，你就食啦啦啦。
1: 对啊，啊，就是讲好个在迄福建个后生拢会想嘛，
0: 好个在，
1: 有啦，咱咧在辛苦着，
0: 嗯，恁个艰苦拢看到啦，
1: 系啊，我住六五年嘞，还是免喏，
0: 哦，就是较少年嘞，啊，就咱带新名看免啦，
1: 看免，我就开始一直食，就刚拢食四粒啊，
0: 好，甲各样行起来吼，
1: 嘿嘿，
0: 啊，健康用行嘞，
1: 所以我今仔就甲你分享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咱新会，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1: 好你家就满天下。
0: 好你现在做勇敢哈。
1: 你来勇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阿姐你做好你家家己过我才好在你做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胡椒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人家，一定要一直催人家，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哦，或者外头
0: 我
2: 无太。
0: 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诶。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诶。
0: 哦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太公
0: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啊，
0: 听是平平蛇，
2: 啊，去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爱
2: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想无办法，人我食真香，我讲整个买真香，只较无疼，系啊，先看。乜点袂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唔是听唔听，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唔
2: 要啦。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唔
0: 要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在知讲我食诶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心家里面。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在怎样同买啦？
0: 好，啊，祝我你哦嘿。
2: 好，好，谢谢
0: 谢谢。啊你今麦讲食咧，讲真，食咧安怎好？
3: 诶，我都本来就末梢神经，我都迄个骨质疏松嘛，有滑什么滑脱的，哎呀，医生讲我坐好啊，啊，佮骨质疏松，唔敢甲我动刀，伊讲你若动刀，你后摆个。好不好要坐轮椅，就靠我自己的坚持意志力，大刚拢行半点钟
0: 呢。哦，做搞诶，
3: 啊，佮食你迄几年，敢有进步？
0: 有进步哈。
3: 即阵像坐骨神经呀，差不多好些呢，是啊，很进步很多。
0: 阿妈，谢谢你，因为你拢一直鼓励家己啦。活动爱叮当，真爱哪叮当诶，安尼有诶惊听都唔惊。
3: 啊，我是听你听足久啊。哦，我逐个那讲个遐好，我好，我再只后再接触。
0: 哦，谢谢你，看者，我连三遍，我五十二周年，值得信赖吼。
3: 哎，
0: 嘿啦，啊，我等较等下看，别按会过来过，一撮挂电来提过安尼，食三罐啊，安尼啦。
4: 嘿啦、啊，
0: 本来白忙白高病的安尼哦。
4: 对。
0: 哦，啊叫医生看是安那样。
4: 讲，伊讲我那个腰跌掉了。
0: 哦，腰跌掉安尼。哦，跌掉跌到神经啊。
4: 对啦，啊咱一直接三罐，啊进整个一罐。
0: 嘿。啊，就今晚要叫六罐上去咱那个蒸炒锅啦吼。
4: 对。
0: 好啊，新年快乐啊！
4: 啊，新年快乐，
0: 谢谢。好，拜拜。啊，有食有订有勇敢啦。
5: 对啊，啊，今年过年个降息，今晚呢八个月咧看吼。有听有感觉无？有交出亮丽成绩单，有影有影啊！今年是加做会当食吼，我伫三个月前鼓励咱大家吼，迄阵若咧办活动，我讲啊，你即卖个食，我个食，你胃肠啊够，用惊咱活力民宿啊吼，哦，咱咧即卖咧食物件是会当对人食，食少食点，食点食咸，是不是对啊吼？啊，若即真行吼，你食即目烧火炉丝啊是真行，真过真行真个行，得力真行足好用个，足好用个，伊个天然个纯植物性个吼。啊！伊经过咱的政府认证许可，优先进口买哦。哦 ，GMP 哦，有先进许可哦，优先进口买。伊咧食这白沙火炉酸有种个，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互咱挂掉哦。再就拢谢谢大家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谢谢大家哈，你像爱中秋节哈，啊，你有甲咱款物件，啊，囡仔等下你感觉好好加在我款款物件。囡仔等下要食就有，吼，桌顶啊放嘞，哎呀，休困啊等下，啊偷几道蛋食，啊心足好。有行吧，甲无行吧，你都甲偷偷安尼甲偷来食，安尼无得赞啊，是不是？哟，有传都方便啦。啊，咱这时阵吼，要搞咱电台吼来进广告嘿，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一个三姑娘哈，哦，你去菜市买菜无？足贵的吼，足贵的。因为我最爱食罗曼呐，吼，啊，我就想得甲买哦变起来，啊，搁足想阮甜甜甜甜长无蛋嘛，因为规家去台南嘛，啊，等于带因那个丈人，等带阿公呀，阿公呀，安尼啊，我就下早去，啊，看到透抽了，看到透抽吼，就想着阮甜甜啊，啊，我要出门哦。伊鞋啊，足高种摆地好啊，那人家母了摆好势好势啊，衬托啊，吼，啊伊读册补的吼，啊再看伊衬托想着甜甜啊，足想伊，啊卖蛋饼啊叮叮当当，啊我昨下甲龙爷讲个阿妈买套条哦，阿妈买爱飞机哦，啊伊嘛要等来吼，伊嘛要等来呢，啊去菜市买罗曼好足贵的，我买进口的，进口的讲吼，我这鞋仔啊吼，佮卖三二的呢，一斤呢。我即卖吼卖你几啊白就好，伊讲哦，啊你提两包，你提两包，我送你五啊五，吼、哦，伊讲要送我五啊五，我想吼，咁就爱提个两包，尾也想啊好人，明仔人足济，我好啊我提两包，啊五啊五俩，两包罗曼五啊五，还遮贵吼，嗯，啊佫无节瓜嘞，节瓜一斤三百嘞，迄落姜一斤百八算啥，吼、哦，节瓜一斤三百，吼、哦，啊像迄罗曼呐、啊、吼，罗曼一斤三百。哦，你甲看，我迄足贵个哦，而且菜真啊足贵吼。迄头个人讲，食面豆啊，剩只两百哩，小小。我甲看，

我讲这边切甲好势好势，拢买来啊！你都海产的买海产，我当物件拢款啊！哦，明仔算啊，做老家的做，较侪人嘛是。我讲还是爱烘较好啦，有烘到迄过年感觉吼，啊无愈来愈无迄过年的味啊，对不对哦？嘿，啊你想啊好啊，甲买来，反正久偌久久啊，甲过一届了就大家食食欢喜，啊个有青啊，迄罗马足水的，伊迄进口哦，底下封条足水的呢，三层啊无三层，足水的呢，哎哎，安尼安尼算一层。二啊八，哦，啊伊讲两层要升我五啊五啊，那我无出价，人家要升我五啊五，我讲好啊好啊五啊五，啊你嘛是买嘛是欢喜，哦你看看准，哎呦真正蛋贵松松吼，嗯，啊恁昨恁阿家阿家庭的行吧够行，你阿看迄菜拢贵干嘞吼，啊伊迄个六行诶，哎1580，啊甲传到种上上顶的吼诶食材，因为阿家伊本身就是咧供应在五星级的甲米其林级的，而且餐厅。啊、所以伊食材就是好啊，伊用用伊供应给因的这食材来卖咱呢，哦，用安尼介绍来卖咱呢吼，所以食材有钱也免心，无心哦，食材有钱也免心，迄做食吼，再做说说。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敲通现场这支电话吼，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真正呢，今日讲的这吼、個，相较于生死啊，吼，一切拢是鸡毛蒜皮小事呢，对不对？嘿啊，生死呢，剩的拢是吼芝麻绿豆小事吼，来，赶紧做运用哦。

这讲呐，比起这个生甲死吼，其他的代志拢是小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小事。相较于生死啊，其他的事啊都是鸡毛蒜皮吼。安尼，拿破仑呐、啊，拿破仑在一场战斗当中吼，啊，甲伊的部下全失散去。哎，拿破仑，我去得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迄个钟仔头顶悬足悬的山吼，你若有去过？足悬的山一支足大支，迄个红十字，迄个是拿破仑上印的，上印的红十字，迄个是不是伫咧足悬的山顶遐？遐坐缆车去了哇？啊，看来吼，看来迄个湖啊吼，迄海足水的。那么伊离海，伊足侪小岛，安尼你看咧，其中一个小岛，迄个岛吼是全裸的。嘿，你都爱回馆，你才能去啊！去伊个岛全部拢全裸哟。阮伫个爱看岛落去吼，伊拢灯光，但是咱看袂到啦。诶、欸，讲敢想到迄个场景吼，安尼。诶、欸，拿破仑伫一场即个战斗当中吼，甲伊部下吼走失散去。哦啊，走失无人保护啊，对不对吼？那么一生命吼，就遭遇到即个危险的时阵啦，多一个裁缝师啦，裁缝师哦，怎将伊藏起来？而且在成功哦，甲骗过哦，伫后壁追杀伊个敌军的兵啊，安尼呢吼。这件代志落尾，拿破仑为着要奖赏这做裁缝的，予伊吼家己吼会当提出了要求，因为你救我一命，我想要奖赏你。啊，你想要啥物？你讲，唔知啊是基于啥物原因哦？这个做裁缝的裁缝师。伊竟然只是吼想要知影讲吼，哎，我啥物拢无爱，将军，我只是足想要知影，你伫个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啦？但是这个问题，所以拿破仑生气，俩公勃然大怒呢，你竟然敢对皇帝？提出了如此戆戆戆的问题啊！好、哦、是皇帝咪将军啊？对。那么这个压着河，而这个一号皇帝生气啊！哦，这个压着河，这个彩虹啊，好一惊者哦，魂飞魄散，连续一磕头，一磕头，一磕头，但是一切拢无路用。哦，心花才烦哦，你把带领着救命之恩呢？无。这个时阵，拿破仑就下令，甲枪杀，甲抬枪毙。这个士兵一声令下，就甲这个裁缝的哦，改杀在壁边、壁刀边只，目睭甲弯起来。由拿破仑亲身哦，吼、哦，亲自哦下令，预备，砰！哎，安尼呢，嘿呢，拿破仑伊亲身要划红安尼哦。伊听到这个士兵哦，牙青，这个时阵，这个裁缝师啊，伊的两只脚开始噼噼喘、噼噼喘、噼噼喘，嘿，吓得屁滚尿流，闪尿出来，脚噼噼喘，目屎一直淋、一直淋，伊的脑海当中啊，吼，足紧就浮现出啊，足侪往事的，足侪往事，包括伊甲老爸、老母、甲后生查某囝之间的不愉快。不爽快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冤家的代志，甲客户吼咧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代志，伊感觉这个代志拢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咱人讲啊，要过用去也是咧紧张时阵，咱的脑一个跑马灯无吼，走一连过呢，伊就是咧走跑马灯啊，系啊。因为拿破仑发预备，气馁在死啊，对不对？所以真正跑马灯走一抓，伊感觉应该甲老爸老母无还的代志，甲今日是一个无还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当地口的代志，甲这客户代志，这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但是伊应该唔是安感觉啦，应该感觉好老爸固执啦，囝无乖不好啦，哦，啊厝边隔壁你按人按灯啊，哦啊你自私啦，弄他没？现在有留下代志咧想起，对不对？伊即马变安尼，根本微不足道，因为死啊！今天有啥物代志？
伊感觉开始应该无爱感觉，伊当要斤斤计较，要怎样赢，要我敢赢。但是嘞，当当吼，甲伊目睭往起这个布摕落来，忽然感觉摕落来，拿破仑就徛伊面头前笑着讲：“即马你知影吼？吼、哦，林老师嘞。”哎、欸，拿破仑，你足厉害呢！你母即出要惊呢，因为伊问一句讲，我啥物拢无爱，我只是要知你伫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啊，拿破仑马上就甲母即出来呢！今晚不落来落，我想讲阿海啊，预备气来死阿莫！哎、欸，那突然间甲伊蒙目睭看的半提掉去，拿破仑我徛伊面上就在笑呢。现在你知道哦，你问我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感觉啊？吼，那跟死亡相比较，咱所经过一切痛苦烦恼，包括咱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婚姻当中、甲同事之间的未来、甲顶司管的事的遮，啊，你车强下掉，强雨拉扒掉，对不？啊，我大塞车，钱底下碰进去，去网络网骗去，无欢喜，食饭的。被宰了啊，有无吼？敢动作攀啊，你敢留啦？种种种种，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呀、啊。哟，安尼人生行一人，生死门行一关关，才算啥？生活当中的痛苦烦恼算啥？工作上顶死关下死算啥？对不？婚姻顶关阿婆门死半道白白算啥？啊，车咧叫用下掉咧，叫用下掉咧算啥？他家他无定个算啥，皮包老算啥，网络叫用骗人算啥，对不对？食饭啊叫用当作攀啊敢聊算啥？伫生死门进前，这种是微不足道的代志啊。虽然咱即马咱唔是安尼想嘛，对不对？但人生的智慧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对待同样的一件代志。如果你若懂得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情形就会大不相同哦。当当有诶一个人，吼，伊个咧为一寡代志耿耿于怀，心肝咧未过，安尼也无一个啥物代志藏咧心肝底，安尼未困，安尼查烦，安尼未食。那么另外一个人，早就已经甲你讲完这件代志，置身于世外了，根本也无啥物代志啊。所以对着时光、时间的推移呀、啊，咱人的痛苦的感受诶，会逐渐消散。当当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你放不下的人，放不下去的代志，哦，拢会主动放下啦。伫个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啊，都会自动放下。卡叔讲，咱之前所讲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吼、哦，咱若真能够知道这一点。咱若进前知影咱遮做诶代志，咱想起代志、烦恼诶代志，咱诶人生就安尼减少足侪烦恼，搁有罪业，差点仔袂记哩。咱所经过诶幸福、快乐，也搁有痛苦，伫诶死亡进前呢，哇，也只是鸡毛蒜皮。所以，咱只有吼具足了一双能看透苦甲乐诶慧眼，咱才会当互咱家己活在当下。可爱好朋友，你个人为什么代志生气吗？所以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只有咱亲身经历，咱才会当予人，咱人有更加深一层的感受。也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对这个感受，咱就当讲是吼，搁较侪册，吼写个偌详细详细，风景写个偌水偌水偌水。来，咱拢无得对这文字啊，对字当中，甲也是在语言当中去完美的表达，对不对？那个词不达意嘛，我达的这个笔啦吼，纸长啦，笔短啦，哦啊，词不达意啦，我都无得讲的意境啊。但是我之前计划才卖完了，有无？我把妈妈讲妈妈偌好食，我都袂晓讲啊。我讲的芳，你品袂到，迄个芳我都袂形容啊。嘿，妈妈讲我收到啊，比你讲的较好食。哦，即句就千言万语啊，对不对哦？就代表千言万语啊。
所以很多事情就像这样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我们常常听安琪在说，不管是我们吃的还是我们的所有代言的产品，你都听啊听，你都没去身体力行，你没去感受到，我感觉很不错，就这样过了，做好吃的东西一年后再来，对啦，所以很多事情把握这个时机，活在当下，好不好？

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好。然后大家像我轻轻松松听歌是一件很幸福的代志哈，花莲之歌。

0: 花莲之歌哈，诶，这首歌是迄时阵我去玉华潭，玉华潭迄无阿伯啊鸡卵的顶馆遐，遐无别只停车场，哦个，迄个吼遐停车场遐，阿伯咧上便所，啊听人咧唱这个歌，我见吼苦浪的吼，见人对楼梯走来，啊又是一栋原住民在唱歌，啊我转底下紧改买。买一袋，啊，过来过一届去南投，南投无一间咧做梅啊，梅子的网，梅子屋啊，啥物网好无？遐无一个原住民情，伊坐轮椅，伊坐轮椅甲一个女仔在遐唱歌，啊，足好听。但我甲买台 CD 无好听，无像伊唱的较好听。伊伫遐现场伫遐唱的吼，迄、那个音乐吼，因佫用电子乐佫顶做过，吼啊，伊伫遐唱足好听。啊，但我甲买台吼，煞无较好听的，迄、那个配乐无较好听。啊！有一届我去迄、那个对，去嘛是玉华堂，玉华堂迄个文武庙无，文武庙下底无，我一个广场，伊边啊无一个饭店有无吼？迄广场遐，遐遐无遐遐有写，遐无写玉华堂文武庙吼，迄文武庙遐，哎嘛是原住民底下唱，一阵一个女生做囡仔，啊伊唱做听，我转落去甲买，个买来嘛唔是伊好听啊，伊遐乐奏，伊奏乐吼。迄乐奏，乐奏无像伊伫遐唱才好听。伊伫遐唱是做听，因为我听一做听，我甲甲买，结果无共。到我即摆即个去南投哦，迄个啥物屋啊，买啥物屋咧做梅啊，遐无遐无袂一个观光场有无？哦，遐南梅啊咧开足水，遐一排梅花足水水。哎呀，恁老去你就知影，你要一个原住民，啊伊坐轮椅迄个，遐伊现场伫遐唱我做听，伊唱三首唱做听。啊我因为我甲买。吼、啊！伊问我讲，我要点啥？我讲，我要点你即马最想要唱的歌。我也讲安尼，伊讲好，伊就唱首足好听的一首歌。伊就直接CD内底唱啊足好听的歌。但是我甲买人报遐听无超好听，伊伫遐现场唱足好听的歌，迄个乐奏无同款吧？吼，系啊，我有点失望。哦，你啊，恁老去南投去迄个咧卖糜呀，迄间，遐你若看到伊，甲打赏一个啦。迄个人安尼嘛是袂歹个。啊，唱歌足大白个原住民，你做听吼，系啊，好来，安尼，咱来邀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吼，嘿，肝药，是恁妈哩喏，对肝药重要。咱台湾即嘛700万人吼，脂肪肝，脂肪肝代表啥物？代表你的肝咧破病啊，代表你的肝有病，脂肪肝就代表你的肝有病，是安那？食来个。那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霆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更麻烦了哈。所以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带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0: 就
1: 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失去着伊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哦、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嘿，
1: 哦，那筋骨哈，这个脚骨无爽快，迄种会痛。
0: 对，
1: 肝未痛。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甲病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痛。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讲，好、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因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注意干呐。
1: 哦、
0: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今麦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1: B 型肝炎哈、哦，啊，这些总共要做三剂，半年来对哈，第一剂、第二剂加第三剂
0: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改善。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02。
0: 哦，
1: 不过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吼啊，即马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0: 对啦。
1: 吼、 清水一个月才百几万元来要做，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生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记得。
0: 真的，
1: 真的，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看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啊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光光啊，手机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
0: 哦，
1: 啊这开始是安尼，后来人讲肝火那伤多，吼、哦，嘴渴、嘴干、嘴头暖、嘴干，吼、哦，人肝那无好
0: 吼，
1: 哎、哦，吼，哎、哦，口气真大，
0: 吼、哦，
1: 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也得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哈、
0: 哦。
1: 啊，如果你那遮即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过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0: 哇，
1: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伫病院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0: 迄
1: 肝若歹，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好啊，伊迄个气味，敢那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迄种味，
0: 哦，
1: 迄是足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即肝的问题
0: 吼，
1: 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齁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齁，
1: 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一只酒啊，酒精肝。
1: 好，酒精肝对吧齁，酒外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释，
0: 对，
1: 油啊外肝，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脂，
1: 换油脂，
0: 对吧？
1: 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
0: 吼。
1: 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刚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的油脂三型会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的话，因为我有一个好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油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对，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既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爱改，所以听到讲，你肝现在无油啊糖加过，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
0: 心
1: 脏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拢会使食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嘛？
0: 肝去排，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
0: 哦、
1: 嗯。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1: 对，西里马林
0: 哦，
1: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
0: 嘿嘿
1: 就刚刚讲我拢会记着的哈，
0: 那
1: 什么，毛迄个一斤 一千块，然后迄个一斤两百万的，哦，五个，哎，千年那边老生哦，哎，公司在，好，所以呢，今天嘛呢，毛分好卖。
0: 哦，对哈、
1: 啊。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四十，啊，我走到七十几，啊，我就健保都会使支付，我就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七十二降下到超六五六十，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健保啊，降这慢哦。
1: 你我昨想讲，嗯，安尼想想吼，我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哦好、哦，还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做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做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个二十七，
0: 哦，你看偌紧，
1: 是，哦，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下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
0: 嗯，
1: 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啊上东上西吼，啊，摇来摇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我讲啦，充到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进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因素的行李转给真好，
0: 为啥物？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的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件呢过关哈，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跟浪天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
0: 哦，
1: 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安那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0: 啊，
1: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
0: 嗯，
1: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吼，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
0: 嗯，
1: 啊，佫想要佫较好，就是头头咧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吼，
1: 就是讲，这个，吼，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
0: 吼，
1: 就是德国的原料，
0: 吼，
1: 这，吼，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吼，
1: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吼 ，GMP 的这个的标准，
0: 吼，
1: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迄是完全，
0: 哦，差足济，
1: 迄差足，
0: 啊，个健保甲自费个差愈济，
1: 迄健保吼，迄一点真两三角吼，迄这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吼，再再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
0: 啊
1: 那你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系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0: 啊
1: 那养肝。用瓜嘛，
0: 好、
1: 哦，啊，那比较用瓜用个好些。你来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着好的这个是你妈呢，
0: 哈、哦，可能
1: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瓜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食、哦
0: 嗯、
1: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所以嘛是算我家己个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啊，
1: 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你妈呢，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喏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 啊，持之以恒，啊，地上来无用。
0: 所以赶快的讲，哎，政府进前国家许可的，哦，有新闻整合备，有咱卫生，我哋保许可的，安一百万的心就对，
1: 哦，
0: 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官，哦，即嘛官四部曲嘛，只用官官发言，官言会兼官干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心里慢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好，人讲官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吼，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过。两扎个有机会就爱讲，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关爱指数已经关注侪，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关，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关爱指数，看卖咧。那关爱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拉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心理马力，贵时价有效，相信大家价拢会值。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夫用，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食肝药，哎，安心食了，有 GMP， 哎、欸，是你妈的，上街再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婷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嗯，医生讲较了解，是不是？吼，过肝用肝啦，透过健康检查无白命啊，健康检查足简单，抽血得啊。你叫是咱的肝胆胃肠科，吼、哦，肝胆胃肠科还是内科诊所较好哈、哦。你得去个啊，我要抽血检查。哦，做体位检，这么一般这体位诊所就好啊，免去遐大病，免遐当排队，免诊所就好啊。你爱体位，才知你是有糖尿病无？你有高血压无？哦，你关节有健康无？你有三高无？安尼敢知？先内家己个啊，保重靠自己啊。人人咧讲，哎呦，预防胜过治疗，我拢讲免啊预防，透过健康检查，是不是？祝大家勇敢去听歌，都听到人家恁你没有马克思。

0: 新的马林哈，做这代志吼，爱先打杂，唔要当咧艰苦的时阵，该扩张，是不是吼？先咧家己保重靠自己哦。后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1: 心力不整啊！
0: 阿来讲，阿你偏来过啊？哪样好？
1: 哦，过迄心脏吼，就是迄心力不整吼，本来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今麦拢六十五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1: 嘿，我就无爱去学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啊，个人要出门，佫唔知咩出门，伊方夹起，啊，佫无力啊。
1: 都安尼会穿，啊，袂穿。
0: 嘿，好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四五十年。
1: 袂穿，啊，个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播，我是想无想要啊，你
0: 唔知。无想要哇，敢那因为安尼无想要哇，吼，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长的，啊，等于做实的呢。
1: 唔是，我是
0: 做脱水
1: 的呢。
0: 哦，我做食力，哇！你做做粗重的啊！
1: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拢做还？
1: 清水目睭，有清水目睭啊。
0: 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脱水，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1: 你拢较脱较衰的，拢免担。
0: 啊，不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1: 人个 Q 也有够好，啊，个面书，
0: 我哩面书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我哩面书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日工无放，有时啊，一工放几日，加做物件就要放啊。即摆吼，一工吼，算要困要暗，迄阵个食一包。啊，过即摆吼，一包，我即摆无去做，算迄个空班，两下再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个吼，
1: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
1: 咁都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碰风，唔通讲为着要让哦。我
0: 白白，
1: 我
0: 嘛，
1: 我的人
0: 嘛袂安尼
1: 咧。
0: 嗯，
1: 啊，我
0: 袂下，
1: 我就
0: 讲。嘿，对对，啊，我人去甲你
1: 同
0: 款，安那就去甲讲安那安尼啦。嘿
1: 啊。
0: 系拢同款，安
1: 尼无问题。啊，你我若食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啊，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2: 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诶，迄阵啊，干呐，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即少年哦。
2: 诶，啊，讲行起来喘啊，睁开袂只后开啊。
0: 足恐怖诶哦。
2: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压重无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早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你看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2: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2: 系啊。啊，加落轻松嘞。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0: 个。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嘞
0: 啊。啊，真个啊。
2: 我甲真香做伙食嘞。
0: 关药
2: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咱关药关键嘞，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餐桌啊。
0: 哦，安尼，好，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2: 你往家迄个香菇蕉，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桌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好，拜拜。
3: 我安尼爱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3: 唔捌啦，
0: 唔捌咯。
3: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3: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3: 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3: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当出门最好诶哈。
3: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0: 一路
3: 或者
0: 我嘛买大
3: 桌
0: 个，啊！你 Q 米个一个真，你敢捌食过？
3: 两捌。
0: 啊！你应该要食 Q 米是我爱婆菜呢。
3: 应该心力不准。
0: 哦，那边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3: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行嘿，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4: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口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家无算几岁啊？
4: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侬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4: 阮头诶，伊诶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呐。
0: 哦，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4: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挂迄落，我有去挂试管哦，啉咧。
0: 雪梨旺哦。
4: 哟，讲这水利院呐、啊
0: 哦。你这做无着，是后该顾着心脏无？
4: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给安尼喘呐。
0: 你无咧食，俺食俩你无食。
4: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就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4: 我一分到，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迄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迄充电唔足紧呢？
4: 哟，
0: 唔甲充过，要甲七十，要甲八十，唔甲充过电过。
4: 哟，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电。
0: 唔知我按充电才简单呐、啊。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顾安那？
4: 福利民宿都顾胃肠啦，啊，佮顾迄个讲，阮头个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哟，
4: 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个安尼来有食。
0: 嗯，最好用个，最好用个，看咱是八站去咪甲充电呢。啊，是咱活力敏素咧食贵病的，因为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哦，又提咱抗贵病的专利哦吼。有咱台湾抗贵病专利，有中国抗贵病专利，食贵病的，只要目睭上干一锐一滴锐，平日拍甲像拍像，已经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啊。暗时歹困，其实目艰苦吼。哦，这个平啊，鼻水流不停，啊不足上足上，拍甲像拍不停的这种这。食咱的活力敏素作用吼，皮肤问题像异位性皮肤炎是长荨麻疹是，哎，咱像即马咧秋冬咧过节的时阵，秋天咧过即个季节的时阵，哦，皮肤过敏足艰苦的，哇，啊，为皮肤恢复的艰苦的，食活力敏素足好用的，胃肠袂通透的，吼、哦，咱不时就爱像爱放羊肉晒的，啊，无就爱食软边、食通边的，啊，无咧用砖。哦，物件食袂到，爱袂食袂消化了，咱咪用咧咪用砖，就种食活力敏素拢足好用的。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男仔要得关卡电话，男仔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安吉做安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一条条屏，拢收听一条马在别单节目哦，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下边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伫咪咪笑，广播网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100分
6: 是陪你告一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肃朋友购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甘肃各属天下
0: 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Samba， 蛤蟆，
1: 嗯，
0: 很多的蛤蟆，
1: 嗯，
0: 泰国蟹，
1: 嗯，
0: 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温章，我们跟大家过年，今嘛过年哦，在铺什么年夜饭哦，
1: 嗯，
0: 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嗯，比什么吃什么，嗯，啊，这个温州的边因到起海鲜系，
1: 好，
0: 哦，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
1: 嗯，
0: 哦，东西海鲜呐，啊，哦，扇巴啊咧，贵啊价，哦，哎，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蛤蟆自由，嗯，我来讲，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讲，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
1: 嗯，
0: 烤海鲜的，所以这每一人哦，这个蛤蟆节，大家行的物件拢无同款，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啊，有些没有，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没关系啊，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1: 啊
0: 对
1: 对
0: 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拢庆恩，
0: 因为这么啊，这里，個，哈，嗯，不管是这个，
1: 你要买烤肉机，爱买那个有抽风的，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
1: 嗯。
0: 包括因为大概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那些啥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哦，嗯，歌咏我就跟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他因应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这中秋节又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好的，刚刚。进讲过扎美艺术节，然后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伴奏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一个饭店有分析过，光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
1: 嗯，
0: 沙虾，哎，是尽量来加呢，
1: 嗯，
0: 然后二至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
1: 嗯，
0: 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差不多办了差不多五十桌左右，不一定不然就是大饭店五十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中秋佳节有当去阿兰桃阿贡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全部办，你得是去讲吃饭的，不要紧，没熟悉，不要紧，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不错啦。各式各样，或者是有的啊，风街起来哇，
0: 哎，
1: 社区大烤肉的，
0: 哎，
1: 哦，也有，哦，真的 是，
0: 是，啊，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风街大烤，
1: 风街大烤肉哈，哦，好，不过呢，哪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哈，哦，昨天中秋节嘛，准备足济料的哈，哦，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哈，啊，唔知有要烤肉无哈，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炒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你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
0: 啊？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鼓山还是盐城呢，啊？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哦，即将搞个就不一就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哎，对，为楼顶一直冲来吼，哦，这个影片哦，哦，影片呢，真的他是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乒给为楼梯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嘞，大倒倒个坐落安尼，就是哎团椅诶，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吼，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安尼，坐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哦。”
0: 嗯，
1: 哎，这样子哦，也敢也敢咬啊那个地方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这个是柴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坐这的哈，过中秋。一脸讲，我明明都有披了胖皮啊，我倒是披了胖皮再来啊，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 么还不上菜呢？

各种彩绘不同的好、哦、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齁，竟然全部彩绘呢齁、哦、这个 Pokemon 的彩绘、嗯、哦，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齁、哦、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等齁，给我带点蛋齁、哦、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齁、嗯哦、啊，就po上去之后就有人说，诶、欸、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呢，得意的很呢。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
1: 嗯、
0: 会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嗯、这真的是、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哦、好来啊，其实这嘛是一种宣传啊，因为啊现在说是要说明年啦、啊、新历的明年啦、啊、新历年的明年齁、啊、明年哦有三皮哦齁、哦、叫做皮卡丘齁、哦、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齁、
1: 哦、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齁、哦、皮克明诶、欸、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齁、哦、三皮齐聚高雄、嗯、明年哦这三皮齁、哦、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齁齐、哦、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齁、哦、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齁、哦、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别让他讲齁有分量的国际 IP 齁、哦、国际 IP 齁、哦。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di per regalare
0: 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哦、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没有关系了因为那先讲台铁街、哦、台铁这个、哦、这个他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他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哦嗯、这个跟宝可梦三十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嗯、跟明年要在高哎、欸是明年啊，明年对，
0: 是明年啊，
1: 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啊，就刚好它是三十年嘛，
1: 啊、
0: 是吧？
1: 哈，
0: 好吧，哈，这一改天就别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哈，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 ，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哈，底下改天就别讲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齁今嘛讨论都足管的齁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齁啊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齁 Pokemon Go Tour 齁啊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齁出去旅游齁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齁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好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齁齁一这新的是2月19到2月21齁
1: 元宵节啦
0: 元宵节哦
1: 告嘎20号是2月20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2月19号到2月21哈、哦、，Pokemon 哈、哦、，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哦，那地点就选在呢哈、哦，这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哦，这 Pokemon Go to 哈、哦，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哦。啊，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好，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哇真的是齁。那昨天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齁。好搭上了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齁这个打招呼齁。啊这所以说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这类歌咏亚湾区里面的 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啦、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多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这 个已经在动工了，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十二月十八号，好、哦、啊，十二月十八，今年的十二月十八，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四月十八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可能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对啦哈、哦，所以说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佮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佮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安尼哈，啊，怪兽电力公司，好、哦，天外奇迹等等哈、哦，嗯。
1: 条件没有，我跟你讲，去提醒哦，南桃的在讲这个皮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到2月21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专球哦，
0: 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地方。啊，听众朋友，干嘛讲啊？这什么物件？跑宝可梦的囡仔，哦，囡仔咩物件？我讲听众朋友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一起每一年，当年然后各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每年宝可梦哈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欸，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换带来什么东西？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好、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过去哈这个哈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了，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
0: 抓宝啦，
1: 对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贵体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哦，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惊死人
0: 嘞！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因为哈，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过去都常常哈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哈。然后主办单位哈，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哈，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阿诺贡达拉，他就跟你讲的贡，又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谁？伊得买机票，来高雄哈，算起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我哎、这吓死人的商机呢、欸！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尔啦、嗯。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
0: 才
1: 够
0: 大，
1: 然后他抓宝才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尔亚湾呐、爱荷湾那一带，
1: 你要有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
0: 对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哈、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哈、它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了，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很多都是国际。旅客、你可能你台湾你可能住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死人呢、
0: 对啊，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哈，咱都要讲哎，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啦、三天啦、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这是一个。啊，另外，咱都要讲的皮克斯特展，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嘴狼公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讲哇，那个票哈，早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有人讲不好抢哦。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抢这种哈皮克斯特展的哈票也是不好抢哈。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哈，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 好嘞，这是高雄市干部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3.5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哦。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哦，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啊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的 Go Tour 哎抓哎，这个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今年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爱河湾呀，有迄、那个啊，做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而且呢，哈，今两天咱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他淡在水底，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高雄市观光局讲已经敲定啊，哦，这个也不简单。但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哦，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 Pocket 阿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三个啦、欸、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欸、公布就好了、嗯、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所以现实、第一个跟一定跟选举有关嘛、啊這啊、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啦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但是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啊这三个都现在有
1: 对
0: 啦已经公布有
1: 所以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
0: 比较霸气的
1: 所以所以关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哦、皮克敏、还有皮卡丘、这个都比较年轻内层但是如果是 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男性、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钢铁人他转在底下河面上转在这样、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会比较动态哦、也有可能就从 水面上、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 hardcore 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哈，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哦，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就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所以。 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哈、嗯，你看跟港有关系、嗯嗯、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哦，
0: 哥吉拉，哦、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哦
1: 哦哦，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嗯，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嗯、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嗯、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哦、喔，
0: 对啊，而且哈，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说、哦、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 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哦、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哦、就跟他这个追队这样、哦哦、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哦哦欸、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哦哦、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想说、欸、这样的、欸、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些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哎、欸，那现在日本因为你笨熊多啊，这里点下公司一个脱火。东宝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哈，所以等年底哈，敬请期待哈，反都是可爱系的，对，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这种全家取向的，嗯，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让进攻梗。李磊林香，德力公司该红该雨，我来干苏鹏阿狗，互利严肃。
0: 假互利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哈。嗯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哈、嗯、啊，这容貌也变好、嗯哼哼，哦，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哦，睡美容觉，美容觉啊？你看那长期困不好的人，目睭都两颗乌亮哦，有没有？嗯、然后这哈，目头夹夹哦，啊，嘴皮过来塌塌哦，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哦，这个就是最好的哈、哦，这个美容了哈、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1: 对啊，我打刚去超商买物件哈，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二街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哎呀，你搞一行吧，讲没有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在他去凤山。哦，歌咏凤山收金，嗯，我说啊，你叫笑人，你是什么代志掉惊？
0: 哦，收惊，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金子嘿，收黄金掉惊
1: 啦，掉惊吼，他就去
0: 收金，收金，嗯，
1: 然后呢，我的门讲啊，为什么去收金？你是什么？你讲近最近那种困不喝？嗯，我说哦，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 K， 包括一 K 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哦、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哦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嗯、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個、啊，现在你也想讲困不喝去收惊？我讲我们知了，就是困不喝人的艰苦。我讲人困不喝哈，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得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啊、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讲啊，无你去休息。
1: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困不好，啊，拢心头疼，惊惊大吓大吓，搞不好一些的更年期嘞。
1: 哦，哦，我
0: 心悸。
1: 对，我来讲，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啊、你那困了后、嗯，你就别去休惊啦。
0: 哦，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呐、啊，真的、啊，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你看，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惊的方法。方式去改善睡眠、嗯哦、那所以困不好的时阵、嗯，人的干嘛就想东想西啊，上面板团拢去起。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哦，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哦，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哦，真正是
1: 大行
0: 拢摆了了，
1: 大
0: 行拢和你这个安尼困不好困摆了了去哈。 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哦，打干嘛呢？哇，那样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刚做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说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诶，开一个，我给你开一个红参的，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的啦。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红参的
1: 娘娘。帮他轻伤
0: 诶。哎，那对哦吼，啊，吃了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真正哦，药啊吃了是有差哦吼。啊，但是你敢袂会当达刚安尼吃哦？啊，个啊，愈吃得个愈重啊，愈吃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盐素？哦，简单的酸哦，钙粉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盐素，哈，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好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盐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被加暗灯哈，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哈。尖尖一时啊呢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好，你记得白天吃两剂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乳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调困眠吼，
0: 安尼拢未存咧讲吃爱困，你要吃到尾啊，拢脑心不会，好，这种的愈吃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袂讲安尼困困的，袂个阴功就不会了哈。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好，来提醒听众朋友哦，吼，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这个嘎人喽，要咬人喽。
0: 哎，昨天开始吼，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的气象到这个高纬地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好，为长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听说北部昨天呐、啊、哈，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那的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 34.2 度哈、嗯、哦，有人讲跟他春秋都等于热天哈。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修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1: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哦、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说真的要注意。而且呢气象专家直接讲，中秋连假了后会一天比一天热。我本来想说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在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 34.2 度，新北的树拿 34.3 度，冰冻得惨哈，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昨天早上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阵只有19.8度，花莲寿丰乡也只有19.7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1: 日夜温差大
0: 15度，
1: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了，
0: 是的，所以这阵子大家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跟台湾人去日本多少啊、哦、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哦、有的是哦，比如说那之前那些什么什么网红去跟那个人的古迹去跟破油、哦啊、也有人是不是、啊、去那边、哦、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哦，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现在发生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这类死亡受伤都有哈。那给那讲，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诶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啊，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的哈，躲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布五郎岳附近的斜坡
1: 哎呦，
0: 被发现掉，后来有人报案报警哈，然后被直升机那个送医哈，直升机送医了，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架边哈，哎，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
1: 哈、哎，
0: 所以啊，树啊，进前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落雨哦，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哈，啊，他失足滑倒安尼坐落。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哦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呢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布五郎岳。
1: 对啊，伊的其他三月的月阿尔卑斯啊，伊的叫北阿尔卑斯山呐、
0: 啊。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哦、因为根据了解一这富士山县、哦、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哦、这个罹难的女性
1: 是富士山县还是富山县
0: 啊，对不起啦，
1: 对、啊
0: 对啊、富山县啊，我是说他是在富士山哦，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在富山啊、就东北、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金泽
0: 有点是什么 黑布利山 那一带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
1: 就是东北、哦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啊。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做许玉美，柯玉美哈，一个是住在台湾桃园，哦，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供，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好展开。奥黑布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跟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这登山健行呢、啊，奥黑布就奥库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
0: 嗯，
1: 奥的是奥库，奥库的加卡吉比，深入哦这个黑布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啊，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啊，
0: 纵、走然后纵走，
1: 对、
0: 好，本来22号进入嘛，哈，入山嘛，哈，预计是27号被落山，哈，27号明天要下山，哈。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啊，其实这个徐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啊，好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平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布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跟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呢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都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哦哦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一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好，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好，直升机紧个上衣，但是医生诊断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后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我们在是迷路，而且安诺，而且个卡波卡班基，哈，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哈，和搜救人员追的，啊，接着友人一个健康标识，一共前一天山区的哈，好，哦，导致迄个步道呢足骨嘞，哈，哦，那由于呢，哈，许父哈，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都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摔？有走散，走散了，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然后又
0: 落
1: 后了，然后视线不佳。哎，那真的会呢？我古年去尊，
0: 哎，落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前差不多三五天哈，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啊。我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因为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要紧，有人走得要慢啊。一些山区来的一个无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嘞，有一个插入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
0: 嗯，
1: 哦，而且那个导的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的底下分岔之后，哈，一打一滴干，一滴干，一滴干，桃姐往上闯了，一滴干，问的对，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欸，奇怪，啊，来路干路干，他那么快的桃姐哎，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寻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一直搞完工。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搭在山屋要集合了啊！
0: 嗯，
1: 哦，那我问题装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不对，你要行唔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大概吼，又下雨吼的，就原来个落雨，啊，迄，那个石阶吼，它个滚，然后
0: 树叶也蛮滚的，
1: 对，
0: 不是就该会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热火哈，那是热火，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啊，也不是很爬，不是足爬迄种状，啊，就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然后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不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故意啊，变拢去学树，用背后树要骨节的削倒去树叶哦。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从灾时啊漏水，安尼淡淡安尼，唔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诶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伊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哦，连那个树叶啊，你
1: 又湿又滑。
0: 对，那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吼，一定有树叶嘛。你来讲头啊，头嘛骨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骨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淡淡的树叶啊，你吓死都会哦。真的，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哦，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哦，来参加啦，我都要参加哦。好，嘛，鬼我都不爱，我就不要齁。 然后到前两年哈，哎，应该讲，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咧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了，很久齁、哦、啊，大刚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齁、哦、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齁，两遍去行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齁。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你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得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啊、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啊、朋友咧接我讲，哎、欸、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阮兜近近也 OK 啊，方便啊。朋友足够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个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都大概坐底下，其实可能爬山爬一点钟俩，啊，结果坐底下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底下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去刚一个阿蕉嘛哈，阿蕉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澹澹。我开讲，我就有几较早那个跟我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淡淡的，石头淡淡的，树叶啊淡淡的，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即卖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咱咧行平路，伊讲不会不会，吼、哦，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哈。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天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咧用两只脚咧渡来，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诶脚拢安尼荡。掉，然后我咱讲行跋倒、行骨倒、脚底拢来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吼，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唔是你若无惊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吼，一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叮啦叮啦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迄石岩无？柴山吼，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哎、啊、个，迄那常常人咧行行骨拢会啊骨磨甲骨骨吼，金金嘛吼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吼，迄、哦、就是讲你规个力拢伫遐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肚力肚力用膝盖吼啊，吼用膝盖甲踏脚底力啊，一直安尼吼黏掉啊黏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吼，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哈。后来啊，所以说哦，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工这样哈，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哈、哦！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哈、哦，好。

0: 你连续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哦，听我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如爱卡不如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个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个什么肌疼、甲肌肉拉伤个啊。啊，我甲伊讲，即个咧会伤着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着肌疼一定会伤着身体个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着你个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个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去啊。啊，今嘛隔今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桥、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卡的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爱接，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嗯，侃侃而谈呐、啊，哦，阿伯，刚才无话都爬山，哦，伊讲，即个咱头了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脚未自然，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哦。所以吼、哦，咱平时要那讲我咧爬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吼、哦，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咱专心会挡流那种地底这类膝盖吼，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常常咧吼，那、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吼，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吼，啊个加上倒裂对着你的脚头，迄阵啊就是对咱的脚头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哎、欸，那所有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加钙油，会当做好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的最佳解方啦。德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德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哎、欸，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叫上来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吼，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吼。听讲是一个差不多七十几岁的这个妇人郎，吼。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吼。好，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也、啊、而且伊都搭底，搁搭底个停车格哈，哦，就这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听有目击者讲啦，哈，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没多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哦啊、上厕所了再回到他的帐篷的地方，结果他入的这个男人，他入的帐篷了没多久，一款而已，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就转倒下来，就像起起这样倒下来这样、啊、这个妇人人医术就转帐篷倒下来了，转可能把他砍掉的，就困在其中。我就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爬不出来吗？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10点钟了后，吼，10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哎、欸，怪怪。这帐篷这停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好倒下去，好啊！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哈，有迄个一个人形，哈，人形安尼，哈，看叠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哦，啊，落尾警消，哦，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哦，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站起来，有没有卡开，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温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一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起来啊，帐篷轻轻啊嘛，想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吼帐篷哦。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那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啊，哦，啊，可能是一人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了，可能被揪、被揪、被花、
0: 心痛啊、被花，底下不舒服啊，被揪解散啊！啊，帐篷轻轻啊，无什么好揪的。嗯，无啦，就我感觉足奇怪，那
2: 怎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无啦，啊怎么？
2: 跌休息站呢？
0: 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对讲搭帐篷，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感觉
2: 这是舒适呢。为什么要在那边过夜哈？
0: 你连这么低哈？一般还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损掉，警察拢会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对啊，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吧？你不弄把你损，国道呢？这是国道呢？哎呀，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哎，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一块空地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我砍那红布条。昂暴跳北极，他说不要再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不要在这边烤肉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
2: 公
0: 都连这个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一个人在搭帐篷？五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嘞？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啊，结果
0: 有可能没有地方去还是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哎，阿姨那在服务区嘛，就方便了掉。我在那上厕所，
0: 对啊，一定先
2: 上厕所，还没夹崩弄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啦，我干嘛？
2: 对，那休息一下，
0: 历练一下。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嗯吼，爱黑行政院主给中出派了个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却对不会销量爱够值。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却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3: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2: 行政院主给中出广告。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也就朋友在分享讲吼，你若讲这两天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还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我头讲，我们问朋友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哈，山珍海味啦，
1: 欸啊，有那个啥，
0: 还讲你朋友个
1: 花枝，
0: 你朋友个啥花枝
1: 哦，穷喝街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三。陈肉加泡菜，好一些瘦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哎，
0: 好，
1: 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边又上哦，那家伙哦，
1: 对吧？青鱼，青鱼，
0: 恁边那么三碗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掉恁边我想那边三碗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
0: 哎呀，好，那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讲嘛，
0: 给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共同的朋友都有送，
0: 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还有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那个。茭白笋哦，卡贝笋安尼，
0: 对啊，是摘的是青熊和
1: 对对，都新鲜的啊。
0: 对，其实最简单，
1: 慢慢腌呢，不要去腌制哈，不需要。
0: 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哦，圆形食物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有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海盐呐啊，这种而且用蒜头导油啊，那个金和加
1: 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好吃，好吃，好吃，好，好来，谢谢啦，咱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
0: 啦，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昨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后，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哦，好，来你好，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Hello， 再见哈，来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咱0960这个听众吼，你安甲你话几下声，听到敢有听到你啊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吼，一定去底下咧听心机啊，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影讲电话当替咧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影讲 hello， 咱咧甲话就是咧话伊吼，一定讲哎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啊搁咧话伊嘛拢搁点点，伊还搁想哦，这声音是咧话声哦，是咧讲声。来你好，
2: 你好，
1: 喂，搁卡，喂，你心机禁掉啦，心机禁掉，心机禁掉，拢听都是你，拄只咧甲你话拢无。
2: 我问讲，麻烦你甲我讲，内湖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扑给你好，
0: 哎，你好，
3: 你。他都要讲2月17号元宵节哦，
0: 2月20啦。
3: 哈，
0: 等一下，然后等一下，等一下，帮你看。哦，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不？新年
3: 二月二十
0: 嘛。哎，元
3: 宵。啊，过年二月七啊，真的。
0: 嗯， 不要给你转在桂林的站啊，就这里会车啊，对。
1: 你为你在你扣掉十五天，就是桂林啊，对不？哎呀，
0: 每年，好啦啦啦，每年这个哈，这个沙站哈，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3: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沙站了哈。
1: 啊，二月八号，二月八号得出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喂。
2: 那个小关啊，小姐，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最近咱的这个准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ending 是叫啊，是讲柯文哲赢爆啊！我说真的，
0: 痛听一下都咋不行？
1: 没有他，但他是这个是他替这个政府，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为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
0: 啊，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你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讲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
0: 这么
1: 菜，
0: 这么菜鸡啊你啊，来你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听我听，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一只猫啊，
0: 对啊对，陈佩琪。

0: 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然、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嗯。对啊，他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好、哦，你是谁不重要啊？你这个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嗯、不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中，那偌像的中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就
1: 是、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可能我伫
1: 无啦，
0: 家的天我怎么知你杀人？
1: 没有做到做，两我讲两老啊偌像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我是总统赖清德，
0: 哎、
1: 啊，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啊，哦、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认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无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其实他盖着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啊，那就不是嘛，哈、啊，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被供了米家，跟你身份有关的、欸嗯，啊，不然无他不会我陈佩琪，
0: 哎、
1: 啊，不你讲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嗯、
0: 对那你讲陈佩琪。啊，上出名迄个陈佩琪就随造出来啊！你看手机也会偷听呢。陈、
1: 啊、
0: 佩琪上、啊、出名，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今麦最近吼，大家拢在比讲英文上较好，像什么人英文好吼。好、哦，啊，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啊！冇听过伊讲英语吼。伊讲，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哦。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讲，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2: 小坤啊，不客气哦。人家总统大清叫广告，但是人伊无讲伊总统哦，较客气讲我是赖清德。
0: 哦，
2: 人较客气，无讲伊是总统，
1: 好了，
0: 赖清德伊呐，公伊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迄个正正点差不多那个陈佩琪，
1: 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这样也不用去说他什么。
0: 我的确有位人讲，
1: 对啦，
0: 那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外属公司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讲我的讲嘛，这跟他后边被讲的物件，其实应该很有关。
0: 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哎，
3: 嗯，结婚哦，
0: 结婚。
1: 嗯，
3: 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3: 钙粉哦，
0: 广告钙粉。嘿，啊，哪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
4: 你好。
0: 就爱个加钙油，好不好？吼，那观察有无？你住倒？
3: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刷卡，甲你以上广告讲。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Hello。
1: 哎，小本扑克，请问下，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啊，
2: 对，
1: 好，谢谢你，
2: 来，你好
0: ，Hello， Hello。
3: 当你的女主角陈佩琪呀，你唔好咧看啦，做偌好做，要做几啊十年
0: 啊？偌好做咧，吼吼，
3: 做偌好做啊，做三班三拢做了。
0: 就是，哦，来你好，吼，
4: 我是当地结婚呀。
0: 是你好，
4: 我给我问你吼，我有咧西游记啦吼，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抽筋啦，会筋啦，安尼安咪食呢？
2: 卡马克丢金吼，来公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肉吼，肉就是你骨头去得的。
4: 西游记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
4: 系嘛。平常太有得卖无？
2: 有，平常太有
4: 吼。
2: 好，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弄多济，你甲讲。
2: 介绍拢是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来算卡跟你讲，
0: 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本 Pocket， 嘿，你好。
5: 我才大概吼，我有存钙在只。
0: 来吼，

0: 啊来吼，是我有感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道是陈佩琪，就是咧演、
1: 哦、啊。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
0: 对，哎、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一些叫陈佩琪，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瞎，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呀，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哦啊。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兄弟拢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得讲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嗯。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伊演活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安怎？对啊，咱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合作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这类陈佩琪这类人，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尼吼，共起来。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啦，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这样哦，我随在啊。
0: 哎呀，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叫朋友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连。连续剧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呐，
0: 所以我们有感无助哈，有耳无听哈，哎，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的不知嘛，
0: 哎，这我也完全不知，我跟你坦白讲，真的是不知道。
1: 哎，你讲 BTS， 你讲我跟别人在吃饭，你讲啊，我懂我咋 BTS 啊？啊，用别人说哇，就兴处处，然后贵别人讲兴处处哦 ，BTS 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啊，对，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哇。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吼，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知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但是说你那个 RM 吼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对啊，
1: 我在这团呐，哎，说 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其实也在讲，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调了 RM 哦，这个丘比啊跟 Richard Miller 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我来再讲，
0: 你讲你不是去问咱足侪同事讲，哎，你敢知啊 RM？
1: 不知啊，
0: 等于嘛不知啊，
1: 对啊，所以。
0: 咱 BTS 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RM， 这样这样好像是队长啊。
0: 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咱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车你都甲车落去，还派都甲派落去。那个吼，他是三，
0: 哎，
2: 可以宣传的人。
0: 哎，阿妈，
2: 他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0: 哦。
1: 哦哦啊！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唔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哦你敢关心？
1: 好好好，我忘记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一项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
0: 嗯，
1: 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我只讲没头没尾啦，哎呀，
0: 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就这样在看迄个那八点档的，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阳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多开始一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足侪人讲沈博阳，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是说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啊，哎，你好，
0: 哎。
3: 哎，
0: 那你好，嘿，是对，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陈佩琪，人其实是足水的，很得体的陈佩琪嘞，
1: 哦但是、
3: 欸、啊南部一个陈佩琪直接老倒呢。
1: 好啦、啊、你卖了那个
0: 南部
1: 好啦好啦
0: 南部
1: 好啦好啦好好好
0: 南部
1: 好
0: 南部
1: 好
0: 南部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他说南部
1: 来来啦我们就不用再讲我知道在讲什么了
0: Hello
1: 攻击来你好
4: 等一下、哦、我那个、我的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
1: 事来我线下跟你讲好
0: 好算卡跟你讲嘿算卡吼好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好不会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破棍破格你好，
0: 小棍破格来嘿，
1: 哈，纯粹是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
0: 对，
1: 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
0: 啊，
1: 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阿烟，
2: 没问题啊，
0: 哦，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哈喽，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甲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小迄个英文歌，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一条，你哼个两句吧，嘿，哼，
3: 啊，
0: 你哼个两句吧，嘿，
3: 你，In my life， in my。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
4: 谢
2: 什么？
4: 我啊，贵阳讲很轰动，啊，就爱我排几个在排，
0: 长亏不？长亏不？
4: 无啦。好地开幕，啊，都爱跟摆爱去摆两个月，甲过用这个自助餐，到底迄一件是爱话第一年中秋节，甲想到迄落。
0: 我唔知你咧讲对一间啊，高雄市自。
4: 恁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遮尼济，自助餐遮尼济间，我哪会知你讲对一间？
4: 我就爱话第钱啊。
0: 我唔知你讲对一间，嘿，要安那甲你讲，嘿。
4: 五分就对了。
0: 嘿，当然啦，嘿啊，你对一间啊，毛个两千块。乖，毛千乖啊！我唔知你咧讲对一间。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卖啦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的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仔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开幕爱摆偌久，是咧讲对
2: 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2: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现在还是要排
0: 两千多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2: 哎，无可能，你挂，那就是大黑龙啊，大哥喂，你要用气话咧，我当天想要去。现在台湾哦，那种热门的，
0: 好来你来你，
2: 很早就做好准
0: 备。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个卡啦，哈，嗯，
2: 可以去试试看，啊，不然你看伊到现场排队啊，是讲有人可能，
0: 无伊即嘛。是中秋节想着讲，嗯啊，我想到恁之前有讲一间哦，啊无我想讲中秋节来吃一个，
2: 啊无你来看现场个人，那叫啥？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候补啊？
0: 难啦！阿姨嘛唔知要安怎排候补
2: 啊？你
0: 啊想着公公懵公
2: 咧，公
0: 爽咧。阿姨想着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摆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啊，搁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2: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2: 啊，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诶，乌来哈，不是台北诶来哦，吼，高雄诶乌来，啊，就川湖科技诶，当属定伊诶，伊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你好 ，Hello， 也来你好，嘿 ，Hello。
5: 我们两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什么？
2: 无研究呢，无跟你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啊？要拜
5: 囡
0: 啊？要拜囡啊？要拜囡啊？拜哦，较乖哦。啊，你咧？
5: 我
0: 有
5: 两个囡啊，高雄的囡啊。
0: 你咧七娘吗？你囡啊是大人，大人，大人，大汉啊？哟！
5: 不。
0: 哦，哎，七牛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七牛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5: 我爱拜七牛妈呀。
0: 哎呐，七牛妈，吼，嘿。
5: 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拜拜，我今麦跟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厝内电脑囡仔，拢会迄落哎拜成母，吼，爱去拜成母，代表囡仔咧困咧眠床诶成母，
5: 吼，
0: 嘿，对，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成母无拜啊。
5: 拜哦。
2: 好，中秋节快乐啦，年假快乐哈，大家快乐平安哈。
0: 哦，查看底位有七娘妈拜拜啊，就拜七娘妈哈，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八岁啦，按神已经无，
0: 知啦知啦，知啦，
1: 每个月找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啊没有错，没有错，哎呀，
0: 好好，因为伊都啊雄雄咧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要开幕的哦，我想讲开。我头也是个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间，一间嘛爱排足久的，排足久只。所以，伊讲拄啊开幕，我唔是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排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哦，来了。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旧年。去年开的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天还阁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过来迄落一个吼，过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马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
2: 演唱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月底还月租啊，
0: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啊，这都打完五折。
0: 这真正的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个今嘛你个个一千两千三千，大概拢叫熊啦。
2: 大家讲今嘛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解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好，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哈938万，哎，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哈里面哦，但其实东人也到没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朗迪下面留言讲哈，哼。当初哦，这间哦，好，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二十几年了，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他说那台积电开60多年，对啊，所以你大概当用，
0: 对啊，
2: 那20几年的价钱来讲金嘛，这对啊，这，所以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哎，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常常
0: 什么就好吃。
3: 金
0: 枝
3: 屋啊，金
0: 枝
3: 屋餐厅
0: 哦，金枝屋啊，哦，
2: 哇，这老牌餐厅啊，
0: 这老牌，这老牌，这金枝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哎，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去啊，
0: 寻知屋，嘿，好啦，
2: 寻知屋
0: 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好，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够好，吼，真的，这无话讲啊，吼，我较早嘛定来食，吼，啊，即嘛，但是一般年轻人较袂去食食啦，吼，少年的较袂啦，吼，
2: 寻知屋吼，
0: 嘿，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他跟那个，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
2: 他跟他寻知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对不对？
0: 好，谢谢。But do you love me? Oh, Diana, can't you se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Hello, 来了，嘿。
2: 来，你好。
4: 讲的假的哦，就歹比较啦。伊有嘛袂歹啦，凤南路大姑叔的他妈啦。啊，讲着迄个白十瓜第二做总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食一顿3万啦，隔顿工台北嘛是同款啦，迄人够不实用。
0: 好啦，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5: 听歌无听着，你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诶。你的歌声真好听。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好蔡琴的第二哦哦，我砸掉哈。
5: 你排第一啦。
0: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好
5: 了，
0: 好，
2: 这就多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我去查一下。 寻之屋哈、哦，高雄的寻之屋，
0: 金鸡屋啦、嗯，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哦，
0: 嗯，
2: 同一年创立的，
0: 嗯，
2: 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以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嗯，1976年啊，那几年？
2: 50年啊。到20年，
0: 寻之屋50年啊，
2: 嗯，
0: 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
0: 嗯，
2: 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欸、不知道啦，不应不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0: 因为有
2: 一些配合
0: 以前哦，寻之屋早较早吼，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诶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也是跟长辈在吃的啦，我那一我家里的歌用，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啊、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2: 因为公司过去
0: 的，公司过去的迄个寻之屋的附近遐尔尔吼，
2: 步行可达，
0: 对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今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吃。哦，真的好好吃咯，好好吃咯！啊，这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较近啦，今嘛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2: 我说我咧讲个嘛，这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都是足无简单的。
0: 嗯，
2: 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尤其这现在吼，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吼，然后物流成本哦打。个东西其他变是准，这个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然后在高雄屹立不摇、
0: 嗯，
2: 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哦、，respect，
0: 哎、欸、
2: ，respect，
0: 你好，
2: 你好，
6: 朱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慧贤公司哦去问过哈，恁要抄这个电话
2: 不？
6: 07好，后边6930120，
2: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哦，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下有啊，嘿呀、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答遍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答遍卡来，你讲已经。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阿问吼，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讲了哦，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咧讲咧，袂输咧替跟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 app 呢吼，来0800775599。

0: crowd.
1: Hello， 来你好。
2: 你好。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食个好食。
1: 好啦，好啦
3: 。诶，
1: 咱今仔无咧讲，迄是听众在咧问自助餐，即马恁在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

0: 很辛苦啊、喔。起码行李好，行李不好，弄躺弄弄还的。我记得的歌行哈，那个七贤路哈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哈。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哦，好吃到很多贵客的港星哦，杜文泽来高雄去尊哦，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在跑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大家讲这里港星杜文泽已经嘛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一尊那一来高雄大港开上去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他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平常要大台北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哦，让哦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杜文泽哦，他一分享以后，哇，足侪香港人来高雄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吼，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吼，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哦，从七月份哦，因为热滚动热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的小道消息啦，有人有这样，有粉丝这么说了哈、哦，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葛永七贤路鸭肉饭啊、哦，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
1: 的。坏啊！
0: 一定是无用袂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侪啦，生意足好诶人啦，像龙讲无开，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加去阿加吼，因为遐那边的组成的、就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哎，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嗯、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根敲骨啊，吼吼，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甲是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哦，这个和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呢。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呢，点点跟这头家咧玩机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一个。对，七尾魂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1: 嗯，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嗯、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啊，观光客现在嘛拢怎样？哦，我嘛看过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会食拢会归经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哦、会传散布消息哦。因龙公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哦啊，好像你讲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纯高雄公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哎，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吼、哦。哦，真正，我看大家食拢讲鹅肉，拢讲哦，鸭肉饭好吃。哎、啊，有诶，甚至伊诶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都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啊，是迄落姜片啊咧哦哦，加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诶个也安怎咧，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会捞过去。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吼！我看过网络看很多吼，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你好，
0: 来你好哦，
2: 嘿、
0: 嗯，
2: 我大妈开餐厅，
0: 嗯嗯嗯，
2: 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等下煮，
0: 袂歹啊，袂歹啊，
1: 你是恁兜诶餐厅诶主厨，主厨就对啦哈，
2: 对啦，
1: 哦。
2: 大家人嘛，啊，把迄外口伊都买食。
1: 六个哦，恁兜食饭六个人吼。
2: 六个人，啊，拢买菜、买鱼、买肉，等下煮。
1: 啊，上去买。
2: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你哦。
2: 不是啦，我
1: 囝。哦，恁囝采买，吼、哦，阿、你负责煮，吼、哦，吼、哦，安尼会使啦。
2: 啊，我是不会嘛，是拢安食多啊。
1: 嗯，啊，当然都当食，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不？
2: 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啊，这个他食就
1: 买。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哎，对。
2: 不会食啊，
1: 哎，有影。
2: 煮啊，啊，
1: 对啊，有影，嘿，对。好哈、哦，谢谢。嘿，
0: 歌雄哈、哦，之所以个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
1: 嗯，
0: 我感觉当归鸭这物件嘛是歌雄、嗯、哦，阿心嘛，哎呦，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你好，小姑娘，
1: 哎，
3: 我要跟你讲一个，我推荐牛肉哦，买你那盖粉的就最好的牛肉。
1: 哦，
3: 然后用，
1: 所以
3: 阿天爱买来吃。
1: 哦，真正，你盖粉阿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困吼，较甘咧。我拢爱食爱困，我才困。爱要困之前吼，较开始较甘咧，然后有较好困。我听你咧讲安尼较好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念念。
3: 嘿，
1: 暗时安尼甘咧一遍，安尼念一讲一遍。
3: 安尼念，因为我去做喙齿，我嘛唔知我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煮药吼，爱食钙粉哦。
1: 嗯。
3: 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牙科我有甲你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爱食钙，我带气筒咧。
1: 哦，我真正好，啊，今嘛没有啊，
3: 今嘛没有，我看医生看，无甲讲去拍呢，无了，
1: 是哦，
3: 有，
1: 哦，哦，
3: 也不能知，
1: 哦，真好，感谢你讲，哦，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哦，
0: 嗯嗯，感谢分享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的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定有相关的这个地缘呐、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跟像那高雄的这个哈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还是讲这当冬瓜啊，这侪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香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个高雄这里屏东、个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呐、啊，所以哈、哦，很多的老店家哈、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里起窟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其实那高雄市诶，食鸭吧，食只侪诶，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个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个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埕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啊有油，给人补贴来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哈，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哦，鸭吧比较实惠啊，啊体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被叫爸啊够贴来够油哎，就是所谓的鸭肉。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比比登啊，
1: 嗯，
0: 所以我给你帮人讲，那卖个什么假小笼包啊，
2: 嗯，哎，大家好吼，啊，这韩国我名声排名，
0: 嗯，来台湾卖个假，刚才讲什么什么鼎泰丰，日本嘛假，美国嘛假，吼，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去中华台食一啥空肉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肉饭、空肉饭很好吃啊！来高雄，来南部，台南就吃牛肉汤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高雄，来吃阿爸
1: 鸭肉饭
0: 哦，
1: 鸭肉饭，哎、啊，纯都叫我讲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
0: 姜片
1: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哦、啊，荷包蛋个吐破，叫啦啦嘞，
0: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 鸭心汤哦，我觉得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没没没没没，
1: 就是单纯的，
0: 我就单纯鸭，因为
1: 人是
0: 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诶哈，比如说有那个根
1: 黑的，黑丁
0: 还黑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嗯，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又太、嗯、味道太重哦、嗯，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
1: 嗯。
0: 美味、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
1: 嗯、
0: 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田中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他、啊、就是来高雄韩国人他吃那个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啊，一直叫的叫两碗，就旁来的上两碗啊！我就讲，这人吃啊，叫吃完这个叫干么？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大胃王那一类的。
0: 哦、
1: 对啦、啊，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吃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几碗？
1: 八碗，一直够就起来，就起来。而且哦，吃个康顺顺哦，一其实以后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老板我看是年轻的，一改问讲你确定你是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一共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两碗来，好这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嘞吼，太开心了！一共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就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嗯、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好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这全鸭可以吃嘛。
1: 嗯、
0: 哦，阿爸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1: 一般。烟熏鸭肉
0: 不是鸭肉、喔、有两种嘛、欸，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欸，我后来觉得说、喔、因为烟熏也给hit嘛，所以会比较干、
1: 欸。
0: 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
1: 欸，
0: 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喔、比较油脂比较香、
1: 嗯嗯。
0: 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
1: 欸，
0: 原味的一盘，鸭、欸、心干的鸭心一盘，鸭、欸、血哈，鸭、喔
1: 欸、
0: 蛋、
1: 欸
0: 喔、然后配一个哈、喔啊，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个哎，别别一个啥，
1: 豆芽菜
0: 豆芽菜哦，韭菜豆芽，
1: 得了，那个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么是安尼啊，系啊。
0: 哦，
1: 讲、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哎，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欸，
1: 对啊。Shining like stars有些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吼，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0: 对啊，那是讲的嘛，屏东台南阿个过去的这个家庭啊吼，
1: 对啊，哎，拢有水嘛。好、哦，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哈啊，所以哦，因为
0: 也湖来湖内也是啊，
1: 对对对啊，那个鸭都拢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哦，你得爱白天啊挂出来，你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哦，游来游去哈，哎、哦、呀，大量嘛哈、哦，大量养鸭的虾呢，嘿，
0: 所以你看，
1: 嘿。
0: 嗯、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欧来，吼，湖内、
1: 嗯、
0: 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
1: 嗯，
0: 然后在养鸭的地方，
1: 吼、
0: 比较种田的地方。
1: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那个觅食啊、嗯。
0: 但是，
1: 嗯，
0: 咱起码台湾首富，
1: 嗯，
0: 拍谁？
1: 嗯，
0: 湖内人，哦。
1: 嗯
0: 哦，这个哈、哦，
1: 嗯，
0: 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就得台湾从农业
1: 科技的，
0: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啊、的地方啊，可能啊，瀑布啊，光是那个湖内湖，我、哎、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
1: 哎，
0: 是在湖内啊、哎哦哦哦。啊，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有的公的这传统科技的董事长，有的公吼， 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五六
1: 七层
0: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透天。伊就讲吼，我起码打工吼，前金外市长就讲，我打工嘛，警察去啊，给啊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因为你看这黑牙人一不去断大楼来对断个地透天，其实还蛮感动的。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淑君啊，你好，
1: 嘿，
4: 淑君啊，我是恁的介夫介友的爱用者。
1: 嗯哼，
4: 啊，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回忆青》的歌。
0: 点歌参客，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0: 点歌参客哦。
1: 来，咱来播一首《回忆青》的歌，叫《一剪梅》。但不是要听《回忆青》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得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暗才拄啊搁咧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吼，美国人山姆唱的吼，哦，我昨暗搁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过，不然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啊，好好，我们再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0: Sam 哦
1: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哦，这美国人啊，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哦。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哦，我甲你播好听讲，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嘿，咋的？
1: 哎，我想不清搞，那个，路况是。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
1: 嗯，干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这个颜色哈，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哦，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齁，有时候大家不要齁，日常生活的当中齁，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没错。
0: 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齁，尤其它会齁，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齁。纯南的工枫叶齁，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安那啦，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掉了，
0: 黄就枯萎。
1: 对啊，
0: 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只较无树啊哈。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抓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这树叶哈跟着在变色。你刚我和我朋友在公园看，我朋友说粉红色的呢，我就说没啦，现在黄色的，你再往上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台湾栾树，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您的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你好。
2: 秀山啊，
0: 哎，是。
2: 我要改变呢。
0: 好，改变好，等一下来先哦。嗨，等一下。来哟，赶快来给大家中秋节快乐！今麦可能大家拢团圆啦，拢在吃这个烤肉啦，那吃上来吃月饼啦。啊，最近天气好呢，天公伯啊。有给咱保庇呢，妈祖给咱保庇呢，真正好听，好，好，这个好，所以呢，当然啦吼，咱大家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快乐。来哟，是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白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让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啊，先给咱报个的汽油，汽油，干罐是无汽无了，哎，我那家伙台湾的吼。这个目前呢是我们的中油在监控当中呢，所以当然呢，油价还是会希望能够大家哦，不要涨价，大家心情会比较好哈，啊，不会破坏了我们这个节日佳节，所以呢，汽油是无汽无了，感恩报告，谢谢。来要点歌人这摆当卡里班哟，来两只点歌靠切歌，要来甲咱讲的气象方面的这个台数，等一下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咱这几位，
3: 我点台歌，
0: 你是什么人？
3: 我姚先生，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嘿？点安平之乱，
0: 好，大南白，
3: 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见，来，李哥你好，喂，请讲喂。
4: 喂，秀贤，
0: 哎，来，咱这几位，
4: 哎，麻烦你播那个《月满西楼》。
0: 李兰小姐呢？你是赖小姐吗？
4: 是的，我园林赖小姐。
0: OK， 好，再见，拜拜。
4: 是的，园林赖小姐。
0: 来，我是爽丽，你好。
5: 哎，
0: 秀爽
5: 丽哟，大夫丽哟，你好。
0: 你等谁吗？
5: 我是等着。
0: 没听什么歌？
5: 我不听。有那个酒的呀，一般像
0: 你个念掉去啊！你个讲掉去啊！你规期卖讲自己呀！
5: 老，
0: 不是啦，不是安尼讲的，是有那个酒的挨骂笑啦，是安尼。好 ，OK， 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没，不客气呵。这个老大人无喙齿闹风，来继续卡咧，要点过人个，咱继续卡哈。啊，我来先跟咱讲，我哪讲话哪接电话。今麦来讲了气象，嘿，当然哦，气象是好的了哈。但是，等一下来，李贺你好，
6: 喂，
0: 徐李贺你好，
6: 是什么？
0: 咱这几位。
6: 我两姊，我住伫，我是台中市的人。
0: 咱贵姓？
6: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6: 我听，要醉的人，好不？
0: 要醉的人呢？等下给你吹哈。
6: 好，谢谢你。
0: 好，别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我这久唔捌给你点歌，我等一下办场地。
0: 你讲是九十几岁的阿妈？
7: 我伫中兴新村的啦。
0: 你是九十几岁阿妈吗？不是哦，
7: 我
0: 嘿，那贵姓
7: 啊？姓柯啦，
0: 是大姐哦。
7: 系啦，
0: 好，大南白哈。
7: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李贺你好。
8: 李秀山，
0: 还是
8: 我新郎客啦。
0: 新郎客是什么意思？你是唔捌卡过电话呢？
8: 我唔捌卡，改唔得接啦。
0: 好，我来接你。
8: 我哋唔系大树人，我唔系大树人啊。
0: 哎呀，我东乡的啦。来，你要咱贵姓？
8: 我姓吴啦。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小白菜。
0: 哦，小白菜好，大南白，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再见。哎，对不起，给切掉。你好，你好，
9: 你好，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哎，我点歌嘿，
0: 陈大姐呢？
9: 哎呀，
0: 要听什么歌？
9: 一里香珠情。
0: 好，大南白，
9: 好了好，谢谢大嘿，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我看一个，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来，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点歌先停一下哈，我先来给讲的这气象， 当然气象就是现在秋天呢，所以说要变天的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啊，这个气温的降，那么当然温度较凉，小看哦，不一样呢。今天豆哥热呢，35度呢，那高雄热死人，又够多又够热，哎呀，一个是呢日头嘛，盖阳35度。但是呢，因为咱今麦来受的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最近啊，天温度会小夸提，会较降小夸，甚至呢，午后山区有短暂阵雨，所以咱呢，住伫山区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吼。那么9月26号的今麦开始到10月23号，这个月期间呢，拢是气候拢是啥落雨，会较少。啊，但是温度会较降小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吼。另外，各有这种天气的关系呢，当然秋老虎来了，真正好个在，好个在啊！苏力基没有来啊，结果为我去哪我去呢？所以呢，当然啦、啊，对咱台湾好处多多啊！我给你，咱给你中秋节就看不到月亮了，对不对啊？哈，就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所以要感谢上天，和咱台湾有好天气、好气象啊！来哟、哦，讲到奥克纳瓦，您敢知这个日本啊？有一种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啊，来，小丹弟，你好，嗨，
10: 喂，我边有订商品，哪里要跟我住？
0: 有什么？别，你小丹，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日本盖有名是啥？苏莫，相扑啦哈。有一种的活动叫做纳基苏莫，哈？是什么？是什么人会当家己那变有考？变有考干那足简单吼、哦？我蛮知呢。再来看，讲我日本的阿萨库萨在哪里？东京呐、啊。因为有一个活动，是这个活动是什么呢？这个破音的人是相扑的扑力，相扑的力士哦，力士的是专门的比赛相扑的。哎、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呢。破音音啊，给破掉哎！然后呢，这相扑的力士，看有没有办法

0: 包括了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这种月饼、月饼呐、啊、吼，当然吃月饼好。无咱本来就是习惯了嘛吼。啊，这么月饼有人标榜是这种，因为惊有人吃上过甜点对，有咧标榜这种叫低糖的、低糖的月饼，啊是没有蔗糖的月饼。你敢讲？你敢讲？假设做这，哎呀，这可能低糖的不要紧啊，我个吃。加一两粒吧，应该不要紧。错了，你有糖尿病人还是不可以吃。为什么？那么呢？一客人用啥？代糖，用精致的淀粉、糯米、紫米粉加油，然后呢，这低糖的月饼呢，不是免死金牌哦。那么这样效果的是啥？拍谁？会疼我那牙关啊？哎、啊，不是讲无糖吗？无啦，你要看这则新闻是什么物件啦。所以呢，赶快哦！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呢，也一样。比如讲，月饼一有人爱食迄种迄、那个蛋黄酥嘛，啊，有人爱食迄种正痛迄种月饼。你那要食哦，一粒甲切五周啊，四甲周啊，不要紧啊。啊，那伊标榜无糖的，你嘛别因为别蛋工啊，伊低糖啦、啊，伊无糖啦、啊，无蔗糖呢，火力食几粒哦，不行。我都叫讲过，也成分也借着成分呢，赶快是有那血糖的牙关，所以不要吃整颗，卖假龟裂的哦。阿伯，你到时啊，真正是血糖牙关啊，啊，要去看要找什么人讲？你要骂人哦，骂伊个借着的人哦，还是你假人的问题，不是借着的人的问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记的哈，要吃月饼，你老慢性病的人，我那是赶快呐，爱留啊，注意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1: 哎喂，
0: 还是我先转你好呢。
1: 哎、欸，我会跟你叫，
0: 好好，我叫人跟你服务啦。来接接哦，等一下我给你听来试试，等一下。来，我先那个播的安平集团，那么继续关系思安，请为咱那个听思安唱歌来。

0: 来，谢谢安平鸡卵。那么这里是安说情缘，当然也要先说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我先说，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好，是嘉贡嘿安娜。
1: 哎，我用你的迄、那个，一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现在就选你来三片，我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哦哦，你播了那好。
1: 诶、欸，本来香港卡吼，都严重，
0: 都严重哦。阿姐们好不？
1: 诶、欸，那报告拢好起
0: 啊。哎呦，真的哦，我阿姐给我倒介绍哈。嗨、啊，谢谢，就倒小波子了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啊！
2: 你秀山呀，是哦。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2: 哎，秀山拜托个吼，谢谢吼，恁助理今仔日吼，
0: 嘿，
2: 来有来搞我。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好、哦，
2: 啊，我有去个你、去南投公园遐钓吼。
0: 嘿。
2: 买一罐那个我卡我生鲜的到做啥？
0: 哦，诺诺皮昂。
2: 哎，诺诺皮昂，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给我介绍，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大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喂喂，
3: 哎、
0: 欸欸，你好，
3: 你好呀。
0: 哎、欸，我是小弟，好嘿。
3: 嘿，
0: 来吃干
3: 嘿。哎，我要给你做见证。
0: 哦，来三片的，我这里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吃干。
3: 哦，哎、欸，那个糯糯皮养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3: 嘿呀嘿呀。
0: 啊，你饮料那好。
3: 阮安阮后生哦，伊个脚哦，拢安尼皮啊边啊，拢安尼起来起，啊个薄薄的，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嘿啊，我要甲伊问一下吼。
0: 好好。
3: 你啊像迄个三三正先保遐
0: 啊。是。
3: 啊，迄像迄啥有迄种迄个口腔癌迄种安尼。
0: 可以啦，可以出来。啊，三线个直接，嘿，好，甲介绍一下来，谢谢你。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得弄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50，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阿不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恁干嘛听过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一困三千年”，大困三千年，恁干嘛听人讲过？有啦，我也记有这句话吼。哎、欸，我捌有一届吼，你在什么原因？我读小学嘛，四年级啊，三年级啊，啊，然后去参加那个运动比赛，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100公尺的比赛。啊，你要等啊，我够忝的，大刚那个训练啊，训练完了、啊、比赛完了得放就。很会睡啊，困足久诶，我唔知困偌久啊。我妈妈甲我讲，我困差一工啊，困一工啊呢，困你的下课了呢，啊困到隔工的这个下课时间呐、啊。我妈讲，我都困一工啊，哈啊大困一困三千年吼、哦，芬兰哦，讲有一年的因呐，一年拢要办一个什么呢 ？Sleep 就是睡 ，Head Day。最会睡的人哈，有这个活动哦。啊，每一年吼、哦，会选一个哦，一年一度上个贪困的贪睡虫。然后呢，这是困在这人，人的七点的，把这个人吼、哦，直接给丢到海里面，象征大家不要赖床了。所以上个好笑吼、哦，因规个城市拢在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呢，有人那是哦，去给你哦，这个。去给领导给你呕出来的，那个淡了海呢？你莫想去哦，因为这是因一年才一摆啥年度贪睡虫，叫你紧起来，忙个困难的呀！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呢？啊，各另外芬兰各办一个活动叫啥？报数世界锦标赛，篮球啊，然后啊，讲为着要啥？甲表达的甲球的感情，因伫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啊，应该列为是夏季的特别活动。所以你得看到一堆人哦，大人徛伫个树呐、森林内底呢，做认真呢。 我是要咱这一张球啊，才能夺到冠军啊！讲了得到冠军有奖品啊，你啦，怎么这么好玩哦？按芬兰哦，在办活动，因敌人是哦。你若爱睡哦，套在个乌克兰蛋热海以外，过来就是篮球诶活动诶比赛，够一个哦。真正有够寒时阵呢，因拢会穿羊毛袜嘛。但是啊，因有一种诶活动，就是穿着羊毛袜而已哦。啊，然后伫迄热些所在去比赛赛跑，火寒冷呢。嘿，你若无穿鞋啊，脚那冻会掉，歹势。因就是办这活动。然后呢，伊毋是穿迄个跑步鞋哦，不是呢，叫你在森林里面比赛跑步啊，早晚要去喝热的啊，洗三温暖。所以呢，这个到尾变成哦一堆鞋啊，拢伫比赛开始一百七个所在，结果尾啊，大家拢找无我鞋，我哪一双是我的鞋子？结果一比赛完了，大家拢在冲啊呢，做什么？在找鞋子我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了哈。所以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啥，它的节庆的活动呢不一样啊。像我们台湾呢、啊，这个中秋的夹月饼呐、啊，夹甘蔗，夹一个啊，过来夹烤肉啦、啊，要过来呢，当然是夹啥油啊，油啊叫杂蹦，不是杂蹦，不是是杂蹦。那油啊呢，当然呢，我那是有一挂人袂当吃。阿姆哥那是医生来交代你哦，你有咧食某一种油啊，你袂当食油啊呢，尤其是油脂无好的人袂当食哦。但是咱这油啊类的柚子，油啊甲油啊有共家族的是啥物点在？白油啦、文旦，您敢捌看过白油？台南就有了嘛吼，白油啊，过来红油啊，个葡萄油啦吼，啊个我做几种油呢？这油啊过来种诶，那油啊又真丰富，啥物黄酮类。香豆素阿哥来类胡萝卜素分类化合物柠檬烯等植物性的活性植物质呢，所以一本身以外有抗花炎的荷处抗氧化荷处抗菌的相关的成分，但是哦哈讲我们是跟他以外对吧，这以外吧哈对咱人有荷处呢，讲个包括皮啊，以外皮啦吼，有人讲哦，做清洁，以外皮当煮来做泡脚啦，啊，以外叶啊会当哦泡澡啦，以外皮当个晒干吼，来去泡茶啦。啊，某人哦，我细汉的时阵哦，我那食以外食完呢，我妈妈拢会叫阮甲卷起来，用个烟线甲卷起来，啊，做什么？泡个汤，做一个蚊子香啊，我印象是安尼啦吼。啊，讲有人食鱼仔皮呢，这个还可以哦。食迄个鱼仔诶，内底面的柚子油分呢，那么可以啥？较袂感冒安尼啦。当然你要食，爱看你到底是不是你有有忌无好，是不是你有不适合吃无？有来看人家呢，不是大家拢当食的哦。好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者，有那个叫嘞，哎妈哟，双红有嘞，有绿灯。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有那个叫嘞，哎妈哟。

啦，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大哥要听你用我的吼，啊，拍摄我今麦都想到，我该找，我该找找一个单元了，是等一下哈。

对不起哈、啊，我想机关遗传了大意啊，你那真是的哈。来，那你好，朋友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六个九的，爱马秀，谢谢。

0: 那个就咧，哎嘛，相逢又落定啊！我那要跟你对一单见面呢，靠上咧，哎嘛，来高雄见面啦吼，来我高雄跟我见面哈，靠上咧，哎嘛，来谢谢啊！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咱人骨头爱有咱呢，无你是欲咧走路去佚佗啊？对唔对？自由，大家拢画自由啊！自由就是啦。讲话自由是介重要，无唔对，要唔过咱的脚路自由，咱行路，安尼就免客人照顾，咱唔只活了尊严呢。那么咱平常时大拢讲补充钙质介重要，但是咱阁有一个新闻，咱定讲的，有那介重要是啥？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当然咯，伊是一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也让溶脂溶解，那让咱的小肠啊蠕动吸收钙质好，不只是。安尼哦，也对咱的什么钙好，和咱的血来得钙质，咱99%的骨头，1%在咱的血梗来得做酸碱中和的，这1%的钙质呢，和咱的当以其钙质的骨骼生长噶血来得钙质吸收好，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一跟咱的骨头啊，跟咱喙齿有关系无？维他命 D 有关系，来呀、啊，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界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一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唔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捡物件时候，也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怎么办？你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阿伯得个补来，个补来啊！哈，那像咱人才偌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才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来去植牙，啊不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还真正办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200克的骨头，边那骨24根，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人是根基吧啦，重点是根基吧。咱的根基吧，甲恁报告，咱的根基吧，不是干需要钙质，还佫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佫需要了啥物呢 ？D3。D 三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根基吧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个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 三，阿咱为人讲，阿咱的拍起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拍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拍到日头安尼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内底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会当家己食这个 D 三哦，是不是 D 三内底面这个 D 的食物内底面有包括什么？你们知？鲑鱼、秋刀鱼、无骨鱼，就是南美之啦，鸭肉、鸡卵、地瓜，啊，搁有啥？啊，搁有乌龙呢？啊，搁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甲香菇啦，甲鸡卵啦，吼，即个物件拢有 D 三，含有这个 D 三。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搁来，豆腐啦，啊，搁来牛奶粉啦，吼。所以，即个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就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特贵有 D 三，搁特贵有钙质。那么，搁特贵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吧，那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咱的健肌吧，那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健肌吧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根基把它收缩，你有在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贵的有在运动。只要那有在运动，咱得产生肌活素，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的对吧？ 其实咱的迄种过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敲击门你的气管腱子吧啦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就摇啊，啊喙齿摇就会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逐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介好是啥？甲恁建议个减做逆骹位。哎呀，我听讲过哦，骨头介重要，骹爱顾好好也会惊咯。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喙齿你嘛是爱顾好呢。啊，你也是食了，喙齿无好变喏，未补呢，怎么办呢？啊，到时哦，喙齿也疼哦，啊，而且佫讲话佫漏风哦，安尼嘛艰苦呢。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哦，咱的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所以你唔一定讲哦，咱钙质干是即个骨头呢，包括腱子吧，包括咱的喙齿，拢总需要的即个钙质佮 D 三，佮来佮检查兼运动。啊，所以你要佮补充的蛋白质物件，才当生成的肌肉，将来较袂啥。肌少症，较袂等来啊！紧走路就紧跌倒，哎呦，是安怎？啊，你就无力啊！你腱子嘛无力，当然衰。所以不管你紧走紧跌倒呢，啊，你来注意啊！现在等来跌倒刚好，当然不好。万一那两骨含烧哇，压迫性的骨折怎么办？骨断去呢？两骨啊，你得爱灌骨浆啊，佮加瓦林钢珠啊，哇呢？迄只是大工程，这是麻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哦吼，唔好想讲啊我哦，啊都无钱，我讲无钱的人更加爱保养，爱硬钱嘛，爱钱出来啥？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保养，佮顾掉骨头顾用，啊顾健康上好啦，对唔对？无你嘛趁健康，食个老话，啥物拢无趁到，啊佮无钱，你无嘛趁一下健康，必然想要必然佮较好，佮卡路较好，安尼唔才是健康的观念哦。哎，
1: 哎，阿丽啊，
0: 秀爽姐，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丽啊，秀爽呀，
0: 嘿，是是嘿。哦嘿，什么技术？
1: 腰骨的吼，
0: 腰骨咯，我来先接着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月满西楼，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起没哦。那么喜人接赖大姐收电美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啊。
0: 喂。
1: 哎呦，阿乐姐。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嘿，请讲起来。
1: 哦，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0: 哟，谢谢，感谢你，阿乐。
1: 哥，你介绍的油啊，真的很好。
0: 哎呦，啊，对几行介好，你食了安那好。
1: 哦，我在我那个小骨头啊，我拔了糖苦啊，吃这药啊哈，真的，
0: 吃钙钙过剂的哈，
1: 嘿嘿，
0: 哦，啊，怎么嘞？
1: 哦，真的很好，我也要苦，阿哥也要蹲那个，我那是厨房的哈，啊，你看那个哦，蹲差不多二十分钟都可以，
0: 哦，一旦苦的掉了哈。
1: 嘿，在煮，
0: 好好，
1: 哦，你真的哦，我很喜欢听你的，
0: 谢谢，阿丽，这刚到小本，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小啥？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加三罐哦，
0: 加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个，看嘞，看嘞，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3: 该做谁更贱？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3: 啊，也要爬楼梯。
0: 哦，这样你好。
3: 啊，都也要去，本来切，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3: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啊，
3: 我放乖啊，唔是讲十二小时的，会加攀外处，
0: 啊你哦，
3: 加几个加倒转来，
0: 啊你哦，哇，进步足侪了，对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3: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谢谢。哎呀，保重哎，谢谢黄大姐。
4: 我想请问健变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食我的钙固金呢？
4: 对，钙固金。
0: 我食了安怎好呢？
4: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怎好？
4: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怎好？讲重点嘿。
4: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固金食了安怎好啦嘿？
4: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4: 啊，这个切口的呀。
0: 嘿。
4: 弄雾状。雾状的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箱雾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冬季也讲哦，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成功讲了有进步的对啦吼，好啦好，安尼了解啊，李先生谢谢你哈，好谢谢你。
5: 哦，我要
0: 钙
5: 固素哦，足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
5: 我要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哥哥你坐啊！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5: 嘿。上安好，足好行。哈哈，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5: 啊，所以我就去上爬山吼。
0: 爬山哦。
5: 啊，爬一定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安那练身体呢，冇跋倒呢。阿妈，谢谢哦。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吸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等一下，我叫阿妈听哦。
0: 好，呵，好，阿妈你好。哎，喂。
7: 是的。
0: 哎喂。
7: 是的，我在跟你忙的。
0: 哦，什么代志？
7: 哎，微信公话。
0: 啊。
7: 微信公话的。
0: 话的。
7: 啊，话的啥？骨头啊。
0: 骨头啊。骨头啊，有问题对了哈，阿妈。好，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8: 小三遐呀。
0: 哎、欸，是我小三了呢。嗨。
8: 嗯。你脚头我酸疼，要吃啥？
0: 哎呀，我先接接。嗨，谢谢。来，我那个叫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的没有，那么咱的后边人继续加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试试，小白菜，试试。

0: 谢谢小白菜，这盖几两球哦，包括凤飞飞、马乌哦、张凤凤也有哦，蔡琴都有哦哈。来，继续过时间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白菜，谢谢你。白丽华你好，喂，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
1: 我。香港卡，哦，甲伊个糯糯皮羊什么，你爱听不好听？
0: 哦，香港卡不好。啊，那得讲道学博呢，大哥，道学博一个，麻烦您谢谢。啊，你好，你好。
2: 是啥
0: 呀？哎，是你好。
2: 一个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2: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2: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啊，不姐。
2: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2: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2: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2: 我伊就全部是讲你即话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2: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2: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儿。
2: 啊，成功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好好。
2: 我今天吃三次。
0: 冇紧冇紧啊，你着嚼健康够紧啊，趁健康就好啊。哎，好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
3: 哎，小华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谢谢，请
3: 讲。三千金宝啊，加迄个钙骨质，我有够好，啊个
0: 诺
3: 比羊，
0: 啊那好。
3: 哎，我迄诺比羊吼，你个手吼，用头旁红红压磨嘞吼，明仔载就随好去啊。
0: 哎呦，真好
3: 的。哎，真好用啊！我是讲，拢不该鼓励，拢该鼓励。
0: 啊，你三千金宝吃了那好。
3: 心情进步吼，食了起讲心情吼，最好拢未发脾气，而且讲心平气和吼。
0: 嗯。
3: 有当时啊，感觉你无爽快吼，食食吼，感觉安尼足轻松的。
0: 哎呦，真好，好，谢谢大姐，谢谢这个人道谢不。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哪一些抹抹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那抹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那如果是咱规身骨拢给你骨头头的吃三鲜金宝，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钙骨质，啊，睡眠无欠就喉咙问个吃阿雅德纳，吃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大顺利讲，谢谢。来哟，讲到人生三大事啊，爱食了啊，放下出来，哎呀，困得起啊，这困不起哦，真正苦恼，这困不起哦，困了有够济人呢。你敢知我今仔日哦，哎，嗯，我去一个战二，博尔特区有一个战二，较早我伫庄卡大树搬去高雄，就是在河码头，就是伫遐。就是我妈妈，我租厝底下啊，今麦已经变啥嘞？哇，好热闹的哈！所以呢，现在今麦变成好像也有旅馆，为了让大家放松哈。所以呢，让人放松呢，当然咯，咱那放轻松、困眠老爸，阿咱的比较特别啥，特别压火气哦哈。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料在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火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多，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出者取咧，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多。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那你脑会发炎么？对啊，那你脑那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个感觉，迄困眠哪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 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惹着啥？膀胱的火，吼，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经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着腰子，健康个筋呢，佮是惹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佮惹着什么呢？腰子筋呐。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那人就静不下来，会亢奋啊，不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不下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说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这样子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不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的，和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的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困未起啊，啊困未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困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困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困眠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人那是倒落去啊，三十分钟佮困袂起啊，变来变去啊，成了真虚啊呢，安尼叫做失眠。一礼拜有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叫做中期的失眠。超过一个月叫做长期的失眠，哇！那个长期的失眠，咱的好朋友你得来看医生哦，哈！因为这将来拢可能得到精神脑方面的问题，尤其脑神经的衰弱，嘛容易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啊！你敢知有一个阿嬷就是骗孙啊、骗两个孙啊，骗个得到忧郁症呢？因为困眠无正常哈，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啊，时间的关系，小邓姐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买醉的人，这是蔡小虎说请我们的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1: 哦，好个，在我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
0: 的，转的我这旁嘿。
1: 我俺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1: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啊，十点啊，今麦半暝啊，搁咧接咧，搁听你。
0: 啊，啊，你在这边困啊？
1: 嘿呀，
0: 爱困啊。
1: 啊，我今麦吼，公司在歇息，无当困的吼。
0: 哦，睡醒的人较容易失眠掉了。
1: 哎呀哎呀，啊，我懂别的，别的关系。
0: 哦，生病了不是？哎呀，德纳吗？
1: 哎呀，德纳来叫哈。
0: 嗯，
1: 叫了，我这个改善足多呢。
0: 哎呦，真的哦，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1: 改善足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你哦。
2: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得啦，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啊，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为人介慢呢。阿妈，你较紧呢，唔过食一顿啊，伤少啦，上满两顿哈。好，看嘞看嘞，好，谢谢。嗨，你好。
3: 哎，谢谢啦。
0: 嘿，
3: 我小暖。
0: 好你好。
3: 我啊，早一困啦，我这。食了迄个药，我甲吐三粒落啦，
0: 甲吐三粒，
3: 嗯，食三粒落，
0: 啊，
3: 食三粒落。
0: 三片啊，我这里是讲哎呀得那吗？
3: 哎呀得要食三粒吧，啊，迄个三片之宝啊。
0: 啊，你今麦会想要
3: 困？就是安尼。
0: 你今麦会想要困啊呢？
3: 我即阵啊未，听你节目个十点就困啊。
0: 哎呦，好棒哦！哎，好诶，大姐好嘞，好谢谢。哎呦，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芒啊、芒天、芒地，倒规波拢昆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啊，你。
0: Hello，
4: 谢
0: 谢
4: 啦，我
0: 定未
4: 困
0: 着啦，那。哦，谢谢啦，本来困眠较无好啊，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拜，那么咱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站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七 B 德主观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岛，嘛看咱的和平里站个转100.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较好。尤其呢，你要退休的事情，更该规划，爱规划就好。嘿，有一个小姐啊，嗯，嘿，我感觉是哦，太这个。决定的太草率了，然后，那么呢，这个小姐叫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伊是叫做早苗。然后呢，伊53岁时阵啊，伊咧做业务，这个故事唔知我有讲过，恁听无哈？

当然，因的贷款已经缴清啊，那个有1500万利息的存款呢，啊，个每一个月够啥23万，这个生活费差不多代表46000啦，哦，较紧紧啦，算讲那要生活有较客安尼啦吼。但是啊，又有一个查某囝叫做阿胖啊，这阿胖啊哦，40岁，伊甲因老公两个人拢咧工作，啊，个有一个。小学2年级的囡啊，咋囝哦，必须要上伊上课安尼啊，即逐礼拜吼、哦，拜一到拜四拢爱上这个囡仔上课啊。所以因查某囝叫做美芳啊，叫做美香呢，伊逐礼拜拢有够无闲啊，得个准备暗顿啦、啊，啊，准备有诶无安尼啦。那即个阿嬷吼、哦，伊拢是想讲吼，啊个查某囝啦，甲。有来个拜托啦，讲我妈妈，我两个人拢在上班呐，啊，无时间哦，载囡仔呢，啊那阿妈无多款好食呢，有时啊拢个像因老公拢晚下班呐，啊结果呢，食饭拢无囡仔无正常。妈妈听到安尼呢，苦命苦上，听到安尼了呢，当然伊就讲阿无好啦，伊就你囡仔我才给你带，下课我给你带去安亲班。啊，安亲班了，我带来先来我家，你等下再来带呢啦。啊，我家宽好食哦。妈妈是想讲，哦，啊无啊，恁翁仔某嘛是爱有计划啊，看即将来即囡啊，啊，佮继续小学，即帮小学嘛，佮来的国中的高中啊，啊，恁嘛得爱规划讲当时哦，你会当囡仔安排恁有时来带上班，佮公司参详嘛吼，因查某囝佮讲好。但是即一个带落去了啊，可以安尼，怎变成这苦米果？这阿嬷工作安尼呢？怎变成啊？无法度，无法度提示安尼。这個、阿嬷怎变成呢？固定落来怎照顾这孙啊？啊，逐工真正有够无用安尼啦。但是伊总是有同事会相催嘛。有一届同事来，看来催讲苦米果，咱的同事吼，咱同事吼，大家讲要来招来食饭了，你一定爱来呢。爱甲应和安尼啦，结果啊，伊有事先甲查某囝讲哦，讲我当时吼、哦，要甲同事哦，过去的同事要食饭哦，啊恁爸爸嘛要做一起安尼哦，结果查某囝甲讲安怎？妈，你无事先甲我讲个清楚，啊你甲我讲，你也无去甲我提醒一摆，啊我拢也无请假，啊恁囝婿嘛无请假，那是变哪？啊，而且囝是你的呢。啊，这阿嬷总有一点仔无欢喜，甲讲哦。啊，我得已经事先甲你讲啊，我得去甲讲第二摆哦。啊，安尼我家己拢无法度安排我退休的生活，我拢互恁白掉的呢。我有时啊要拍一个皮衫，拢要等礼拜才有法度去拍皮呢。这咱拍皮呢，啊，我甲同事讲好势啊呢。伊讲我唔知你来带，你早间你爱来带，我已经甲同事讲好，我要去食饭。结果因查某囝为着安尼哦，整个来了呢。好啦好啦，我老爸家己发热就好啦。对妈妈讲话真无客气，啊无客气了哦，整个来，孙仔都唔好见面，都无互伊带得着啦。啊，昆明课上就讲，啊恁的翁仔某囝是你的，你应该调整恁的上班的时间哦，看变那个这囡仔是登记的，这个囡仔是登记的代志，你来怎放互我安尼呢？啊，我退休是要创啊？我退休是要过我家己的生活呢，我唔是要退休来过孙啊呢。哦，伊就安尼甲因查囝讲啊，因查囝好啦好啦，我知影啦，我家己的烦恼啦，过了真无啥来找伊，佮这伊嘛无等于看妈妈，拢无哦。哈，靠人啊呢，这个所以变成呢，爸仔囝母仔囝感情怎变成啦，变无啥往来。咱的去边恁听我讲这真嘅代志哦，这日本吼。小的新闻所写出来真的代志，你应该想讲，做老母、老爸、老母，敢有应该讲家你顾你的囝，敢有安尼嘛？啊，人伊退休就是要规划讲哦，要去对干老的去对佚佗，一年计划要去出国一摆，要去对佚佗，还是去国内佚佗，怎拢袂当去啊？安尼哪会对？安尼就是唔对啊！人已经规划好势，唔只提早退休65岁，伊讲哦，本来因公司个要建议伊吼，退休了个。增加几档哦，佮继续上班，啊，上班的时间缩短就好啊。啊，伊感觉讲，妈，我得要退，我要规划来佚佗就好啊。结果煞变安尼，母仔囝为着要顾孙啊，母仔囝感情煞无好，安尼敢对？
我觉得不对，我感觉因查囝盖主书，你袂使长期拢互妈妈顾啊，你毋得爱当因妈妈自一开始就甲讲啊，我先甲你占顾不要紧，啊恁两个阿公阿母参详，看哦，过来即摆囡仔读册来孤孤单单的代志。这孤单的代志，恁来参详好，免啊阿伯恁免啊轮流来个带囡仔，唔好拢等我。啊，我坐会啊，伊家公公有咩年纪坐会啊，嘛要七十啊，吼，恁唔好拢等我。结果你也看查某囝，拢无要信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些就是安尼啊。嘿，做人的囝人哦，拢家老爸老母食够够，较袂输应该呢。啊，若无甲斗三工讲无通安尼呢，佮会使讲一句话，嗯啊无。你的囝，你个家己负责啊，对不对？还是讲啊，就一半摆啊，妈妈你甲我养一下，你甲我顾一下呢，这个还可以啦，对不对？后尾长期拢叫因老母甲顾伊，佮煮饭个叫互因孙仔食，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人因妈妈首先就讲啊，伊退休是要想要甲因老爱佚佗，伊唔是要顾孙仔，伊首先就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囝哦，家己食到够，你呐爱坚持。你要想要过什么退休的生活呢？你来计划好势，爱坚持要过你退休的生活，安尼唔才有先退休，啊无哪有先退休，对不对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自家都开口，呼一个出去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是去继续关系东金青海峡东景色，来谢谢好朋友。来哟，你有吃月饼吼？吃不要紧啦，卖吃伤济啦，因为这哦月饼有讲起来，讲起来嘛是真油呢。啊，伊无油脂要哪做月饼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甲咱讲呢，咱有些爱吃物件吃不要紧，啊，就是要卖吃贵量。其实拢是吃贵量，才会产生啥病从口入。尤其是咱定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中风。啊，那中风就麻烦啊！真正是，规口罩为着你安尼乱吵吵，啊，你本身嘛变成啥？为人我一卡一手呢，搁兼爱做福建就麻烦了。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啊，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会的热，会的渴，啊，到时咱的隔炎，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作肝，会当帮助咱制作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或。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你滴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吼，这种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嘿，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登记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只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食物件拢是安那爱食啦。哦，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就是讲过量嘛，唔好啊，无够嘛，唔好呢，对不对？你啊看，咱人若食无够的，欠啥欠啥，啊，那是食过量的变啥，伊个发并发症，什么什么安尼。所以，咱来喝平咱平时的，你来当哦，比如讲，大家拢该食无同款的物件，啊，然后呢，我拢听讲过，一天来对面哦，上好是安尼， 咱那是暗顿食较简单呢，因为暗顿，咱捌讲过啦，暗时呢，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按这三酸甘油给咱制造胆固醇，所以暗时水果卖价，上甜的水果卖价，上好是那要食较甜的水果呢，食中道顿甲下再顿就可以啊。啊，咱那要食肉呢，我食中道顿。不过咱台湾人，我捌讲过，咱台湾人拢食暗顿，食较青草啊，啊，都规口罩拢顿来啊，大家拢是暗时食较好啊。阿母啊，就煮较青草，我大家吃啊。结果大家拢是食个啥肥猪猪。所以今年我讲过卖大颗，咱的中颗呢，女性呢，上个一期咱的腰围吼，伫八十公分到男性是九十公分，安尼较好。上无至少咱那是卖中颗大颗呢，将来较袂得到四高。啊，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过来血压高，过来糖分高，过来啥尿酸高。所以这东西跟啥，跟你脂肪有过高有关系。啊，你有咧牛体重，有咧注意看无？你的体内脂肪，体内脂肪上个是保持伫33以内。啊，那是内脏脂肪呢，上个是啥？伫十以内，安尼上该好，安尼较袂造成了上面的这个慢性病，较袂得到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了哈，所以呢，给咱建议啊，那血压当然咱定定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滴六十个百是以内哦，心跳六十个一百以内啊，血油三酸甘油150以内，胆固醇赶快弄200以内哦。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喂，嗨，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心脏哈大粒，
0: 心中颠倒，安尼你也串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试试啦！黄梅调的主唱者是谁？美代。哎，那么这是半皇帝。而了呢，这个许大姐说对没有？谢谢。你好，你好。
1: 喂，这又是我。
0: 我姓爽，
1: 谢谢你。
0: 别别客气哈。嗯，谢谢，好，再见。
1: 我代理曾太太。
0: 哦，你好，谢谢，我在。
1: 哎，我给蛮拢在给你吃这个产品啦。
0: 哦，好，谢谢。
1: 拢吃吃个拢袂歹啦。
0: 哦，来产品都不吃，啊，吃了哪好呢？
1: 啊，哪好呀？
0: 哟，公正点
1: 嘿。我是嘿心脏。血压，都三星经补就是食这上好上眼面，啊，搁食脚，一个月吼，哎，我那跋几下带跋到一脚头，我又要跋去，
0: 哎呦，
1: 拢计会疼哦。嘿，啊，到尾啊去买钙固醇来食，食这即段好去。
0: 哎呦，好好好，好啊，不
1: 掉。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喂喂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
2: 嘿，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好来，三边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2: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0: 哦，
2: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好管哦。
2: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0: 嗨，
2: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2: 200以下就标准。
0: 无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2: 150，
0: 啊
2: 那个单有、哦、那个单子写200，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
0: 大哥，那你胆固醇是200，你可能看了唔对啦，嘿，胆固醇是200以下的啦，啊你都蛮，你都标准啊，哎呀、啊，这样好啊，大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嘿秀爽，
0: 嘿西，嘿西，
3: 我你的三品先报、哦，
0: 三品都不记。
3: 吃一个哦，我的洗心嘛，我郑小姐啦。
0: 哦，对对对对，嘿嘿。
3: 哦，你这个血压哦，拢足正常，我今日洗个哦，唔敢洗呢。
0: 哦，伤过正常去啊，你哦。
3: 洗个洗个又不洗呀？血压从80多啦，
0: 低了掉了吼。
3: 嘿啦，啊糖分哦，个都低。
0: 好安尼好啊。
3: 嗯，
0: 安尼就是好好代志啊！啊，
3: 我是讲我三顿食的，
0: 无要紧啊！啊，你若无你今麦来看个改两顿，无要紧啊！嘿呀，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要请问讲哈，我的血压哈，本来拢100嘛，啊，这来有时候听个崩90啊，
0: 管的吗？
4: 给管的拢100是只啦有控制就好哈。
0: 嘿，
4: 啊，但是这来拢干呐？
0: 你加我这啊，我见大姐你啦，较加你啊，请医生给你减油啊，我医生来减油啊哈。好，阿丹你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海西。
5: 哦，我真电线用啊。
0: 杨先你好，什么贵姓？
5: 你三片先不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
5: 我吃12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5: 哥，这个血压哦，
0: 嘿，
5: 有较降啊。
0: 哦。安尼，你若讲药啊吼，
5: 我拢西药房。
0: 我今日进去药房看就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佮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佮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佮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那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我听问者哈。
0: 好呗。
6: 迄个囡仔听高血啦哈。
0: 高血。
6: 啊，伊讲迄个
0: 平压过敏
6: 胆固醇啦，胆固醇500。
0: 啊，懂啊喂。卡管呐，啊！你是拢会食啥阿妈？哎呀，小管啊，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啊，秀爽哈、哦。
0: 没事。
7: 我想来请教哈、
0: 哦。好呗。
7: 我迄种酸酸甘油脂哈、哦、 五百几。
0: 哦，安东哦，你嘛足悬呢，我来接电话先哦。哎，那正常八卦，相关。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足久无唱这首歌哦，成功的条件，来咱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我这个一人唱哈，包括的叶克丁啊、陈百潭，通通都有。来，谢谢。哎，有人来问我呢，秀山，其实之前我都不回答过呀哈。啊，敢是全部放掉的气泡拢是啥？有有几边无啦？像讲诶，差不多八成拢是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你放出来会摇？那么气泡啊呢，十分钟以内就消啊，安尼就不要紧。那如果是超过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无效，哇，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吼。那么，诶，造成咱这种放药的气泡甲白了，当然你要注意咧，加啥物你也不知，啊，你有可能是不是长期水量无够啦，啊，无就是咱的啥物油脂你过了无好啦，我别乱食油啊，伤到油脂啊，糖分控制无好，油酸控制了无好，尤其是你油脂个控制了无好呢，啊，你去讲油酸管去讲啉酒呢。造成什么呢？啤酒泡沫呢？所以这种啊，就是有可能是啥？有机就是会出问题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全世界人口内底面，石油气人口占number 1第一名，就是台湾的事。但是咱台湾呢，只有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唔免你家己自费。嚯、哦，真啊自费不得了呢！一个人差不多将近呢，成百万的一年呢。哇，这位家庭根本都负担不起。好个仔！何个再有健保哈？那么咱的油脂呢有能量，伊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有些哈，当个你严重的时阵呢，哎呦，我感觉个放油气泡呢未消，三十分钟未消呢，卡拢静静的时阵呢，你有可能你油脂跟啥已经有三项的这种肾素酒过滤，你跟尴尬，你可能爱注意西油脂啊。所以呢，如果是一旦无多家己过滤啊，你无多离啥？你有多加的摇动呢？拍摄，告诉你就是爱西游记啊！不是跟你说不可以的哈。所以呢，因为咱台湾人爱食甜的物件，搁爱食啥加工制品的物件，搁未爱啉茶呀，啊，搁常常禁药啦，坏习惯有真侪呢，搁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啊，火锅的汤哦，真正好啉，但是伊就是味道上一个是重口味哦哈。所以，那么希望游记哪好，你就是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莫乱啊！陈一刚哦，咱有看到一个这个大嫂是不是伊吼、哦、啊？抹一种人家介绍一种的油膏啊，酸痛油膏啊。安东阿伟，我要将近要干两个月呢呢，竟然啥慢性油脂病第五期的爱西油脂啊呢？为什么？因为伊抹还是来路不明的，无经过的油离合的，竟然是啥物呢？一般人呢，迄种滚头师傅呢，家己做的啥油膏、酸痛油膏啊，结果内底有类固醇的油啊。安懂啊？喂，无怪伊讲伊若抹了就袂疼，无抹就疼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呢是希望咱的油啊，这个膀胱甲尿道那边好呢，当然就爱听我建议呢。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第一点哦，第二点。最重要就是饮茶，慢慢来饮以外呢，再来40以上的人一定要加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男性、女性都会当做哦，哈。要再来，还有一个给咱建议是啥？打卡地。为什么呢？因为咱打卡地啊，咱的这个卡地哦，有60几个穴道。那么咱的膀胱经就是通这个卡地啊。你若有咧个刺激呢，咱的膀胱哦。卡袂讲，你爸爸去放尿，为人是安尼，爸爸放尿，爸爸放尿，放到变成膀胱经袂多啊，尿底袂济，啊，底一点嘛，就要去放尿啊。所以当然，咱的膀胱来当刺激，加刺激底较济尿的，你才去放尿呢，安尼卡袂爸爸搞尿。啊，佮上好是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慢慢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听我建议安尼做呢，当然咯、哦。啊，佮一个最重要的是甚物呢？咱若是有慢性病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个有生管的人，一定要把这慢性病甲控制的数字好，控制的安全的数字来底。因为有真侪人西药剂拢是因为头前这个慢性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譬如咱定讲的糖尿病，即马目前的西药剂来底面排第一名糖，就是啥物？糖尿病啊，第一名number 1啊，第二名就是高血压。 所以咱就是爱甲糖呀，这慢性病顾好，稳定这数也稳定，较袂造成啥，搞歹西药剂啦。啊，西药剂就是拢安尼来啊。你也看卖啊，伟人吼，甚至的伟人，佮今年讲呐，有一个阿婶问我，伊讲哦，秀山，我的肾丝球过滤，你那剩三十几，我啊，你讲有甚物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无？无啦，我拢无病啦。我一个问落去，原来有啥？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哈？啊，有糖尿病，佮无病？拜托诶，咱长期食药啊，你佮今仔日有糖尿病人，伫这数字无改观的数字内底面，咱长期落来了呢，尤其有哪出问题？所以我们才讲哦，想要买去得到啥慢性病，啊，那得到慢性病，将来一定会啥有机无好。上个大问题就是因为糖尿病啊，也可能造成其他病拢会这个影响到，包括有糖尿病人较容易呢，尤其出问题，包括嘛开高血压，包括目睭嘛出问题，甲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药剂，吼、哦，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本身的慢性病顾好，较要紧啦。啊，再来啉茶更重要，因为为什么我拢定讲建议恁来啉茶，爱啉慢慢啊啉啊。有只阿伯甲我问会知啊，只阿伯哦，就是啊，伊就是讲足够油安尼，我阿伯咧啉茶慢慢啊啉吼，啊，尽量是啉温的茶啊，利用一些时间甲啉。但是为什么啉茶更重要呢？恁啊，只有那啉无够会得到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因为咱只有那啉无够，你敢知咱的油的浓缩啊，会较浓啦，啊，变成咱的。帮助咱的尿了，咱的这个肾小管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尿蛋素，这个尿蛋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咱的啥啊？咱这个尤其呢，较袂受得啥细菌的感染，是吧？甲膀胱的较袂细菌感染，所以当然啦，你得爱注意你冇有够，以及当产生这尿蛋素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才呀、啊。
0: 哎、欸，是你好。
1: 哎、欸，请问一下
0: 好呗。
1: 哎、欸，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1: 嘿、欸，还佫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1: 上腰坡爱食什么？
0: 好，来接电话先哦，大哥，等一下哈、啊。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一缕相思情。那么这是音音收情，来的陈大姐收点喵。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只爱三神神报
0: 哦，嘿，
1: 只只爱迄幼稚本来六十四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89分，
0: 哦，哦，进步，科技进步，
1: 嘿，别啦，嘿，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嘿，好，好，较广较好啊，好好，保重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
2: 哦。给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
2: 哦，你的那个三神进步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2: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
2: 哦，吃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整一摆疼起来拢袂惊的。我后生甲踹用住家呢，
0: 还疼风啦。
2: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今麦卖啊？
2: 嗯，今麦卖啊，两卖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卖个新罐。
2: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2: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加加两等哈。好好保重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3: 哎，我食那三层煎包
0: 哈，
3: 啊，这放料哈。拢安清清清啊！
0: 哦，嘿，哦、
3: 啊，今麦吼，感谢甲连做食两遍。
0: 好啊，啊那较好的无破啊嘛吼，啊那个盖两顿好啊。好，谢谢大嫂，谢谢。
4: 不管这只关一关啦。
0: 好，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4: 然后袂歹啊。
0: 安那好，唔得讲实在。
4: 较无要搞了啦，不管这个。
0: 嘿。
4: 脚腿本来咧走路个冷生啊，啊，今嘛冷未啊？
0: 哦，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无要紧啦，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林先生，林家你好。
0: 啊，你好，嘿。
5: 我就我有一个，我咱就我一个，我未晓算啊。啊，人今嘛好啊呢？
0: 什么人好啊？
5: 我人真好，我本来吼，拢放尿拢是暗车几下摆。
0: 哦。
5: 哎，啊，我今嘛在做古，我拢无甲你见证，因为今嘛。
0: 阿姐妈嘞，
5: 今麦伊吼一日才食两盖呢。
0: 好，阿姐妈好不？酒量好不？
5: 好啦，就是好啊，唔就食两盖。
0: 哦，我有生病了不是？成功一枚，看明天来过来盖安尼哦。
5: 有，哎，你加水呢？
0: 哦，阿爸无啦，伊嘞，哎，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大嫂，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算哈。
0: 嘿是，
6: 嘿，
0: 嘿，
6: 你今天真好，家里三斤金宝啊。
0: 好，
6: 他超过40罐啦。
0: 哦，阿你食了好不？
6: 目睭，
0: 吼，
6: 目睭足金，
0: 哦，好好好，
6: 目睭袂歹，
0: 好安尼哦，
6: 有酸牙较无，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秀爽。
0: 我秀爽，你好呢。
7: 我咧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7: 我咧讲话，我咧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接个啦，啊，我就。
0: 来，你讲什么贵书嘞？什么贵书，请讲下来。
7: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食迄个药剂的吼。
0: 哦，好了，赶紧接线呐！嗨，谢谢。哪里的你好？
8: 嗨。
0: 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哪只关起来？
8: 哈。
0: 你哪只耳机啦？嘿。
8: 我要你刚才那个过药剂的。
0: 阿伯，等你来个线哦。嘿，小丹姐，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都在咧讲到迄个68岁阿嬷呢，因为伊退休，想要嫁先生呢，由国内日本呢，这个国内呢去佚佗，所以呢，咱来为家己话，唔忙讲哦，已经食老啊，囡仔嘛拢家己有已经成家啊啦吼，啊，即马佫要来拖累着你的老爸老母安尼哦，安尼对唔对啊？咱为人干嘛讲哦是？有影啦，我嘛听过足侪阿妈拢甲我讲哦，囡仔都需要人帮忙，无甲斗三工也袂使。为妈妈哦，真的足疼囝，伊嘛感觉讲哦，无要紧啦，阿得甲斗三工啊，吼，甲囡仔斗三工过孙啊安尼啦。所以我今日去听到一个，阮家镇内有一个洗头大的老板娘，伊一个人客，一个阿妈。这个阿妈哦，因新妇生双生啊，啊为着要顾这个双生啊嘞，这个阿妈竟然得到啥？因为穷啊，两个囡仔好啉，两个拢总好安尼啦。为着要顾这两个囡仔嘞，这个阿妈得到忧郁症嘞。伊到即马哦，因孙啊读大学哦，伊即马忧郁症的药啊搁咧食。伊个头家人家问讲，啊你即马刚过咧食忧郁症的药有啊？我都放嘞，迄个病哦总掉的安尼啦，哈，啊那安尼。为了要过两个孙啊，双生啊，你看，安尼有辛苦无？所以做人的囝人，无好家己老母哦，啊，真辛苦啦哈！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李安先生。
1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
1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你好。
1: 你好。
0: 是。
1: 是彩珍吗？
0: 我是彩珍，没错。
1: 我是刘太太。
0: 你好，你好。
1: 你那个什么办年会？
0: 办年会从明天开始接单。
1: 我跟你讲。
0: 好。
1: 我现在哈，我每天早上就要去菜园哈，回来都8点多了。这是办年会怎么算？
0: 办年会一种四瓶，那我们2种就是8瓶这样子，原价12000，优惠9000。
1: 四瓶
0: 是总共8瓶，
1: 8瓶多少？
0: 9000，
1: 9000，
0: 对。
1: 本来多少？
0: 本来如原价的话，我们公司用原价的话就12000啊。
1: 我上次买不是
0: 没有那个，你们那个已经优惠了，有优惠，所以才会各2瓶、4瓶、5000。
1: 对
0: 呀、啊，不是
1: 我买8瓶才10000呢？
0: 他8瓶9000呢？你10000，我算9000呢？1000又给可以给你过年包红包呢？你4瓶10000啊，我4瓶算你9000呢？你听好、
1: 啊
0: 哦，还有好哦，好哦。
1: 等一下，我看要多少。
0: 好，你要看到几组再打电话哦，哈。
1: 我现在给你讲，我就不打电话的。
0: 哦，好。
1: 好，我4瓶9000，
0: 8瓶9000，不是4瓶，8瓶9000。
1: 8瓶9000。
0: 对。
1: 加半组多少？
0: 加半组半组的要5000哦，你要不就是2组这样子18000，就是1种8瓶。20位的8瓶啊，磷虾油也是8瓶，这样子的话它18000。那你如果说好，我这里要4瓶4瓶，还有一个半组的话，这样子就要14000，这样子你不划算啦、
1: 那就是2组。
0: 2组、是
1: 我叫阿珍啦、
0: 好，阿珍哦，阿珍哈、好，
1: 那我您先讲。
0: 那你说你明天你没有办法打电话吗？
1: 我每天都不能打电话。
0: 好，
1: 你看什么时候开始？
0: 那我这个星期四给你收。
1: 星期四是吗？
0: 对，今天星期一，星期四给你收。
1: 好，
0: 好哈。早上
1: 啊，就10点早上到中午都可以，
0: 对对，
1: 不要超过下午。
0: 好啊，这样子就18000哦。
1: 好，那我就不打电话的
0: 哦。好的，
1: 好，
0: 好，谢谢阿珍，好，祝你健康，
1: 感恩，
0: 还不客气，再见，好，谢谢。

0: 强强棍呢，期待呢，哈，大家哈啊，这些人哈拢已经准备好啊，哈，财政上面是准备办宴会啊，很多人在问哈，啊，大家拢在期待，有问的哈，啊，无问的嘛在期待，咱是星期三，好，星期三正式起跑，那因为要把这个单哈稍微这个呢哈，分流一下。一般工人哈，这个出会保下，他们有充裕的时间，那帮我们呢哈，准备好准备办宴会，没回来呢哈，晚休，所以我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哦，明天哈、哦、接单哈。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顺哥。
1: 哎，我十二那这有加那我十二可以开始买。
0: 哎，明天开始买。
1: 啊，我今天可以不可以？
0: 今天哦，你明天如果可以打电话，因为刚刚那个大姐一起弄七炸八炸吼，容易很啊。你明天有办法打吗？
1: 啊，
0: 你明天呢、啊？
1: 明天啊，
0: 嘿呀、啊，因为哦，我今嘛啦，安尼一通接嘞，一通接嘞吼，大家就一直打，一直打吼，啊，那咱节目诶，迄个品质就会比较略减呐，嘿，啊，咱的明仔吼，因为这个大姐是算较特殊的状况，嘿，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明天再来打哦。
1: 好，
0: 嗯，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感谢哈，不好意思，因为呢吼，我们已经。提早一天吼，予咱写预购单，啊，你着知影，我这若开放落就对我啦，吼、哦，迄电话吼、哦、是听袂落来呢。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啊，红姐，
2: 我个阿红姐甲你讲吼，
0: 好，
2: 你即摆哦，
0: 嗯，
2: 我拢甲食，我有伫咧行，啊咧听，啊我甲食。三粒，安会使伫咧？
0: 哎呀，可以，
2: 四顿呢？
0: 可以啦。
2: 三条拢做四顿呢？
0: 会当。我讲，我咱呐吼，经济有够遐，加加投资寡，因为毕竟吼、哦，身体
2: 就钱投资。
0: 好，就莫讲甲客气啦，加油！
2: 阿斌啊，嗯，好个在阿斌啊，加加莫甲阮投资。
0: 哎呦，我甲讲，阮阿爸讲安那呢？好个在吼，恁即群老的拢阿斌啊咧饲啦，啊无早吼死，唔知偌济去啊！我阿爸讲话甲我同款嘞，我想我阿爸做滴嘞，嘿。
2: 阿斌啊啦，阿斌那个。高雄的医单馆，应该
0: 时
2: 阵，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哈。啊，我那包拢时常讲啦，哈，讲来吼，当初那无这阿兵啊用这老人年金吼，这老的靠我都活到九十几岁，吼，想想啦，哈，无分政党啦，哈。啊，有呀，人也有温厚人，啊，咱就是爱记在心内，哈、哦，知恩图报啦，哦，诶，事实上讲，真的早期呢，吼、哦，无只个老农年金，无只个年金呢，吼、哦，老大人食老吼、哦，真正呢，逐工拢配着苦瓜炖莲皮呢，啊，即马呢，吼、哦，逐工啊，吼、哦，拢食迄个松饼温蜂蜜呢，啊，唔食我多吼，哦，老大人，诶，讲实在，这老人年金吼、哦，卖讲。是寡老大人吼，他们会很安心呐、啊。对着时势，对着少年呢，迄压力吼减轻偌济呢。哎，老的哦，那辛苦白听，还是要收费吼、哦，要食三顿，即嘛有这个老人年金，伊就免甲囡仔摕钱呀。所以呢吼、哦，真的对着人吼，老的对着少年呢，拢总是受惠哈。来啊，进入到咱今日的健康报报哈，147公分哈，你有没有147公分？147公分，恭喜仔哈，脂不算高。

消防人员，其实呢，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家，你要考到呢，消防147公分，这条件都不符合吧。那为什么美国有这个147公分的消防人员呢？这个是在美国德佛圣彼得家，这个女消防叫做凯尔索那新冠呢只有147公分而已，近来得到呢真是世界纪录领奖，就是呢全世界全球上界袂使讲矮啦，吼、哦，爱讲吼上细粒子啦，吼、哦、上迷你的这个女性消防员，今世世界纪录的官方网站吼、哦、发布啊，这个凯尔索吼、哦、体型是上介细，但咧伊投入着消防单位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啦，面对着呢各式各样吼的任务，包括着。哦，消防车，哦，迄遐尼啊大台，啊，人小志气高，迄个消防车，吼、哦，要顺到一世界去，包括着人吼操作着呢，迄种高水压的啊，这个水枪，吼、哦，下水进入着火场，要来救人，一样吼、哦，他都不输人家呢。伊毋是吼，伫遐吼，就是一种小鸟依人型，互人吼来咧保护的呢。反倒转哦，吼，他伊脚手各种方面哦，胆色啊，吼，哦，迄会使讲咧无输迄个200几公分的呢。嘿，你讲啊，美国吼，十倍超过着200公分的，一大堆啊。啊，但伊只这里147公分俩。好，这个。凯尔索吼，伊咧讲啊，原本伊就是一个上班族，但咧实在吼，无法度咧忍受着讲去到办公室朝九晚五的迄种生活吼，因为呢有一挂朋友拢总是消防人员，所以呢因此吼他就被感染了。吼、哦，啊个大家甲鼓励，好啦好啦，你去考消防员呐，吼、哦，你去考消防员呐，后来呢吼，伊就是。家己有意愿，搁在身躯边只朋友呢鼓励之下，伊正去考着消防员。那如今嘛已经服务着五年了，哈、哦，来哈，伊、哦、讲这个工课呢，吼、哦，真有兴趣啦。啊，买当帮助着当地的小区，听到民众向伊表达，吼、哦，哇，伊就感觉讲足好诶。伊呢，吼、哦。坦白讲，伊做着消防员呐，这个过程当中真艰苦、真辛苦，必须爱受着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你看，一个147公分，啊，这个人吼，十波200几公分，你说体力有没有受到挑战？当然是有啊，伊呢吼嘛是付出着。更加较大的努力，才会当教着呢其他的消防人员做伙出勤，做伙拍火，做伙救人。哈、哦，伊讲虽然啊，伊的身材吼、哦、是呢真细汉无唔对，但是毛伊的好处，伊讲呢吼，迄200几公分的吼、哦，有阵时呢，伊要去救人的时阵，哦，迄呢吼啊，较矮的所在吼，安、哦、尼。一摆啊摆啊吼，安尼要入去呢，遐一200公分呢吼，根本都入去无在条入去。人遐咧140公分吼，敢那亲像吼，迄个钱柱呢，吼钱柱安尼一空啊，囝咧问咧就过啊。伊讲啊啦，讲伊这细粒子有细粒子的好处呢。恁看恁大家拢看你遐大，啊像这安尼，矮啊恁两袂过，人伊安尼轻轻松松两过，伊就咧讲啊。伊讲三年前，伊家己曾经入去到火场内底。吼、哦，啊，甲迄个人吼，啊，伊就靠着呢吼，迄种坚韧的精神，教着呢吼，东攀做伙呢吼来脱困。这个凯尔索伊就咧讲，伊的心管唔是呢吼，受到疾病还是遗传的影响。好、哦、的，有个人是讲什么？这类人吼，侏儒症呐、啊、吼，还是什么？不是哦。吼、哦，伊就是呢，吼，生了比别人吼有较细汉小块，啊，他整个基因都是正常的。伊讲，伊希望透过着家己的故事，会当勉励
吼、哦、啊，身材甲伊同款吼，也是个比较细汉的人，一定爱呢吼、哦，勇于挑战，卖互人呢吼、哦，受到别人的定义吼、哦，啊，家己自卑啊，都有极限，哎，蛮正面的。所以呢吼、哦，这一届爱恭喜恭喜凯尔索吼，伊、哦、得到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的领奖，哈，嗯，全球身材最短小、最迷你的消防员，好啊，讲到这嘛，哈，来咧讲，哎，我们那天吼，在咧讲啊，台南东山休息站啊，有一个吼七十岁，哈，哎，这个妇人啊，搭帐篷在那里，啊，这吼真的啦，都。媒体哈，咱啊电子报很开的时阵，就是诈骗的特别多啦。啊，今嘛来秋冬天呀、啊，秋冬天呢哈，都、就是孤独死的，孤独死。这个孤独死哈，这个名词是地对来。孤独死这个名词呢哈，是伫日本，因为日本呢哈，他们也是超高龄社会，所以呢，日本哈，日本的阿姊上、阿伯上，伊嘛不要甲囡仔住。好啊，所以讲，因就留下着彼此的空间。那呢，吼，因为他叫做根据着我吼了解，就是讲，他们早期啊独居，吼啊，这个往生了之后，拢无人知影。在日本家叫做孤独死。那但是呢，吼，孤独死现在在日本，伊就感觉讲，哎、欸，孤独甲譬如啥啊，这个孤立，吼。有什么？欸，叫做啥？孤独加啊，孤立对，好、哦，孤独加孤立，孤独就是孤独哈、哦，这可能有一挂情绪在。所以呢，日本现在的孤独死，伊不叫孤独死，它叫做孤立。因为我家己买一个，我唔是囡仔不好，我唔是甲囡仔吼安怎样袂做伙子，我唔是甲囡仔吼有啥咪啊，这个无爽快，后尾家己带。好，家己大就是立嘛，吼，孤立的，讲我家己有独立，吼，我家己会当呢，吼，我要家己出自着我家己的意愿。那孤独的话，好像有一点吼情绪在，敢那袂属于用啊白贴起的款的意思哈。那这个孤独死，吼，变成讲啊，日本的讲到这个名词，那台湾人就把它 Q 来用安尼哈。现在呢，哈，这个孤独也好啦，孤立也好啦，哈，这种的诶死亡方式呢，哈，真正是愈来愈侪。好，在日本嘛是甲咱同款啦，有的呢，哈，已经咧过了工啊，有的呢，哈，已经拢闻到味啊，哈，啊，这样希望发现，这个高雄哈盐埕区建国四路有一间民体。啊、在昨天晚上的时阵，发现到一个呢，吼独居的男子，定死伫厝内底，那整个人吼已经渗出尸水呀。厝边倒发现，吼、哦、啊，这名男子呢姓柯，71岁，已经呢差不多规礼拜拢总无出门啊。通报到里长啊，协同到社区的。警员找来拍摄的，这个门拍开了后呢，发现讲呢，这个姓柯的男子已经死亡多日啦。好，根据着了解，这个姓柯的男子平常时也是家己住，就是独居，住伫呢吼一间套厅厝内底。平常时啊，吼因为爱食，啊拢会出去外口去菜市啊，吼买菜啦，吼也是讲呢吼挂便当啦，生活呢吼拢够有法度自理。但咧厝边头发现讲，嘿，几礼拜啊。啊，可拢无看到这个柯先生呀，嘿，了后家己去电铃，吼、哦，也是讲伫外口甲叫，因为透天的嘛，你若大了就无啊多，吼、哦，透天，哎、欸，柯先生啊，柯先生，你到底诶，哎、欸，完全都没有人回应嘞，这厝边倒了，感觉讲吼奇怪，所以呢，通报着里长，里长呢，吼、哦，再个联络着警察，包括着联络着派出所，一个拍开，吼、哦，一个姓柯的男子，伫伊。透天的一楼客厅都伫边啊，吼啊边啊呢，有一个阿鲁米推，吼啊，佮有一寡呢啊罗莱巴啦，吼啊螺丝啦，吼啊即个钢骨，那呢吼，警方吼鉴定这边可能啦，吼就是推测，可能就是安那，伊揢着呢阿鲁米推，啊揢着呢吼其他的物件，有可能是要修理着电线，还是换电火扑啊，啊不小心拔落去，吼、哦、这个70几岁了，人讲实在，你说硬人嘛硬人，吼、哦、啊。
到这个一个身体已经用71年啊。你讲偌年啊吼，坚固耐用，其实连毛病拢有啦。啊，老骨嘛未堪积食啦。纯粹你啊，讲要换着啊，电铺啊啦，什么货吼？咱伫遮照做着今天的这个 news， 甲咱讲，咱一寡老大人独居的，吼、哦，独居的，吼、哦，越来越多。哦，啊，这叫人来换电铺啊，电铺啊是其实嘞吼，安尼换一个就好啊。啊，你那是独居啊，厝边有通啊养，你就养厝边哦。啊，有通啊叫，你就叫。啊，若无嘞吼，咱就叫钱哦，一点点啊钱，红毯。像诶、欸，我吼、哦、诶、欸，以前呐、啊、吼，就是家己大诶时阵，我嘛是安尼啊，未响诶啊，未响嘞吼。其实咱讲啊，叫迄水电诶来。好、哦，你就长期加一个配合的，他会很愿意。有阵时啊，小工课你要叫水电的，真正是真难。啊，你那拢一直呢吼，叫一个人拢有一个情感，我拢叫一个杨先生。我都感觉这无啥吼，我啊偌济钱啊300啦，几百啦吼，咱甘愿呢吼开一点点啊钱存济吼，无小心厝内底无人啊，啊你伫电管拨落来就失救啊，啊一条命。嫁到呢吼，卖讲300啦，嫁到3000-5000，吼、哦、你来比，啊，这就是安尼，买债已经拢伤过万啦，吼、哦，望咱这呢吼，长辈时代，或者是你家己目前以后会独居，我感觉吼、哦，目前有可能你家囡仔多做伙，但日后咱拢有可能是独居的一员啊，咱、哦、就是呢，有什么会较危险的，什么会哈、哦，钱红毯呐，吼、哦、叫人来，安全较重要，吼、哦、安全较重要，平安就是福啊，健康无价，生命无价之宝。

0: 欸，我这是即马我是胆固醇啦吼，哎，只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就好啊，
1: 嘿，
0: 啊，还佫有迄个时间啦。
1: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0: 嗯，啊，我就是我即马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三嘛，
1: 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行者素意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0: 嘿啦，我即马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诶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诶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后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吼。
2: 食了食糜啊，一吃酸，食了甜，食了酸，拢会食道逆流。
1: 嘿，胃食道逆流。嘿，
2: 我即马吼，食你这吼。
1: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灰熊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
1: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哈，你关袂吧？第一点哦，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哦，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价，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好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怪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会小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药有较改善
1: 啊。哦，你即卖食只有较改善啊吼。
2: 哎，
1: 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来改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阁买。
2: 啊，鱼油食完再买买免。
1: 啊，都啊都，你有食虾啊，有得比鱼有搁较好啊。
2: 食刚食你这两项都啊吼，啊，都迄阵啊食三天了，有感觉，我就跟你讲一个啊。
1: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怎啊？迄阵前就看到空气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变来滴啊。我已经八十出了，先到倒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还请人吃个涂骹吼。拢会安尼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七两遍拢无刷，啊！拢七个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着要七个人就无就艰苦就袂想，要七了会忝，啊！昨昏七个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1: 啊！你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鞋啊，有你啊看，幸亏你以前会瓶瓶罐罐。
3: 我
1: 要爱两组啦。好，你
3: 要爱两组。我今日甲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叔讲，伊拢了事了干哩。我感觉伊节目加减听啦。像我感觉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即摆改善偌济啊啦。我以前拄一半半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即我即下拢唔免咧。我即下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3: 来，我即摆有改善啦。啊，我著听你个话讲，吃两三下咧。你看，咱你听起有啦，都比恁较。
1: 对啊，啊我讲吼，
3: 哎，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1: 对啦，啊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食吼，用心加食，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冤枉钱那开足济呀。
3: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啦，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3: 加油啊！好，
1: 好，谢谢梅黄，实实在在啦，一波一卡印。好，一步一卡印，咱嘞吼啊，甲嘞二十米的甲着林下游的好讲吼啊，我们都没有去批评人家，没有攻击人家吼，这甲着嘞吼，成就对双击同款吼，你有实力的，就是有实力啦吼，啊嘛免去批评，嘛免去攻击啦，选民眼睛是雪亮的，对不对？吼啊，咱家己的产品嘛同款啦，咱这消费者。我讲啊，我做的是一套节目啦。恁安尼嘞吼，听过来十档啦。啊，恁嘞吼听过来的吼，卖讲嘞吼，对台啦。恁是安尼吼听遐尼啊侪啊一个人吼，实在性产品诶可靠性，拢嘛是用时间来证明诶，对不？时间就是证明。二十米诶，加着虾仁油，胜过瓶瓶罐罐。 无论讲精气神，咱对只吼妈妈讲诶，哎呦八十几岁啊，呢请人摇摇袂清气，以前嘛是无法度，人即摆呢吼，人啊用了无好势，伊家己个用迄精气神就好。我们的美黄讲好，迄即摆呢吼，煮菜本来下，即摆免啊会当去运动。对不？我们因为这说三个的问题，在家拢已经有改善啦，对啦，吼、哦，咱讲实在啦，食干嘞吼，中老年了后，那不是酸痛啦，无得高血压啦，吼、哦，啊无得嘞吼，迄、那个糖尿病啦，啊无得嘞吼，精气神无好啦，啊无得体力无好啦，啊无得嘞吼，腰骨无好啦，一世界酸，一世界痛，啊，蔡正。迄二十米的甲林下药在食安怎？啊，就食即马在讲的食呀。都老人啦、啊，啊，未老的啦，吼、哦，未老先衰啦，先退化的啦，老大人预防着呢，吼，退化啦，延缓着退化啦，吼、哦，啊，针对着呢，咱的脏器啦，心肝脾肺心，逐项甲咱调整去，甲咱调整去，吼、哦，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吼、哦，真正。哎，啦啦哩啦啦哈，煮过你就知影，煮食真正无师傅，煮食只要汤头那染料掉，凊彩煮，凊彩好食，凊彩拿，都食个酥酥叫，啊，好吃啊，好吃啊，美味是哦哈，来，要咱到啦啦哩啦来，电话卡你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放烟火，放烟火，明仔载开始接单哦，明天会更好。

0: 好，好啊，好啊，嘿，阿你明仔载，嘿，钓六罐，嘿，2000哦，哈，谢谢你，哈，好，再见。感谢来山卡呢，哈，电话有那真多，跋山的同学，财政甲咱讲对不起，麻烦个电卡，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一组好汤头
0: 啊！嘉宇拍水度假海里博耍，
1: 对对，没关系。
0: 好，那一组好汤头，明天哦。
1: 好，谢谢。
0: 啊，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一雄公格哈，啊，等你来博耍，记得回拨哈，记得回拨回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昨天是我们的姐妹日哈，啊，大概底下开讲，然后啊，手机啊拿背讲，哇，有这么人呐，安尼啦哈，诶。今天好好，明仔再翘翘蹲，今天呢吼是滴嘞，明仔再用坏的安尼。真的哈，我迄工伫节目内底都阿讲尔，人命是切哈，也是论的，就唔敢讲哈。啊，现在哦，你尤其是秋冬天，哇哟，来，进来吼，过好热一个，秋冬天一个到啊，零下有，无论如何一定爱食。无论如何，一定爱食。你之前有食诶，吼啊，食甲停开。或者是讲咧，吼，咱咧听足久啊，啊拢阿个阿妹咧去食着磷虾油，磷虾油咧千百万种咧，吼，你也买着咧。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吼，你唔可以买着咧，迄个啊，大陆。龟汤油进入来，哈，也是讲咧吼，伫国外龟汤油进入来，那个伫台湾分装，这个就是原装原粒哦，原装原粒哦，伫咧吼美国那边就做好啊，啊，整个咧吼，到咱台湾来，啊，就最近吼，什么的食安跟这个财政咧讲诶吼，完全无关系，跟客那样吼，完全无关系，所以咧吼，你要食。食得啊安心，食得啊放心，对不？啊，佮袂客钱弄破掉别人的腰洞。秋冬天一个搞完咧吼，心肌梗塞、脑中风的人特别侪。一旦咧吼，真正讲啊，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吼，在你的前吼，已经都不是钱了。身体健康咧较重要。啊，为什么会甲咱讲？哦，你有食过无食过？这个时阵，你相信财政，相信咱这班的同学。哦，你到电话甲卡，电话甲卡呢？吼，都有人甲你送到府上啊。咱来讲吼，这个一名姓高的男子，三公前啊，坐新店客运的公车，这个期间呢，吼，拢无看伊落车呢。这个期间三公前哦，细胆的这个司机，吼。啊，三天后可能他就是放假哈、放假啊，三天后要开车哈、去到啊新店捷运站的时阵，好、竟然啊，发现讲咧哈，车后边有一个人倒咧，分段喘气啊，已经没有呼吸了，啊，规个身躯咧拢电骨壳啊。所以咧哈，送去到北医确定哈啊，确认死因。警方调阅到咧公车的行车记录器呀，哈，发觉讲，这个死者姓高的男子呢，吼，是呢，一个月24号，差不多8:40上了呢，这个公车去哩，啊，都完全无看到呢，吼，这个姓高的男子落车，姓陈的这名驾驶呢，吼，啊，因为伊8:40，吼上车，啊了后呢，吼，当讲。啊，这个驾驶吼，开车开到呢，用暗10:30，把公车呢开转去吼、停车场了后吼、啊，就啊，公车顺呢，啊，看诶，啊，顺到中段，后壁段呢吼，无去顺啊，啊，这个司机呢，就有咱呢吼，车门关呀，休三工啊。哎，坦白说呢，安尼8:30开家吼，阿要入去到10:30，迄拢精疲力尽，阿是讲吼，阿无代志就好啊。有可能是真正呢吼，累得像条狗一样啊。所以呢吼，伊咧顺着车应该正常啦吼。无论讲你开公车啦，阿是讲啊，这个游览车 正常你开这种的吼啊。巴士的话拢会顺吼，按头前顺顺顺，你到后边啊，因为可能就是太累了，伊就顺顺到中段吼，啊拢无看到哇，好就下车了。三天后吼，要开车了后，正来发现讲，原来这个公车内底有人，啊嘛讲想讲啊问得瑟瑟的呀，到底是这个人安怎入来？所以呢吼，一定要报案嘛，报案。了后，警方就调阅着呢公车内底行车记录器，这样发现讲，这名姓高的男子呢，吼，他是从三天前上了这个客运车，啊，了后就拢无落车，啊，三天后才被了发现。当然啦，吼，啊，通报着呢，这个死者的家属，家属呢，吼，就讲啦，讲伊本身吼都有呢。这个三高的问题，有呢吼，慢性疾病，是不是因为吼、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吼、哦、就是心血管疾病，那在坐公车的时阵吼昏呢，啊无人知影啊，结果嘞，吼、哦、司机，佮再加上就是去查，查无到后壁。中段啊，拢无看到人，啊就下车了。有可能昏去呢吼，就一路滑到呢吼座位底下，吼、哦、这个通通是有可能性的哈、哦。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哎，今日哦两粒两粒四落去哦，二十米的，加条虾油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二十米。泡泡业界成分上界齐全的哦，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 ，MSM 二型高丸能被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乌加、茯苓、豆丁菊、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加着玉桂。
2: 七六。

0: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的放烟火活动哈，星期三，星期三正式起跑。那呢哈，明仔载财神财神呢哈，就和咱的啊下着预订单，好下着预订单。所以呢哈，赶快看买嘞哈啊，订偌济，订几组，先呢哈。心内算算的计算机叠叠的算盘起盖蒙蒙的安尼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明天就开始接预订单哦。喂，彩珍你好，
1: 姐们哦，
0: 嗨，
1: 我给你买嘿哦，我搬出去，该使食。
0: 妈，你当时要搬出去？
1: 我怎搬了啊？怎要听听，该使食？
0: 搁听听，无老花就拢会使食。
1: 哦，
0: 嘿，对，啊、
1: 你讲迄个什么？
0: 放烟火，
1: 卡拉西那嘿啊，
0: 哈，
1: 你讲卡勒卡拉西嘿啊，
0: 什么卡拉西？
1: 你是讲拉拉里的？
0: 哦，拉拉里拉拉的啦，
1: 嘿嘿嘿，做啥？
0: 嘿哦，来商品服务，嘿叫做好汤头啦。
1: 哦，嘿做好汤头、
0: 啊。嗯，对煮食啊，好，这项个男类吼，啊，有养生够健康的，
1: 哦、
0: 嗯。
1: 好，你
0: 去买个座位买啊。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啦啦哩啦啦啦，人哦爱食三顿啦，民以食为天啦，食了嘞吼，那养生身体就健康啦。啊啦嘞吼，阿杂食，阿垃圾肥，阿食食规身躯就全毛病。减一挂化学的，加一挂健康，啦啦哩啦啦，就是无染着防腐剂，就是这么的养生。就是这么的好吃，真的啊！年纪渐渐这样，吃较用心诶，吃较健康诶，大家一起来，啦啦哩啦啦！

0: 进攻的。大姐，你海王精神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去年刚开刀啊，是啊，就一点听心机呢。还是讲哦，你讲个呢，吼、哦、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得你来吃啊，我第一吃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对，发出来拢金金毛，一分一分的拢无去哦。啊，然后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的草药安尼啊。我姐姐爱人出镜搞看，讲哇哟，我哩头毛奈乌金加呢，我唔知呢，我不敢讲。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哩做囡仔伴，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那拢未老啦，你朋友奈金加安尼啦，啊，佮在我哩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请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朋友搞金加白加，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我那银斑的泡泡又绵绵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啊，会对这细项的先调整，
0: 哈、
1: 哦，啊，然后我的脚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1: 我家在外困顶去倒啊，倒只跋倒，一直髋关节啊，等死站呢。我家己烦恼讲，我唔知卧床没有，我已经七十几岁啊，个一箱个。这么严重，我自己烦恼，我就听到你的你的广告，我啊好啦，吃好顿，活好活好，
0: 西北动作活尾鱼啊，
1: 我就讲过，我要来吃，我简单，我头先先去交通讲，我这惊灾呢，因为我这惊拢讲你足够白啦，你白药拢白干咧长啊咧，我嘛是为着要顾身体啊，我为着这家己就困了啊，我早间在吃。我伊讲，你啊，你呐，脚你脚好啊，你会使啊，你买来食无要紧。我讲咱即代底哦，敢若我支持你，恁两个大汉后生哦，拢迄个拢会家己，意思就是介无介讲我提喺电台，话迄种电台有拢都好电的拢。讲个白天正地啦，那
0: 我未讲个白天正地，阿哥恁食了上介好诶。
1: 哎呀，多谢阿妹啊，谢谢你啦。
0: 好，谢谢好，阿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啦哈。
1: 哎，
0: 好好。
2: 啊，以前困困有时啊，哦啦，伸展一下，哦，脚就紧，哦，够痛，痛啊！啊，即阵嘛都拢无啊。
0: 好，安尼啊。
2: 然后腰也是呢，之前有哦，困个天光，迄个腰拢足酸诶，啊，现在也都改善诶。
0: 啊，大姐，我问你啊。
2: 走路咧走得很轻巧，哇，足好
0: 个
2: 呢！
0: 好，很轻巧。啊，我个吼，甲你好问一下吼。参照你这种情形，你以前敢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2: 以前，咱拢爱听歌的人，电视都足无咯，足侪听唱歌的话，哎呀嘛是拢报东报西，加减顾目睭的啦，啊鸵鸟精啦，有诶无嘛加减拢会买，比群啥有无吼？啊加减食下。
0: 啊你食吼，甲咱的海王精情通比较，你感觉对？对症较有效，
2: 啊，对，咱这就感觉较有感觉出来啊。
0: 啊，
2: 嘿，以前食的迄就敢那较无感觉，啊，今麦感觉行咯，哦，我那我伫楼骹吼，我把脚顶啊食百创盐吼，都过楼骹行，觉得就很舒服，就走很快，每次都跟我讲说你都超速哦。
0: 对，啊，所以讲吼，咱讲吼开这个钱，爱有迄个价值感，还往前前通都袂开到冤枉钱啊，对吧？哈。
2: 是啊是啊，我迄天嘛拄到一个朋友，哎，都拍电话跟阿咧开讲，哎，就讲哦，讲我。起码安尼先哦，跟他马龙看我拢四界四界走佚佗啥 ，FB 拢看了我迄条嘛吼，吼啊佚佗啥，我讲嘿啊都，
0: 会行会走才有福气啦，
2: 啊伊就真正啦，啊好物件咱也正经吼，食会起咱就摸迄条啊啦，
0: 对，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谢谢哈，感谢啊，产品的会讲话啦，产品的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咱。绝对哈，未使开着冤枉钱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
3: 喂，
0: 嘿，高大哥你好，
3: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是
3: 那个阴线这方面的吃这个有效果吗？
0: 什么东西？
3: 晕眩啊，头会晕啊。
0: 好，晕眩哦，晕眩可以吃啊，精气神不足吃这个最好啊。
4: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太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爱记你哦，爱记你哦哈，爱两粒两粒，尤其是呢哈，咱都在咧讲的秋冬天一到。好，秋冬天一到，你有三个月有慢性疾病，真正就是一种考验啦。有的人哈，你看，秋天过到冬天，那你讲诶，时间咧过这么紧，阿妹咪，差不多有那要过年啊呢。哦，虽然过一段时间，但是咱会感觉讲，阿哥吼，几个月，几个月。但是时间把一个你就到，很多人到到秋冬天，因为我做从事这个健康产业到现在吼，也要二三十年了，在这个秋冬天的时候，我都吼一直会提醒，一直会提醒，提醒讲大家吼，迄落呢吼，像恁咧讲的啦，前会有通会路的啦，啊会讲前豆腐第一名。啊，一定爱食，一定爱食，无论如何一定爱食，食保养。食顾性命，顾财产，对不？哎呀，一旦嘞吼，真正瘾欧无的时阵，佮存较侪钱嘛无效，对不？财产佮放较侪嘛无效。啊，尤其是这种嘞心血管疾病，秋冬天啊，过来早暗气温变化愈来愈大，情绪的波动拢有关系着嘞吼。咱是毋是佮有法度坐着人生的列车？还是要落车，拢总唔知影。讲到这個，一名66岁世代的妇人人啊，家己呢吼，到个上山机场要坐飞机去日本佚佗，拄啊好呢吼，通过着国际安检线，后边底下咧整理，吼，就是通安检过去了后，从我伫后边咧整理着伊的行李箱啊。突然间，扑一下倒落涂骹，鼻孔未喘开啊！啊，航空警察呢？吼，赶紧哦，吼，来报案啊！那个航空警察呢？吼，啊，赶到现场的时阵，赶紧来进行着 CPR， 包括着呢？吼，用迄个电击，因为拢无，拢未喘开啊！快快乐乐呢，几岁？66岁尔，吼，要去日本佚佗。啊，就安尼底啊，吼，开始一直甲急救，又往救未开，就这样子走了诶。前一秒呢，搁欢欢喜喜要日本佚佗呢，后一秒呢，吼，都已经呢，甲这个世界，吼，无缘断出了。警方呢，事后联络着伊个家属。伊个家属在咧讲讲，哦，伊吼本身大概记得高血压吧啦，是不是？有没有？所以吼，咱命甲机缘啦，前一分钟、前一秒钟、后一分钟、后一秒钟，世界要变安怎？唔知呀。啊，咱人啊，吼、哦，你个人啊，是不是啊？够有法度呢？停留在这种彩色的世界无？你嘛唔知呀。所以为什么凡事要计较那么多呢？是不是？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该动呢吼，看会开你来看会开，该动放下就放下。好，这个事呢吼，在昨天呐、啊，昨一早吼，8:01，那航警局家接到人报案，讲上山机场国际安检线后边。吼、哦，在整理行李，这个妇人人呢，吼、哦，总啊昏去。这个航警局，吼、哦，赶到着，去医护人员呢，赶到着，迄个安检，迄个大侠，赶紧呢 ，CPR 啦，吼、哦，电击啦，拢总来啊。但呢，吼、哦，到家一再时啊，哦，就是赶紧呢，吼、哦，急救阿妈甲送去到病院啦，送到病院到家9点，吼、哦，就不治了。等呢吼，宣告死亡，好、哦，宣告死亡。亲戚吼啊，这个引导的人在咧讲啊，讲咧吼，伊其实是一个人要去日本佚佗的啊，在场，所以拢无人
知影除了讲伊个迄个护照啦吼，个资料，拢无亲戚朋友伫身躯边呢，就一个人吼，迄个流浪者的独白啊，要去日本佚佗。啊，行政局联络着因翁了后，吼，因翁怎啊讲？讲咧吼，本身因某都有呢高血压、高血压个病史。面对着呢吼，刚好昨天呢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会买工，伊个翁仔在咧讲啊，哎呦，都好过了中啦。

0: 生的死别啊，哈，诶，家属赶到现场呢，吼，是安尼吼，哭解哦，哈，所以啊，不论安怎啦，哈，这个诶命吼还是自己的啦。平常时啊，闹三个诶，吼，闹三个诶，该当看医生看医生，该当面对的面对，该当保养的保养。啊，不是药啊，起来保养。迄天一个足古锥的，啊，就是咱咧八卦吼。啊，一个有那卡的呢，来山甲我讲，伊讲呢吼，伊本身呐有糖尿病啦，啊有高血压啦，啊伊拢吼有去病院吼开药啊，等下咧做保养啦。我讲大哥，大哥，病院的药啊是开等下做治疗的咧，不是咧保养的咧，保养的得爱吼迄种啊保健的。哦，啊，纯天然的，在这对身体吼、哦、无副作用的。你哦，迄糖尿病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迄内底吼，药落到外口有写着伊的啊，一寡呢吼后遗症无？伊讲有啊，吼、哦，啊，迄叫做治疗有后遗症呐、啊。啊，保养的呢吼、哦，是一些啊所谓的健康食品呐、啊，保健食品呐、啊，这唔正叫做咧保养，吼、哦，安尼哦。我是讲，我拢有去吼，病院遐摕高血压、糖尿病倒来保养。我讲啊，查多的哦，吼、哦，迄个查济个安尼，吼、哦，所以讲药啊是毋是咧食保养的哦？唔要甲当作药啊吼，摕较济的倒来保养，吼、哦，啊，一颗啊看，迄颗啊看，啊，一只规尾规泡的，有啊，我咧食药啊保养。你看，迄长辈是大有代声吼，他们的思维哦，还是这么的单纯哈，叫你要高追啊！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好，要安排歌曲进行，先大家好震撼刺激一下，好不好？
1: 七、六、五、四、三、二、一，停。

即将开始，即将开始，即将开始，明仔载哦，就在明天，就在明天，明天才真的和咱来吼下掉预购单哦，大家要爱呢吼，准备而好哈，预备备，要起跑喽！

好，来办宴会哈，因为新同学很多哈，从都只山卡那么接到哈，办宴会第一届哦哈，因为已经有得食，吼阿妈已经咧吼，食家有信心，阿得问讲哈，办宴会哈，什么叫做办宴会哦？讲唔捌听过吼，讲办宴会这个活动，啊，底下财政甲咱做一个说明哈。财政所甲咱介绍这两行，好、哦，这两行好的、优质的、优良的，哈、哦，严选当中的严选，好、哦，依种不同，好、哦，这两行二十米的加着呢黑啊油，二十米的加着黑啊油，这原价好、哦、原价就是咧一罐。拢总是1500块，一罐拢总是1500块。那呢吼，平常时啊，咱就是呢20米的两罐，吼，啊遐有两罐，啊原价6000，啊又抬5000块。办宴会嘞，办宴会嘞吼，就是20米的4罐，3+1，买三送一。买三送一，遐油嘛同款，所以呢，一行4罐，两行8罐，原价都是12000块，12000块。那咧办宴会的活动，好、哦，我们就是呢优惠9000，所以一组你就会当咧省3000。啊，财政，啊不呢，我给你买吼，安尼4罐哦，5000呢，那个已经优惠了啦。那个已经优惠，啊，你袂使去优惠吼，诶，这个方案吼来比对，一定爱咧用着咧吼原价，哦，对不？你包括公司搞迄条

0: 优惠哈，讲哎，我改一杯了噻哈。其实呢哈，就是他们周年庆也好啦，哈什么，咱老公有咧消费的人，你就知影他的换算方式无同款，因为往往咱这个老大人哈，他就会误解意思，哈误解意思。好，彩珍你好。喂，来郭大哥，嘿，
1: 我你讲啊，我你主持人讲，我已经拢听着，我讲哈，
0: 嗯，
1: 我昨有打电话给你来电，你来助理啦，
0: 嗯，
1: 你跟我讲啊，讲一款你就单一啦，哈，
0: 嗯，
1: 十六罐单一哦，
0: 嗯，
1: 啊两行多三十二罐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多三万的嘛，
0: 嗯，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1: 单一哦，安尼对哦，
0: 嘿，对，
1: 哦，安尼拢中三万那个对啦，
0: 嘿，是，
1: 安尼我知我知，我等下来个注文啊，
0: 好，
1: 登记哈，
0: 好，
1: 明仔载嘛哈，
0: 嘿，明仔载开始登记哦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好，感谢。你是新同学哈，啊是呢哈，咱的资深哈，的校友，有的人哦，就已经足侪足侪足侪当啊，吼，这叫做资深的校友。啊呢哈，你是新同学哈，咱这学弟学妹，或者是讲呢哈，你在听足久啊，吼，参就最近某人讲好，啊呢我当办宴会呢，吼，这要来订。其实呢，吼，咱拢同等优惠啦。你伫我家订，吼，同款，甲助理订同款，吼，去到呢，咱的直营店宝德旺，吼，去遐呢购买，拢总同款，同等优惠。新同学、学弟、学妹，吼，学长、学姐，吼，资深的校友，拢总同款。我嘛同款，我买嘛同款。甲恁同款介绍，甲你同款的品质，甲恁同款的优惠，得食，甲恁同款的好歌。什么人也无同款，什么人要食也无同款，司董甲执行长啊。剩来吼，拢同款哈，同等优惠，同等优惠哦。

好网友见的网，天哦的天，好黄田里啦，哈、哦。你等我一下，我拨歌好难，哈、哦。你等我一下，哈、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现在可以给你电话，明天在四点半我就不会。
0: 明天在四点。
1: 你打电话，我买六组啦。
0: 好，你买六组。
1: 我买六组，我都顶回嘛是给你订
0: 六组。六组哈，
1: 六组啊，哥你打订迄个，佮另外四罐的迄、那个。迄、那个磷虾油，
0: 吼、哦，搁四罐的磷虾油，啊，要
1: 保证嘛？你知无？因为我二十米有剩三四罐。
0: 好好好好。
1: 哎，安尼搁倒来甲倒落啦。
0: 好，好，好，好。
1: 好，啊，你明，你加油！我明仔载真正袂用，我拢四点半起来，我爱创互囡仔哦，煮饭啦，什么什么，我做用拢九点嘛。
0: 哦，好，好，好。安尼蔡太太，啊，这安尼就是拜四，互你收哦，哈。
1: 拜几？
0: 拜四。
1: 拜四啊。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啊，产品呢，哈，好，产品有效，哦，拢唔惊开钱啦，上该惊就是呢，哈，买了唔对，食了唔对，个呢，哈，因果就竞争。那呢齁，你看齁，有的人讲哇才真齁，啊是啊，那咱这班的同学齁，大家安尼出手拢遮大方，从阮蔡太太齁，啊就等于六组半伫个遐，啊这唔是讲齁，我个坦白讲，唔是啥物人较好个齁，啊是啥物人安怎，是因为咧产品就会讲话。食了就好，食了就有效，自然啊钱就摕出来。我讲啦，今仔日若无效的啦，吼、哦，你食心酸的啦，今仔日搁开50块，你就会唔甘啦，对无？你加开50块，你嘛唔甘嘛，是不是？啊，你今仔日若好诶，太着惊啊，吼、哦，啊搁唔免讲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食一大堆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是大姐，
2: 不是啦，我拄只，拄只甲你叫声，
0: 嗨、hey, ，我，
2: 明仔载几点会来？
0: 明仔载哈，你明仔载伊到早班咧，就是九点到一点，
2: 安尼
0: 好，嘿，啊，我会改写早班咧哦，哈，
2: 好好，
0: 好，啊，你明仔载你请假去哦，乌鸟就好啊。
2: 嘿嘿，哦啊，我有当时也无伫厝。
0: 好，袂要紧啊，因为你第一个食，你若袂无清楚、无了解，你才去敲电话等下问我哈。
2: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恭喜你，谢谢。来，这新同学哈，这新同学，0800-77-6699，有人讲啊酸痛，我讲这两行咧食安怎？啊，都食吼退化啦，食老人啊毛病啦。食职业伤害啦，食吼，迄落车祸伤害、意外过啦，吼，啊是呢吼，这个呢运动伤害，什么通通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前里面牙关啊，四界啪啪行，啊，得趁少年，得爱顾身体。食老，有阵时你去开啊侪钱，像我拄只刷卡接来大哥。哎呦，彩珍，啊，我呢吼有食呢，啊，我食吼，迄落甲你买吼一两组呢，啊，我食食，我即马是安怎？无呢，我这唔是西药呢，我这唔是西药呢，吼、哦，唔是讲呢吼，随食随治呢，啊，药效贵，佮贴到要死呢，啊，毛病佮倒翻苦呢，咱这就是呢吼，用安尼一步啊一步调，一关啊一关拍，一行啊一行，吼、哦，甲咱做着改善，所以呢，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若要赶紧呢。吼、哦，要赶工诶，要食吼，食呢吼，哎哟，一组两组啦，吼，食一个月两个月啦，吼，安尼都唔好买。真正，我甲咱讲实在，钱足歹赚诶啦，爱较实在啊用诶，爱用着对诶所在。迄身体都已经拢70-80岁啊，有诶咧80-90岁啊。哎哟，我食一个月，我食两个月啊，迄毛病敢一个月两个月来？三分病七分药，我要种稻啊，吼、哦！刚好伊就讲种嘞，哎呦，啊，我就改割啊，话淹肥，迄落淹水啊，啊也肥了啊，啊，开一个月两个月，吼、哦，啊未开花，啊未结穗嘞，哪有遐紧嘞？刚好遐紧嘞，迄囡仔吼生落来，哎呦，牛奶粉当唔爱食偌济去呀，较啊未大汉，无啦，拢大自然吼、哦，咱人嘛是袂使违反着大自然，大自然一定有伊个规律在个，无可能嘞吼会当跳过人过。所以呢，毛病旧年所带来，咱嘛爱互伊有时间通啊好调整，爱互伊有时间吼，甲、哦、你该当未通个拍回通，该当嘞吼无过，甲你串好过。所以呢吼、哦，人讲啊， 时间啊，用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时间就会当证实到一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3: 嘿，因为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人买迄重要，就是靠迄四千块，正啊争取性的啦，
0: 哦，
3: 都慢啦，不是个争取性较歹哦，不是遐个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金龙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个目睭，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争清通真正足赞的，无互恁开着冤枉钱，
3: 嗯，因为拢爱。迄一罐安尼，迄农药四千块，拢要等下要捡起钱，阮咧做工贵，拢不是遐易，安尼危险搁几只啊！
0: 吼、哦、吼、哦，对对。
3: 啊，食落即摆拢袂啊！
0: 好好，安尼海王捡钱通吼，照顾恁两个阿公阿婆的健康哦，哈。
4: 真的啊，你的物件真好，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讲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家你讲很臭啊？
4: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等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脚足臭啊，我嘛知影讲我脚底拢澹漉漉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笑的啦吼。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啊，所以讲你物件真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物件，我无甲你讲，本来是。我讲，我老公，嗯，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那食看卖。啊，你啊，我食了之后，我不讲，我孙阿公，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伊嘛，今麦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的顾啊，无较在意顾哦，出来发脾气的，因为顾袂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哦，恁、哦、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候嗯袂出来，安尼就对
4: 啊。对对对，啊，今麦讲啥物事，想要是吃的出来啊，偌好的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的吼，哈、哦，我讲人生吼的快乐素新鲜
4: 啊
0: 啦。
4: 啊，唔要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最好的物件阮食啊，
0: 嘿，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4: 真的，食你的物件，就做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暗时啊，我袂困着，即马啥物时阵倒来讲我着，像咧 D N 来困呀。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安尼吼。
4: 哎、欸，阿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困袂足艰苦啦，啊困那困袂去吼，会压会疼，身体大项都摆，大项都摆。
4: 对对对对，啊，即马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了。喂，你八百八一八八一一偌济安尼错开呢？
0: 嘿，会安好，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做工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哦。好，
4: 我再干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五千哈。好，
4: 好，
0: 好，谢谢。阿涛姐，你讲好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好哩？
5: 都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5: 啥物话拢做改进诶？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哈。哦，我若见咩大便安尼话，弄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迄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哦，今麦足顺的呢，大家硬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咸会放，就是安尼啦。
5: 嘿，啊个睡眠，嘿，睡眠嘛足好诶。
0: 吼、
5: 哦，改善足济呢。
0: 嘿啊，
5: 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互听、嗯。除了讲吼，你的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5: 啊个我迄、那个无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该叫的，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不然吼，拢大家拢去你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吼，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啊你还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够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我用
0: 五千
5: 用几套来，
0: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候无到。风格哈，
5: 好好好，这、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嘿，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也吃了，别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
5: 好，
0: 再见，
5: 好，
0: 拜拜，谢谢。买爱买一个不同款的，吃爱吃一个有效的。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是安那讲，大家在吃。哎呦，不是呢吼，对着呢吼，咱的筋骨都好呢呢，睡眠好呢呢，拜拜啦，嗯。排便嘛最重要呢，有入爱有出啦、啊。有的人呢吼，安尼胃肠消化系统较无好，啊肠啊呢较涩，啊你个功能呢吼较退化。还用健全通来食，因为用汉方来拍的，汉方的物件，伊就是呢吼针对着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吼五行吼五色，用迄种相辅相成吼，会当呢安尼会原理落去甲咱做调整，啊你食。 这个好那个好，全部通通好，搁唔免咧瓶瓶罐罐一大堆。来，咱的新同学，好、哦、老朋友，甲咱讲的就是讲，食好爱到小报到广告，啊上山做嘴暖供电，啊嘛未使放未使人，啊那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机会是你家己好你的，唔是别人好你的哦。卡到这线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敲电话来公司，遇到公司总部出来，无甲咱个产品寄到府上。哈、哦，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有睡不起的困觉无？我们现在的人齁、哦、你看那个身心科齁、哦、身心科哦，逐间诶齁，逐间咧诊所啦病院啦哦，人有够多，有的人咧齁、哦归灰啊你啊，你看那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恐慌症啊，齁，自律神经失调啦，哦，这种呢初步有这种呢齁，失眠高慢，齁，初步都头啊拢总是因为安尼来的。那呢齁，你会听到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的学姐学长咧讲，哦，啊姐姐呢齁，继续好困呢，有的人跟我讲，我要来。甲你买迄个食好困诶，我这毋是咧食好困诶，但是呢吼，伊对着困眠诶品质绝对有法度提升。咱来讲，毋是咧吼，甲你咧讲吼，所谓人咧讲咧食好困诶，也是讲吼咧食着安眠药定情剂无同款诶所在伫个地。MSM 基型甲个两百两个所配料三葡萄糖，按药价定出来，经过了基型甲姜黄蛋壳膜，五种七五加喉咙调整，叫温气甘蔗传教，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含香怕地，按咱的五种，吼、哦，心肝脾肺肾上升上克，伫这种的中医的医理药理之下，甲咱做着调整。美国原料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内底会当稳定着我们的好情绪，有一个快乐的因子，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所以两项该加做伙食。一方面调整着咱的心肝脾肺肾，一方面产生着好的因子。所以呢，吼，中医对着睡眠障碍，所以是直接啦。安眠药定情剂开好你啦，那中医就无同款啦。中医对着呢吼，咱这种困未起、搞梦，就是因为心神心加着神失养，阴阳失衡，五脏六腑来失调，所以呢导致着暗时啊，心神无法度安宁啊。好，你的魂魄呢吼，都比较较无法度安稳，好不容易困呢，啊，就搞搞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哦，你彩珍，我跟你讲，我一直跟你交代。
0: 啊，有大哥，有。
1: 三阿姊，三阿姊，你搞动作哩。
0: 拜喜，好你收哦，大哥。
1: 你哎，决定哦，我是出外国啊，无就收。
0: 我知影你要出国啊，拜喜要让你收，你定四组分做两件，对不对？
1: 对啦，
0: 心脾两虚，你咧困就搞梦，就浅眠。有阵时咧会心惊胆吓，吼、哦，啊咧困啊咧像讲踹一条无，敢那他就跋落门窗卡，啊人咧吼、哦、较无记性，疲劳，啊健忘，过来就是一种吼，即、哦這个咧肝气郁结，咱的肝火啊。就会干扰到心神，吼、哦、啊，困了未安稳，啊，有当时安尼吼，个恶梦连连，啊，梦起讲甲人相拍，梦起呢吼遭红招，啊，无在咧虐人，啊，去死啊咧，暗时啊困未起哦，去死啊，规工诶烦，吼、哦， 啊，又个呢压杂，啊，做个生气的，哎，这嘛是也影响到咱的困眠啊，这叫做人肝气郁结啦，肝火去干扰到咱的心神嘛，甲肝甲心有关系啊。但呢吼，你也看，迄困未起的吼，啊，你咧食着吼，咧市面上嘛足济呢吼，啊，困未起的一寡呢吼，保健食品，伊就无多针对着吼，咱的心肝脾肺肾做调整嘞。啊，财政汉伫咧甲咱讲济，但是呢吼，二十味的甲着磷虾有得食，就是牛皮了有这个效果。过来，困未起甲着咱的脾胃有关系无？甲咱的胃肠有关系无？你难以想象吼。那你想象哦，来，这个困未起，伫中医内底呢吼，得看就是胃不和，食呢吼卧不安，就是倒的吼。这个白话安怎讲呢？你的胃肠啊无爽快，你连倒的吼，你就感觉讲呢吼，未安稳。因为呢，为什么咱咧讲诶？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食伤过饱，咱的迄个胃啊，拢无多休困啊。爱消化不良啊，有当时呢吼，暗时啊，搁下呢吼，膀胱巴胀啊，胃闷闷啊，你胃肠无爽快，自然啊，得困得困袂得清明啊，不会呢深沉的睡眠，安尼嘛影响到你的困眠，所以呢吼，伫中医内底吼，得对着咱的困眠品质，是有伊的一套的医理药理。啊，一定爱针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做调理啊，什么都好啊，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通通好。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串电话一定要记好，清楚记好着，卡好着，看也交到换一只，来听歌。

0: 安尼你明仔早啊敲电话来哟哈。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哈。
1: 起。

请大家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赶紧倒小杯，倒小杯，会给你倒小杯哦。放烟会，放烟会哈啊！我们今年度今年度哈、哦、最后一届哈、哦、最后一届哈、哦、一年两次啊，这嘛是呢哈、哦，今年最后一次啊，无得爱这个单干美女啊哈，放烟会活动后天开始，明天。明天就在明天，就是明仔载无唔对，财政开始呢接预订单哦。

0: 有无？恁有去斗讲无啦？有去呢吼斗宣传无啊？财政吼，才开始要放烟火啊！哦，咱啊吼，咱阮啊，这个玉棉姐吼，玉棉姐得个卡顿来好啊！财政吼，啊油什么时阵？我讲油爱等来吼，放烟火完了呢吼。伊讲我讲要放烟火啊！讲系对吼，玉棉姐讲，安尼我赶紧来来甲严太太讲，哎赶紧来哦。敢讲哦，要放烟火啊！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的油当时要来
0: 啊？哎呦，讲到爱放烟火完啊呢，
1: 爱搁放烟火完，
0: 系啊，对哇、啊，因为即马吼，咱政府吼按迄个源头按米开始一直检查吼，就是要让咱食得吼非常安心，较袂食干吼，来要惊死安尼吼，啊，所以爱等放烟火完啊、哦、嘿。
1: 他即马在放烟火啊？
0: 哎，对、哦，明仔载开始接单哦。
1: 好，明仔载他开始接到，
0: 明仔日的，无明仔载哈。
1: 好好
0: 啦，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再见。哦，这拢在等放烟火，等油。喂，财政你好。
2: 我今仔日甲你订会使未？
0: 哈、啊，玉梅妈妈
2: 哦。哎呀、啊，我三组啦。
0: 好，你要三组。哎，
2: 我即阵我因为
0: 你今仔日
2: 当时无住伫厝诶。
0: 哦，啊，今仔日在卡未开。
2: 听着，我想今仔日甲你讲会使。
0: 好、哦、好、哦、好啦。
2: 啊，你当时送拢无要紧。
0: 好好，啊咧拜喜互你哈。
2: 好，拜喜
0: 哈。嘿，对。
2: 我食诶，食三四年才有效诶，
0: 才有效诶吼，嘿，
2: 拢无房无人。
0: 对哦，对哦，妈妈，我著讲啦吼，咱人咧吼，趁钱就是要啊开啊，就是要享受啊，惊买了唔对，惊食了唔对呢，对无？
2: 就好啊，
0: 就好吼。
2: 我食，我80岁食三年啊。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不喜欢他摸我。
1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